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二十六集，一叶知秋。
2: 我们寿县的古城墙，每座城门都有一座瓮城。
3: 为什么要建瓮城呢？这里城里有城，是不是多余啊？
2: 怎么会？如果敌人突破第一道城门了，还有瓮城这第二道城门啊。这时关闭第一道城门，就能把敌人困住，就能瓮州周边了。
3: 这城墙真是很好的军事设施，能抵御敌人，保护寿春。
2: 这些城墙的作用不仅是为了应对战争，更能防水。据说城内原建有涵道，与城外相通。东西涵看墙之上还分别镌有重拥丈流、金汤巩固字样呢。
3: 哇，古人真是有智慧。
2: 楚生，说起古人的智慧，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看看。
3: 啊，好好啊。香草野，这是什么地方？
2: 这是我们寿县正在建的二十四节气馆。
3: 这么说，我们是穿越到未来了？
2: 这是用数字技术建起来的节气体验场景，古老的文化穿越时空来到我们面前了。
3: 哦，就是立春、惊蛰、清明、谷雨、立夏，二十四节气嘛。
2: 是哦，二十四节气是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仅是时间的划分方式，更承载了千百年来人们对大自然的深切感知与尊重。2016年，我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还被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啦。
3: 那是谁划分的呢？
2: 它汇集了我们先人的智慧啊。但最早文字记载见于西汉时淮南王刘安编写的《淮南子》。
3: 又是那个在八公山上炼丹的刘安啊。
2: 是的，让我们去看看吧。
4: 哦，秋天到了。
5: 大王看见一片叶子落下，就可以推知秋天已来临，真是一叶知秋啊。
4: 大王能从细微的迹象预料出事物的发展趋向，真是了不起哎。
5: 这个好，得记录下来。一叶落知天下秋，好一个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6: 惊蛰闻雷米如泥，芒种打雷年成好。
4: 好好，老人家，你说的太好了。
6: 这只是先人一年四季春耕秋收留下的谚语而已。
4: 哦，那坊间还有这样的谚语吗？
6: 多了，大王若想听，就跟我来吧。

0: 好好。
1: 这二十四节气一直在农人中沿用，指导着人们生产及生活习俗呢。
2: 大王，有哪些节气呢？
1: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
2: 好。
3: 观时之序，应时而舞。

0: 武帝即位第三年，淮南子书成后，刘安将书献给了朝廷。
1: 陛下，臣有一书《淮南子》献于陛下。
2: 好啊，此书朕甚爱之，
1: 谢陛下。
2: 宜时而耕，择时而食，这24节气
3: 好。立春为四季之首，今日严冬已尽，春天开始了。我们要打春牛，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
4: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5: 成语典故一叶知秋。一叶知秋，四季更替，24节气就是系在大自然中的中国节。一个节气就如天地的一次呼吸，就如一个美好的邂逅。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7集，梅花桩。
2: 很早就起床的，今天怎么赖床了？
3: 兽爷爷，兽爷爷，起床啦！起床啦！
4: 是吗？
2: 兽爷爷，他们额头上怎么有梅花呀？
0: 这是梅花桩。寿阳公主梅花桩又叫寿阳桩。
2: 寿阳公主是什么人呀？
0: 你还记得淝水之战的东晋谢玄吗？有个叫刘裕的人，以前是谢玄手下统辖北府兵的将领。
2: 又是打败前秦大军的北府兵？
0: 是的，刘裕后来当上了南朝宋国的武帝，迁都到

0: 到这里，那时这里叫寿阳，他的女儿就成了寿阳公主。有一天，寿阳公主与宫女们在宫廷里玩累了，就在含章殿的屋檐下睡着了。
1: 醒醒，女儿。
2: 哦，母亲，
1: 你看你额头上都落满梅花了。

0: 让你更好看了。
1: 从那以后，寿阳公主总摘几片梅花贴在自己前额上，宫女们也跟着效仿起来。不久，这种装饰就在整个南朝宋国流行起来，后世好多文人写诗写词都写到了梅花桩。宋代欧阳修就写过：“清晨帘幕卷青霜，歌手试梅妆。”
0: 这样呀，梅花妆的确让女孩子更好看了。
1: 楚生，发什么呆呀？
0: 少爷爷，我觉得那个女孩就是香草影变身的。
1: 是吗？
0: 嗯，
1: 我们偷偷跟上她，看看是不是香草影。

0: 听。
1: 香姐姐，我昨晚梦见赵匡胤了。
2: 啊，小美，那你说说你的梦呗。
1: 我梦见寿州城外的肥水变成了红色，那里刚刚打过一场大战。
2: 历史上是有这事儿，当年后周与南唐打了一年多的攻防战，南唐大将赵匡胤就被围困在寿州城内，城内粮草都被消耗殆尽了。
1: 是啊，当时赵匡胤牵着马走来，那白马饿倒在我们香草地，险些把我压倒了，赵匡胤也饿得不行了。
2: 那后来呢？
1: 我见白马可怜，就把一叶香草摇到他鼻子前，白马张嘴吞下了叶片，一下子恢复了气力，甩甩马鬃毛打了个响鼻，就跪身而起，驮着赵匡胤搬走了。也许没有我们香草，那赵匡胤成不了宋朝的开国皇帝呢。
2: 其实我们香草憎恨没完没了的战争，只想用我们特有的馨香带来美好。
1: 对，就像用我们香草制作的香囊，
2: 就像好看的梅花桩。楚生、守翁，出来吧，我早就发现你们了。
3: 香草姨，你真臭美啊。
4: 这个不是臭美，若坠寿阳公主额，六宫争肯学梅妆。现在寿县人尚有给小女孩扮梅花妆习俗，叫做点美梅俏。
3: 我们回家吧，我有点累了。
2: 楚生，你最近总喊累，是不是生病了？
5: 成语典故梅花桩，有时一点点点缀，比如鲜花、诗意和远方，会让生活美好起来。

0: 慢慢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8集，南橘北枳。
2: 卖橘子呢，又香又甜的淮南橘啊。
3: 哎，我要一个。
4: 这不错呀。
5: 这淮南橘子真甜真好吃啊。
6: 这是我们这儿的特产，当然好吃了。
5: 香草野，为什么你们香草也是寿春特产呢？
6: 因为我们是楚文化精灵啊。
5: 你们在寿春长得好，在别的地方不一样生长吗？
6: 楚生，看来你没听过南橘北枳的故事哦。
5: 什么南橘北枳？是说南方北方的橘子吗？
6: 这是个典故。话说春秋时期，齐国国相晏婴学识渊博，很有才干。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却深得百姓的尊敬。他刚正不阿，智慧过人，游走在诸国之间游刃有余。他辅佐了三代君王，成为一代名相。
7: 国相，
8: 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9: 齐王令我出使楚国。
8: 哦，国相，一路顺风，
10: 一路顺风。
11: 报，大王，齐国使者晏婴已到城门外。
12: 哦，齐国晏子来访。好，备车，我要去城门会会他。
11: 大王，您是要亲自迎接他吗？
12: 非也。据传那个晏子身材短小，却颇有才干，本王想借机羞辱羞辱齐国。你速带人在城门边挖一狗洞。
11: 是。
12: 城门外何人？
9: 齐国使臣晏婴求见楚王。
12: 晏婴，本王刚让守城卫兵在城门边凿开一个狗洞，你就从狗洞进城吧。
9: 哦，难道我出使的是一个狗国吗？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会从狗洞中爬进去。
12: 好，那你就从城门进来吧。这人犯了什么罪？
11: 大王，他是齐国人，到我们楚国来偷了东西。
12: 啊？难道你们齐国人都喜欢偷东西吗？
9: 橘树长在淮河以南时，结的果实是又甜又香的橘子；到淮河以北，结的果实就变成又酸又苦的枳子。这是水土的缘故呀。这个人在齐国时从不偷盗，到了楚国后却学会了偷盗。

0: 这难道是楚国的水土不良才使人变成了盗贼吗？
1: 夜莺啊，你的才智果然非同一般呐、
2: 啊！哎，这个燕子真聪明啊！
3: 今天我不是想跟你说南举北指的哦，是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2: 你要带我去哪里？
3: 就是你该来的地儿。
2: 我该去哪里啊？
3: 别啰嗦了，跟我走就是了。
2: 香草野，你又带我到楚文化博物馆来做什么？
3: 你不是一直在找楚大鼎吗？
2: 可楚大鼎不在这儿啊。
3: 我想在这儿跟你说说楚大鼎的事儿。
2: 你见过那大鼎？
3: 当然见过，有些日子天天跟他在一起呢。
2: 那大鼎究竟是什么样的呀？
3: 楚大鼎是典型的战国鼎，它造型气势恢宏。楚大鼎的三足为马蹄形，前足足跟和左腹下外壁各刻有安邦二字，可见它是安邦定国的重器地位。
2: 哦，这样啊，真牛！我一定要找到他，我一定要找到楚大鼎。
3: 好好，那你就好好找吧。
2: 可是那只鼎到底在哪儿呢？
4: 卖橘子喽！橘子，快来买！
3: 楚大鼎不会像橘子那样南橘北枳，它放在神州大地哪儿都行，都能鼎立天下。
5: 成语典故南橘北枳，要结出甜蜜的果实就需要好的土壤，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29集，一清二白。
2: 我们寿县怎么建了个豆腐主题文化园呢？是寿县人爱吃豆腐吗？
3: 哪儿啊？是因为豆腐就是在我们这儿发明的。
2: 不会吧，我到处都有豆腐啊。
3: 我骗你干嘛？当年淮南王刘安爷吃豆腐的地方就是在八公山。
2: 哦，就是那个爱炼丹想长寿的汉代刘安吗？怎么发明了豆腐呢？

0: 就是他在炼丹时误打误撞，一不小心炼出了东方。史书记载，当年淮南王刘安不惜重金广招方术之士，登北山而造炉炼仙丹以求寿。
1: 这炼丹之事劳烦你们了。
2: 大王好长生之术，无妨，我等定能为大王炼出长生不老的丹药来。
1: 先生有驻颜之术，能炼金化丹，定能如我所愿。不知这丹炼得怎么样了？
3: 何不打开炉让大王看看？
2: 也好。
3: 啊！大王！
1: 这是什么？
2: 这个，并非我们想炼的丹呐。
3: 这丹苗倾倒，我们是不是把金丹炼坏了？
1: 此物是泉水磨豆而成，白色如乳，不知能不能延年益寿。味道还是不错的。此金丹是用去渣的黄豆汁制成，如果取珍珠泉之水，也许味道更佳。
2: 珍珠泉，那里的泉水甘甜吗？
1: 当然，那泉就在凤凰山下，泉水涌出时就像一串串珍珠呢。以前啊，这山下住有十几户人家，男耕妇织。有一年大旱，人畜断水，庄稼枯死。这些人家中有一户姓甄的，只有母女俩相依为命。母亲是个盲人，女儿名叫珍珠。一日，珍珠姑娘外出找水归来，发现母亲已渴死在床上。
4: 阿母，我发誓一定要找到水。
2: 姑娘，别在山上忙活了，前面山脚下有株紫荆树，紫荆树时逢旱年，仍然枝叶茂盛，想必树下一定有泉水，何不到那里一试？
1: 然泉水如珍珠，好泉，好泉啊！就取这清冽之泉水磨制豆汁，以豆汁培育丹苗吧。
2: 遵命。
3: 哎，此丹为什么不凝固了？
2: 是啊，刚才流到地上就凝固了，

0: 大王点单，酱汁就凝固了，
1: 可不知味道如何。好，好，味道鲜美，真是离奇，离奇，
0: 好味道，好风味。
2: 此丹如白玉般细腻无瑕，应该叫什么呢？
1: 何不又叫豆腐？
3: 就这样，淮南王刘安无意中就成了豆腐的老祖宗。
4: 哦，原来豆腐是这样来的呀！
3: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这就是八公山豆腐的味道。
5: 成语典故，一清二白，在连与辅、清与浊之间，当一清二白成为一种品性，生活自有好滋味，人间才有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当铁案铺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一致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速。

0: 喜。
1: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

0: 会更集中。
1: 进攻！

0: 哎，你让大伙儿出出气，解解恨吧。哎，玩命抽，抽死人不偿命啊！哎，不打了，哎，有什么抽吗？干好了，现在仗打完了，指挥权交还你。
1: 别让，别让，
2: 今天指挥的还行，
0: 还行？
2: 还行是什么意思啊？
0: 还行就是及格。
2: 良好。
0: 哎，
2: 你好好看看啊，看看现在这局面，一个良好能行吗？
0: 我是看在你指挥的还行的份上，才给了你一个高分。哎，不能骄傲啊！
2: 我一定戒骄戒躁。行了，接下来看你的了。上去说说。
0: 说什么呀？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0: 哦。

0: 他是为了让你更加光彩照人，光芒万丈。来，
1: 接着说。
2: 来了。其实啊，各位老乡，我们八路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大家。我们今天这一仗呢，第一是要告诉小鬼子，他们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几天了。第二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只要小鬼子一天不离开咱们家门口，我们第九大队就一天不走。
1: 差不多了，
2: 乡亲们，散了吧啊！待会儿小鬼子呀，可就要来报复了。
3: 散了，散了，
4: 大伙儿都散了，散了。
5: 像是您让给照的，你把底片给拿走是什么意思？
1: 你还想要钱呢？
6: 不是，哎，
1: 没帮了你就够意思了。走吧，走吧。哎，你们几个走。
2: 我的英勇行为为什么不能登报纸啊？我长得难看啊？
1: 不难看。
2: 好看。
1: 英姿飒爽。
2: 那倒是真的。但我还是不理解。这么好的一个扩大影响的机会，你为什么把人家给我拍的照片给抢了？
1: 哼，你文字一样。
2: 不一样，我看你是嫉妒我。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上个报纸啊？
1: 咱们做这些都是为了给老百姓看的，为了就是让他们知道咱们不是游击队，咱们见了鬼子无所畏惧，无所顾虑。你的照片登到报纸上，很多人就会认识你，你会不安全。OK？
2: 哦。你小子花花肠子玩儿挺多呀。
1: 放心吧，以后一定把照片给你洗出来。

0: 你还会洗照片啊？嗯。那你给我洗一张这么大，洗张这么大的。
1: 这么大干嘛？啊！
0: 刘财主他们家闺女嫁人的时候，就洗了这么大一张，漂亮。就是我今天这衣服穿的不太好。
2: 你快点说你的。
3: 快点，
2: 都跟上啊！都跟上，一个都跟上啊！
3: 快点。快点啊！
4: 媳，啊，是我媳妇儿。
0: 你，哎，
4: 我是刘大人，我是你男人。
0: 滚！
4: 媳妇儿，
0: 别跟着我。
4: 你不要我了，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了？你别跑啊！
0: 别跟着我。
5: 准备好了吗？
6: 嗨，带走。嗯。
7: 阁下，
5: 八路军的九个大队一下子进入到我们的地盘，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抽调扫荡山区的队伍吗？
7: 可属下认为这是八路的师长身世。
5: 那几十把汤姆逊冲锋枪内外结合，点面打击的高级战术配合也是虚张声势吗？
7: 这应该就是我一直在追剿的那一小股八路。
5: 鬼警，嗨！现在你应该做的不是告诉我该怎么去做，而是去把你的对手统统消灭掉。嗨，请假行动，举手。
7: 嗨，
8: 取消请假行动，下车，
9: 下车，
8: 下车。
1: 这小孩老管你叫老婆，他是谁呀？
0: 行军的时候不能说话，不知道啊。
1: 哎，他老跟在队伍里不合适，他到底是谁啊？
0: 跑步前进。
4: 媳妇儿，媳妇儿，
1: 你到底是谁啊？
4: 这前面那女的，俺是她男人呀。咋了？哎，这次俺媳妇就是跑到天边，俺会把她追回来的。媳妇儿，

0: 这小孩到底怎么回事啊？老跟着咱们。
1: 别问我，我什么都不想说。
2: 师傅，
0: 你体力不错呀。
2: 那是啊，哎，这不追媳妇吗？
0: 对这一带路还挺熟，
2: 从小就跟着追。
0: 看来你想把他甩掉不太现实。

0: 那你说怎么办？
1: 你都不告诉我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像是病人不告诉医生他哪儿疼一样，这病我看不了。
0: 看不了就别看，我自己想办法，我就不信了。
2: 你闭着闭着闭着
3: 媳妇儿，你别坐在龙马大殿里，有蛇，有蛇，
4: 快跑呀，
5: 快趴下。
3: 哎呀，怕什么怕，有蛇。
6: 敢打老子的人，你从白沟过来时看没看见八路？
3: 没什么八路，没看见呀。
6: 干嘛的？在这儿。
3: 我逮蛇呢呀。
6: 逮蛇？
3: 啊，这蛇浑身都是好东西，蛇皮、蛇胆、蛇油都能做衣。
6: 你逮蛇，我就逮你。哎

0: 起来。
1: 老爸，你真敢开枪啊你！
2: 再敢跟着我，连你一块杀了！
1: 你杀我干嘛呀？我是你男人。
3: 有两下子呀你！蛇！
1: 奶奶！
3: 多大了？
1: 不是我。
3: 还不快跟上！
4: 哎呀，看来这戴大队长还有个小男人呢。
5: 不可能，别胡说八道。
4: 我跟你说，气候吧，你也就嘴上犟，那没这事儿，他至于藏屋里不出来吗？
5: 你懂啥呀你？这叫懒得搭理。
4: 懒得搭理。
6: 媳妇儿，你出来呀！哎，你跟我回家吧，我对你好一辈子的。媳妇儿，你出来呀！媳妇儿，
3: 哎，别跟院子里瞎喊了啊！再这样我不客气了。
1: 我喊我媳妇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3: 你这小屁孩嘴还挺厉害。
1: 谁小屁孩？说谁小屁孩的？我有名。
3: 你叫什么名啊？
1: 牛大人。
3: 牛大人。
1: 牛大人，牛大人嘛。你看我干嘛呀？
3: 到底多大了？
1: 十五嘛。
3: 戴金花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1: 那是我媳妇儿。你要看我牙干嘛呀？
3: 这么小就找媳妇儿，你可真有出息。
1: 我当然有出息了，就像你似的，这么老都没媳妇儿，好意思说我？

0: 爹，我不想嫁人。爹，你看，我要是嫁了人，今后谁给你捶背，谁伺候你啊？
1: 我还不如死了呢。今年大灾呀，咱们欠了王地主家那么多租子，拿什么还呢？
0: 爹，我可以上山砍柴、挖药、干活，我少吃饭。
1: 那点钱呢？

0: 养活不了咱们全家，金花啊，你要是同意嫁给牛家村的牛大人，就冲他给那些彩礼，咱们还债救命，就都有了吧？我不嫁，给多少钱我也不嫁。你不嫁，当爹的也不能逼你。
1: 那咱们就一块儿等死吧，
2: 姐。

0: 一下土坑。
1: 孩子黑字写的还书，哪有骗你啊？

0: 后来呢？
1: 后来他割断了绳子，自己跑了，不要我了。
2: 这虎金刀子怎么还聊上了？赶走不就得了吗？不是你笑什么呀？我又没隔着你，你笑什么呀？
0: 哎呀，捆绑不成妻呀，懂吗？
2: 谁说的？那磕了头拜了天地，那就是两口子。我是他男人，他是我媳妇儿，这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改变的。
0: 你还一套一套的，谁教你的？
2: 我爹教的。年初的时候，我爹病重，到了年终就快不行了。临终的时候一再托付我，让我把媳妇儿找到。现在媳妇儿我也找着了，所以我一定会把她带回家的。
0: 你说他能跟你回去吗？
2: 那你帮帮我吧。
0: 我怎么帮你啊？
2: 跟他说呀。
0: 说什么？
2: 年初的时候呢，我爹病重，到了年终呢，我爹就快不行了。临走的时候呢，一再托付我，让我把媳妇找回来。
0: 好，我试试。
2: 你可不许说我坏话啊！

0: 大听别人的过去，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呀？
1: 他爸年初的时候病重，到了年终就快不行了。临走的时候嘱咐他，一定得把这个媳妇儿给带回去。
0: 我看你特想让我和这个娃回去过日子。
1: 那倒不是。其实我呢，不主张没有爱情的婚姻，尤其是童养媳。但这孩子确实挺可怜。
0: 算你有点良心。那好，你把他赶走，告诉他以后别再来纠缠我了，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1: 好，那我把他捆起来。
0: 哎，上级有命令，不能随便捆人，但是也不能让他留下来。
1: 这可就难了。其实我不让他走，主要是怕影响第九大队。你说万一他把第九大队的秘密泄露出去，那咱们以后在敌后作战麻烦是很多的。秘密

0: 隐蔽性。
1: 我不想听，不能让战士们看我的笑话。天底下什么人最苦？女人。比女人更苦的是什么？童养媳。当初参加革命就是因为边区政府反对童养媳的制度，大鬼子斗地主老财，就是要等到有一天革命胜利了，我也可以嫁给我爱的人。
2: 喜欢，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嫁给一个孩子的。
1: 真的？
2: 我保证。但是现在为了第九大队的安全，暂时让他留下来吧。
1: 那得让他保证以后不许再叫我老婆了。
2: 不叫老婆那叫什么呢？
1: 除了老婆叫

0: 我喊我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就喊。
1: 那你就在这喊，看你老婆能不能出来。
0: 老婆，老婆，
1: 怎么不喊了？
0: 不能喊了，他这是故意气我的。
1: 对呀，你们俩都这么多年没见了，你得给人家时间，有个适应过程啊。
0: 我老婆害羞了。
1: 刚才我跟你老婆把你跟我说的都说了，她同意了。
0: 同意了？
1: 嗯。哎，记住一条，就这一条。只要以后你不管她再叫老婆，你就能留在你老婆身边。
0: 我不叫老婆，我叫什么呀？不让我叫，那我多憋屈慌啊！
1: 不同意算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出去。但我有一点，嗯，你不能叫他金花，容易让人误会。
1: 误会？
0: 啊，误会你们俩是一对儿啊？看清楚了，我是他男人。
1: 不能叫老婆。
0: 不能叫金花。一言为定。去吧。
1: 哎。

0: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突突突突突一下，黄军就全死了。谁让你说这些的？说，文师们没有留下这照片。
1: 我拍是拍了，可又让他们给抢走了。
0: 等等，那个抢走你们底片的人是指挥官吗？不是，是个女的。
2: 大人，王军，那是个男的，是个女的，是个女的，是不是他？
0: 不是。
2: 先按照这个图纸把它找出来。
3: 擒获共匪第九大队大队长者，赏黄金10两，

0: 击毙者赏黄金五两，若知情不报，按通匪论处。我呸！
1: 听说白沟子那边死了不少伪军鬼，真解气。那帮龟孙子早就该死了。
0: 我还是没有看到，大鬼子个个
2: 哇，死人呀！我有那么难看吗？我不太好看多了。
3: 我今儿画的挺好的，嗯、啊，你看这浓眉大眼，
0: 就是不搞
3: 这个。要不这样，把你那张照片贴这儿吧。
2: 好主意啊！
3: 真的，
2: 真的，
3: 那我给你拿去。
0: 比那磨盘都大。
3: 看你什么？
2: 老铁树来了。
3: 哪儿呢？老铁叔，
4: 少爷，
5: 你越来越精神了。
3: 老铁叔，您别老管我叫少爷少爷的，您还是叫我小名吧。
4: 刀子，
3: 你看这多好。
6: 来两碗面条，大蒜、辣椒、卤都要多啊。
3: 哎，那个我不吃大蒜。
2: 多吃点大蒜，聪明。
3: 那少来点吧。
2: 老铁叔，啊，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7: 是这样，鬼子的白沟子爱虎村大会呢，让人给搅和了，还打死了30多个鬼子汉奸。上街上问问你们，知不知道这谁干的？
2: 墙上贴的画你没看出来啊？
7: 那画男不男女不女的，根本看不出什么样的。
2: 咋看不出来呀？是我呀。
7: 是你？
2: 这还有假呀？
7: 哟，你们作战能力什么时候提高这么多呀？
2: 这不是捡了一把背金疙瘩吗？
7: 配合我。那上次那个报告鬼子扫荡的电报也是你发的？
3: 是我。
7: 好啊，刀子，首长我转达对你的谢意。
3: 老铁叔，这话说的，打鬼子可不用谢。
2: 不是说我呢吗？干嘛老谢他呀？
7: 这一仗啊，确实打得漂亮。为此啊，鬼子不得不把根据地的扫荡部队抽调回去，从而呢，减轻了根据地的反扫荡压力。
8: 二妹，
7: 吃。哎，我就不明白了啊，你们为什么要打着抗日先锋第九大队的旗号啊？
3: 老铁叔，我是这么想的。我们想去迷惑敌人，这样呢可以为我们长期在敌后战斗做一个准备。
7: 这样，你们的情况呢我向上级汇报
3: 啊。
7: 那我先走了。
3: 好，老铁叔您保重啊。真是有点饿了。
6: 至于吗？
3: 蒜割的太多了。
9: 老方出
10: 来，
9: 我跟你说了，队长执行任务去了。
6: 这是什么任务？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样拖住我，这太阳都下山了，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人。
9: 哎，这小兔子，你敢说八路不是好人？
6: 我就说了八路不是好人，怎么的？
9: 哎，小兔崽子，再说一次试试。
6: 瞧我老方都不是什么好人。
2: 站住！
3: 队长，这……
11: 保佑，保佑！
6: 老婆，你这样子好吓人呀！
2: 闭嘴！闭上了！水仙不开花，你跟我装蒜是不是？
6: 没有，你是我老婆，你说话我哪敢不听啊！
2: 不让你喊老婆，还偏喊，还把事情的嚷嚷。
6: 不是，那我不是逼不住吗？
2: 逼不住就走，要不我走。
6: 哎，老婆，你别走，我以后我听你的，我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也不喊老婆了。
12: 老婆姐，

0: 把这个拿着。
1: 哎呀，有这个更好了。
2: 啊，值得表扬啊，这个暗哨布置的不错。
3: 什么叫不错呀？这叫有本事。
4: 就像是这次爱护村这一仗，我随便那么一领导，随便那么一指挥，成绩大大的。
0: 现在鬼子到处在张贴布告，其实也是为了咱们这一仗，算是给咱们宣传了。咱们现在要的首仗必胜的大效果、大动静，目的也都达到了。第九大队这面旗帜戳住了。
3: 其实啊，这大主意都是你出的，现在整的好像我是个大英雄一样。
4: 哎，万一上级给我发个奖章，让我当个连长，立个功什么的，这不是占了你的便宜了吗？
0: 占便宜多好。
4: 你不生气？
0: 生气？我无所谓。其实谁当英雄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得有英雄，因为鬼子怕这个。哎，而且我觉得你的气质更受老百姓的欢迎。
4: 气质？
0: 对。
4: 就是夸我长得好看呗。

0: 没规没矩，这样吃的呀？
1: 那饿了总得让人吃东西呀，那饿的都难受了。
2: 哦，饿了，
3: 饿了就吃一个。
1: 哎呀，
2: 毕竟还是个孩子。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我不是孩子了。我已经是有老婆的大人了，我不吃。
0: 哎呀，你就跟我在这胡咧咧吧，一会儿让花姐听听，你看她怎么弄呢。
1: 她是老娘们儿，我是老爷们儿，老娘们儿管不了老爷们儿的事。
0: 你快拉倒吧你，你快赶紧叫大伙吃饭去。
2: 我把这样算给金爷跟花姐送去，他俩开会呢。
1: 你等会儿，这给谁吃的？
0: 我爱给谁给谁，跟你有关系吗？
1: 不，当然有关系了呀。那我老婆是女人，而且身上最大的官，那好东西当然给女人吃了，别人谁能吃啊？
0: 这事儿还真就是花姐定的。
1: 你欺负我老婆？
0: 我欺负你老婆？我不跟你说了，
1: 你给我。
0: 哎，你给我，你嘴馋是吧？
1: 走开，跟我出去。哎，
0: 笑。
4: 老婆姐，
5: 怎么不打报告？
1: 报告？啊，二大娘，我回来了。
5: 谁让你进来的？进来干什么？
1: 放得了呀。我不给你端来了吗？鸡蛋糕得趁热吃。
5: 来，我不想吃，端出去。
6: 哎，人家都做好了，给你端回来，就吃吧。
0: 金爷，
6: 干嘛呢？蛋没了。
5: 这个鸡蛋你都看不住，还能干什么？
0: 他这是生抢啊！他这是，金爷，你不知道啊，咱那些鸡蛋都是专门留给你做鸡蛋羹用的，现在都完了。
1: 不是，那我老婆血没有啊？
6: 一直都这样吗？
0: 一直都这样。
6: 我干嘛搞特殊啊？
5: 你要动脑子，所以要补充营养。
1: 那老婆姐，那你怎么不弄弄那脑子呀？
5: 闭嘴！要不是鬼子戒备森严，我和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你就吃吧。
1: 哎呀，老婆姐，他不吃你就吃了吧，吃完之后你脑子也不能。
6: 你吃，谁也没意见。
1: 说的对呀、啊！哎呀，金德子先生，那今儿你没吃鸡蛋羹，脑子怎么也不愣愣愣愣了呀？
6: 我一直吃，就今天没吃。
1: 那今天为什么不吃呢？
6: 给牛大人了。
1: 哎呀，老婆姐，这金德子先生是个好人呀，我应该加倍还给他的。
5: 撑死
1: 好啊，都比饿死强。

0: 谢谢你老乡啊。哎
1: 呀，客气什么，同志啊。哎呀，早就听说你部队回来了，你是哪个部队的？
0: 俺们是独立营了。
1: 哦，独立营的啊。咱九大队啊，刚打了背沟子的掩护区，你打算打哪里的杯子？
0: 俺们打算打那边。

0: 连这个八路的老交通员都没有认出你们来，这就说明你们的声音、形体、服装、动作，甚至连方言口音都比较接近真八路了。
1: 这个训练已经进行很久了，足以以假乱真。
0: 我们的对手可不是一般的八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1: 军无戏言。

0: 把裤子脱了！一个疏忽，一个小小的裤头大意，就可能把我们的心血全部付之东流。 甚至是赔上各位的亲亲性命。阁下，我官宴说法，那就罚你，让我们的勇士细致再细致，务必把那个所谓的九大队队长人头给我带来。拜托了。为我的青春做。
1: 便秘、大便干、祭天都不排。
2: 便通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祭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提。

0: 烟变通
1: 9.9块？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哎，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5: 么样？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嘛？
17: 是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真没想到你们能把自个儿的津贴省下来给我买鸡蛋，还做鸡蛋羹吃，谢谢啊。哎，吃饭了。不是最爱吃大葱了吗？大葱都不吃了。你说这大葱有那么好吃吗？难道吃大葱的脑子真比吃鸡蛋羹的脑子聪明？

0: 是吗？
1: 嗯，还真好吃。嗯。嗯，好吃，特别一说不爱吃的。

0: 什么味儿啊？
1: 辣。

0: 干嘛呀这是？啊！我们是八路军。你们是从山里来的呀？怎么才来了10个人呀？让他马上都放下，打着你们倦鸟男人，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你看你这从山里来的，一点规矩都不懂，这能下稳能下打听？
2: 对不起，小同志啊，你是老革命了啊！哎，
0: 我不革命，我是想带着我老婆回家。
1: 哦，
2: 哎，这打了3条鱼，不够你们部队吃一顿的。
1: 要不这样，咱们帮你们再打几条鱼，是吧？
0: 哎，够了，同志，我老婆呢吃一条，剩下呢给他们熬汤喝，应该差不多了。

0: 队长，队长，牛大人带着一队八路军往我们这边来了。
1: 没看错，
0: 绝对没看错，连胳膊上的袖标我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大人跟他们有说有笑的样子，好像不是身份的人。
1: 怎么什么事都有他？乃至部队？
0: 不知道。哎，你说会不会是咱们的主力部队打回来了？
1: 通知刀子，别训练了，说山上来人了。
2: 老婆姐，老婆姐，客人来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0: 好眼力，好眼力！女中豪杰，我要向你们大家好好学习啊！哎，
1: 哪里哪里，再夸我，我会骄傲的。
2: 来，屋里请。
3: 哎，请请请！
2: 哎，大家都站好点啊！来，同志，没关系，没关系，
3: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
0: 要不要再来一碗？
1: 不要了，同志。
2: 喝水。
1: 不，同志，你们这的枪，我们都没有啊。啊，
0: 汤姆逊，怎么样？
3: 能让我看看吗？啊？

0: 行行行，来，好枪啊，来，你们学习学习。哎哎哎，那个，
1: 让他们长长见识。哦，那你这什么枪啊？
2: 杰克式。
0: 来，倒点水喝。
1: 哦，行。
0: 抗日先锋第九大队，我们山上没听过，刚成立的吗？
2: 其实啊，就是原来的游击队，第九大队，那是吓唬鬼子的。
0: 哦，
2: 喝水。
0: 也就是说，没有第一到第八大队。
2: 没有。来，
0: 谢谢啊。

0: 子弹都没退出来就拉枪栓，多危险啊！对了。
1: 金先生，他们都是独立团侦察排的同志。哦，这是来客人了啊！刚从山上下来，还是远道而来的客人，距离不近，欢迎。把他们枪给我下了。
2: 不能放下，
0: 把他们的枪先下来比较安全。
3: 刀子，谁让你被侦察排的同志们动粗了？

0: 对，
1: 这个手榴弹的盖子是不是写着我们是敌人？
0: 这上面确实没写你们是敌人，但这上面写了你们是在进这个院子之后才把这个手榴弹盖上，而且上面还写了侦察排的同志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2: 这位同志批评得好，批评得准确，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这新兵员的补充跟教育确实没有跟上，有些同志确实没有达到做一个好侦察员的素质。
3: 是啊，也许人家就是不小心弄掉的，谁也说不准，就是一场误会。我说话是不是不管用了？把枪放下。不好意思啊，一时不管教就打架。
2: 这一看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里人了。
3: 越是城里人犯起浑来更没溜，见笑了啊。刀子进来。
0: 猴子，好好招呼客人。
4: 对不住啊，
3: 有你这么待客的吗？
0: 他们可能不是客。
3: 你识字儿，自己看看吧，这是介绍信，还盖着章，红的。

0: 傻眼了吧？我看待会儿你脸往哪儿搁？
1: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0: 你说什么？
1: 这证明不了他们的身份。
0: 这都证。

0: 明不了，那你说什么能证明？难道要上级领导亲自跟你说一声啊？
1: 你亲眼见过独立营的工章吗？
0: 没有。
1: 独立营长官的手机呢？
0: 没有。
1: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介绍信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没有任何可对比的东西？你说的是就是，说的不是就不是，对不对？
0: 你说的也有道理。
1: 当然有道理。
0: 那也不能怀疑自己的上级啊。再说了，我看他们也没什么问题啊。
1: 那是你只用了眼睛。
0: 废话，不用眼睛用鼻子呀。你就是说我笨呗。那行，那你给我说说，
1: 你注没注意到他们身上的子弹袋子
0: 装得满满的，正规军嘛，弹药都很充足的。
1: 手榴弹呢？
0: 一人四颗，标准的配置。
1: 这些看似极其正常的现象更说明他们的不正常。
0: 你一堆的车轱辘话，我看你才不正常呢。
1: 我真是不知道你是怎么活到今天的，你这个队长是怎么当到现在的？你好好想一想，方圆几百里都是敌占区，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没有放一枪，没有用一颗手榴弹，从容的就来到了这儿，可能吗？咱们这么多次反反复复，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吧？
0: 行，捉贼拿赃，捉奸拿双，证据呢？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你怎么能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呢？这样会害死人的。你现在出去，给人赔礼道个歉。
1: 我给他们道歉？
0: 我还做不了你的主了。
1: 好。侦察排的兄弟们，对不起了啊，多有得罪，不好意思。这位领导，请原谅。
2: 不原谅也不行啊，这不是你们大队长的地方。
0: 哪儿的话呀，他不是八路，他认识，所以有很多规矩他不懂。
1: 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二炮，
3: 哎，
1: 猴子大海，赶快把房间打扫出来，每个战斗小组接纳一名侦察排的同志。记住了啊，一定把靠灶台那头最暖和的位置留给我。
3: 是
4: 是是。
2: 等一下，这位同志也太热情了，那我们还是住在一块儿比较方便些。
1: 既然都是一家人，住哪儿不一样呀？您觉得哪儿不妥吗？
2: 那好，连我们一个基本的见识你都要打散，我看我们还是走吧。
3: 走。
0: 哎，等等等等，
2: 队长同志，我理解，只不过这第九大队的指挥权没有掌握在党的手里，这很危险。
0: 我没做出的事儿，那能叫事儿吗？
1: 好
0: 啊。猴子，把你们的宿舍腾出来，给侦察排的同志们住。
3: 是。
2: 我终于知道队长为什么能打胜仗了。
0: 指挥得当。
2: 指挥得当。
0: 猴子，带同志们休息去。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七，哎，不八块吗？怎么少了一块啊？那块上哪儿去了？
6: 干嘛呀你？
1: 数什么呢？
6: 数鱼的呀。想吃啊？找你老婆做去，这是给我老婆做的。哎，你说这事儿邪不邪？上午丢人，下午丢鱼。
1: 丢人？
6: 啊！你帮八路，我碰见他们时候一共有十个。就到了村口就变成九个了，
1: 少了一个人
6: 啊！
1: 明天带我过去看看。
6: 凭什么？
1: 这是你老婆的命令。
6: 啊！真的？
1: 快点！
6: 你不早说呀！

0: 想呢？
1: 哎，你干什么呢？
2: 我老婆等着我吃汤呢，快点！
0: 看看能不能找点野菜，拿回去给你老婆炖汤。
3: 今天的事儿挺蹊跷的，你俩一定要多长个心眼儿。下面我说的话只管执行，不许问为什么。二炮，
4: 哎，
3: 找一个制高点，枪口不许离开那个排长。
4: 明白。
3: 转告猴子，村里的潜伏哨往前延伸2公里，密切观察这些人的行动，一旦有变化，第一时间保护军师。
4: 知道了。
3: 从今天开始，寸步不许离开军师。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把你俩的全给扒了。
4: 而且我怎么感觉咱这是要打仗啊？咱这是，
5: 队长，那些人不都是老大哥吗？
3: 但愿是我判断错误了。
5: 那这些要不要跟大家说啊？
3: 不跟大家说，这一戏才会更好看。

0: 八路好像加强了警戒，外边那个小白脸看起来不好对付。
1: 那个小白脸，就是龟井阁下一直苦苦寻找的神秘人。你是说他是刺杀中村少将的那个人？没错。就从他亮出那支 M1911的手枪开始，我就知道，他就是幕后的那匹狼。怎么了？害怕了吗？可惜啊，那匹狼现在被一只没有大脑的母羊在管着，你们还怕什么？
0: 里面的是我们，
1: 他们不也被我们关在笼子里吗？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龟井阁下从外面来个大包围，而我们就要忠心开花。
2: 好，我一定向上级为你和田中君请功。

0: 按照鬼子的速度抵达这个位置最快需要5个小时，现在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到2个小时。
1: 同志，这个

0: 给同志们研究接风洗尘的菜谱呢。
1: 加岗是你干的吧？
0: 是啊，对同志们的尊重。
1: 让猴子跟着我也是你的主意？
0: 为你的安全着想。
1: 哼，二炮在树上的位置太明显了。
0: 你的眼神可够毒的。
1: 我能看出来，南屋那帮人也能看出来。

0: 他没有任何要动手的迹象，太精了，不是什么好事。你的意思是我还帮倒忙了？那倒不是，啊，有一点你干得不错，警戒哨延伸两里路。那是，别老批评我，说说你，你这儿怎么样？
1: 刘大人带着侦察排同志回来的路上，丢了一个人。这小子看错了。我已经勘察了现场，确实跑了一个。
0: 那就真是了。
1: 现在诸多疑点汇集在一起，我怀疑这些假八路不是中国人。那我现在就带人冲出去，把他们都给绑了。
0: 验证一下，到底是哪路的妖魔鬼怪。
1: 回来，他们现在都在梵高墙后的南屋，肯定已经做好了拼死一搏的准备。这个时候，咱们要是冲进去跟他们拼了，伤亡代价太大了。
0: 你当初干嘛不拦着我？
1: 我没拦着你吗？你听我的嘛。
0: 有什么证据？现在有证据吗？
1: 你说的。
0: 他就是个老虎洞，拿我也得闯。
1: 其实解决他们并不难，一通手榴弹就可以干掉他们。我现在担心的是，咱们很有可能已经陷入了鬼子的包围圈了。那他们为什么还不动手？他们现在是从各个方向，以不同的距离朝这个位置集结。他们现在是在等待发动总攻。
0: 那咱们应该先下手为强啊！
1: 当然不能。如果咱们先动手，那就等于给了鬼子一个信号，他们会放弃集结。
0: 各路依次朝咱们这个位置进攻，
1: 那样咱们就真的被粘住了。要是一声不响，他把这些小鬼子给消灭了，还真挺难弄的。你刚才不是说我在想菜谱吗？咱们今天吃鱼。
2: 这个同志们都还没吃呢，咱们就吃不好吧？啊，对对对，哎，同志们，你先吃，来来来来来，
3: 不急，你们先来。
2: 哎呀，还是咱们先吃吧，我们喝了以后，人家喝了才放心，对不对？
3: 明白明白。
2: 哎，豆腐鲶鱼汤。哎，少来点。
4: 那我要这个砂锅鲤鱼汤。哎，这你就别喝了，这是给客人喝的。啊，对对对，是是。那我也来这个。
5: 来，
4: 我这刚不错，我这更不错。汤不是都没什么？那锅砂锅鲤鱼汤还没人喝呢。
5: 金道先生，尝尝这砂锅鲤鱼汤，你才知道什么是好汤呢。
4: 哎，那你再给我盛一碗砂锅鲤鱼汤，我想尝尝。
5: 哎，这个对了，来，保证你好喝。
2: 来，老总，这鱼香，怎么样？
5: 来呀！
4: 太鲜了！
2: 哎，这个砂锅鲤鱼汤啊，比这个豆腐鲶鱼汤还鲜，
4: 好喝吧？
2: 好喝，好喝！哎，我说同志们，快来吧，再不喝就凉了，可就腥了。
4: 哎，哎呀，他们不喝，我们喝，要不浪费了大人这么好的手艺。

0: 把汤倒回去。
1: 不是，队长。
0: 倒回去。瞧你那点出息，没喝过鱼汤是不是？跟一帮要饭似的，让人老大哥怎么看我们？尤其是你，一点素质都没有。
2: 我刚才这让了半天了，人家不喝呢。
0: 人家不喝那是客气。牛大人，
3: 对，
0: 重新抓鱼，重新做汤。
3: 他又不是我老婆，我凭什么伺候他？
0: 哪儿那么多废话？
4: 队长，您这是挑理吧？这鱼汤那么香，谁都想喝。我只是觉得敌后的同志们平常生活比较艰苦，好不容易改善一下伙食，我们不能抢啊，对吧？
0: 我可不是霸王请客，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更不是虚情假意。
4: 队长，你别生气啊。既然这样，那我们恭敬不如从命。来，喝。
5: 哎，这就对了吧？
6: 来来来来来，快来来，兄弟，同志们，成单来了，我来。
7: 王
6: 小
7: 姐，
6: 来，
7: 这是我专门给你做的红烧鱼块，你赶紧尝尝。
6: 来来来，去。
7: 哪能不吃？是我辛辛苦苦做了一上午呢，你尝一口。
0: 来，大人啊，给里边拿机枪那个叔叔送碗鱼汤。
7: 我才不送呢，他也不是老婆。
0: 来，你去送，我吃你的鱼块。
7: 真吃啊？
0: 真吃。
7: 太好

0: 距离明月村最近的黄协军一小队已经到达攻击地点，询问何时能够发起进攻。
1: 明月村有没有传来枪声和爆炸声？
0: 没有，一切无误。
1: 传令下去，一个半小时之后，也就是5点半，所有部队到达指定攻击区，扎紧口袋再打。
2: 你的鱼汤里面确实没有毒，他们也不会死。
3: 没死，这躺地下一个个都吐白沫了，都翻白眼了都。
0: 他们喝了蒙汗药。
2: 什么药？
0: 问你老婆姐姐。
2: 是蒙汗药配方的一种，学名叫乌草。
3: 乌草？
0: 不是，那你也喝这汤了，那你咋不死呢？
1: 问题不在我这儿，在他们那儿。

0: 白了，
1: 这就是粮食的好处，每自取生辰干。
2: 你看，连牛大人都看出来了，这么多足智多谋的侦察兵竟然看不出来，
3: 他们啊肯定是鬼子。
4: 我们不会弄错了吧？他们说话还带着家乡味儿呢。
2: 猴子大海，把他们的裤子扒了。
4: 哎，干嘛呀？
2: 看看内裤。
4: 怎么那么没溜啊？真不拿我当大姑娘？
2: 我想让你们看一看，鬼子像尿片一样的裤衩。
4: 我们看。
5: 就是个普通的裤衩子呀，
6: 军师，这是弄错了吧？

0: 该听你的，两片嘴那么一扒的，我怎么就信你了呢？又憋着什么坏的，赶紧把解药拿出来呀，想害死我们呢？快点把老大哥们抬回屋去。
1: 等一下，
2: 把他们的鞋和袜子脱下来。
3: 袜子啊？

0: 他们就是鬼子。大家注意一下。
1: 他们的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中间这道缝，和你们自己的脚趾有什么不同？
2: 他这缝也太大了，都是这些木棍的。我这脚缝可没那么大。
3: 家里边没鞋穿的，脚趾头缝都大。
0: 啊？
1: 他们两个脚趾之间有茧子？
0: 对，这是由于他们长期穿木屐造成的。
2: 木屐？
0: 木屐是一种日本的拖鞋。
2: 在这个拖鞋的底部有一根绳带，穿的时候要拿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勾住这个绳带。
4: 那穿着多累啊！
0: 就是因为累，所以天长日久，第一会造成脚趾缝隙大，第二会有老茧。
4: 来，这回可不能再错了。
0: 当然了。行了，别矫情了，差不多还有半个小时，鬼子就过来了。现在咱们马上撤，快！
5: 报告。
0: 东西南三面都已经发现了敌人，快！咱们现在趁鬼子没有合理之前，要从他们的缝隙中穿出去。
2: 他们怎么办？
5: 干掉他！
2: 干掉！为什么？
0: 他们知道的太多，把我们拿手。
4: 把嘴堵了，带走。
0: 这样会拖延咱们的移动速度，没准会被包了饺子。
2: 我刚刚说的都是命令。 把他们绑了，往老爷人撤。
0: 好吧，那我就为了你的善良举动，争取点时间。
1: 把他们绑了，子弹带走，卸了。

0: 都给我绑好了。
1: 哎，老婆姐，我的鱼味道怎么样？
2: 不好意思啊，还没来及吃呢。
1: 一块都没吃啊？金豆子，金豆子，你给我出来！金豆子，为什么偷吃我老婆的鱼块？
0: 出发！
2: 你去跟鬼子握手了？
3: 我去了解了一下鬼子的机动能力，确实是不一般，咱们要快。
0: 快！

0: 太险了。
1: 是太险了，我的兵权差点被你篡夺了。
2: 哎，老婆，陆杰，我看出来了，

0: 这家伙脑后有方骨，跟魏延一样，一句话我立马拍死。
1: 我拍死你！鬼子都是你招来的，还说别人呢？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2: 我刚才说的好险是你不计后果非要带着活着鬼子走的侥幸，记住，靠侥幸打仗必输无疑。
3: 快走走走。
4: 大佐，里边什么人都没有。

0: 北京一郎，你派来的九名替死鬼，我已收到。只是李太清，就不打收条了。他是说能送来你自己的项上人头，再打收条不迟。考虑到这一天不远了，故先留下收条一张，以体诚意。抗日先锋第9大队大队长李自。
1: 交给特遣部门，核查笔迹纸张，墨水。老婆，我不离开你，我不走。
2: 不走，不走！你天天给我惹祸。老婆，你饶了我这回，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大的欺完了小的欺，还让不让我活了？
1: 老婆，这事被你打我2下，我饶不了我！
2: 姐，姐，那你踹我2脚，解解气吧！你别让我走了！
1: 我不踹，我一脚都不踹。是我错了，行不行？我跟你赔礼道歉，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你回家吧，这儿没什么好待的，回家吧啊，好不好？我求求你，牛大爷，牛大哥，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回家吧！
2: 你别让我走了。
1: 把你给我查出去，扔河里边！哎，走走走！哎，哎呀，快走！哎哎哎，
2: 行了，还真先把他扔河里喂鱼去。我知道，那是队长的气话。哎，我这治了我老婆给我开玩笑。哎，哎呀，谁跟你开玩笑呢？你们今天不把扔河里边，就别回来。
3: 是，
2: 走。
1: 走走走走，
3: 你说你老跟个孩子置什么气呀？
2: 我跟您置气，您是我什么人呢？
3: 军师，军师，怎么样？全检查完了，九个人的装备全给卸了，身上搜了没有？身上，你把人鞋啊、裤子都脱了，有个刀架枪的也藏不住啊！
4: 别太大意了，给他们松绑之前把身上的仔细搜一遍。
3: 哎，你是不是又看出什么不正常了？透个底。
4: 我就是觉得他们太正常了。
5: 日本皇军，只留血不流泪，更不能在支那军面前流泪，这是耻辱，无比的耻辱。
6: 我只是想我妈妈了，
5: 只要我们还活着，就说明还有希望。
6: 我们连枪都没有，还有什么希望？
5: 把我右手上臂的袖子解开，快！

你们这帮混蛋王八蛋，害得我被我老婆打，弄得我这么一个大男人一点男人的面子都没有。今天我来揍你们，不知道啊。

0: 顶多是个间谍。别说虐待，就算我一枪崩了你，都是全世界通行的惯例。
1: 你不是答应过我，不杀他们吗？
2: 你别得意得太早了，我早晚把你们变成灰送回去，不然我对不起所有的中国人，对不起我太太和母亲。

0: 来人。
1: 是是。
0: 别让他糟蹋了我们八路军的衣服。扒了。
2: 是
1: 是。
2: 走是走是。
1: 我就不理解，杀几个鬼子干嘛磨磨唧唧的？
0: 那是在战场上，可现在他们是俘虏，就不能杀。
1: 但鬼子杀我们的人从来没这么仁慈过呀！十万名放下武器的军人，在南京被鬼子杀了，十万！
0: 他们是畜生。可我们是人，
1: 什么意思？难道我们要养着这些畜生，
0: 把他们发到山上去吗？
1: 太可笑了！我告诉你，咱们带着这些鬼子在路上，先不说付出多大的代价，只要跑一个人，咱们所有的计划前功尽弃，马上会暴露给鬼精一郎。以后的敌后战斗怎么打？
0: 那也不能杀俘虏。这是党的政策。
1: 我不是你们党的人呢。哦，我明白了。这种棘手的事儿，我干。
0: 可这支队伍是党的，我也是党的。如果你非要这么干的话，
1: 怎么样？
0: 除非你离开这支队伍，离开我。
1: 再见。
0: 再也别见。

0: 箱子给我咬开。
1: 先检查清楚了再松绑。
2: 是
3: 是是。

0: 干嘛呢？当门神呢？这是
1: 我给他们当门神。
2: 哎，我就问你个事儿，我是不是特别特别想进去打他们一顿？
0: 你太了解我了，别说打了，我做梦都想揍他们。可我老婆不让啊，不但不能揍，还得给他们送饭。你说这样
2: 也是，有时候吧，我觉得花姐吧，她
0: 别说我老婆坏话，就她什么事儿啊？
2: 我什么时候说你老婆坏话了吗？
0: 哎，
2: 哎，
0: 干嘛呀？
2: 那个猴子他们在里边检查呢，等会儿吧啊。

0: 送走。
1: 是。
0: 站起来。腿坏了，站起来。站起来。
2: 啊，坐不住了，坐不住了。
3: 站起来。
0: 我让他站起来，他不站起来，我扶他。

0: 我把他胳膊弄疼了。
1: 找死是吧？
2: 胳膊怎么了？
3: 胳膊没断，我是形容他把我的胳膊弄疼了，跟断了一样。
4: 虐待丈夫！
0: 虐待丈夫！你们！
2: 擦枪走火是常有的事儿，只要你们不挑事儿，大家都相安无事，明白吗？
3: 希望队长言而有信。
2: 言而有信是针对人的，你是鬼。
5: 不要跟本姑娘我谈条件。
2: 散了。
0: 站好。
2: 怎么哪儿都有你？
1: 不是，那按照您的指令，我不给他们送饭来了吗？
2: 送饭还难砍刀啊？
1: 那他们需要帮忙，我得帮猴哥呀。
2: 送进去，赶紧走。
1: 是，领导。怎么了？
2: 别糟蹋军礼了。
1: 不是，不精神吗？
0: 来，宋萌。

0: 站好。
1: 站好。
2: 本姑娘我都放枪了，臭刀子也不出来看一下，不会真走了吧？小鸡子的心眼儿。猴子，看见人出去没有？
3: 没有啊，没有你的命令，谁敢出去？
2: 那就好。
3: 哎，好像有一个人出去过。
2: 谁？是不是刀子？谁让你放他出去的？
3: 不是你说的吗？他跟你一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往哪个方向走了？走多长时间？手上带东西没有？
3: 水边，一个小时，没有，很疼。
2: 没带东西就好，没事儿。
4: 老乡们，老乡们，打仗要和。
2: 干嘛去？
5: 我洗衣服了呀。
2: 都没洗干净啊！袖口、领口，这么脏，你看。
4: 我都洗三遍了，还没洗干净。
2: 还不虚心？
5: 那我就再洗一遍呗。
2: 算了，我去吧。就是不能指望大老爷们干活。来，松手。

0: 刚才枪声怎么回事啊？
1: 走火了！
0: 走火了！
1: 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啊，找不到离开的船。哟，看把你急的，这一脑门子的汗。
0: 船我找着了，没找着船夫。
1: 你金二爷的两只手就不能干活啊？自个儿划呀。
0: 我当然能自个儿划了，关键我是怕划错了方向。哎，你说万一我要划到鬼子那儿怎么办？我倒无所谓，大不了和他们拼了。关键是暴露了你们的位置，

0: 享乐碳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

0: 制药健康四方。
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

0: 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听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所以我考虑了一下，我暂时先不走了。
5: 不走了就干活，我这儿可不留闲人。
4: 这衣服怎么破了个口子呀？
5: 可能是扒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拽破了吧。
4: 哎，这是个三角形的口，不是被刮破的，就是有意撕开的。
5: 有意撕开的？
4: 这个位置不太容易受伤。
5: 在这个位置装钱包，有点意思。
4: 是枪油的味道。

0: 听众君，这么难吃的东西，你是如何下咽的？没想到待会要有装备的体力出去跟八路格斗，就没有什么难吃不难吃了。我眼睛里看到的只有食物和能量，我们只有一把枪，六发子弹。
1: 就算只有一个人能出去，其他人却遇刺了，那也值得。因为这个所谓的第九大队是个虚构的重要情报，必须报告给龟井阁下。那我们今夜就突围吧。硬闯是不行的，那该怎么办？
2: 真的想不起这衣服是谁的了。
3: 这也不能怪你，八路军这服装连个胸牌都没有，长官跟士兵一样，仗怎么打？不穿军装就不打仗了。我们八路军讲究的是官兵一致。官兵一致？好，咱不探讨这个问题。
4: 必须把这件衣服的主人找出来。你确定鬼子手里面有武器？
5: 直觉。
4: 军师，队长，军师，你找我？
5: 发现什么问题没有？
4: 没有啊，就按照你吩咐的，先检查后松绑。哎，对了，就是我检查田中的时候，我让他站起来，他非不站起来，我就扶他。 他就说他胳膊断了，这时候队长就进来了。
5: 你去盯紧点儿。
4: 是。

0: 我进去的时候他手还是绑着的，而且全身上下都搜遍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
0: 胳膊怎么了？
2: 老冯寒揉揉脚。
0: 我想起来了，就是他。
1: 他当时可能正准备要杀你。
0: 太险了。
3: 二胖，你现在马上把鬼子控制起来，再彻底搜查一遍。
2: 是。
0: 等等，要是鬼子手里面真有武器的话，那就完了，还是我去吧。

0: 我们这儿不是有个人吗？
1: 怎么又是牛大人？
2: 猴子，现在你马上派人把那个房子围起来，跑一个人我拿你是问。
3: 是，你们几个过来。
2: 二豹，派人到房子上，找好狙击手的位置，盯住所有的窗户和门。 如果发现有持枪的鬼子当场击毙，
0: 是，走。
2: 你现在马上派几个人到通往水珠的草丛里，一会儿我们就谈判了。只要失败，你就在那儿摇树，然后再点一堆篝火。
0: 要冒烟的那个，
2: 快！
3: 越是风高浪急的时候，作为船老大，一定要稳住。
1: 我都快急死了，还给我戴高帽子。
2: 有我在呢，没事。现在咱们要做好谈判的准备。
1: 房长，全部都是八路。只要有他在，再多的人都会给我们让道的。
4: 他就是个伙夫呀，饭打的孩子，起不了任何作用。
1: 你不要忘了，他可是那个队长的男人。
4: 有什么废话，出来说。 怎么着？是不敢出来，还是我态度没表达清楚啊？

往下低两寸，你们都称马蜂窝。要是不想长，就乖乖的把你们乌龟脑袋伸出来。

把你的游击队员还有上面的狙击手给我撤了，我们再谈条件。

0: 给你们投降，那我就放你们走，而且是回日本。
1: 大日本皇军是不可战胜的。
0: 你的脑袋被驴踢了吗？睁开你的眼睛看看，你现在是我们的俘虏。
1: 你的男人现在也是我的俘虏。
0: 你敢碰他一下，我崩了你！
1: 你要再这么冲动的话，就让你的男人跟我们一块死。
0: 你放了他，我给你当人质。
2: 我去。
0: 刀子，
1: 站住！站住！站住！给我！这鬼气斗胆家伙，给我退回去！你过来吧，我把你的双枪先扔掉，这才显得有诚意。

0: 你走啊，我在这儿救你。我现在在你的射击范围之内了，可以把他放了吗？我现在有必要听你的吗？过来！你的目的是要离开这儿，而不是死在这儿。
1: 过来！
2: 队长，
3: 队长，队长！

1: 作为一支队伍的队长，你这么做是愚蠢，但作为一个老婆，我敬佩你。
0: 你当然应该敬佩，就你们那些下三滥的手段，吓唬谁呀？
1: 动一枪试试，我敢保证，不出10秒钟，你全身上下绝不止20朵窟窿。
2: 你把枪放下吧，咱们共同的目的是一样的，都不想死。可以走了。
1: 那就请队长叫你的人让个道吧。你不觉得你应该多给他们点时间吗？好平息一下你抓了他们队长的怒火。
3: 姐，准备好了，出发。
1: 放下！没有我的命令，他们不会开枪的。没事儿，回去吧。我把他们送出去就回来。
4: 你小子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耍花样，大家就对不住你。绝对不好。只要我们能安全的离开这里，我就不会为难他。
0: 刀子，咱们就信他们一回。

0: 有埋伏，不可能！八路太狡猾了，故意在水陆放烟，办案时那边有人，其实是埋伏在汉路，想打我个措手不及。我们大日本皇军不是笨蛋，之前已经上了你们智取申城港的当，现在又拿华容道来骗我，做梦吧！
1: 走水路，我不认识水路。
0: 只要能坐船离开，就是活路。
1: 这没有船。
0: 作为战地的老鹰，不可能没有第二条逃生的路线，所以没有船是不可能的。
2: 汉路奔水路去了。

0: 军人，要勇于趁失败。刀子，带着同志们走吧。记住了，我不怪你。
1: 什么意思？
0: 看来你确实是很弱智啊。智取生辰纲你不懂，华容道你也不懂。
1: 八哥。
0: 九抗也不灵了，弱智值得同情，但不懂装懂，只能去死。

0: 好功夫啊，金爷。
1: 什么好功夫呀？刚才小鬼子那把枪是勃朗宁 M1906，它的有效距离是25米，而刚才这个距离大概有40米，所以

0: 我没死。
1: 那我们不该开枪，金花姐知道要骂人的。
0: 骂什么人呢？我都死了，你们不该替我报仇啊！再说了，是他们先开的枪，咱们这算是自卫反击。
2: 对，自卫反击。别，你上平，别闹，别闹啊！
0: 醒过来！
3: 金豆子，不许你见我老婆！金豆子，我就死你，我就死你！金豆子，你不许糟蹋我老婆！
0: 把他给我绑起来带走！
4: 说带走带走！
3: 我告诉你，金豆子，我老婆要死，我就死你！我把你做成卖身为人吧！金豆子，你们给我等着！我就死你！
5: 队长，队长，是军师给你做人工呼吸，才把你救活了。
6: 终于醒了。

0: 军师啊，你今天是怎么让日本人乖乖往你画的道上走的？
1: 想要听我给你们说说吗？
0: 来来，
1: 好，那我就给你们说说。但是这《三国》《水浒》都讲过了呀，还真不知道说什么了。那我，
2: 你们就别给他戴高帽子了。你们觉得他这个计策好吗？我觉得不怎么样，差一点把这个光荣传统、辉煌战绩的第九大队大队长给淹死。
1: 你这不是行军打仗、上房上树都样样精通吗？我就没想到你不能下水，看来还真是我感觉错了。
2: 那你对我的感觉什么时候是对的？
1: 好，我自罚一杯。
0: 哎，等等，这个惩罚是必须的，喝酒就算了。
3: 对，好，
1: 不喝酒。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
0: 其实啊，我们就想听听，
4: 今天你跟我们队长
0: 亲嘴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
2: 我说你小子有没规矩是不是？
5: 我不就是没规矩了吗？知不知道啊？朋友妻不可欺，你倒好，跟我玩不客气是吧？
1: 大人，你别太激动了，今天我救了你媳妇，是人工呼吸，

0: 大人，大人，大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开个玩笑嘛。
1: 这事跟你没关系，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跟谁都没关系。想撒野是不是？冲我来！你是我老婆，我干嘛跟你撒野呀？
2: 我说了八百遍了，八百遍了，我不是你老婆。
1: 那我跟你说一千遍、一万遍，你就是我老婆。就算你跟他亲嘴了，你也是我老婆，我也喜欢你，我喜欢你一辈子。
2: 你，
1: 我怎么了？喜欢你有错啊？
0: 别大家散散散散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1: 散了散了
2: 谁呀散？
1: 今天我请大家给我做个见证，我和金刀子只有一个人能喜欢那些花。
2: 把他给我绑了，明天送回牛家村。
1: 谁呀？
3: 好，
4: 大人，那你说，你说今天这事儿怎么办呢？
1: 谁输了谁滚蛋！
5: 有种！
2: 有什么种？
1: 被老婆打成这样，有种！
4: 那我就陪他玩玩。
6: 交给你吧。
1: 别跟我老婆磨磨唧唧的，给我下来！

0: 还打什么呀？
1: 那你把刀还给我吧。
0: 你输了。
1: 媳妇儿，我对不住你。
0: 哭什么呀你？
1: 我输了，媳妇儿怎么着了？你说我怎么哭啊？
0: 行了，赶紧回去吧。
2: 没羞没臊的，你要是个男人就回家该干嘛干嘛去，要不是男人使劲哭哭死算了。
1: 我是个男人，我爹跟我说了我是个男人。羞门事我打不过的呀。哎呀，我也没有脸把媳妇带回去了，我死去的爹和娘啊，你这个不孝儿带不走你们的儿媳妇，我还是死了算了吧，把刀给我，我还是默默的死了算了，把刀给我。我不能死啊，为了我媳妇儿，我还没跟我媳妇儿洞房呢，是吧媳妇儿？

0: 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我就是不死。
1: 小兔崽子，你终于醒了啊！你侯爷爷在这守了你一夜。
0: 哎，侯哥，你一直守着我呢，是不是我老婆叫你守的我呀？
1: 是啊，还能有谁啊？

0: 我老婆就是疼我，都骂完我了还疼我呢。哎呀，
1: 我说你别成天老婆老婆的行不行，害我们一块儿给你吓倒霉。
0: 猴哥，那你先睡着，那我先颠了啊。
1: 哎，你干嘛去啊？
0: 那我爹说了，那个小两口床头打架床尾和，这都过了一晚上了，我老婆气啊估计也消了，所以我得回去看看他去，对吧？哎，
1: 你回来，你先把我送出店子，我去执行任务。
0: 那哪成啊，先看我老婆，我老婆最重要。
1: 你先送我出去。
0: 先看我老婆。
1: 先送我出去。
0: 先看我老婆。
1: 你老婆说的
0: 啊，你早说嘛，猴哥。来来来来来来，猴哥，
1: 在附近找个地方隐蔽起来，千万记住了，别再把生人往老营里带，听见没有？
0: 哎，猴哥你放心吧，我不傻，这生人呀有可能是鬼子，我知道了。
1: 你还真不傻，走了。
0: 走了，猴哥。
2: 来碗茶水，哎，要烫嘴的。
3: 好嘞，好嘞，好嘞，
4: 好嘞，好嘞。回来呀！又是你，小点声。不是，你不会又来催我们队长值吧？
5: 这不是你打听的事儿。
4: 我跟你说，我们队长挺好的，就这几仗打。
6: 老板，哎，来碗茶。
4: 就这几仗打下来，鬼子的赏金都涨了，真的，不信你看。从10两变成50两，这涨得多快呀！
7: 我们是不是爆了？
4: 别慌，应该没有。
7: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8: 走，别过来，包裹大
4: 车。你身上带了什么重要东西来吧？
7: 一些西药，还有上级的命令。
4: 那你快撤。
7: 好。
9: 站住！
4: 你往城西的小渡口跑，那有一个15岁的小男孩叫刘大人，他会接应你。
7: 你不陪我了？
4: 我掩护你，快走！

聊聊你。这么些个鱼，应该够我老婆喝汤的了。哎，这大中午的，这猴哥咋还不回来呀、啊？

0: 我们现在就要去刘大人家。有船吗？没有。你是刘大人？
1: 他能知道我叫什么名啊？
0: 我是刘大人，你谁呀？
1: 哎呦，你快快快，快把船开出来！后面鬼子追我呢，快点！你快出来吧！后面的鬼子追上来了。

0: 快点，快走！你还没说你是谁呢呀？哎呀，这鬼子马上就追上来了，咱们离开这儿再说吧。
1: 那鬼子他也不抓我一个小老百姓。哎，你是不是八路军的刘大人？
0: 我是牛大人呀，但你要不说你是谁，那我怎么开船呀？我也是这个。
1: 你哪个？我也不认识你。
0: 这个，哎呦，你的名字是齐猴子告诉我的。
1: 啊？你认识猴哥呀？
0: 哎呀，是他来接我的。明白了，走啊！
1: 啊，明白了，明白了，走。哎呦，

0: 安全了。
1: 除非小鬼子有小火轮，否则追不上咱们。
0: 哎呀，哎呀，
1: 哎，我猴哥呢？
2: 他为了掩护我，把鬼子引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1: 啊？哎，我说你这人，你怎么顾着自己跑，丢下自己兄弟，一点都不厚道。
0: 哎，你这是干嘛？
1: 接我猴哥去。
0: 别哭，先把我带到你们部队里再说，好不好？
1: 不好。
0: 我命令你赶快划船。
1: 你命令算个屁呀！我只听我老婆的命令。
0: 你老婆是谁？
1: 坐稳了，四号船帮的，我再告诉你。听好了，我老婆就是第九大队的大队长。
0: 哦，你是戴金花的男人。
1: 不许直呼老婆全名。那我们的事儿你怎么全知道啊？
0: 我是戴金花的上级。
1: 啊？你？
0: 啊，
1: 你是从山里来的？
0: 没错。
1: 那就对了，上次也来了一波人，跟你一样是鬼子。追上了。
0: 呀呀呀，小同志，这是误会，误会。
3: 误会什么呀？
1: 你把鞋和袜子给我脱了。
0: 你听我解释。
1: 你要再给我废话一句，我拿你当王八一样杀了。脱了。
0: 哎，我脱
1: 了。脱了。快点。
2: 没有剪子就不是鬼子了。嗨，我本身就不是鬼子，
1: 没有剪子也可能是汉奸。
2: 你赶紧把我送到戴金花那儿，一切都明白了。
1: 哎，露出马脚了吧？你们都是一个套路的。我告诉你，你们想骗我，带着你们走进我们的营地，然后呢，让提前包围好的鬼子把我们一顿包围，一顿屠走。哼，你以为我傻呀？我告诉你，我就是傻，我不能傻两回呀。
2: 命令你。开船！无组织无纪律，不来点硬的，开船！
1: 我淹死你这个狗汉奸！
3: 你就不该给那个牛大人安排事儿，没人搭理他，自个儿就走了。
4: 这孩子太轴了，昨天晚上在船上趴了一宿。
3: 趴着，就让他那么趴着。你可别忘了，昨天你跟他打架，你赢了，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4: 干脆，下次再路过他们村，把他送回去。
3: 你说的啊，你送回去。
4: 我送回去。他
5: 队长，

0: 别喊了，你是这么回来的？
1: 那哪能啊，乌龟王八一大筐啊，带上来。
2: 还一大筐呢，上回带了十多个鬼子，这回还不知道二十多个。
1: 那不能不能不能。
3: 哎，这马特派员，大人。
1: 什么特派员啊，送屋里去。不是，他不就是一狗汉奸吗？
2: 你才是汉奸呢，把他给我绑了。
3: 走。
4: 这是要麻烦。
5: 这太不像话了，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咱们革命队伍里怎么会有孩子出现呢？啊，
0: 长官之间谈话你们也敢偷听？
3: 不是谈话，是训话呢。
0: 这个带劲话连自个儿的领导也敢训？
3: 不是，队长还训呢。
2: 是是是，
0: 被训。
2: 是我们的失误，下次不会了。
0: 是干嘛呢？
6: 姜涛，是给呀、啊、还是不给呀、啊？
5: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没想到，这才多长一段日子，一支革命的队伍被你搞得乱七八糟。哎呀，哎，去！
7: 报告。
5: 进来。

0: 马特派，你喝口姜汤去去寒，喝点。
1: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喝的还不够多啊？
0: 你说的都对，我回头就收拾那小子去。
1: 不是那个孩子的问题。
0: 您大人有大量。
1: 他叫什么名字？
2: 马特派员，这次您来肯定是给我们什么重要任务了吧？
1: 别打岔
2: 啊！
1: 必须先说这个人。
2: 他就是个孩子，您说您这么大个官还跟人家一般见识啊？
1: 这可是干系到我们部队的纪律问题，不容小视。
2: 他不是八路军，他连学都没上过，除了知道捞虾就是捞鱼，他哪知道纪律啊？
1: 他可是我们八路军干部的家属。
3: 马特派员也知道这事儿？
0: 我们组知道的事儿，你别管。
2: 马特派员，你看我是你们组织上请来的，你说像这种事儿，我能不能管？
1: 那好，戴金花同志有过这样一桩婚姻，但他却没有如实的向我们的组织做过汇报，违反了我们的纪律。现在，就欢迎进步的民主人士啊，给我们提意见。哎，人身攻击什么的就免了啊。
2: 是是是。首先我觉得他们俩那就不叫婚姻，那是封建统治下的童养媳。咱八路军肯定是反对这种婚姻的吧，是反封建的呀。是戴金花同志没有之前向组织交代，这是他的不对，组织上应该批评他。但是于情于理，这都不影响他成为一个优秀的、让士兵喜欢的、让鬼子胆寒的大队长。
4: 什么事情啊，他就怕认真，这一调查什么就清楚了吗？
2: 对啊，是是是，喝点姜汤去去寒。
5: 大哥，大哥你过来，大哥，大哥
6: 你有病啊。
5: 啊，大哥，那个戴眼镜的是不是欺负我老婆了？
6: 那你自个儿犯错误之前怎么不想想啊？
5: 他还真欺负老婆。
6: 哎，你干嘛呀？
5: 我把那钩爪子给剁了去，你松开。
6: 你还是先想想一会儿怎么跟你媳妇儿说这个破坏禁地史的事儿吧。
5: 我可没破坏禁地史啊，我只是试试这窗户结实不结实。你这关我还行，这关鬼子可关不住啊！啊，你看看，闲的，坐你的饭。
1: 我是特派员，是这里的最高领导，我不能退缩了。

0: 陆军都会参加八路军，呛呛呛呛呛呛呛呛。
1: 你还会唱革命歌曲？
0: 这不是革命歌曲，这歌叫《参加八路军》。
1: 你很想参加八路军？
0: 一般，我最想的是带我老婆回家。
1: 你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战士，就不受我们纪律的约束，所以啊，你也不用再蹲禁闭了。
0: 您这人不但不记仇，还挺仗义的啊。那我先看我老婆去了啊。
1: 来人，
2: 是
1: 把老百姓送回家。
2: 好嘞。
0: 哎，我不回家。
1: 部队你不能有老百姓，这是纪律。
0: 那我得参加八路军呗。
1: 我可怕再被你弄到河里去了。
0: 哎哎，领导，哎，领导，我再也不敢了。你别着急，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连长好，我是新兵牛大人。首长好，我叫牛大人。
3: 你快拉倒吧你！你，我觉得我好歹干革命时间比你长吧，对不对？我都没混这么身衣服，来帽子给我吧，来。
0: 我就不来，我天生就是正规军，怎么着吧？给我脱！我不脱，那我穿上这身衣服，那我就是八路军。
4: 给我惹那么多事儿，还没找你算账呢？谁批准你当八路军的？
3: 就是，
5: 我批准的。
0: 领导好。
1: 好。哎呀，戴金华同志，革命队伍需要发展，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4: 可他还是个孩子呢。
1: 但是我看他打鬼子的热情很高，意志也很坚定。这样的同志，我们革命队伍是需要的。
4: 可他连枪都还不会打呢。
1: 牛大人同志，你不会使用枪还能杀鬼子吗？
0: 能啊，领导，我虽然不会使用枪，我可以拿石头扔他们，弄一扎插他们。
1: 对对，
0: 再不济我掐死他们呀。
1: 听见没有啊？什么武器都比不过强大的思想武器。我看牛大人同志的思想啊一定要进步。好了好了，不要吓唬他了。哎，对了，你的检查写好了吗？哎，好。

0: 检查的查字写错了。
1: 啊？
0: 上面一个木，下面一个危在旦夕的旦。
2: 没让你画的旦。嗯，
3: 哦，
2: 哎，不是都说好了，怎么还写呀？
3: 哎，童养媳的事儿是解决了，可是抢852团友军的枪械，还有私自成立第九大队的事情，还是要去检查的。
2: 那不都是我出的主意吗？干脆让他们找我好了。
3: 知道你是为我好，
2: 嗯，
3: 不是吗？可你毕竟不是我们八路军的正式成员，也不是共产党员，所以这个事情你也不懂，你也没法管。
4: 那我就……
3: 就什么？
4: 就去找他。
2: 你手疼啊？
5: 我牙疼。
2: 啊？
5: 我想咬死你了！我。

0: 怎么样，猴子，疼不疼？
1: 没事儿，没事儿。哎，这使不得，使不得了。
0: 你们队长脚受伤了，一会儿你给他看看去。天热，别让他发炎了。
2: 是啊，
0: 这可是好东西。
2: 这是特派员带来的。
0: 太好了，你要好好保管，一瓶也别丢了啊。
2: 可是，来的时候就少了一瓶。
0: 少了一瓶。
3: 检查写的很不深刻，你一定要在思想深处挖根源。
4: 还要挖？再挖就挖冷阴阳殿了，挖塌了我可赔不起。
3: 你这是接受批评的态度吗？啊！不要以为打了几个胜仗，尾巴就可以翘到天上去了。思想有问题，迟早要摔跤的。
0: 马特派员，您带的药和单子上的数目不符。
3: 不，什么意思啊？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中饱私囊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怀疑是在路上，您是不是掉在北子坑附近？老营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咱们必须马上撤。
4: 好，我这就布置。
3: 等等。是不是因为我掉了一小瓶药就要从老营撤离啊？这不是故弄玄虚，恐怕也是逃跑主义吧。
4: 如果我们真想逃的话，当初就不会回到敌占区自找麻烦了。
3: 所以啊，那我们就应该像一颗钉子一样的死死钉在敌人中间。
0: 可是鬼子是带着钳子来的，钉得再死的钉子也会被拔出来。
3: 你是不是自信的都有些自负了？
0: 无知加自大才是自负。
4: 这样吧，咱们找一个侦查员好好摸摸情况，如果真的被鬼子发现的话，那咱们赶紧撤，如果没有，
3: 那就请金先生继续做好他的参谋工作。

0: 失踪了这么久，必定是为天皇尽忠了。军令，
1: 为我的青春作证。
2: 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纯天然的冷榨黄金营养油，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前50名订购者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抢到了，每天2勺油，吃喝不用愁。
4: 最近很多粉丝家人们都纷纷来电抢购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抢购现场是非常的火爆。那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当成家里必备的好油呢？
5: 首先第一点啊，是因为紫苏籽油它的核心营养成分是亚麻酸欧米伽三，而且我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啊，你看啊，咱们产品包装上直接就给它标注出来了，后面的营养成分表里啊也清晰的可见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而紫苏籽油啊是植物界里亚麻酸含量非常高的，称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所以啊它非常的珍贵，营养含金量高。
2: 一天两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

0: 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五十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两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六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敢和网上其他品牌紫苏油，比价格，比优惠，比质量，纯紫苏冷榨，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全网低价格，同样的品质，我们比价格，真正让利于民。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赶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呢一听就动心了，正好啊赶上咱们这个活动啊，99块钱6瓶，这么划算，那就试试呗。我也坚持啊每天2勺紫苏籽油，现在老朋友来了呀，我都给他们推荐，就吃这个亿万家纯紫苏籽油。
2: 普通油吃的是味道，咱们亿万家纯紫苏油吃的是全家人的营养健康，无调和，无勾兑，零添加，真正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高端好油。
0: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立功瓶中锁鲜，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纯紫苏冷榨，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赶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您看啊，拍个黄瓜，最后滴上几滴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拌出来的菜啊，不但不腻，还特别的清香。
2: 是的。
3: 第二种，淋汤，汤盛好了，咱们等温度降下来一点啊，滴几滴进去，营养啊一点不浪费。第三种，和馅儿里，包括包子啊、饺子啊、馄饨都特别的好吃，或者呀，拌在菜里、稀饭里、面条、酸奶里都是可以的，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2: 但是啊，你看有一点我就必须要提醒大家了，紫苏籽油啊，你千万不要用大火去爆炒油炸，因为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呀、怕高温，你把它当成营养补充油，凉拌淋汤，直接口服，这才是最正确的吃法。
3: 这是亿万家的紫苏籽油，滴在手背上，然后啊，把它均匀的涂抹在手背上啊。几秒钟的时间，看紫苏籽油啊就被皮肤吸收了，
2: 哇，
3: 手背啊是润润的
2: 啊。来，大家看，
3: 是的，那大豆油啊，咱们同样啊，把它滴在手背上，同样啊，咱们把它均匀的涂抹在手背上，咱们等待一段时间。
2: 好，
3: 好的，大家看到啊，几分钟的时间过去了，它依然在表面浮着，这说明了什么呀？说明了紫苏籽油的分子更小，渗透性更强。
4: 我每天早上呢，空腹呀喝一小勺，喝了1年了。
5: 我平时啊喜欢吃肉，这大鱼大肉啊隔三差五的必须得吃点，吃得越好啊这身体啊负担越重，可是啊就是管不住这嘴。后来我老伴儿啊给我买了这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喝，这油啊纯亚麻酸含量还高，补充营养啊全面。
0: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立功瓶中锁鲜，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一天2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Omega-3，纯天然的冷榨黄金营养油，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我抢到了，每天2勺油，吃喝不用愁。
6: 我跟你说呀，你们年轻

0: 轻人呀，也得喝这紫苏油呀，我都喝了有小半年了，这孩子呀也跟着喝，
1: 正好啊赶上咱们这个活动啊，99块钱6瓶，这么划算，那就试试呗。我也坚持啊，每天2勺紫苏籽油。现在老朋友来了呀，我都给他们推荐，就吃这个亿万家纯紫苏籽油。
2: 普通油吃的是味道，咱们亿万家纯紫苏油吃的是全家人的营养健康，无调和、无勾兑、零添加，真正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高端好油。
3: 您看啊，拍个黄瓜，最后滴上几滴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拌出来的菜啊，不但不腻，还特别的清香。
2: 是的。
3: 第二种，淋汤，汤盛好了，咱们等温度降下来一点啊，滴几滴进去，营养啊一点不浪费。第三种，和馅儿里，包括包子啊、饺子啊、馄饨都特别的好吃，或者呀拌在菜里、稀饭里、面条、酸奶里都是可以的，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2: 但是啊，你看有一点我就必须要提醒大家了，紫苏籽油啊，你千万不要用大火去爆炒油炸，因为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呀、怕高温，你把它当成营养补充油，凉拌淋汤，直接口服，这才是最正确的吃法。
4: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温瓶装锁鲜，原价99元1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敢和网上其他品牌紫苏油比价格、比优惠、比质量，纯紫苏冷榨，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全网低价格，同样的品质，我们比价格，真正让利于民。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赶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5: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3: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3: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3: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

0: 天呀、啊！
1: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9: 去日了。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跳得高一些啊，抱锥锥锥，手抱上，你人得站起来一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选了一个，哎呀，哎呀，哎呀，太可惜了。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救命！
9: 不惧热了，热就冰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赤伟。
4: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了，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哎，这位女主持
2: 你不认识吗？
0: 是新来的吧？
2: 几日不见就不认识我了。哎呀，
0: 这大家都关心啊，说什么最近怎么没看到子涵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呢？是不是退休了呀？
2: 和大家说一下，上周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任务，所以一周没有来。哎呀，被大家甚是想念呀。哎呀，
0: 对呀，你看这工作忙的都瘦了，是不是？
2: 你也是啊。哎，
0: 对，一起瘦啊！我俩加起来瘦了20来斤了啊！好了，那今天呢又是大家熟悉的李白组合来带领女生队啊，希望我们的女生能取得好的成绩。来，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2: 有请。
0: 1、2、3、4、5，姑娘，我能问问你吗？你为啥拽着这个出来呀？
6: 我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对，一般紧张啊，我们就爱拉拉衣服呀，扯扯衣服了啥的、啊。
2: 是的，是的。
0: 你看，你是第一组的一号，所以呢，情有可原啊。

0: 贵州，
1: 贵州的姑娘，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徐月月，来自陆安。
1: 陆安的姑娘，欢迎你们。
0: 好，来看看四号。
3: 大家好，我叫张默，来自湖北荆州。湖北的朋友目前是在合肥读书，
4: 是在合肥工作啊。
3: 喜欢合肥吗？
4: 喜欢。
3: 欢迎你啊，在合肥留下来啊。五号选手，怎么还没开始已经一头汗了呀？你叫什么名字？
5: 大家好，我叫孙中原，来自安徽淮南。
3: 今天天气比较炎热啊，来之前有没有做一下充分的准备？
5: 有，
3: 期待你有好的成绩。
1: 好了，那咱们就闲话少叙啊，今天确实太热了。来，五位姑娘，咱们先来抽冰茶。第一排一人拿一瓶，拿好之后回到自己的原位，三二一，把瓶底亮给大家看，我来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人抽中。
3: 看是谁？
1: 没有，
3: 没有啊。
1: 来，那大家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然后按照序号的顺序，请来到我们的转盘上，
3: 有请各位
1: 站好了。好，按照顺序啊。好，姑娘们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我们先要在转盘上旋转几圈啊。
3: 是的，先来适应一下咱们的赛道。扶好了，站稳了。今天天气特别的炎热，太阳很大，温度很高。做好准备，时间快到了。
1: 好，进入到倒计时了。时间到，公主请下车。好，这一组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瓶，所以呢只能走左侧或者右侧的通道啊。
3: 是的，大家判断一下哪边更适合自己。现在两位选择从左侧出发，三位选手选择从右侧出发。不论走哪一边，希望大家都把重心放低一点，可能会更稳。
1: 无论是

0: 选择左侧还是右侧？
1: 现在右侧呢，三个选手，两个选手扶着一个人，先迈出了第一步。
0: 这个其实起步感觉有点艰难啊。
1: 先适应一下，扶好了，扶好了。
0: 对，今天啊，应该是这半个月以来合肥最热的一天。
1: 可不是嘛，你看我多会挑。
0: 是的。要不说子涵敬业呢，专门挑最热的这个天气来。
1: 那还是到白老师差一点。
0: 哎呦三号，别着急，三号，你这是有啥急事儿吗？三号可以，
1: 真的，
0: 一路跑过来了啊！
1: 从左侧的赛道，女生这么一口气跑过来，很不容易。
0: 而且对，左边真的不容易啊。
1: 不错不错，现在两位已经顺利通过第一关了。右侧现在进度稍微的慢了一些，但是没关系，稳扎稳打。
0: 是的。胆子要大一点啊，还有就是，哎，你看这不行啊，不要用膝盖去够啊，用脚迈开，什么感觉，姑娘？是不是烫？
1: 太烫了，
0: 肯定烫啊。今天确实是高温啊，也感谢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能够
1: 继续支持我们节目。
0: 是的，
1: 这个天气就和大家对我们节目的热情一样。
0: 下雨的时候，这赛道比较湿滑，但大太阳呢，虽然有点烫啊，而且呢，这个我刚才也说了，天气啊热，这个赛道上呢多多少少晒的就会有点烫，哎呀，有被落水了，所以呢，也就要求大家啊，不能够过于长时间的停留，容易烫着。
1: 是的。
0: 好，来四号选择的也是右侧的通道。
1: 踩上去之后，千万别犹豫，腿要迈开。有些选手虽然跳了，但是没有跳起来。看一下四号的表现。目前三位选手已经顺利通过第一关了。好，目前看四号还不错。好的。
0: 胆子再大一点，步子迈得再大一点。
1: 很好，非常好啊！加油，胜利在望了。
0: 这岸上有姑娘们，有姐妹们等着你呢，
1: 放心的往前冲。
0: 好嘞，恭喜，第一关是四位姑娘通过。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加油啊，第二关特别要注重时机的把握。
1: 是的，
0: 我们看右侧这边有女生先上了一号。
1: 哎，左侧这边也出发了，但是出师不利。

0: 道的关卡继续往前走。
1: 好，勇敢踏出第一步，节奏控制好，来，手也得搭上，没问题。接下来这个平台有点短，撑过没？哎呀，你再坚持一点就行了。
0: 太可惜了，刚刚这一步。
1: 好，祝贺一号、三号来到第三关。
0: 第三关一定要注意方式，率先出发的是一号，中间这个圆柱千万别停留时间。

0: 三号通过前三关，
1: 祝贺二位。接下来请二位迎接后半程的挑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0: 一号是贤，欢迎你来到后半程的单人比拼当中。这一关啊，速度和节奏要稍微拉起来一点，但是也不能太快，不能太慢。看看你如何征服这一关了。诗贤是一个化妆师啊，我是觉得这个化妆师这个职业呢，本身在工作当中就是不紧不慢的状态。哎，你看第一关过就很稳啊。来，川流不息，

0: 救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1: one, go！ 三号选手加油！吸取一下刚才一号的教训啊！
0: 得快一点了，
1: 快一点，对，快点走起来，你这个不太稳啊！好，跌跌撞撞，还是到了。这关啊，手脚得并用起来。好，脚落下，对，调整脚，

0: 有点可惜，第二组继续加油，有请第二组姑娘们登场。
1: 有请，欢迎你们，大家好，
2: 欢迎大家。
0: 这组是六七八九十，来，我们按照，哎，在这边。哎，还少个人哪儿去了啊？在这儿呢。来吧，六七八号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陶思颖，来自滁州。嗯，
0: 体育特别厉害是吧？
3: 还好呀。
0: 还好还好，谦虚了。这个擅长什么项目？
3: 喜欢打篮球。
0: 喜欢打篮球，好样的。来，
4: 大家好，我叫于舒婷，来自安徽黄山。
0: 欢迎你，黄山的姑娘。
5: 大家好，我叫王美景，今年19岁，来自安庆。
0: 欢迎你。
1: 欢迎你们，我这边两位笑得特别开心，来问问看为什么这么开心呀？
6: 因为我来了，
1: 终于来了，是不是？叫什么名字？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叫柳曼，来自巢湖。
1: 欢迎你。

0: 一排还剩五瓶了，必有一瓶是幸运冰茶瓶。来，别客气，
1: 一人抽一瓶
0: 啊，一人抽一瓶，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来，三二一，瓶底儿给大家看一下。
1: 哎，在这儿，你看看。
0: 因为我来了啊，所以我幸运。
1: 好、
0: 啊，一会儿呢，你可以走中间通道啊，两边也可以走，你自由选择。
1: 是。
0: 好了，姑娘们，把冰茶放回原位即可，然后上转盘，放回原位就行了。来，请上转盘吧。
1: 有请各位。
0: 按照号码的顺序啊，然后要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
1: 对，第二组开始了。

0: 好，今天女生队状态都很好，而且这一组呢还有一位特别擅长篮球的选手。好，时间到，可以准备出发了。刚刚是9号柳曼抽到了冰茶赛道，
1: 是的，
0: 可以选择走中间，也可以选择左右两侧任意一条都可以。这是一窝蜂的都要走右边。
1: 对的。
0: 可以啊，没有问题，相信自己的判断。
1: 好，那我们今年的节目呢，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也会通过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新媒体平台啊，向大家进行实时的直播。如果您现在用手机看到的直播的话呢，那就是我们的实时画面啊，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呢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0: 的朋友，现在闯关的有你支持的选手或者家人的话呢，也可以把他的名字在公屏当中打出来。
1: 是的，步子迈大，好的，
0: 不错啊，女生队第二组第一个出发的表现不错。
1: 好的，最前面的是我们的八号，
0: 步子迈大，漂亮。现在六号也紧跟着出发了。
1: 对，六号呢也是我们这一组的人气选手啊，直播间很多朋友都打出他的名字，陈思颖，而且他也是练体育的啊，
0: 大家都非常看好你。七号现在也紧跟着出发了，
1: 没问题，大家有条不紊的通过啊，
0: 加油。好的，跨过去扶稳，放低重心，别着急啊，稍微等一下后面的选手再出发，
1: 勇敢一点啊，
0: 步子迈大，跳过去，好。
1: 气温确实有点高，也是最近以来合肥温度最高的一天，所以咱们如果说在赛道上始终不走的话呢，确实有点热有点烫啊。
0: 是的，
1: 加油。而且呢天气热呀，本身就会消耗大家的体能，所以咱们尽可能的该走的地方快速的通过啊。恭喜七号也顺利上岸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九号啊。九号表现得非常好，这小步子迈的
0: 就直接站着过去的，真不错，九号
1: 好样的，很勇敢啊，
0: 难怪他刚才其他四位选手继续吧，继续向第二关开始闯关。看一下这次是选择左侧还是右侧，
1: 好，看看这一回依然是有人选左有人选右啊。好
0: 好，顺着走，漂亮，
1: 没有问题，右侧这边的八号率先通过，
0: 非常好。左侧的六号也出发，哎，踩住，
1: 手脚并用啊，手脚并用，哎呦，哎呦，六号在这关落水了，有点可惜。
0: 是的，也有点意外，没想到。
1: 对的，六号也是这一组的实力选手啊，七号别急呀。哎呀，这样的话，后面两组女生都不敢选择左侧了。
0: 现在剩下八号和九号来到第三关。
1: 是的，我们直播间的人气也是越来越高

0: 这一关呢，算是比较清凉的关卡啊。两边呢，我们有水枪。
1: 好的，
0: 好的。
1: 这一关八号过得非常果断，节奏也非常好，

0: 你得有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提前做好准备，要怎么过要怎么过，请能不能实际过来。好的
1: 好的，
0: 非常棒啊，这实际把握能力也还蛮强的。
1: 哎，稍微调整一下，刚刚时机不太好，踩上去之后速度一定要快，看好，
0: 准备好往里钻啊，很好，
1: 好的，
0: 恭喜，这一组也是有两位顺利的通过了前半程，来，两位继续加油，请穿越时空之门。

0: 本组的最后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明，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3: 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好，本组的最后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0: 欢迎九号选手。九号选手在前三关的运动表现啊，我觉得还是很棒的。单人赛道呢？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0: 接下来呢是我们男生战队马上就要出发了，今天有没有什么期待？
1: 今天听说啊，上来的第一组是一个组合。
0: 我听到了一个组合。
1: 对，这个组合的名字呢非常长。
0: 非常长。
1: 究竟是什么组合呢？我们一起把他们请出来吧，好不
0: 好？好，让他们自己介绍啊。来，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男生，欢迎。
1: 欢迎。呀，你们好，来。
0: 来，
1: 请。
0: 来，我们这组合名字挺长，人儿不是很多啊。来，我们就站这儿
1: 啊。
0: 再往前面掉水里了，来吧，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从你这儿开始，你这应该是队长。
2: 我队长。大家好，我是李一帆，然后是一位自媒体博主，是叫李杰杰杰克，然后我们的组合名字叫做
3: 不做窝囊废组合。
2: 对，
0: 把组合俩字得去掉啊，主要是前面这几个字，不做窝囊废。来吧，这队员们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大林啊，来自内蒙古赤峰市啊。
0: 内蒙古朋友。
3: 主要是家里的冰箱坏了，来这儿转一台冰箱回去啊。
0: 那等你拿回去，你家里这东西都坏得差不多了啊。这冰箱里平时也不放东西是吧？
3: 都拿出来了。
0: 都拿出来了。
2: 冰箱里呢？现在都在我冰箱里呢。
0: 那行了，那都放你冰箱里，那就放心了哈。咱这都是一个组的吗？来，我们这位介绍一下自己。
1: 这两位已经是豪言壮语了，那你呢？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许杰，我来自江苏常州，我来这里就是为我的宝宝领一台冰箱。
1: 冒昧的问一下，你都有宝宝当爸爸了啊？真的假的？
4: 这个宝宝是我的对象了。
1: 哎呦，这两位在干嘛？起哄啊？就是已经有自己心仪的爱人了，要为他赢下今天的重点大奖。哇，好有爱
0: 啊。是的，就是咱这个为啥叫这个组合？还有就是咱们平时日常工作是做哪方面的？
2: 为什么？因为我日常经常有些小事。没做好吧，被周围朋友啊什么的都一顿嘲讽吧。比如最近修家里的水管，结果修漏水了。
1: 漏水了？
2: 那
1: 哎呀，
2: 觉得我不忠呢，我来证明自己。
1: 单位已经定下目标了，就看看今天谁真的不是那个窝囊废了，好吧？
0: 各位，我们先来抽取一下我们的这个冰茶专属冰茶。
1: 来，还有一个步骤啊，第三排
0: ，第三排。来，都没有是吧？都没有，正好啊，都没有，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我们的一个冰桶当中，后面
1: 都没有吗？好的，
0: 都没有，
1: 那就是左右两边都可以选择啊。
0: 是的，
1: 好，

0: 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出发了，出发了。
1: 好，大家看到的是我们今天首发登场的不做窝囊废组合，其实呢是我们的李易帆和他的好朋友们啊一起来闯关。
0: 好，我们非常期待啊，这个今天让我们来看看这三位哪一位能够成功登顶。但是目前来看哈，我觉得就是咱今天这个诉求应该是两台冰箱，队长可能不太需要，所以说我们这两个队员呢咱得努努力了。来吧，这位啊慢一点，这位应该是大林。
1: 哎呀
0: 大林呐，
1: 我的天哪，一头扎进水里头去了。
0: 这队长看完之后发现咋这么难呢，
1: 好像是要准备冲刺了。
0: 哎呀，我哎呀，队长可以啊。哎呀呀，队长果然是队长啊，这队长还是有两下子。
1: 可以啊，
0: 不过大林也别伤心啊，大林那个队长还在场上呢，他把你冰箱东西拿走了，一会儿还你个冰箱。好，走。哎，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哎呀，队长确实可以，队长这两关啊，这过得真的是非常之顺利。
0: 好，队长过去了啊，来看看我们的许杰怎么样。许杰不错。
1: 哎，好。哎，两位现在还是啊并肩前行。
0: 没错啊，既然一起来的，那就是兄弟情深啊，要一起面对我们的压力，顶住压力，继续前行。
1: 对，队长出了一点小问题啊，鞋掉水里了，不过没事啊，不影响。
0: 好，来，我们已经让工作人员把它捞起来了啊。好嘞。
1: 哎呀，谁呀这是？
0: 是谁呀？
1: 我批评一下，什么情况？
0: 是队长吗？
1: 什么情况这是？
0: 队长过分思念他那只丢失的鞋子，直接到水里头

0: 最后一下，最后一个支点，我们走一步，组合就靠你了。好的，哎呀，阿杰呀，在这儿落水的真不多呀，我这录一年的节目，可能也就一两个人能从这儿落水。
1: 好，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第一组男生一经闯关结束。
0: 闯关结束了啊，但是呢这个成绩呢确实有点不太理想啊、三位都没能到达时空之门，
1: 就是虽然落水了，我觉得但是他们表现出的精神还是勇气可嘉。
0: 是的，
1: 那后面的男生们要继续努力哦。
0: 是的，也欢迎我们三位啊，下次有机会再来。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登场，欢迎你们。
1: 好，来了啊，我们继续加油，还有戏。好，来这边，我们这组男生一边三位啊，
0: 欢迎我们第二组男生来到场上。来吧，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从一号开始。
2: 大家好，我叫黄江，来自贵州毕节市。
0: 你这个我看你是吉他教师是不是？
2: 对对对，吉他教师。
0: 是来合肥当老师了吗？
2: 已经来好几年了。
0: 哦，来好几年了啊。好，那么欢迎你来到我们赛道啊，今天体验一下。来吧，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做周东东，来自安徽滁州。
0: 哎呦，你这个职业我觉得更好，你这是导游吗？
3: 对，是的，是的。哎呀，
0: 你这是有固定线路还是全国哪儿都跑？
3: 哪都跑，哪里需要往哪跑，
0: 哪都需要哪都跑啊。好啊，今天来到我们赛道，你又多了一项这个导游线路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向前冲赛道一日游。来，祝你好运。来，三号。
4: 大家好，我叫周宇，来自安徽怒安。
0: 哎呦，这位可以，来说出你的职业。
4: 体育教师。
0: 体育教师，哎呀，就有这个专业摆在这儿，这闯关没问题。好，来祝三位好运。
1: 好的，我们后面这边三位呢也不能逊色了，因为这个资料上显示这三位啊也是体育爱好者。来，四号介绍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婉阳，来自安徽合肥。
1: 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啊？
5: 球。
1: 篮球。来，我们考考你啊，篮球你觉得你最适合的这个打的位置是？
5: 四号位和五号位，中锋或者大前锋。
1: 中锋或者大前锋，那你觉得你的优势是？
5: 身高，然后体重，还有弹跳。
1: 我们的优势就是没有缺点。哎呀，非常完美啊！
0: 右边型战士啊！
1: 是的，来，五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吴小健，来自安徽阜阳。
1: 你叫吴小健对吧？我听成无条件，无条件同学。
0: 无条件。
1: 好，请问你今天闯关有什么条件吗？
6: 不要在前三关落水就行。
1: 对我们赛道没有任何的条件吗？就那个水雾要不要少来一点，是吧？
6: 可以，
1: 不用提任何条件，我们就是实力之所在。哦、啊，直接就闯过去了啊！加油，来六号。

0: 年班的啊。
1: 哎呦，是科大少年班的。哎呀，
0: 哎呦，跳了几级啊？
2: 就跳了一年而已。我跟那些十四岁的大四学长相比，还是逊色很多的。
0: 有没有喜欢的体育运动？
2: 平时就跑步吧，然后也在接触一些新的运动，比如说爬山、游泳。
0: 这位同学其实呢，

0: 面的，对吧？嗯，学习好，然后又喜欢体育运动，顺便还学了个游泳。哎，我们今天预祝你成功，好吗？加油！
1: 来，六位第三排，从上往下数，第三排抽冰茶，一人拿一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0: 好，来，赶紧的，六号快！
1: 一人拿一瓶，回到原位。
0: 好，在平底啊，来，
1: 三二一，亮平底。好，我们来看一看。哎，二号拿到了冰茶专属赛道，祝你好运。来，各位，请把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
0: 来，我们这组一共有六位啊，祝你们好运。来，请上转盘。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六位啊。
1: 是的，听好倒计时，各位准备出发。
0: 都说人多力量大，不知道我们这组男生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反正第一组呢是颗粒无收，也能够理解啊，初来乍到呢，大家的这个状态不一定能像后面的这些选手一样啊，有点紧张，所以呢发挥的不是很好。
1: 哎，二号抽到了冰茶专属赛道，但是现在呢他想跟大家一起走。
0: 好，我们来看看啊。好的，一号出发了，黄江啊，一位老师，吉他老师。
1: 好的，几位排好队，准备是按序号出发的，这是。
0: 不错啊，他的重心基本上是在靠下面的位置，所以呢很稳当。来了，二号跟上来，不要跟得太紧。太紧会出现剧烈的摇晃哦。好的，一号恭喜你。来，我们二号周东东。好，三号，哎呦喂，三号这一步呢吓我一大跳啊。对，在赛道上不要犹豫啊，迈开大步往前走，恭喜三号。哎呀，四号这样容易落水呀。好，逐渐找到了感觉。好的。哎呦，五号，五号，小心！
1: 哎呦，五号，你这属于超车了，这是。
0: 好，还有一位啊，刘宇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少年班的同学，是今年18岁。好的。哎，不错，不错。小小的庆祝一下啊，第二关马上开始。
1: 这一关大家过得确实不错啊，全员通过。
0: 哎，两边都可以走啊，各位冲客两边都可以走，不是说只能走右侧啊。
1: 是的，左右两边都可以走，但大家偏偏都是选择了一起走。
0: 好，
1: 要落水一起落水。
0: 可能觉得扇叶小一点啊，这样的话呢有利于他们的跨越。来一号，好的，接下来下一位，根据这个节奏。
1: 哎呦，这几位我感觉真的要打破记录了。
0: 是的啊，要小心。

0: 可惜了。
1: 扇叶从头顶上一过就走啊，刚才感觉就等了两三秒再走呢。
0: 我们一号先漏水了，接着二号。

0: 的时空之门迎来了第一位选手，来，我们看看后面几位，后面我们还有四位。
1: 好，我们的三号周瑜也是体育老师，我们对你非常有信心啊。好的。
0: 好的，快速反应，还有一个板。
1: 好的，来。
0: 哎呀，后面这位。
1: 哎呀，这是谁啊？恭喜我们的周老师。
0: 其实和各位讲啊，从上面跳过去，这也是我们过关方式之一。但是呢，更加考验的就是你的反应能力。
1: 好，四号是平平的把自己。

0: 个再来一下，这一下扑得漂亮。
1: 哦，这个非常的迅猛啊！好，来了，看好，看准，再出发，小心！
0: 哎呦，刚才来个鲤鱼打挺，

0: 有三位了，来吧。
1: 到了时空之门，就只剩三位了啊，六进三。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弹跳星球啊，有一点考验你们的核心和平衡能力了。哎，但我觉得二号啊，还是极其的有可能性的。

0: 感觉触碰到了冰碴，但没有紧紧的抱住它。
1: 是的啊，这也是让给我们后面的队友提供一点借鉴，加油吧。
0: 好，加油。
1: 热就冰碴，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复星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3: 好，来，
4: 不错。

0: 拥抱。
1: 是的，还有一倍，让我们来期待一下能不能登上我们的高台。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

0: 一溜烟就已经出发了。好，前面都没什么问题啊，我感觉。
1: 第二组的最后一位男生啦，哇哦，也是选择了用这种直接跨越跳跃的方式，哎。

0: 太可惜了啊！这六位的话，我觉得在前两关这个发挥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
1: 是的，
0: 我都感觉他们六个就全到时空之门都有机会。
1: 没错。
0: 结果最后呢，我们三位冲击后半程，一个都没上去，什么原因？
1: 我总结了一下啊，他们太低调，不够热情。哎呀，大大的拥抱，知道吗？抱住就不能放手了。哎，
0: 听好这条这个经验啊，下一组把这个经验一定要用上，好不好？来吧，先让我们看看女生队的表现。
2: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继续看我们女生队的冲关表现。来，有请女生队第三组，
3: 有请，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你们好，
3: 好开心呀！哎呀，
2: 这一个个太开心了，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安书城，我叫李雪，
2: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滁州，我叫柏如冰，
2: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叫张飞，
2: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汪娜，我来自安徽铜陵，
8: 欢迎。
9: 大家好，我叫董超，我来自安徽合肥。
3: 这一组的选手从出场的时候我就非常看好，状态这么好，能不能为我们拿下一分？有。
2: 好，接下来看你们的表现了啊！先来抽冰茶，来，在第二排的冰茶当中来抽取一瓶。
3: 来，有请，从第二排每个人抽一瓶，随机抽取，回到原位，
2: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然后把冰茶底儿亮给大家。

0: 对吧？好，请上转盘。好，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家中地板擦不干，潮湿有异味，桌角、墙角、缝隙、边边角角擦不到。擦完地后，烦人的水渍，老人孩子容易滑倒，拖把用完拧不干净，滋生细菌怎么办？没错，您确实需要新科技懒人拖，独特360度旋转设计，让您家中不留死角，桌角、墙边、缝隙、床底、沙发底，所到之处干干净净，不留残余。不论是木地板、大理石、玻璃、瓷砖，都可应对自如。全部洁净如新，放人工手拧，让您的双手远离污水，保持拖把干燥无异味，不易滋生细菌，使您室内空气更清新，让您的居家生活更安心。特大好消息，是全家199元一把的新科技懒人拖，现在仅需99元，买一把再送一把。等等，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我们再免费赠送一把，只要99元三把新科技懒人拖，让您一次性带回家，抓紧时间抢定吧。
2: 那我们这个拖把好处在于它的宽度更宽，底板是平的，就像人的手掌一样，能够做到与地面全方位贴合，所以更快速也更干净。
3: 是，
2: 我们只要轻松往前一推，它变得洁白如雪，
3: 是
2: 一点水痕水印不残留。你比如说家里边有好多桌角椅角，
3: 对，
2: 否则老式的拖把太笨重，你拖不到。
3: 对，
2: 那我们今天这个拖把，它能够做到360度的全方位的旋转。你看，围绕的你家里的桌子角和椅子角全方位的清洁，不留任何卫生死角。布头现在是不是颜色是深的？脏的，我们把它放到这个水盆当中抖一抖涮一涮。首先我们布头的材质是采用超细纤维，它能够做到不沾油不卡污。
3: 是，
2: 我向下推拉，
3: 是
2: 它能够帮你自动来拧干，无论是冬天水凉还是夏天水脏，
3: 是
2: 你一年四季可以做到不沾冷水污水。
3: 有了我们这一款的新科技的我们的茉莉拖布之后，家里有孩子养宠物的话呢，也不再是困难了，轻轻松松搞定家里所有的卫生死角。
2: 我们今天一个拖把，你在专柜门店当中单独买这一把的售价是199.99，
3: 对，
2: 但是今天
3: 是
2: 内减一百，到手价一把只要99，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还给？

0: 力了，
1: 是，
0: 但是它还没结束，组合翻倍，再送一把，99买一把送一把，
1: 两把
0: 再回家，还没结束，今天只要前100位成功订购的，我们额外再送一把，
1: 3把，
0: 升级为3把，哇，这一把现在前100，
1: 99元3把的机会，抓紧时间抢购吧，
2: 市场价199元一把，现在只有99元。新科技蓝人突，让您一次性带回家，抓紧时间抢定吧。

0: 是需要新科技懒人拖，市场价199元一把，现在只有99元，三把将你一次性带回家，抓紧时间抢定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破一块块，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月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月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挤挤挤破一块块，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2: 他们更喜欢

0: 欢用什么牙膏？
1: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2: 康复新牙膏，
3: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9: 好，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10: 女生队第三组开始了。今天确实啊，女生队前两组有点可惜，有一些实力选手出现了一些失误。我们看一下第三组能不能够有好的表现。

0: 下车。来到我们的第一关啊，大家选择左侧或者右侧。
1: 大家选择一下，这组现场商量，你们刚刚在后面干嘛呢？
0: 在后面商量啊，和来到现场看它有什么不一样？
1: 哦，我发现了，他们刚刚不是商量走哪一边，是在商量谁先走。
0: 哎呀，大家也是互帮互助啊，可以。先让我们的一号选手感受一下。

0: 的，不错。下一位选手可以出发了。
1: 跑过去不行吗？有人问。跑过去当然行啊，飞过去也行啊，但这不得看个人的胆量和能力吗？
0: 是的，
1: 对吧？
0: 就不论用什么方式，只要你觉得是合适的、稳妥的都可以。
1: 是的啊，就是我们不催大家啊，大家难得来一次，就只要在我们规则允许内你能够通过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快点走会更便于你过关，所以我们可能会让你赶紧走啊。
0: 没错，比如说第一关你耽误的时间越久，在上面晒太阳的时间就越长，可能越不利于闯关，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催促一下。
1: 没错。

0: 稳住啊！其实我们这一组的姑娘呢，好几位都是比较爱做运动的啊，所以期待你们取得好的成绩。
1: 是的。
0: 而且还有一位去年来过我们的赛道，

0: 过了第一关，接下来请继续加油，来到第二关。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好，小心，注意节奏，
1: 手要扶住。
0: 很棒啊，很棒。
1: 好的，很好。
0: 对，这组心比较齐啊，反正大家就始终选择一边。
1: 是的，
0: 这回也是都选择了右侧，节奏控制好，手得扶住，没错，脚要是没赶上趟，那手就得扶住了。好样的，好样的啊。继续加油。不行了，你看看，这就是脚没踩住，手也没扶稳，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啊！落水一位，继续。
1: 好的，哇，这位的速度也太快了，
0: 很厉害啊！三组女生当中，这组表现最好了，对吧？是有四位来到了第三关啊，这很不容易。
1: 这组真不错，好好保持住，加油！依然是一号率先出发，
0: 中间这个小平台能不能借一下力踩一下，赶紧往前走。
1: 没错，
0: 对了，很好啊，就这样表现。
1: 我觉得大家都很聪明，试一下就找到方法了。先躲避一下，躲避之后要立刻起身，因为咱们赛道的这个指针旋转速度很快。
0: 来，脚蹬一下后面，没问题的，
1: 加油，往前蹬。好的，漂亮，
0: 很好很好。

0: 期了啊！我刚说了，这地方最简单，结果没把握住机会。
1: 是的，
0: 下一位，
1: 后面的几位一定要吸取经验，不到最后一刻千万别放松。
0: 好，快一点得。好的啊，再麻利一点儿。

0: 一号就是在这儿落水的，那太可惜了啊。来，三号再往前挪动两步就过关了，恭喜三号率先完成了前半程的挑战，可以在这稍事休息啊，等一下后面的姑娘。
1: 后面的选手，哎，在这个位置赶紧调整，
0: 没事，往前往前移动，蹬一下，哎，对了，有人问我可以报名救生员吗？啊，我们这个救生员呢都是专业的团队啊，这个救生员小哥哥呢个顶个都是游泳的国家级健将啊，所以大家来到这冲关的不会游泳你就放一万个心吧，你落水一秒，救生员小哥哥就来到你身边把你捞起来，脚蹬一下后面，然后让你的身子再往前挪动挪动，
1: 对，
0: 哎，对了，
1: 蹬住了，

0: 我们规则允许内的啊，所以不算犯规，
1: 只是说可能对于选手来说会增大了一些难度、哎、
0: 对对对对，但不是我们标准的过关的过法啊。这关不允许站起来通过吗？允许。你如果很勇敢的话，你能够一下子迈过去，像跨栏一样迈过障碍也可以。
1: 是的，
0: 但你这能力得非常强才行。
1: 如果
0: 我见过这样的过关方法，
1: 如果你的实力允许的话，
0: 能坐上去转到终点下来吗？那是不行的啊，那是违规的。男生在这一关跨着过大有人在啊，男生的本身他的体力啊就比女生强啊，对吧？当然女生也有是迈着过的，我也见到过啊。天气炎热啊，此处不宜久留。
1: 没错，千万不要贪恋这里的小水枪。
0: 哎呀，
1: 又爬上去了，
0: 感觉已经开始0.5倍速了。
1: 这个方式很难呐。
0: 好，那你既然选择这样过了，那

0: 号选手，小新，这关过得真的有点辛苦啊。不过呢，他过关的同时啊，也给前两位选手给了他们足够的休息时间。
1: 是的。现在可以快速起身了，平台就在你的面前，恭喜！
0: 太不容易了。不过呢，你的这个表现呢，也是值得我们为你点赞的。坚持就是胜利。来，三位顺利的来到了后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

0: 核心的时候到了，很顺利，看好你哦。平常喜欢打羽毛球啊，身体的协调能力还是很好的，抱一根踩一根，哎，好，注意调整节奏，就这么蹦过来了，哎，好，坚持住啊，那就得放着转一圈，
1: 坚持住，
0: 对，坚持
1: 住，手挂住，然后脚踩下一根，脚得踩一下，哎，让他给你送过来，好样的，
0: 来来来，最后的三连击了啊，这关通过了，王瑶就在高台上等着你，请你喝冰茶。
1: 不错，我感觉第一分有希望。
0: 我也这么觉得。你是歇会儿是吧？啊，没，这往前挪一挪，哎，这个不错啊。是不是试图想先抱上第二瓶冰茶？对，好，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1: 好的，
0: 哎，不错，体能相当不错啊。这位选手三号詹梦飞，可以。
1: 这个位置也不能着急啊。对，还是稳扎稳打。越是接近胜利，越要小心。恭喜。
0: 胜利的曙光在前方。

你说一鼓作气上来就好了。你可以选择从边边走，因为等会有瀑布迎接你。

0: 最后几步。
1: 女生队的第一分要有了，
0: 坚持就是胜利。

0: 生队继续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新科技懒人托，独特360度旋转设计，桌角、墙边、缝隙、床底，所到之处干干净净，不留残余。不论是木地板、大理石、玻璃、瓷砖，都可应对自如，全部洁净如新。仿人工手拧，让您的双手远离污水，保持拖把干燥无异味，不易滋生细菌，使您室内空气更清新，让您的居家生活更安心。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把的新科技懒人托，现在拨打电话抢订，仅需99元，买一把再送一把。等等，只要是前10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我们再免费赠送一把，只要99元，三把新科技懒人托，让您一次性带回家，抓紧时间抢订吧。
2: 喝果汁、喝牛奶、喝饮料洒到地面上，有的时候也很难免。
3: 对，
2: 那我们用这个拖把，注意来，你只要轻松走过一遍，这个地面瞬间拖得很干净。家里边的茶几
3: 是，
2: 过去你要拿抹布双臂摆动这样去擦，
3: 是。
2: 但是如果你要用这个呢，你只要轻松走过一遍，给你拖得很干净。
3: 是。
2: 当然，有的朋友也会问，你拖得真的干不干爽？我们把这个纸巾放上去。
3: 哇，是
2: 它脱干的程度几乎能够接近全干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你家里的沙发下，这个拖把它超薄的，你家里边很多一些低矮的地方不用搬沙发，也不用挪椅子，
3: 是，
2: 甚至这个杆很长，家里的天花板顶棚也没问题。
4: 有5大超越，完全颠覆你对拖把的认知了。第一点，它的高度是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高度，不用弯腰，并且是干湿两用的，你干擦可以产生静电，用它来吸毛发，湿拖呢去污能力更强。第二点，独特的360度的旋转的设计，让你在家里边清洁的时候不留任何的卫生死角，无论是家里的木地板、大理石、玻璃，包括家里的瓷砖，都能够做到应对自如。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了，它整个拧干呢是仿人手的拧干的一个原理哦，就是让你的双手永远都不会沾上冷水和污水了，超强力道能够保证拖把拧得更加清洁、更加干爽，不会滋生细菌，让你使用的更加安心。
2: 今天只要前100位成功订购的，升级为3把，这把现在199元
3: 3打的机会，抓紧时间抢购吧！
1: 市场价199元一把，现在只有99元。3把新科技懒人托，让您一次性带回家，抓紧时间抢定吧！

0: 是需要新科技懒民拖，市场价199元一把，现在只有99元，三把将您一次性带回家，抓紧时间抢定吧。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诀，

0: 黑五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很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痛痛痛，
4: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

0: 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月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好，女生队继续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0: 哎呀！
1: 就差一块儿啊！三组姑娘们整体表现不错，而且是由一人登顶成功啊！
2: 是的，
1: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女生队的第四组，
2: 有请，欢迎
1: 三位，你们好，来，我们中间站吧，中间站，
2: 欢迎你们
1: 三位啊，中间站，好。来，这三位呢也是我们远道而来的好朋友啊，
2: 没错
1: 啊，来，我们找个代表来介绍一下。
3: 哦，我是机车公主博主机车公主，我们是火凤凰队，一二三，
4: 大家好，
3: 我们是火凤凰，
2: 有口号有动作，这么整齐呢？
3: 那哦是，由我们的队长发言，
4: 立正。

0: 给大家介绍介绍你的视频主要干点啥。
1: 我其实是一个生活型的全能型博主，就是像这些闯关啊，这些我们也有所涉猎的。
0: 明白了，那所以今天视频的素材我就知道了。这两位是你的好朋友，对吧？

0: 咱们就组成了一个小团体，
1: 是的，
0: 一起来冲关的啊！我们也期待着这个屏幕前的您，也可以带着您的小伙伴啊、家人一起来到这儿冲关、啊。
1: 是的，非常期待各位今天的表现、
0: 啊。是，那我还要问问汽车公主啊，除了这。

0: 来之前以为是星光大道呢。好了，不管怎么样，特别欢迎三位啊，也是我们女生组的最后三位了，
1: 是的，
0: 都不着急啊，来的都是客，在这条赛道上，我们一会儿给你们好好解说，好好服务啊。
1: 没错，
0: 来，剩三瓶冰茶，每人挑一瓶。哎，对，冰爆柠檬口味的，然后给大家看看瓶底儿。
1: 谁抽到了？哎呦，
0: 咱机车公主抽着了啊！就这个瓶子，你一会儿你可走中间。好了，来放回原位，来三位这边请。
1: 请上转盘，
0: 请上转盘，别急啊，先在转盘上转一会儿。好，来，转盘开始转动啦，站稳扶好，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哎，我突然发现我们这转盘是健身的好器材啊！
1: 你真的是啊，
0: 像在跑步机上跑一样。
1: 是的。时间快到了，大家可以做好准备。
0: 汽车公主直接在上面热身了。
1: 看得出来，确实是活力满满，高精力人群。时间到，大家可以准备闯关。
0: 机车公主本名叫做程中伟啊，大家可以搜机车公主就能够搜到她的抖音号啦。
1: 是的，三位都选择从左侧的赛道来闯关，看一下这里一定要注意方法。
0: 有
1: 你放心，我们救生员大哥第一时间一定会救你的。
0: 但你得去够，你求他他是不会过来的。
1: 哎，这个方式也可以。
0: 可以用手够也行。
1: 同样的方式再来一次，咱干脆就爬过去。哎，扶住了，扶住了。
0: 对，
1: 好，
0: 就是这摩托艇这边啊，你可以就这么用手扒用脚够啊，都可以，但是你得注意它前后的摆动啊。
1: 是的。

0: 秋公主已经过到了倒数第二个摩托亭，
1: 胜利在望，加油。
0: 今天天气有点热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赛道呢一直被太阳晒着，它也会有点烫手，
1: 对，烫手烫脚，所以大家也克服一下，看到机会好的时候就抓紧时间赶紧走。好的，
0: 好，机车公主率先上岸，再来等待一下两位好朋友啊，在这里歇一会儿。今天好像几乎没有女生选择这边，
1: 比较少，比较少。
0: 他们三位是都选择了这侧啊。
1: 是，
0: 其实左中右啊，你掌握过关技巧是都能过关的。
1: 对，
0: 就看你适合哪边了。
1: 目前来看，三位表现都还不错，继续保持。哎，加油！
0: 哎，这位，哎呀，
1: 落水一位。
0: 他是什么凤凰来的？
1: 他是
0: 水凤凰。好，开个玩笑啊。下次有机会再来，没事，咱还剩两只凤凰呢。
1: 是的，两个凤凰在赛道上继续努力，加油。
0: 第二关，
1: 看好时机。
0: 好，第二关得一个一个来，不要着急。
1: 现在赛道上就只剩下这个小队伍的核心成员。
0: 对了，
1: 刚刚口号喊的声音最大的那位。哎
0: 哎哎呀，谢谢三位远道而来，虽然我们把冰箱给你们准备好了，但是遗憾没拿到，下次再来。好了，那女生队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啊，接下来男生队还有两组，希望他们有好的表现，有请。
2: 这里是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男生。
3: 好的，我们第三组雄赳赳气昂昂的上来了。
2: 来，第三组，第三组先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李军，来自安徽六安。
2: 来自我们六安的朋友啊，好，平时呢有没有什么体育运动？
4: 平时喜欢跑跑步啊，打打球。
2: 那正好啊，趁热打铁，今天正好在赛道上试一试，最近这个健身效果怎么样？好吧？哎，
4: 好嘞，
2: 好，加油！来，八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吴浩洋，来为安徽。

0: 没有，
1: 没有。哎呀，那怎么想到来我们赛道了呢？哎，
0: 试一下，
1: 试一下，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态啊，没关系啊，也有机会。来，九号，
0: 大家好，我叫谢雨辰，来自安徽安庆。
1: 这是一位安农大的在校大学生，这个我觉得平时你们在学校这体育课啥的，还体测啥的，这每天得练吧？
0: 得练，得练。
1: 啊，我想问一下，现在体测是不是还是就大学也是跑一千米？
0: 对啊。哦，
1: 好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底子的。来，
2: 好的，
1: 看看那边两位。
2: 十号，不要那么严肃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3: 嗯，大家好，我叫谭振江，来自浙江杭州。
2: 哦，来自浙江的朋友是在这边上大学？
3: 嗯，是的，读研究生。
2: 非常优秀啊，为我们的闯关录制这个节目有没有做什么准备？
3: 我可能提前先看。

0: 安徽的朋友，但对我们节目特别熟悉，是吧？
1: 是的。
2: 好，来吧，最下面一排，每人拿一瓶冰茶，拿完之后，拿完之后回到原位，各位，
0: 来，摘回来好吗？
2: 回到原位，三二一，亮屏底，我们来看看有人抽到没有？没有。好，来，我们把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然后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0: 好的，来啊，来五位这边请，加油啊！我们现在一分都没有拿到。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8: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

0: 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人拿一瓶冰茶，拿完之后，拿完之后回到原位，各位，
2: 来，摘回来好吗？
1: 回到原位，三二一，亮平底，我们来看看有人抽到没有？没有。好，来，我们把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然后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2: 好的，来啊，来五位这边请，加油啊！我们现在一分都没有拿到。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好的，转盘转动起来呀！刚才我问他这个问题啊，我说这个体测是不是现在还在测1000米？为啥呢？因为这个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每当睡觉的时候啊，我经常会想起我在中考的时候，那1000米啊，太难了。
2: 你是平时不做运动吗？
1: 不对，我跟你讲，因为我在中考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由于自身很胖，所以说呢，要过这个体测拿10分啊，真的对我来讲压力特别的大。
2: 你竟然还胖过？
1: 好的，各位，来，现在可以下转盘，左右两边选择。所以给大家讲啊，保持一个这个就是规律的运动非常重要。
2: 没错啊。
1: 就那段时间，为了考过我这个1000米的考试，天天跑步。
2: 是的，还
1: 跑了有半个学期的时间啊，就感觉哇，真的神清气爽，整个人也瘦了。
2: 然后考试也通过了。
1: 是的。
2: 是吧？所以说那句话叫什么？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
1: 是的。
2: 就平时要注意你的身体素质的锻炼。
1: 对。
2: 然后到向前冲的舞台上，你就会觉得游刃有余啊。哎，
1: 是的。
2: 好的，一号不错啊。这个出脚咱们小了一点啊，要尽量踩在哎这个表面的中间位置。对了，好的，没问题。
1: 好的，继续向前。
2: 好，来来来来来，步子跑起来。
1: 七号可以，游刃有余。哎呀，这位可以，这位，哎呀，我这都还没看清呢，这一眨眼过去了。

0: 表现不赖。
1: 好的，其实今天我们男生队的表现都还可以，想一想我们上一队是六位男生，第一关第二关都全员通过。
0: 好，
1: 一号别着急，一号。
0: 好，来，我们要跟着这个节奏啊，先把善意的节奏给他搞清楚了。来，大步大步，手要跟上。
1: 可惜了，来，七号，
0: 七号，
1: 找好节奏，七号。
0: 好，大步，
1: 别着急。
0: 接下来
2: 八号，
1: 八号，这刚刚我们说那个平时不怎么运动的朋友啊，但是刚才你过第一关，我觉得过得非常棒啊。
0: 第二关我觉得过得也不错哦。来，十号，好的，咱们迈起来啊，这步子，别着急，起身还有机会，小心。哎呀，
1: 跌跌撞撞。
0: 两位来到第三关，
1: 接下来第三关我们看看啊，哎呀，可以可以，七号选择从上方过，

0: 个柱子，哎呀，七号太猛了，可以，不错，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八号。八号这个反应速度啊，你要说你平时不怎么锻炼，我觉得我是有点不信。
1: 好的，就这几下身手不凡啊。
0: 哎呀，这两位真的好快呀。
1: 好的，两位成功了。
0: 七号八号携手来到时空之门，
1: 来到了第三组男生，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丝

0: 热血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七号先来。好嘞，鼓作气，欢迎你，好你。有点烫脚啊，但是七号你是穿着跑鞋的，好，运气不佳啊，落水了，很可惜啊，还剩一位。
0: 热血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一定要跑快一点哦。
0: Go！
1: 好，来了，来吧，号。
2: 跑不过去，跑过去啊！这一关跑得慢了，哎，不错。来，弹跳星球，注意节奏啊！哎，这个平常并不是很喜欢运动健身的朋友，就这样轻松地征服我们的赛道哦。
0: 我觉得他没有跟我说实话。
2: 我也是这么觉得，

0: 可惜啊，七号、八号前半程，我觉得其实表现得也非常出色啊，这个还是倒在了倒数第二关，怎么办？
1: 是的，
0: 今天到底有没有人能够突破我们的超能模组？
1: 我们还有一组男生，我们来问问他们啊。
0: 好，来，有请我们最后一组。
1: 来了啊，来欢迎大家。
0: 好，欢迎。
1: 小伙子自报家门来。
2: 我叫殷子轩，我来自安徽安庆。
1: 哦，年纪很小，工作了吗？
2: 工作了。
1: 啊，这个怎么样？你的同事家人们有没有看好你？
2: 有，他们都在看着我呢。
1: 哦，好的，那今天好好表现啊。好嘞，二号。
3: 大家好，我是胡宗宪，来自安徽合肥。
1: 这个可以，这个平常喜欢健身是吧？还有什么体育运动？
3: 游泳啊、之类的，没有了。
1: 就不敢夸下海口。对吧，其实平时有健身，骑自行车是吧，还游泳。好的，有点害羞啊。来，三位
0: 来
1: 开心一点好吗？怎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到现在目前为止男生的这个分数为零，大家
0: 这三位是一起来的啊。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吧。来，从五号开始。
4: 大家好，我叫王伟，来自安徽淮南。
0: 淮南的。来，四号。
5: 大家好，我叫徐震，来自安徽淮南。
0: 三号。
6: 大家好，我叫卢帅，我也来自安徽淮南。
0: 喂，好啊，这个古有三英战吕布，今有三兄弟战赛道。来吧，来，我们赛道是谁想出来的主意？
1: 这样啊，我来问一下，我们来预测一下，三位心目当中哪个是今天能够登顶的人？我们数一二三，你们就指向那个人，好吧？三二一，是谁？
0: 好，这三个很平均啊，一人指一个。
1: 好的，
0: 好，各位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呢，我们先把我们里面隐藏的冰茶专属赛道抽出来。来，各位，
1: 最后一排
0: 下面一人一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我们的冰茶一人一瓶，拿完之后回来。好，准备，
1: 三二一，在我们这边，
0: 我们来看看哪一位。
1: 我们二号选手。
0: 二号，好的，来，各位把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
1: 好的，这边请就位。
0: 各位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

0: 变色、变小、遭罪。
1: 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Go！
3: 好的，转动起来。还是比较期待啊，看看我们这个倒数第二关超能模组，我们最后一组的男生有没有人能突破一下。

0: 赛道，还是说他自己来选择？好，同一组人马选择的都是我们右边的小飞碟赛道啊。一号成功了。
1: 好的，来我们看看二号。
0: 很轻松嘛，恭喜你，来按照号码牌的顺序来，三兄弟，哎，
1: 后面
0: 第一位啊，
1: 后面是淮南三兄弟了。
0: 淮南三兄弟闯关真给力，来之前是喝了淮南牛肉汤啊，有劲儿。来，这位，哎呦呦呦，别滑哟！
1: 哎呀，
0: 他竟然这样站在我们的赛道上，这个动作不可取啊！来了，我们的五号，对，你要么你就重心放低，是吧？要不然你就迅速通过。
1: 四号迟迟不肯走啊，不能让我一个人啊，不能留我一个人啊。
0: 是的，刚才还竟然站在赛道上摆 pose。你不落水谁落水？
1: 好的，来四位，接下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
0: 好，我们一位一位来啊，找准节奏，找准节奏。
1: 哎呀，这一下呀，
0: 不要翻越我们的扇叶啊，这样容易提前落水。
1: 是的。
0: 好了，来啦，二号。
1: 二号，二号，这一下能不能行？
0: 好，可以，厉害了啊。三号，卢帅，闯关就得帅帅的啊。好的，不错啊。虽然我们的淮南三兄弟就只剩下两位了，也得好好加油。来，五号王伟，啊，别着急，别着急，站起来，别着急，手。好的。
1: 好，接下来各位想要开启的是第三关。
0: 好，来了啊！别说今天大地炙烤，温度比较高，所以你看第三关有水柱也是一件好事儿。哎，至少咱们能清凉一下。
1: 哎呀，这有点迟迟不敢向前呀。

0: 坚持一下。
1: 目前淮南三兄弟还剩一人，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
2: 是的，天朝了，
1: 五号就有可能成为这三人当中的师。哎，
2: 潮湿的湿，
1: 潮湿
2: 确实很清凉，对吧？
0: 啊，别着急，对了，方法得当了，咱们没问题的啊。
1: 五号一看两兄弟下去之后啊，这压力更大了。

0: 热气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了，我们不能再辜负高台上的主持人王瑶的一片心意了，人家的冰箱早就给我们做好了，准备了啊！
2: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呢是淮南三兄弟之三号卢帅，
1: 之啊，对，帅帅，我要帅！
2: 作为淮南人的王瑶，现在在高台上等着你俩，哎呀。

0: 还是要稳一点。好，来了啊，来，每过一关我们那个加加油啊，小心小心，稳住了啊。
1: 对，
0: 哎，老乡见老乡要拿大冰箱，不管抱哪一个都要用尽全力，跳得高一些啊，抱锥锥锥，
2: 非常可惜还是没能突破。

0: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淮南三兄弟之五号王伟，请登场。
2: 就是上面一我们想的那口号还能再用一遍吗？
1: 对，
0: 这是
1: 老乡见，
0: 哎呀，急速跨越，止步于此了。
2: 老乡见老乡，落下水汪汪，落水了。
0: 随着我们淮南三兄弟最后一位落水，今天我们本组的挑战呢也就到这儿了。
2: 是的，大家第一呢是运气跑，第二呢就是今天可能太阳太大了，
0: 是的，
2: 大地比较炙烤，会影响他们的发挥。
0: 对，就我这种强力选手上去，今天估计也过不去。
2: 是的，
0: 好，那希望我们下一期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好天凉快一点。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
3: 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1: 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3: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同志啊，到底什么

0: 事儿啊，
1: 大斌，你把48凶杀案再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0: 季姐一会儿就回来了，等我们审完了关系人姚丽云之后再向您汇报啊。我
1: 你放心，你放心啊，季姐肯定不会再插手姚丽云的案子了。
0: 为什么呀？
1: 你信不信吧？我这电话5分钟之内肯定要响，敢跟我打这个赌？你看。
2: 进来。哎呦，这神情相当严肃啊！48的案办怎么样了？
3: 先看看这个。
2: 这什么呀？这是。这不是佟林和陈雪吗？
3: 陈雪和佟林的关系我也问过几次，佟林从来没有正面回答过。你看看这照片上的日期，这是8年前的照片。8年前啊，佟林刚到特勤大队吧？
2: 这俩人关系不一般呐。佟林这小子水够深的。
3: 你再看看这个，这铁锹什么意思啊？我觉得奇怪啊。
2: 现在让我奇怪的是，什么人把这东西给你的？
3: 有个人假冒邮局职工送来的特快专递，王勇见过他，一会儿我去问问他。
2: 如果有人冒充邮局职工，那这背后肯定还有人呢。
3: 这咱就说不好了。你说这陈雪跟锦绣第16枪案，还有叶小莲被杀案和苏渤海失踪案，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有点关系吧？送照片的人是不是就想说佟林也脱不了干系啊？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麻烦可就大了。你想，佟林现在是16枪案的主要负责人，如果他心里要有鬼的话，这案子非办出问题来不可呀。
3: 我就想不明白，他是说佟林也有嫌疑？
2: 看来啊，答案还是在这铁锹里。
3: 铁锹能说明什么呀？
2: 所以啊，咱们得赶紧查清楚铁锹这张照片的含义是什么。
3: 那现在怎么办？48的关系人还在询问室呢。
2: 让佟林接手这个案子，你先从王勇那儿下手，看看是什么人送的信，我再好好研究研究这照片，这铁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好。
2: 哎，注意，一定要保密，在没有眉目之前，一定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儿。佟林吗？我是老郑啊，你现在立刻接手48的案子。季杰那边有别的事儿，就这样。
1: 4分35秒，我没说错吧？
0: 嗯，你真神了。
1: 走吧，擦屁股的事儿总得有人干吧。
4: 姚大姐，这是我们六组的佟组长。
1: 坐吧。你和老赵是相好的，他儿子扎建华好像一直不知道，
5: 啊？嗯？
1: 哦。好了多久了？
5: 我没算过。
1: 不就是因为没有结婚吗？所以。没有具体的日期，是吧？这么说吧，你们两个第一次在一起是什么时候？
5: 在一起？什么在一起啊？
1: 睡在一起？
5: 10来年吧。
1: 嗯，老夫老妻了。
5: 我们不是夫妻。
1: 不是夫妻，不就是因为没有领证吗？为什么不领证啊？
5: 不是不是，因为怕。建华不高兴，他一直惦着他亲妈呢。
1: 昨天晚上你在哪儿啊？
5: 待在我自己家。
1: 老赵家还是自己家？
5: 我自己家。
1: 这么说吧，10几年以前你们不就那什么了吗？为什么还住自己家？赵建华又不在家，你怕什么呀？
5: 我跟老赵其实 没那事

0: 吗？我跟他都是清白的。
1: 十几年以前你们不就住在一起了吗？
0: 可是他没有给我名分，我不可能跟他胡来。
1: 对不起啊，大姐，我们误会你了。
2: 结果出来了，纪检呢？接手另一个案子了。
1: 技术流，去我办公室谈吧。小夏，
3: 现场鉴定结果出来了。除了死者之外，只有扎建华和姚丽颖两人的指纹。
1: 怎么说，凶手就在他们俩中间了。
3: 从技术角度上来讲，应该是这样的。
4: 可是他们两个人，一个是老扎的儿子，一个是他相好的，他们为什么要杀害老扎？
1: 从老扎的柜子里边搜到了女人的内衣，有什么疑点吗？
3: 哦，通过对内衣上残留毛发的鉴定，能确认是姚丽云的。
1: 这个姚丽云还真会演戏啊，装得跟要立贞洁牌坊似的。行，现在看他怎么说。
5: 我说你真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6: 我是真的没印象了，我就根本没注意看他。他当时穿着邮局那种衣服，又拎着邮局那种袋子过来的。
5: 我告诉你啊，这小子肯定不是邮局的人，给咱送信的人都是固定的。那小伙姓马，咱大伙都认识啊。
6: 哎呀，我不认识，我就根本没注意过特货专递，也没人给我专递过呀。
5: 我说你再好好回忆回忆。哎，过目不忘啊，这应该你在警队都练过的呀。他可是面对面跟你打过照面的人。
6: 姐姐，你说的对啊，你说的都对。我吧，这当时，这当时是大斌子他妈又跟我唠叨，帮着大斌子介绍对象的事儿。你说不停的给我打电话，不停的打电话，弄得我当时心烦意乱的。我，对不起啊。哎
5: 呦，我看大斌他妈是神经了，折腾不了，大斌就折腾你。算了，再重新找线索吧。哎，不过我可跟你说啊，这件事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6: 任何人？
5: 任何人。
7: 是啊，季姐。
6: 哎，大姐，大姐，上午有一个送快递的从这儿过，你看到了吗？
8: 没有。
6: 哦，那算了。
8: 哎，警察同志，啊，我在那个垃圾箱里捡了一件邮局的制服。
6: 在哪儿呢？
8: 我交到我们组长那里去了。
6: 快，我们去找他，马上，快。
8: 啊，好。
9: 进来。
0: 老郑，啊，我记起铁锹的事来了。
9: 怎么回事？你快说。
0: 咱们在发现叶小林尸体的仓库边上找到一把铁锹，那上面有苏博海的指纹，对吧？
9: 对，物证室里肯定有这把铁锹。
0: 如果照片上的这把铁锹就是物证室的铁锹，那十六轻案就重大突破了。
9: 马上去物证室。
1: 姚丽云，看看认不认识，是不是你的东西？
0: 哎哎，
1: 别碰，
0: 还给我吧。
1: 我告诉你啊，老实点，这是在公安局。你说你都那么大岁数了，还装什么纯洁啊？老实点，坐下，坐。
0: 这些东西是我晾在后院，昨天晚上天黑了我没有收，让小偷给偷走的。还给我吧。
1: 现在不能还给你啊，因为这是物证，你明白吗？
0: 物证？就我这些内衣内裤，物什么证啊？
1: 那这些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老扎的柜子里啊？
0: 在老扎的柜子里找到的，是他偷的。
1: 姚丽云，你别跟我装蒜啊！你们是十几年的相好，你说他犯得上偷你这些玩意儿吗？
0: 警官，警官，这真是我晾在后院忘了拿回来，让小偷偷走的。
1: 行，你就编吧，我看你能编得多远。
0: 我没有杀他。我没有。

0: 冷静点，你干什么呢？不是，您怎么回事？你是领导吧？哎呀，你今天大老爷！哎呀，救救我！他们冤枉我，是我家人了，我没了。你没事，你放了我再说啊！别急，别急，别急，别急，大姐啊！你听我跟你说啊，我们找你来的目的不是怀疑你，而是要洗清你身上的疑点，然后找出杀害老扎真正的凶手，知道吗？
1: 一点一个一个找出来，再一个一个排除他，啊！可是我认为他们是在害我。你说，我跟老张好了十几年，我凭什么要杀他呀？我凭什么呀？
2: 大姐，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放走一个坏人。
3: 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啊！你还得跟这两个警官好好的谈，懂不懂？
4: 好好的，把知道的都跟他们说出来啊！行，
3: 别着急了啊，来来来，咱坐前面，好好说，来，
4: 好好说啊，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0: 别着急啊！
3: 好了，姚丽，安静点啊，我们接着谈。
0: 就算是老扎偷了你的，就是这个老东西偷的，老不正经的。好，
3: 是他偷的。那我问你一个另外的问题，你的手机号码的尾号是不是1405啊？
0: 手机尾号？
3: 就是手机最后的几位号码。
0: 我没有手机。
3: 你没有手机？
0: 嗯。
3: 那昨天晚上9点多钟，老扎发了个信息，是不是发给你的呀？
4: 我没有手机，我不懂你。昨天晚上9点多钟，你是不是在老扎家里？
0: 没有。
4: 那你是在自己家里？要不这样，既然是老扎偷了你的内衣，那我们还想去你家里看看，看看老扎是不是还偷了你别的什么东西。你自己呢，也好再查一查，你看好吗？
0: 好吧。
4: 阿贝啊，这个女人戏演的不错啊，但是一直在撒谎，手机肯定在他们家啊，你去找。
2: 明白。

0: 你看看，看见了吧？
1: 嗯，完全一样，就这把铁锹，完全一样。这说明什么呢？放。
0: 哎，你们看什么呢？不对呀，场景不对。什么场景不对？
1: 你看，这个铁锹插的这个位置上有个树桩，可是叶小林死的这个地方，什么也没有啊。
0: 叶小林埋尸的地方上面是两个热力管线，这热力管线上头能长什么呀？

0: 气窗里拍出来的。
1: 啊，
0: 这气窗一般距离地下室地面都很高啊，拍照的人很难拍清楚。看，
1: 季姐，

0: 你真是一语道破机关了。如果这照片真是那气窗里拍出来的，那肯定是赵鹏拍的。
1: 赵鹏就关押在这地下室里，而且地下室里没有信号，绑匪没有收到他的手机。
0: 赵鹏没死，这照片就是赵鹏送出来的。
1: 甭分析了，赶紧挖吧，这树桩底下一定有文章。
0: 嗯，都过来吧。

0: 过来。
1: 警官，警官，这怎么回事啊？
2: 赵建华，这位大姐跟你爸好了十几年了，你知道不知道？
1: 他是经常帮我爸洗衣服做饭，可他们认的是干亲，我哪知道他们相好啊？现在怎么回事？姚大婶是凶手啊？
2: 正查着呢。
1: 警察同志，我跟您说，谁是凶手，姚大婶也不可能是。他对我爸那是没说的，你们趁早别怀疑他了。
2: 我们只是想洗清他身上的嫌疑啊，是不是，赖大姐？好，带我们进屋看看吧。

我没丢什么东西。啊，那里面装的都是冬天穿的，都穿不着。啊，可能都长毛了，没人要。哎，警官啊，你别动，那是我一坛的糯米，留着春节做年糕使的。哎呀，你别开开，这会长虫子，你说。

0: 把电池按卸了，难怪我们打不通这台手机呢啊！
1: 这不是我的手机，我根本就没有手机。
0: 没说是你的啊，姚丽云，没办法啊，现在只好麻烦你再跟我们走一趟。嗨，
1: 不是我的。
0: 行了，走吧，
2: 走。
0: 哎，警官同志，警官同志，这怎么回事啊？
1: 建华，你跟他们说说，你跟他们说说，我没有手机，这哪出来这么一手机呀？
0: 是，警官同志，这怎么回事啊？这个，
3: 现在还不能定案，我们要对姚丽云进行询问。
0: 啊，他有嫌疑啊？
3: 目前还不能排除。
1: 什么？你不是喜庆我，这是往我身上泼污水呢？建华，那个手机真的不是我的，这有人要害我，你得救我！我跟你爸爸十几年了，你得出来给我作证。
0: 警官同志，我能跟你们一块儿去吗？
3: 可以，不过没有我们的同意，你不能跟姚丽云说话。
0: 明白。
3: 好，带他们上车。

0: 小夏，来来来，问你个事儿，院里的车呢？被谁连过断了？
1: 据说是六枪又有了新线索，就赶到现场去了。季姐让我在这儿等你们。
2: 喂，我得赶紧去。
3: 张先生，
4: 您先在这儿等会儿，
3: 好吧？
4: 我先去跟姚丽云先谈谈。
3: 好，
4: 这位李警官陪你。
3: 是是，
4: 嗯，好。

0: 还能吃了吗？
1: 哎呀，去去，一边去，没你事儿啊，该干嘛干嘛去。
2: 先生，
3: 哟，
2: 哎，我说干嘛呢？你这是？
3: 十六千万不去，
1: 别烦我，赶紧把人带走。
2: 吃枪药了吧你？
1: 赶紧走，把门关上。
2: 好，
3: 啊，
2: 走。
3: 哎呦喂，
4: 走走走，
1: 关门。
5: 喂，喂，姐姐，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没人通知我？
6: 就在几个月以前，我们发现了一具女尸。就在那位置，女尸手上戴了一个戒指，通过这戒指，我们分析是苏鲁海的老婆叶小林。
7: 范志，
6: 师姐，
7: 等一下。
6: 哦，稍等。嗯，怎么了？
7: 佟林来电话，不高兴了。怎么办呢？
6: 你就甭管他，按咱们说的办。
7: 我是说今后的工作怎么办？依我看，现在佟林和陈雪的关系，
6: 看来啊，得辛苦你一下了。
8: 我不希望再出现第二个沈耀东，知道吗？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
6: 你要密切注意佟林，除了你，没别人能干这事儿了。
7: 行，我明白了。啊，看看。
1: 郑主任，姐姐
6: 来了啊。看看吧。
1: 挖了这么大的坑，发现什么了？
8: 苏博海。
1: 苏博海。
6: 他和叶小玲一起被杀，然后被分头埋了两个地方。
1: 那铁锹上面不是有他的指纹吗？
7: 我们怀疑苏博海很可能是被别人逼着拿着铁锨挖了个坟墓埋了叶小玲，然后他自己被别人埋在了这儿，所以有那把带有他指纹的铁锹留在这儿，故意是迷惑咱们的。
1: 我明白了，这是凶手为了迷惑我们，让我们觉得是苏博海杀了叶小玲。只要我们找到了叶小玲的尸体，就不会再在周边搜索了。哎，这都是我的过错。当时我们发现叶小玲的尸体的时候，应该再在这边挖挖就好了。哎，对了，郑主任，怎么发现这条线索的？
6: 啊，
7: 是老郑的一个线人。
1: 哦，还是郑支队有办法啊。那这么着，四尺八案我是顾不上了，我现在要全力以赴地查苏博海被杀案。照现在的情况看，这个赵鹏会有很大的危险。哎，这样吧，是不是考虑让季杰先上四尺八案？我现在最想见的就是你的那个线人。
6: 对。
1: 怎么着？
7: 你们领导说了算吧，我服从安排。

0: 哟，王永浩，你这是干什么呢？
1: 闲的。
0: 嘿，大斌子啊，你说他这是干什么呢？
1: 没吃药。
0: 行了，甭管他干什么了，咱们先开会吧。先说说苏海的案子，法医部门先说。
2: 我们查了热力厂新挖出来的尸体，根据 DNA 检测结果，确认是苏渤海的。苏渤海跟叶小林一样，都是先被勒脖子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然后埋尸灭迹。
0: 好，有结果了。48的案怎么样了？
3: 哦，郑支队，我有个想法。
0: 说。
3: 我负责16枪案，案情有了新的进展，我倒是很高兴了。我希望尽快的把案子进行下去。
0: 是，大家都这么想的呀。
3: 啊，我还是那个要求，你能不能够告诉我们这条线索的来源呢？
0: 行，行啊。不过现在48的案不是有眉目了吗？你跟季杰你们两个联手，赶紧把48的案拿下来。等拿下了这个案子，再上16枪案。啊，佟林，怎么样？
3: 啊，也行。
0: 那行，接着说说。

0: 48个案有什么进展？
1: 初步认定是姚丽云所为，但是具体的作案动机还不太清楚。
0: 你们是怎么认定的？
1: 这样，大兵，你给说说。
2: 好。本来呢，我们是信任他的，但是他呢，至少撒谎了2次。第一次，他说他跟老扎相好了10几年，但是从来没发生过性关系。可我们从老扎的衣柜里面找到了他的内衣裤，他的解释是老扎偷走的。第二次，他说他没有手机，但是我们却从他的家里找到了手机，而且上面还有老扎发给他的短信，让姚丽云去他家。所以呢，我们认为那天老扎发短信给姚丽云，让他去他家，姚丽云去了，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姚丽云把他杀了。回到家之后，姚丽云把手机拆开，藏在了米坛子里，装作没事人一样。
0: 好，这不就有结果了吗？现在我来分一下工，同连计件，突击上48案，尽快把口供落实了。其他人在家搜集苏步海的证据，进行分析，等有了结果再行动。散会。
3: 好。
0: 佟林啊，有什么想法？
1: 我想歇会儿。
0: 哎，魔怔了。
4: 做实验呢？
5: 什么实验啊？
1: 成功了才能讲。
0: 讲什么呀？
4: 讲一个傻警察的故事。
0: 好，我就等着呢。啊，我告诉你啊，一般傻警察呀，都有出息。
1: 无可奉告。
5: 记者长，
6: 这两件证物就足以证明你撒谎了，铁证如山。你还敢跟我们这儿演戏啊？法律可不是儿戏，不是靠你撒泼就能够蒙混过关的，你明白不明白？你听好了啊，如果你不老实交代，故意杀人是要判死刑的。你只有坦白了，根据你的认罪态度，法院才能够给你从宽处理啊！你明白不明白？
7: 我没有撒谎，我也没有杀人，我没有。
6: 你
1: 闭嘴！
6: 闭嘴！
7: 我不想活了，我。
8: 杨云，过来，
6: 有话说。你让他坐，
8: 好好说。哎，事情会调查清楚的啊！你先坐下，别激动。
6: 撒泼还撒到公安局来了，你。
7: 我不想活了，我。
6: 你让他坐。
7: 我不想活，让我死吧！
9: 哎呦，我说佟大组长，哎，
8: 你怎么回事啊？啊，你非得激怒他呀？
6: 他那是在撒谎啊！他即便不是凶手的话，那他有嫌疑啊，是不是？哦，现在靠撒泼打滚想蒙混过关了，不加点猛料怎么行呢？
8: 不是这意思，你看我刚才拉你的时候，你怎么就不明白呀？这个女人得哄，哄着哄着，她就把实话说出来了。你
6: 季姐，你听好了啊，这个案子原本就是你的案子，是吧？16枪案有了新线索，你就走了。我好不容易在这个女人身上有了点突破，你又回来了，非得让我按照你的方式来审，是吧？哼，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安排。
8: 佟林，我想你可能误会了。是老郑安排咱俩一起问这个姚丽云的，他认为他身上还有疑点。
6: 什么疑点？啊，很有可能这个人就是凶犯。哦，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因为芝麻大点的事儿把人给杀了，现在稀里糊涂就想蒙混过关了。
8: 凭我的直觉啊，这姚丽云很可能不是凶手。
6: 那好，内衣手机怎么解释？他欺骗我们说内衣是老扎偷的，目的就是想否认老扎跟他同居多年的事实，证明他自己不在场。他否认自己有手机，目的也是想证明当时他根本不可能收到老扎的信息，他没去老扎的家。
10: 季姐，有人找。

0: 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

0: 变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0: 水。
1: 嗯，好，谢谢啊。
0: 你是金金亮眼镜店的？
2: 啊，对，我是那儿的店面经理，是一位那个姓季的警官让我过来的。
0: 你好，你好，我就是。
2: 啊，你好，你好。
0: 我要的东西您带来了吗？
2: 啊，都在这儿呢。
0: 啊，好，
2: 你看一下吧。嗯，我们已经查到了，是6月18号那天呢，扎天绳先生去我们那间光配镜，他当时检查视力啊，左眼程度呢是900度，散光啊是。

0: 百度，那个右眼近视度呢是800多，散光是75度。
1: 当时给他配眼镜了吗？
0: 没有，当时没有合适的，得过两天才能取。现在啊，已经给他配好了。
1: 我问你个问题啊，像近视程度这么高的人，看得清手机上的字吗？
0: 不戴眼镜是不可能的，能摸着回家就已经很不错了。
1: 谢谢啊，谢谢。
2: 好，
3: 我同意。
2: 扎天成的眼镜在18号以前就摔坏了，
3: 他的眼睛确实看不见了，但是也不能够证明他就没办法发短信啊。
1: 为什么？
3: 经常用手机的人就是闭着眼睛都能够把简单的信息发出去。
1: 你看那老扎像会发短信的人吗？整个手机上就一条短信，我怀疑他压根就不会发短信。
3: 行，我同意，短信的证据有问题。
1: 既然这个证据有问题，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到底谁是发这条短信的人？
3: 还能有谁啊？现场留下的痕迹不是姚丽云的，就是扎建华的，是吧？不是相好的，就是儿子。哼，还能有谁啊？
1: 按你的意思，如果不是姚丽云杀了老扎，那么就是扎建华杀了老扎，儿子杀父亲啊？
3: 来，我可没这么说啊，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不过季姐，说句实话，我还是挺佩服你的，你总是能够让案情往出其不意的方向发展。
1: 什么是我呀？人家本来就是这个方向，是你自己在那儿闹别扭。现在没问题了吧？
3: 有，但是我能藏着。
1: 好，这样，你待会儿去找那扎建华谈谈，然后咱俩一块儿再去找找那姚丽云，行不？
3: 那你干嘛？
1: 我歇会儿，女人嘛，容易累着。
4: 警官同志，怎么样了？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啊！
3: 是啊，要不这样，有几个问题我们想跟您落实一下，行吗？
4: 行，可以。
3: 好了，坐。
1: 哎，万通达科贸公司吧，我行政支队的，跟你打听一下，你们公司有没有一个叫扎建华的员工啊？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再给我点时间行吗？
0: 你是为那邮局职工啊？
1: 再给我点时间行吗？
0: 你没事吧？
1: 再给我点时间行吗？
0: 好好好，一定要把那个邮局职工给我查出来啊！

0: 怎么样了？真跟我们说姚丽云这早扎的好呢。哼，他们俩是不结婚的话，真是太可惜了。哦，真的。
1: 是啊，我还正经跟我爸建议过，我爸还骂我胡思乱想。他说他没这意思。啊，
0: 他呀，可能是不想让你分心，怕你难过才这么说的。
1: 是啊，我也太没孝心了。我哪想到我爸也需要个女人啊。
0: 你看，我们可能都会忽略这问题，以为啊，人到岁数大了就不在乎这些。其实人岁数越大，越需要身边有个伴儿。你真应该多陪陪你爸爸。
1: 不瞒你们说，我已经意识到这点了。这三年我一直在城里工作，很少回来。所以前天我爸一给我打电话，我立刻放下工作跑回来看他。
0: 啊，他没跟你说什么事儿吗？
1: 啊，没有，他就说回来商量，他怕浪费电话费。
0: 哦，你刚才说立刻就回来了，那你前天就回来了？
1: 啊，不是，前天他给我打电话，我昨天加了一天一宿的班儿，才把手里的工作搞定。我是今天上午才回来的呀。
0: 小张啊，有个情况我必须得跟你说一下，现场只留下你和姚丽云两个人的痕迹，现在姚丽云死活不承认她杀了人，那么现在所有的嫌疑都集中到你的身上了，明白吗？
1: 我，他说我杀了我爸，我一直在替他开脱，他却这么说我，这个臭女人。

0: 嗨，人到生死关头，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的。你想啊，他跟你爸的关系这么多年都没有公开，他在心里对你一定是有怨气的。
1: 他完全是胡说，我跟我爸感情很好，他一个电话我就连加24小时班，目的是什么呀？就为了赶过来见他一面。
0: 24小时你都在公司加班啊？
1: 是啊，我有人证，公司的小朱小李他们都在，他们同乡都在那儿呢。
0: 你敢肯定？你可要承担后果的。
1: 后果？什么后果？我24小时加班有人证，需要承担什么后果？
0: 这高科技的玩意儿出卖了你。这是一张非接触式考勤卡，只要你进出公司大门，它就会自动记录下时间。没错，你的同事小朱和小李可以给你做证人。那天晚上，你8:03离开了你的办公室，然后在9:50的时候又偷偷的溜回了你的办公室。在隔壁的小朱和小李谁也没有注意到你这段的时间的行动。我问过他们，他们说你好像在加班，可是你的考勤卡却记录下你进出公司的时间。这段时间你的父亲恰恰发生了命案，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1: 他要把房子给那个臭女人。哦，
0: 我明白了，他们家的小四合院要拆迁，他父亲要分给姚丽云，对吗？
1: 是，我工作3年一分钱没攒着，这马上要拆迁了，我爸却要跟那女人结婚。我本来是想偷偷回来，把我们跟村里签的宅基地合同拿走，好办手续把钱领了。可没想到，我爸把我当小偷了，还要拿着40耙里打我。我怕他认出我来，我就推了他一把。没想到他就死了。
0: 然后你就栽赃姚丽云，你把姚丽云家院子里晾的内衣偷过来塞到你爸爸床头柜里，又去买了张神州行卡放到手机里，假冒你爸爸的名义给这个手机发短信，然后再把这个手机藏到姚丽云家，对吗？
1: 是那个女人要分我们家财产，她应该负责任。
0: 好，现在让我们看看谁来负责。
2: 行了，走，走了。

0: 钱花了，三元花。
1: 行了，够了。
0: 你们放了他吧，要逮走了他，老赵他们家就绝户了。
2: 你别装了，我一走，我们家房子正好被你占了。
0: 你说什么呢？我要你家房子干什么呀？那是你的东西，那是你的东西，我不要。
2: 我的东西？你胡说！我爸18号进城，跟我说要跟你结婚，那房子不就是你的了吗？要不然我干嘛回来？要不然怎么会发生命案？全赖你呀！
0: 没有没有，建华呀，我跟你爸爸商量好了，你这3年呀、啊、也没挣什么钱，咱们家那边不是拆迁吗？我们家的房子和你们家的房子都拆迁了，我们换一套小户型的，剩的钱都给了你娶媳妇儿。
2: 你胡说！
0: 哪会胡说呀？你爸那个意思是说这世上啊，不能事事啊都自己合适了算。你大了，他希望你变，能变得呀、啊、替别人着想了。只要你懂得这个理儿，你爸就把房款都给你。
2: 妈呀！你为什么要考验我呀？我已经经不住任何考验了，我实在是太累了。
1: 干什么？走！
0: 我替他吧。

0: 郑主任，
1: 好好，来来来来。啊，行，这事儿我跟局里报一下再说吧。啊，
0: 好好。
1: 哎，来，坐坐坐。啊，
0: 郑主任，啊，事不宜迟，请你马上把线人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我。
1: 哦。
0: 怎么，季姐，你的线人呢？
2: 不是啊。哦，对不起啊，你们先谈，我有点事儿。
3: 喂，
4: 成了。
2: 什么成了？
4: 邮局的贾志工已经露出真相了。
2: 嘿，行啊你，走，枪也是领枪去，走。

0: 我这是另一版杀警察的故事啊。
1: 哎，你知道吗，那个假冒邮局职工的家伙，他把自己的制服和帽子扔到了垃圾桶里，被环卫局的人收走。我到了环卫局，我就找到了这件制服，我发现制服里只有一口袋吃剩下的瓜子，具体是什么牌子我不知道。没办法呀，我就到附近的几家小超市，我把他们所有的瓜子都给他买下来，我一一试吃。
2: 真行啊，靠嗑瓜子破案。
1: 俺们傻警察都这么干。
2: 然后呢？
1: 哎呀，通过好半天的功夫，我终于确定了一种瓜子。然后我跑到超市去查他们的电脑，我就要看看他们卖出这种瓜子的时间。最后我又查了他们的监控探头，终于逮住了这帮八蛋。

0: 有人吗？
1: 谁啊？
0: 你们家厕所漏水了吧？都漏我们家去了。
1: 谁说我们家漏水了？
0: 警察，
2: 你好。
0: 行了，放开他吧。说吧，你是不是假冒邮局职工给我们送快递的人？
3: 是啊，谁让你送的？
1: 一个你们想见的人。
0: 谁？
1: 如果你不告诉别人，我就带你们去。
0: 我们有我们的纪律，我们的任何行动都必须通知我们的上级，不能听你的。
1: 随便吧，你通知任何人，我就什么也不说了。反正你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只不过给你们送了两张照片而已。
0: 好，这回就听你的，走。
2: 吃吧，再吃点，没事。
4: 哎，怎么能会潮呢？这是从我老家带来的，秘制的，就这样，挺好吃的。你知道我是怎么找着你的吗？我是靠琢磨着你吃的瓜子儿找到你的。
2: 啊？

0: 是找他。
1: 哎，对了。喂，真烦啊！
2: 谁呀？
3: 妈。
1: 什么？你哥？好，我马上就到。你放心，就我一个人。大兵，上车，上车，走吧，跟我一起走。

0: 你是谁？
1: 你是季杰。
0: 你是谁？
2: 回答，你是谁？
1: 他来了。
3: 小王，
2: 赵鹏仁呢？
1: 哥，你可来了，我是薛小琪，他跑了。
2: 跑了？
0: 哎，你怎么来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4: 喂，你怎么回事啊？啊，耍我了？我现在就在你说的那个院子里边，可是赵鹏人跑了。什么？好吧，我回队里等你。这样，季杰，带着薛小琪先回队里啊。大兵、少成，你们几个在这儿继续搜查。你跟我走。走吧。
0: 快递是那女的让送的。
5: 是。
0: 他是什么人？
5: 赵总，赵鹏的朋友。
0: 什么朋友？
5: 就是那种有钱一块花，有觉一块睡的朋友。
0: 废话，

0: 干什么呀？
1: 他跟你说什么了？
0: 这么大岁数输不起球喽？
1: 什么意思？
0: 赵鹏撂下拍子跑了的时候，就冲他喊了这么一嗓子。
1: 他薛晓琪就跟你说的这个？
0: 就说是这个。

0: 陈雪，
1: 这事儿要怪你得怪季杰，要不是他突然带人过去，没准你今天就见到赵鹏了。
2: 赵鹏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事儿的。他托我向你转达他的一个意思，他说他可以提供锦绣地案件的所有幕后证据，但是他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第一，保证他安全；第二，不要追究他责任。
2: 你给赵鹏当说客啊？
1: 人在江湖。
2: 行了，走吧，进去谈。
3: 什么？陈雪知道赵鹏的下落？
4: 我们刚找到赵鹏的藏身之处，佟林就出现了。佟林说半道有人给他打电话，打电话的人是谁呀？刚才陈雪说，他代表赵鹏来找佟林谈判。
3: 谈判？不对吧？原来赵鹏在陈雪那儿连话都说不出来，现在怎么陈雪成了赵鹏的说客了？这俩人关系不对呀、啊。这陈雪真的是受赵鹏之托来的吗？
4: 不管怎么说，赵鹏让他的情人一个叫薛小琪的女孩给我送来了快递，这说明赵鹏想跟警方接触，他有话要说。先不管赵鹏是不是锦绣第十六枪案和苏渤海、叶小林被杀案的真正凶手，有一点可以肯定，他藏不住了。他的这种试探可能是自首，也可能是
3: 寻求警方的保护。哎呀，这案子看来是越来越复杂了，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0: 谁也说不清楚。你我一定要集中百倍的精力来处理这个案子，绝不能发生任何疏漏。快，赶紧询问那俩女人，一定在第一时间抢到关键的信息。
1: 明白。

0: 好，
1: 你电话里跟我保证过单独去见赵鹏的。
0: 你怎么能够相信我的话呢？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啊，我是个警察，你听我说，我真的没想到替赵鹏来谈判的人会是你。你一直都知道赵鹏在什么地方，对不对？好，我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想保赵鹏，还是有其他的什么目的？
2: 刚才上车的时候跟佟警官说的什么呀？
3: 我说赵鹏跟我说过，佟林是个好人。我叫薛小琪，今年23岁。赵鹏遇到难处了，我得帮他。我让我的朋友，就是你们见到的那个光头，给你送快件，里面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赵鹏养着我，他是我的收入来源，我是他的情儿，我对他有感情，他对我也有，我猜。
2: 你还挺直截了当的。你知道赵鹏为什么寄那些东西给我们吗？
3: 我想可能是跟苏渤海、叶小玲的事情有关吧。我以前和赵总并不住在一块儿，因为他的女朋友很多。不过我见过苏总和小玲姐，知道他们遇害之后，我心里很害怕。因为我听说苏总跟赵总因为锦绣地房地产的事儿争了很久了。曾经我也以为是赵鹏干的，但是后来他也被绑架了，而且绑架之后还是他老婆救了他，所以我也不敢打听是怎么回事儿。突然有一天赵鹏就来找我，说要把我带走，就是你们找到我的那个地方。我还以为我能跟他过一段日子。
2: 你知道赵鹏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3: 不知道，打着打着乒乓球，接一个电话人就跑了。
2: 知道谁打的电话吗？
3: 不知道。

0: 你来的正好。我也不知道我说什么把他给得罪了，一言不发。来，你来吧。
1: 你呀，佟林，平时说话就没大没小的，不分场合地点。今儿我算知道了，原来是陈姐惯出的毛病啊。来，陈姐甭跟他一般见识，喝水。哎呀，既然陈姐诚心诚意来反映情况，那咱们就痛快点。陈姐时间也挺宝贵的，是吧？看来你把陈姐得罪得不轻啊。陈姐，

人来了，问题总是要说一说的，是吧？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开口说话呢，那我问几个问题，我问你答，行不行？你知道赵鹏现在在什么地方？

0: 把门关上。是。
1: 薛小琪，认识一个叫陈雪的人吗？听说过，没见过人。下午在刑警队院子里见到的就是他。哦，传说中他是个很厉害的女人。真正厉害的人，你是看不出来的。
2: 以前赵总总帮着他跑腿办事儿，他好像认识很多人，神通广大的。
1: 你知道他给赵鹏办过什么事儿吗？
2: 他怎么会让我知道呢？

0: 赵红最后一次见陈雪是什么时候啊？3年前吧。我记得当时赵鹏接了电话，人一下子就变了。他说：“陈姐，不好这样吧？你把我赵鹏逼上绝路，大家都没好过。后来他让我每天买报纸给他看，还让我在网上查关于锦绣地的消息。”
1: 陈雪让赵鹏查锦绣地什么消息？
0: 不知道，只是查，只是关心。
2: 后来他就让我找个人给季杰送快递了。哎呀，陈姐，你果然是神通广大呀，连赵鹏养的小三薛小琪都知道有你的存在。不过据我所知，你陈姐的能量和信息来源。 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多。从锦绣地的16000案以来，你一直在我们的身边晃来晃去。哎，不对，确切的说是在铜林的身边晃来晃去。我一直在想啊，你是谁？你要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干？这个问题一直纠结在我的心里边。今天我想明白了。 你首先是个官员夫人，其次是商业精英，最重要的，你是一名高级掮客。哎呀，掮客就有掮客的苦衷，自己手里没有实体，靠偏缝啊做中介挣一些辛苦费用，既要维护自己的自尊，又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在这没有诚信的社会当中不受损失。 在很多人眼里，你陈雪是个完美的女性，美丽、善良、知书达理。但是这一切都建立在不伤害你利益的前提下。一旦有人伤害到你的利益，你就会动用你所有的关系，不择手段，想方设法的摆平他。赵鹏和苏博海就是伤害到你利益的人。只不过我现在没有想明白，也没有找到证据，你是怎么让这两个人自相残杀起来的？ 锦绣地就要被幕后的大鱼吞掉了，所以你现在慌了，来找警方配合。其实只要我们等。

到锦绣地开盘的那一天，幕后的那条大鱼自然会浮出水面。鱼，没错，就是鱼。在你们的游戏规则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是一条食物链。你陈雪卧薪尝胆，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终于爬到了食物链的顶端，现在有人想把你给拽下来，你能高兴得了吗？

0: 有，正正队。
1: 有。哎，先别急着走，熬了一宿挺辛苦的，吃点早点吧。啊？
2: 哎，妈，你跟我回去吧。
3: 哎，怎么样？我送你回去。
0: 行了，走吧。
2: 哥。
4: 得了，搞灯夜战一晚上，什么也没问出来。
5: 哼，没问出来那也是收获。
4: 阿 Q，
1: 这怪话太多了。
3: 走走走走走走，
6: 走吧。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

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

0: 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还生我的气呢？
1: 我敢生你的气吗？我记得您的身份，您是警察。
0: 你说实话，是不是你打电话让赵鹏逃跑的？
1: 你觉得我敢跟警察说实话？
0: 这样吧，跟赵鹏约个地方见。我敢说，

0: 喂，赵鹏，
1: 是我。
0: 你在哪儿呢？
1: 嗯，
0: 你在那别动，我马上过去。
1: 好，
0: 走吧，你上我车。
2: 好嘞。
0: 就我们俩。
2: 好的，他在什么地方？
0: 在阎王观音寺。哎，你干什么？
2: 别动！喂，季姐啊，赵鹏现在在北洋洼观音寺。嗯，好。对。你怎么能相信警察的话呢？
3: 我个小警察。
4: 童林说他找到赵鹏的藏身之处。
5: 你说这什么毛病这是？啊？陈雪是自己找上门来的，没两句话让童林给问成个哑巴了。这人刚一走吧，这又问出结果来了。是不是薛小琪提供的消息啊？
4: 不可能，你甭看薛小琪那样，嘴里倒是没虚的。你看，用陈雪的手机打过来的，说明他俩现在在一块儿呢。即便童林不打，我也知道他一出门肯定要去找陈雪。
2: 行了，告诉赵鹏，换个地方见吧。先跟我见，之后我带他见季姐。
3: 警察的话能信吗？
2: 季姐啊，刚才就在办公室自己的椅子上等我的电话呢。
3: 他知道你回来找我。
2: 我骗不了他。
3: 说我是前客。
2: 你不是吗？

0: 同事没办法，现在有人要他的命，他不得不小心。
1: 赵工人呢？
2: 哥，这不会有狙击手瞄准我吧？
1: 你歇了吧，你还以为是警匪片呢。

0: 接吧。
1: 喂，哥，是我。童哥来了，就他一个人。还有陈姐。
2: 喂，赵鹏。
3: 王林，我被人当枪使了，现在只有你能救我。只要你能答应我的条件，放我一条生路，我就把底儿全抖出来。
2: 我告诉你啊，现在不是你给我谈条件的时候啊，不是我放不放过你，而是要你命的人放不放过你啊。你好好想想吧。
1: 咋了？
2: 完了，跟这个王八蛋有什么可说的？

0: 我告诉你啊，这人呢，他要是王八蛋，他一辈子都是王八蛋。
1: 离开他。
2: 走吧。
3: 成，鹏哥，以后我薛小琪就靠您搭救了。没什么事儿的话，请归来了。

0: 哎，陆处长，我现在就在北洋方向观音寺，你在什么地方？啊，
1: 改地方了，我马上回队里。
2: 这就回去啊？不到我家里喝杯咖啡了。说句实话，
1: 昨天晚上你唱的是哪出戏啊？你在替谁保招吧？
2: 小周，
1: 好吧，你也该回去好好睡上一觉，眼圈都黑了。

0: 这个薛小琪没有被控制起来，这什么理由啊？
1: 刘氏放长线，不怕薛小琪通风报信，这个赵鹏迟早回露面的。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尽快的收集到锦绣地项目的最新信息，哪怕是小道消息。
0: 嗯，昨天晚上我一回来就让人弄了，你看看吧，报纸的，网络的，你看看吧。
1: 锦绣地下周开盘，开发商，鹏高地产。奇怪的是，这个鹏高地产的董事长就是赵鹏。根据赵鹏目前的情况，不可能主持公司的正常业务。锦绣地又在这个时候开盘，这说明赵鹏的鹏高地产已经被别人控制了。赵鹏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
2: 螳螂捕蝉。
3: 黄雀在后啊！关键是，为黄雀捕蝉的这个螳螂是谁呢？是我呀！你？人呢？哦，没来。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2: 没了。哎。
3: 少成，
2: 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局里发给咱们警署的防暑品。哦，说是救咱们支队没发呢，这帮队都急了，务必今天之内挨家挨户都给送出去。你啊，先放下吧啊！好，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
3: 不是，佟队长，我这……
2: 哎，来吧，让你来就来。看着看着。
3: 哎，少成，少成，
2: 来，坐吧。
3: 哎，不用，有事您说。
2: 少成，我让你放下手头的事儿，系上让你跟我一起上锦绣地持个枪案。
3: 啊，我啊，
2: 嗯，对，你，
3: 那我跟季姐说一声，我们的案子还没结呢。
2: 这个我会安排的啊，但是你必须保证。
3: 保证什么呀？
2: 一切行动听我的指挥，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都得听我的安排。即便是季姐想问你什么，也一定要严守秘密。
3: 不是，佟组长，这
2: 是这样，锦绣地的案子越来越复杂了，牵扯到的人员越来越多。 按照常规出牌的话，不可能会有新的突破。我现在特别需要一位优秀的，像你这样的新生警员，来做我的搭档。
3: 优秀，搭档？
2: 怎么，哼，不愿意啊？
3: 啊，不是不是，愿意愿意。
2: 好，我保证。那好，我现在急需要你马上去一趟锦绣地。

0: 哎，李少成，
1: 张主
0: 任，你过来放放。你怎么回事？啊？我让你送点东西，你怎么都给扔楼道里头了？
1: 不是张主任，这是佟组长，刚刚批准我请假的事儿，我有点急事儿。
0: 您看我明天去送行不行？
2: 不行！我告诉你，李少成，你还别拿慰问金属这事儿不当回事儿。你小子可倒好，一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了，啊？咱们干警察的哪个不是在家属的理解和支持下干好工作的？
0: 是啊，
2: 你要知道，每一位警署那都是咱们的坚强后盾。哎呀，我是真想啊，挨家挨户都去看看他们去。要不然这么着得了，你上我办公室去一趟，帮我值个班啊，我亲自去一趟。
1: 哎，别，郑队，
0: 不是我，
3: 老郑，少成可能真的有事儿，我去吧。哎，大斌，咱俩跑一趟。
4: 啊，不。我不去啊！
0: 哎，你为什么呀？
5: 他是怕他老妈又逮着他去相亲啊，知道吗？都一个星期了，就是不接他老妈电话。
0: 你这人，
3: 正好我正想去看看阿姨呢，我去。王勇，咱俩去。
5: 哎，等等，我先把手机费给交了，我这月的话费又超标了。
4: 别！哎，你去，你那个，你只要是把我妈那边弄好了之后，我给你交手机费。
5: 在易宝支付交手机费97元充100。
2: 我说你们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哎，赶紧跟季姐走吧，快走吧。王勇啊，代我向你妈问好。
5: 放心，我给所有妈都带好。
2: 哎，好儿子。
5: 哎，我手机费还没交呢。
4: 哎呦，我给你交。走，快去。哎呀，
6: 喂，你好，重案六组。
4: 绑架？
2: 啊？
7: 没错，咱这人肉快递就快顺利的完成任务了啊！季姐，前面右转，见着大蓝牌子再上辅路。
3: 就你认识路啊？我也经常去大斌他们家。哎呀，马上就能见到大斌那可爱的老妈了。
7: 可爱？那是没给你介绍对象吧？让这老太太盯上，没得跑。
4: 非得叫那个被捆的男人给取钱，
8: 别动！别动！
7: 谁不用过来啊？快！别动！
4: 哎呀，
7: 好了。
3: 我来吧。
7: 季姐，好了，别上手了，我来。
3: 我知道了。好。阿姨。
5: 哎，伯母，我们来看您来了。
3: 出租车。
5: 哎，伯母。
3: 什么事儿啊？走，跟上去看看。

0: 下去看看。
1: 得得得得得，我不跟你说，说完了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去找你们领导来啊，叫他们来跟我说话。去去去！什么呀，这简直是什
0: 么？哎，怎么了？
1: 你怎么了？我不认识你，走走走，你走。
0: 他不认识我，
2: 他不认识你，那我呢？哎，伯母。
3: 走啊！
4: 你好，我是咱们工行储蓄所的值班经理，我叫崔海燕，有什么能帮助您的吗？哎，
3: 你凭什么不给我汇款？我急着用钱，我急着用钱。
4: 对不起，我们不是不给您汇，只是咱们必须遵照汇款的程序，而且我们的营业员已经多次提醒过您了，应该
3: 程序程序。哎，我是你们工行的 VIP， 我什么都知道啊！你赶快啊，帮我把钱汇了啊，要不我不白当 VIP 了。
4: 阿姨，您
2: 哎，你好，我们是刑侦支队的啊。
4: 哦，您是刑侦支队的。
2: 对。
4: 我们刚刚给派出所打过电话报警。
3: 啊？报警？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这。是这样的，这位女士她要给境外汇款100万，可是对于大额汇款咱们工行是有特殊规定的，就是汇款人必须清楚收款人的具体姓名、住址和相互关系。但是这位女士不但不清楚收款人的具体情况，还特别着急，一会儿说是要给儿子汇款，一会儿又说是自己要用钱，我们觉得不大对劲儿，而且这种情况不排除遭遇汇款诈骗的可能性。我们柜台的营业员劝老太太半天，可是老太太她就是听不进去，我们就给派出所打电话报警了。
5: 哎呦，我的阿姨哎，别着急，别着急啊。跟妈一倒杯水。
4: 这样吧，楼下还在正常营业，咱们到楼上去说好吗？来，这边请。
6: 别激动啊，别激动。哎，大妹过来。
7: 总理，
8: 郑总，
7: 怎么样了？
8: 我们一直在喊话做工作啊，绑匪的情绪特别激动，用刀多次刺伤女人质，
7: 无论如何也要确保人质安全，尽最大努力安全解救。
8: 明白，
7: 快去。嗯，
8: 来，快走。
9: 这位朋友听着，这位朋友听着啊，女孩正在流血，这样我们找一位大夫先给她包扎一下，你有什么话好好的说，有什么要求只管提，我们一定满足你，好不好？
6: 别过来，听我说啊，兄弟，你伤了这个女孩，你也跑不了。你说出来，我们一定会帮你解决，好吧？
10: 别过来，大不了大家一起死。
6: 好好好，不过去啊。

0: 接住啊，我不过去。哎，哎，我说兄弟，哎，哎，佟连，这绑匪到现在也没提出什么特殊的要求，看来是无目的绑匪。哎，麻烦了。
1: 这样吧，调防暴队狙击手。
2: 保证人质的安全最重要。有这必要。局值班室调狙击手。阿姨，来，你喝点水。
3: 阿姨，人家银行的人没做错呀，现在出现很多这种电信诈骗的案子。
4: 人家是想提醒您别把这钱打到骗子的账号里去。
2: 是，我们最近也多次遇到老年人上当受骗的，有很多老年人都把自己家里的钱打到骗子账号里，所以呢，我们就是想调查一下。哎呀，我不是受骗上当，我是要寄款。哎，季姐，你跟他说一下，叫他快。

0: 快点帮我把款借了不得了吗？
1: 我跟老太太单独聊聊啊。
2: 真是
1: 阿姨，现在没别人，您跟我说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也帮您拿个主意。你相信我，
0: 大斌子被绑架了。
1: 谁？
0: 大斌子。大斌子被绑架了。绑匪说呀，不能报警，报警他们就撕票，还说要寄100万寄到他们指定的账号上。你看这，
1: 哎呦，我的阿姨，大斌子刚才跟我在一块儿呢。
0: 季姐，你就别安慰我了，这么多天我都跟大斌子没联系上了，他肯定是出事儿了。
3: 季姐，绑架。
1: 绑架？
3: 对，新浪网上正直播呢。
2: 来，你们看。
0: 我说吧，我说吧，啊，大斌子被绑架了吧？啊，您看看这个，
3: 谁？大斌子？啊，大斌子不在这儿呢吗？
0: 在哪儿？
3: 看看看看，这儿呢。
2: 哎，您看，
0: 这个臭小子。那么多电话都打不动电话，可把我吓死了。
3: 伯母，人家办案子你老给人打电话，人家不烦呐。
1: 阿姨，看见了吧？还不赶紧谢谢人银行的人？
0: 谢谢。
2: 阿姨，您不用客气，只是现在的骗子实在是太多了，四问一清是我们银行必须要做的。我们拦截了差不多400多个上当的顾客。但是还是头一回遇到警察家属上当受骗的呢。
1: 这不新鲜，我前两天还给一个号称我同学的人汇了500块钱呢。
2: 啊，真的？
0: 这在哪儿？我得去看看大斌。
1: 哎呦，老太太，您就甭添乱了。下楼，我打车送您回家啊。来，走。哎，谢谢啊，谢谢陈经理。
3: 好嘞，谢谢谢谢。来，走走走走走走。
4: 见记者，我要见市长，我有话要说。
5: 你们是电视台的？
6: 是，找我们做什么？啊，
5: 把你们这家伙借我用用。
7: 来吧，好，
8: 这支队
7: 我来吧。嗯，啊，
8: 大斌，
7: 不行，
8: 你的警察身份已经暴露了。
5: 对。小心点啊！
9: 哎，来了，冲我们！
10: 哎，啊，不对啊，他面对镜头肯定是想有所动作吧？
5: 对。哎呦，哎，警察同志，不行了，机器没电了。
10: 那怎么办？
5: 哎，别着急啊，我打一电话，叫我同事赶紧送过来。
10: 爸。
9: 快点！
5: 哎，别急别急，马上来。
11: 喂，老郑。
5: 哎，你赶紧把电池给我送过来，我在站前街自助银行门口呢。
11: 好，我马上到。老友，把车拉部队里去。
9: 电池什么时候送来啊？
5: 马上就到，马上就到了。
9: 一会儿把我拍的帅点啊，跟电影明星一样。我让他们记录下这一刻，让那些欺负我的人，
5: 哎，
9: 看到我只能好看。
5: 我说兄弟，哎呀，你命真好啊，赶上我给你拍了。你知道我干了多少年记者了吗？啊？
12: 哎，
5: 哎，这姿势不错。嗯。

你，老记者，滚！

0: 杰这么一个疯子啊，有眼不见的。
1: 他情绪失控，必须稳定住他。
2: 各单位注意，全体都有，向后退五步。快！
1: 再过一会儿，学校放学，单位下班，采取行动会引起更大的骚动，必须马上做出决定。
3: 做好准备，
1: 大兵，准备，来，发动油。
4: 各位朋友，你说了那么长时间话了，头一定渴了吧？想不想喝水？我们给你送水。
1: 好，来一瓶水。等等，我换瓶可乐。马上来，可乐来了，
5: 别动，你们先喝一口，你把老子毒死。
1: 你想到哪儿去了？我们怎么会害你呢？你只不过是一时激动，啊！只要你放下刀，我们什么都好说。总可以了吧？
5: 别过来，找个女的送来。
1: 可以，
6: 我来。
2: 季杰，

0: 你谁？
1: 给你送水的。
0: 你是警察吗？
1: 你看我像警察吗？
0: 警察让你来的。
1: 没错，就是他们让我给你送饮料的。
0: 李总，把水放这儿。
1: 够不着吧？
0: 扔过来！扔过来！都别动啊！

0: 朋友糖尿病，
1: 这两天病情加重，眼睛突然看不见，
2: 这样就可以逃避抓捕了。
0: 我说的可是真的啊！
2: 我也没说是假的呀。
0: 你自己进去啊，我可不想听到我不该听到的话。这边去。
3: 行啊，季姐，不含糊啊，干得好。怎么着？待会儿做完笔录，咱们找个地方聚聚，庆祝庆祝。
4: 我现在最想做的。

0: 你是不是给季杰寄过两张照片啊？
1: 照片？什么照片？
0: 你身边的人说是你让人寄的。
1: 我身边的人？谁？
0: 你的情人薛小琪，他给我们提供了这个信息。
1: 薛小琪？我不认识这个人呀。
0: 在你被绑架期间，你让绑匪关押在了一个半地下室里，而且你从窗户里边给一个卖菜的递过半张钞票，有没有这事儿？
1: 对，对。
0: 好，现在我们已经证实，绑架你的人就是你的前妻冯思慧，你知道吗？
1: 我听说了，他不是被你们抓了吗？
0: 你知道他交代了什么吗？
1: 不知道，我已经很久没跟他联系了。
0: 他说，你是因为走投无路，害怕苏步海的人追杀你，所以你才让冯思慧绑架了你，而你自己呢，就可以躲藏起来了。
1: 这个臭婊子，什么屁话都敢说。
0: 来，躺下。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 五宝杏仁核桃粉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

0: 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得是又香又甜。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

0: 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8: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

0: 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我们已经根据那张铁锹的照片找到了叶小玲跟苏步海的尸体，从这点上来看，足以证明是你指挥人干掉了苏步海夫妇。
11: 栽赃，全是诬陷。
12: 佟林，一张照片说明不了什么，你必须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否则我不会把自己往死路上推。
10: 赵总，锦绣地马上就要开盘了，你这位董事长的健康是不是应该尽快的恢复啊？
12: 是姓高的，妈的，我赵鹏辛辛苦苦替他打下江山，怎么着，羡慕杀驴？
10: 姓高的，
12: 高翔宇，鹏高地产真正的董事长就是他，我的钱都是他给的，全国的很多地产项目他都没挂名，我就知道不管我和苏波海谁得了这块

0: 二弟，最后的赢家都是他高翔宇。嗯，
1: 难怪赵总要让陈雪来跟我们谈条件啊！看来这位高总不是位好惹的人物。
0: 所以，我希望能跟你们配合，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东西。
1: 什么？
0: 关于锦星地项目的东西。当初高总召集我和苏渤海开过一个会，我想那应该是锦绣地项目的第一次会议，我录了音。
1: 录音带在什么地方？
0: 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么会带在身上？
1: 那好，等你准备好了通知我们。不过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最好做好转院的准备。

0: 死者范明哲，35岁，律师，河南洛阳人。死者宋辉，33岁，酒吧老板，贵州贵阳人。通过对这两名死者的身份调查，他们的生活没有交叉点，一个是律师，一个是酒吧老板，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阶层。他们的家人介绍说呢，他们相互不认识，也没有共同的朋友，没有前科。
1: 是啊，那他们是怎么死的呢？
0: 是啊，他们是怎么死的？
1: 我就是问这个问题呢。啊，显然你听见了。
0: 是啊，所以说啊，很奇怪，3天以前他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来到了本市。我想说的是，现在这个案子的重点不在于他们是谁，而在于他们来到本市的目的是什么。之后那几天他们想干什么？
2: 死者通话记录已经调出来了，唯一的交集点是这3天之内他们都给本市的一家洗车行打过电话，这洗车行的名字叫丽华洗车行。
3: 老板，洗车。
2: 你好。
3: 你叫丽华？啊，丽华洗车服务。哦，
2: 我老公起的名字，我叫欧丽华。
3: 警察，请问你认不认识这两个男人？
2: 不认识。
4: 那他俩为什么都有你们车行的电话呢？
2: 这个可能是看到我们发的广告名片了。
4: 他们俩都给你的车行打过电话？
2: 每天打电话人太多了，我不记得了。
5: 妈妈，我回来了。
2: 妞子，赶紧进屋写作业去。
5: 妈妈，爸怎么还不回来呀？
2: 赶快进去，赶快进去。
3: 这孩子真可爱。
2: 他爸爸出差了，不在家。
4: 这个是我的电话，如果你想起了什么，就给我们打电话，好吧？
0: 这绳子是你们这儿卖的吗？
6: 是我们这儿卖的。就前天一个个子不高的男人来买的。
2: 长什么样？
6: 戴了个草帽，帽儿压得很低，看不清楚模样。
0: 好，谢谢你。
6: 哎，不客气。他一共买了3根。
0: 3根？
6: 哦，

0: 喂，啊，什么？好，我马上就到。
1: 想不起来，哎，佟林。

0: 丽华，这个女人有点意思。
1: 我就知道你觉得她有意思。哎，今儿咱们真没想到能碰到一个洗车西施。
0: 说什么呢你？我是说，你夸她孩子长得可爱，她说她老公不在，这也不合辙呀。
1: 哎，我听着挺押韵的呀。
0: 有点正经没有？说正事儿啊。
1: 行行好。
0: 喂。
1: 你是欧丽华？什么？好好，我马上就到。
0: 啊，出什么事了？
1: 欧丽华的女儿被绑架了。
0: 啊？
1: 乖。
2: 救救我女儿！快救救我女儿！
3: 别着急，慢慢说，怎么回事？
1: 不是啊，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就被绑架了？会不会你孩子自己到哪玩去了？
2: 没走丢，他不会走丢的，他一定是被人抢走的，是偷走的，这是劫持，是绑票。
3: 欧小姐，先不要激动啊，好好说，行不行？
2: 刚才你们刚走，我说我到市场上去给孩子买个西瓜吃，我前后走了不到半个小时，我一回来，我女儿妞子就不见了。我到处找，我都找不到他。这是孩子写了一半的作业。
1: 你说是绑票，那有人找你要赎金了吗？
2: 没有。
3: 我建议再等一等，也许他一会儿自己就回来了。如果超过了24个小时他还没有回来的话，你就去派出所报案，好吧？
2: 可是，如果有人要抢我的女儿，你们管不管？
1: 管，一定管。

0: 这么快来啊？
1: 哎，人呢？
0: 进那个院了。
1: 他发现你跟着他了吗？
0: 应该没发现。按照您的指示，这两天一直盯着陈寻。今天早上突然自己开车出来了，所以给您打电话。
1: 院里的情况都摸清楚了？
0: 是个毒院，里面情况不太清楚。
1: 跟上我。

我必须得杀你，你不死就是我死。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安葬你。

0: 小程，救护车快！
1: 好。喂，快来人，这儿有人！
0: 小程，等等。

0: 枪对着我。
1: 他为什么要杀你？你们俩刚都说什么了？啊，站长，
2: 都别说话，让我想想。

0: 什么都没发现，
1: 陈雪，你赶紧走。佟组长，
0: 你，
1: 这样，少成，赶紧去找把拖把来。你守在门口，谁都不许进。
0: 可是佟组长，
1: 服从命令。陈雪，你赶紧离开现场，等我找到赵鹏留下的东西，我会再找你联系。

0: 赵鹏先开的枪。
1: 是。
0: 当时房间里面还有谁？
1: 就我跟赵鹏。
2: 开枪之前是警吗？
1: 当然。
3: 你让人啊？
1: 就是。
3: 跟我来一下。
1: 小红，还有什么要问的？
2: 开门。
3: 赵长啊，
2: 坐一个。
3: 不用。哎，我这什么都没问呢，你哆嗦什么呀？啊，你还是不是姓杨？什么心理素质？警校学那东西都忘了啊？说说吧，什么情况？
4: 哦，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早上童处长让我跟他来这儿见赵鹏，然后说是拿一个证据。
3: 什么证据啊？
4: 一个 U 盘。
3: U 盘？里边有什么东西啊？
4: 不太清楚。等我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守在门口，然后童组长就进了屋，然后
5: 你就听见枪响，然后你就进屋一看，然后就发现赵鹏倒在地上，然后你就打电话报了警。
4: 季姐，你是怎么知道的？
5: 现场就是这么个现场。你帮着设计设计，这个现场还可能发生什么你没有看到的情况啊？
4: 我看到的情况啊，就是这样。
5: 出师了。
3: 那好吧，看看你，看能不能找着这 U 盘。

0: 赵鹏是锦绣帝十六枪案、苏渤海、叶小玲被杀案的重要嫌疑人。现在他死在你的枪下，我不管你是出于自卫还是什么其他原因，总之你要做出详细的说明。
1: 我会马上做出书面汇报，
2: 立刻把这个院子仔仔细细搜查一遍，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 U 盘。
1: 快，走啊！来，走，走，走，你跟我来，
2: 认真的查一下。
1: 七姐，七姐，这事蹊跷，我总觉得佟组长和李少成有什么事瞒着咱们似的。
3: 是，
1: 赵鹏现在这么一死，很多事情都死无对证。
4: 别瞎说，现场就是这么个现场，赵鹏要杀佟林，佟林开枪自卫，我相信佟林，相信。

0: 没有，政治队没有。你留下，其他人都立。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要线索汇报，来电话了，就是这个电话，8128567给我打的。他说让我准备好300万去领孩子，可是我哪有300万呢？我老公又不在家，我连3万块钱都没有。这要是让我老公知道了我孩子被绑架了，我该怎么办呢？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会让他们帮你查这电话的。
0: 已经查过了，季姐，是小南路的一个公用电话亭。
1: 有线索吗？
0: 没有，附近没有摄像探头，也没有什么人，是个很隐蔽的电话亭，很难找到什么线索。
1: 他们让你到什么地方领孩子？
0: 他没说，就说让我把钱准备好，他会通知我的。
1: 明白了。我们遇到这种案子非常多，大概95%都能解救人质，所以请你放心啊，回去好好休息。我们会派技术人员呢，在你家监听你的电话，随时拦截犯罪嫌疑人的来电，好不好？
0: 好，那我就全靠你们了。
1: 大斌、王勇，你们安排一下，我去趟老郑那儿。
2: 好。

0: 怎么打扮成这样？
1: 老妈都说有人要她的命，让我小心点。你怎么就喝这个？
0: 你呢？喝点什么？我请客。
1: 干嘛让你请啊？我请不起吗？服务员。
2: 哎，您好，需要什么？
1: 我要一个芒果沙冰。
2: 芒果沙冰，好的，请稍等。
1: 看我干嘛？
0: 哼，我还以为像你这样的女孩只会花男人的钱呢。
1: 哥，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很生气了。不过像说这种话的人不是火象星座就是风象星座，一句话，自恋。
0: 你说什么？
1: 干警察的一般火象星座的比较多，因为火象星座的人呢，学习能力强，适应能力强，行动能力强，有些人还有暴力现象。
0: 那你再算算，还看出什么来了？
1: 算什么呀？我又不是算命的，这是科学。哎，哥，我觉得你也挺在意你的穿着的，你可能还有天秤座的成分，一直穿一都穿的衣服。其实我蛮喜欢你这种玩世不恭的劲儿的。哎，我大叔控，只要一见到你这种严肃的大叔级人物呢，我就忍不住要讨好。我们现在等王八蛋电话，等他电话来了，我就把录音给你。
0: 行，再聊聊吧。你看，就这么会儿功夫，我就从哥变成大叔了。
1: 哥，那王八蛋的事儿，就是老赵的事儿。严重吗？
0: 那就要看他涉案多深了。
1: 得判多少年啊？20年。20年以后，我43岁，还来得及。那个王八蛋出来的时候，就70岁了。那个时候他总该消停了吧？我也找年轻的女人，可以跟我安心过日子，也不错。这个号码就他一个人打，我都已经习惯了。

0: 你没事吧？
1: 看你的车，我得哭了。

0: 广东沿海、福建中南部沿海也将有6到7级大风，阵风可达8到9级。浙江东南部、台湾、海南等地有大风和暴雨。
1: 关了它！啊！关了它！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把它关了！关了它！
2: 怎么了？
3: 怎么了？这是啊！
1: 我听不下去了，我心里烦死了。

0: 欧丽华，欧丽华，欧丽华，
1: 啊，
0: 来，喝点水吧。
1: 好，谢谢，不用了。这是我家，还要你帮我倒水，对不住了。
0: 哎，没关系，家里不是出事了吗？哎，你丈夫哪儿去了？家里出这么大事也不回来啊？
1: 我不知道，他对我女儿非常好，孩子的事我没告诉他。
2: 对你的孩子？
0: 他不是你们俩的孩子吗？
1: 对，是我们俩的孩子，他对我们俩的孩子非常好。喂，
3: 嗨，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不是绑匪啊？
3: 什么？你怎么了？
1: 什么呀？打错了。
0: 打错了？这不就是绑匪打过的电话吗？8128567。
1: 是，可是这不是绑匪啊，他说的根本不是绑匪说的话。

0: 季姐，我还是觉得欧丽华在这件事情上很蹊跷。刚才在车里，收音机里又在播天气预报，可是刚播到海南附近的海面上有6到8米的狂，哎，就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他就想关收音机。
1: 啊，当然被我制止了。那可现在绑匪来电话了，
0: 他好像知道绑匪，他并不吃惊。季姐，我觉得这个欧丽华他就有问题，他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就是在孩子的失踪方面就不像他说那么简单。
2: 不是，你刚才说那句话是什么？就是他不爱听的那句话。
1: 什么话？
2: 6到8米的狂。
1: 哦，天气预报我从来没注意过。
2: 想起来了，6到8米的狂浪区，他可能是不爱听"狂浪区"这三个字儿。
0: 狂浪区。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无论如何，你先稳住他。哦，对，你们刚才监控到电话是多少？
1: 8128567。
2: 8128567，好嘞。

小南路派出所丁所长吗？我刑侦队季杰啊。哎，你好，你好，有一个人现在就在你们小南路那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没错，抓捕他，谢谢。

0: 来警官，
1: 你们为什么抓我呀？我怎么了？
2: 坐下。
3: 半小时前你是不是在小南路的公用电话亭给人打电话啊？
1: 是啊。
3: 给谁呀？
1: 哦，曲丽华。
4: 有姓曲的吗？
1: 哦哦，那字应该念欧，欧丽华。
3: 你跟他什么关系？
1: 就是上大学放暑假的时候在老家一块儿玩过。
3: 老家？你老家是东北的，他老家是河南的，怎么在一起啊？
1: 哦，那个我妈老家是河南的，我放暑假的时候都是回我妈家。
3: 那你为什么给欧丽华打电话？
1: 就是叙叙旧，拉拉家常。
3: 是拉家常吗？
5: 用爱心陪伴这风雨人生。
6: 有一种古老的养生智慧叫黄芪配枣蒸着吃，有一种传世的古法技艺叫三蒸三晒融精华，有一种极致的舌尖享受叫软糯拉丝满口香。好美式黄芪枣精选新疆红枣甘肃黄芪，吃一口温润滋养不上火，再吃一口气血双补精力足。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吃。
7: 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新鲜到货了，都是独立包装，都是当季的红枣，个顶个的饱满软润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太对味了。
8: 这可不是普通的生枣，这是经过三蒸三晒的好美式黄芪枣，黄芪补气，红枣补血，走到哪儿啊我都随时带几颗，想吃随时我就吃。
6: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七袋送七袋，前50名再送您两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9: 咱好美式三蒸三晒的黄芪枣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实惠，您看啊，咱们家的黄芪枣它可不是市面上咱们平常见到的那种大枣，也不是青枣，而是使用黄芪三蒸三晒用心制作的黄芪蒸枣，全都是去皮去核纯的果肉，吃起来又好吃又滋补。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年少不知黄芪好，错把枸杞当成宝。黄芪它被称为补气的一宝，红枣更是众所周知的补血佳品，不管您是男女老少，赶上了您就多囤一点，全家人都能吃，谁吃了都爱吃。每一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粘不潮，爸爸晨练揣几颗，您开会加班了来上几颗，气血亏虚了抓紧时间吃几颗，妥妥的全家人的元气加油站，老祖宗的智慧啊都在这里了。
6: 黄芪是生长于我国北方的一种野生植物，常在山坡沟旁或者灌木丛中扎根，耐旱耐寒，生命力顽强，它的根茎垂直生长可达1米，俗称边杆芪，人们常把它用作补气固表滋补身体的食材。黄芪红枣黄金配比，传承古法三蒸三晒的工艺，拆袋就能看到拉丝的精华物质，满满的温补能量，咬上一口软糯香甜，枣香浓郁，一点也不腻，越吃越想吃，这就是被无数人圈粉，让长辈们赞不绝口的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
7: 红枣配黄芪蒸着吃，这样吃真的好，因为自己蒸起来太麻烦，我就选了这款好美式黄芪蒸枣，它是用传统古法

0: 工艺三蒸三晒做出来的，吃到嘴里啊软糯香甜，吃到肚子里营养滋补，而且吃了不上火，养气色。我每天都在兜里揣几颗，想吃就拿出来吃。现在姐妹美食看见我都夸我一句，说我逆生长年轻了。
1: 滋补营养啊还得听老人的。现在啊我把零食啊都换成这个黄芪蒸枣，这个三蒸三晒去皮去核的好美式黄芪枣，配料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而且啊是古法炮制，三蒸三晒啊才有这种油光发亮的颜色，吃起来啊也是软软糯糯的，特别爽口，就是天然的枣香和草木清香，比普通的红枣啊好吃太多了。早上来上几颗，好吃营养又健康。
2: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外行吃阿胶，内行吃蒸枣。俗话说，千补万补。不如蒸枣一补，这个就是三蒸三晒的黄芪蒸枣，常吃啊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更便于吸收。我们的好美式黄芪枣每一颗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储存，随吃随拿，打开就能直接吃。原料精选去皮去核的新疆大红枣、甘肃黄芪，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大大保留了本身的好营养，一口吃下去啊软糯绵密，清甜回甘，满满的营养和精华，而且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男女老幼都爱吃。
2: 记住这些劲敌，脾虚的劲敌是红枣，熬夜的劲敌是黄芪。很多人不知道，黄芪和红枣都是温补类食物，常吃是非常好的，真正的营养又健康。好美式黄芪枣，取甘肃产的黄芪，去皮去核的新疆红枣，经过三蒸三晒制作而成，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独立包装，打开就能直接吃，一口下去，吃起来软软糯糯，枣香浓郁，好吃不上火，携带很方便，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强烈建议还没尝到的家人们赶快囤起来。
0: 其实很多人呢，他都不知道黄芪蒸枣的营养价值让它更高。这个好美式的三蒸三晒的黄芪枣，配料表吧特别的干净，就只有红枣和黄芪，都是营养很高的食物。经过三蒸三晒之后啊，依旧是个大肉厚，枣香浓郁啊，吃起来呀又甜又糯，细腻清香。气血不足的话，你就拿它当零食吃，或者泡一杯红枣茶都很不错。爱美的家人们要试试。
4: 今年我听说这个好美式黄芪枣，枣味浓，香甜劲厚，吃着一点都不腻，又好吃又有营养。我刚买回家呀，一家人抢着吃，儿子媳妇儿熬夜追剧吃它，老伴儿出去遛弯也吃它。我准备啊再多囤点儿，全家都吃不够。
3: 您可不吃大鱼大肉，也要多吃点黄芪蒸枣。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啊，都是精选果农自家种植的新疆红枣，加甘肃原产地黄芪，传统手工艺三蒸三晒制作而成。如果您走过亲戚看望朋友，备上它，送到谁家都受欢迎，超值超有面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家里面来了一个串门的邻居，吃点果干，找个话题给他拿出这黄芪蒸的枣，又稀罕又滋补，里子面子都有了，反正怎么都不吃亏，早晚也要用，还不如趁现在这个价格抢到就是赚到。加班熬夜休闲遛弯咱都能吃，好吃又抢手，就这个价格，赶快抢吧。
2: 日食三枣，滋补到老，这是民间流传多年的古老养生智慧。好美式黄芪枣，传统工艺三蒸三晒精心制作， 配料表干净，没有科技与狠活，年迈的老人在吃，爱美的女士在吃，开车的男士在吃，熬夜追剧逛街休闲随时都能吃，走亲访友当作礼物送他更是有面子。
0: 以前

0: 吃枣是为了美容养颜，现在吃枣就图个滋补气血。吃枣啊，我就买好美式黄芪榛枣。趁着这次活动，我一下囤了好几箱，让儿子、媳妇儿、小孙子全家都吃上。
1: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啊，外公就经常给她蒸枣吃。这回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我赶紧就买了回来。全家人吃了以后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今年过节啊，我还得给大家多备点。
2: 喜讯，喜讯！为了庆祝今年产地大丰收，好美式三蒸三晒黄芪枣邀您分享丰收的喜悦。只要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买7袋送7袋，前50名再送您2袋，总共是6袋，只需99块钱，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通通通，啦啦啦！
4: 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月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红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1-2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

0: 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

0: 要九块九。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你知道在这个时候用这个电话跟欧丽华联系，这意味着什么吗？欧丽华8岁的女儿妞子被人绑票了。
10: 啊，警察同志，你们弄错了吧？我怎么可能绑架呢？我真不知道，这不可能啊！
11: 老实交代，什么不可能？啊，说，为什么给欧丽华打电话？
10: 我是前两天从我两个朋友那儿知道的她的消息。原来我们都在一个城里面，我听说他过得特别不幸福，所以我就
11: 什么啊，就什么，说清楚。
10: 我就想过来帮他一把。来之前我跟他联系过，聊了好多以前的事儿。我以为他需要我呢。
9: 一个电话你就以为他需要你啊？
10: 警官同志，您不知道这个欧丽华呀，当年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名声在外了。
9: 哦，
10: 我听说呀，他跟他们学校好多男生都好过，所以啊，他还得了一外号，叫狂浪区。
9: 为什么叫狂浪区？
10: 就是因为他特别浪，所以叫狂浪。然后他又姓欧，和那个区啊，他又是一个字儿。哎，所以这个名字就这么叫开了。这个事儿好多人都
11: 行了。我问你，为什么在小南路的电话亭给他打电话？
10: 啊，我有手机，我就是想给他一惊喜，所以才用公用电话给他手机打的。而且这样也不用担心引起他老公怀疑，我就是想关心他一下。我真不知道绑架的事儿，我真不知道。
12: 佟组长回来了。
13: 回来了。出事
12: 儿。没看出来啊。
13: 我的同事看见我，只要一副没事的表情，那就肯定是出事儿了。
14: 回来了。
13: 啊。
14: 我想来想去，那件事不能让你一个人担着。
13: 你跟我来。来，你先进去。
12: 哎，哥。哥，你干嘛呀，哥？
13: 你先在里边待着啊。给，穿着。
12: 哥。
15: 进来，
13: 徐局长，政治队。我
15: 你整整晚来了3个小时。
13: 我
15: 佟林啊，佟林，你胆子不小啊，你居然敢放走持枪命案现场的重要关系人，这什么性质的问题？

0: 需要我提醒你吗？
1: 这我知道。
2: 你知道还要这么做？你小子活腻歪了。你知不知道你丛林开枪打死赵鹏这件事情一旦传出去是个什么后果？
0: 哎，先甭管传不传出去，该传还得传。我现在就是想知道，本来就是赵鹏向陈雪开枪，你开枪自卫，你为什么放走陈雪？
1: 谢局长，谢局长。

0: 发通报，佟林、李少成暂时停职，报检察院。哎，还有一点啊，赶快把 U 盘的事儿给我散出去。
1: 明白。
2: 季姐，死者之一宋辉的名字是改过的，原名宋光辉。8年前，他曾在范明哲就读的学校里边戒毒过，因为是戒毒，所以学校里没有他的档案记录。
3: 那说明这两个人是认识的，而且是老朋友了。
2: 没错。另外，我从两名死者的手机里又提出来同一号码的通话记录，而这个号码也给丽华洗车行打过电话。
3: 现在看来，咱们的侦破方向不是要找这两个人到这儿来要干什么，而是要知道他们在过去曾经干过什么。
2: 没错，

0: 王爵，你跟范明哲和宋辉是什么关系啊？
1: 朋友，很普通的朋友。那他们俩已经死了，你知道吗？死了？对。
0: 我们前两天还打过电话呢。你们最后一次通话是什么内容？说，快说。
1: 他们是他们约我出来叙叙旧。是一起合谋怎么绑架欧丽华的孩子吧？不可能，我们都认识欧丽华，我们就是想问问那个孩子，
0: 孩子是什么？
1: 到底怎么回事？说。
0: 那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回我妈的老家写论文，在社会实践中认识了范明哲和宋光辉。哦，就是现在的宋辉。欧丽华当时还是个高中生，妩媚动人，是镇上最漂亮的姑娘。我们仨人都想跟她更进一步，可是他总跟我们保持距离。有一天晚上，我们仨喝了点酒，正好碰上下晚自习回家的欧丽华，于是就把他
2: 强暴了，是不是？
0: 没有，我当时喝多了，睡着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是他们俩。
3: 事后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去检举？
0: 我
1: 大斌，甭跟他废话，这种人就没良心。
3: 滚！
4: 哎，姐姐，
1: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我一看见现场就明白了，如果赵鹏枪口对着你，你不一定开枪，因为你知道他在这个案子上的价值。可如果现场还有另外一个人，他活着比赵鹏活着比你破那几个大案都更重要，你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你一定会开枪的。我相信你吃得准什么时候开枪。

0: 薛晓琪在滞留室吧，另外陈雪。我明白，你给我一个小时，我马上回来。
1: 经理，请喝水。嗯，谢谢啊，谢谢。哎，童处长，这陈女士找您。
2: 好，你去吧。
1: 好的。
3: 都是为了我，我欠你一条命啊！听说你找到优涵了，你说过骗不了季节，所以我老公李子强特别爱我。 从我上学的时候就一直爱我。他知道我那时候的外号"狂浪区"，可是他一点都不介意。我们结婚了，还有了妞子，我们白手起家很不容易，终于在这里有了一间我们自己的洗车行。
0: 可是有人破坏了你们现在的幸福。
3: 他们不是人，那时候你为什么不报警啊？报警了，可是他们死不承认，而且还四处散布谣言，说我是个放荡的女人，给我起很难听的名字。那个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我被他们仨。 我在我们那个城市待不下去了，我想死。是李子强把我救起来了。后来，我发现我怀孕了。李子强隐姓埋名把我带到这里，好不容易才过到今天。可是8年后，他们仨又发现了你。
4: 而且知道了孩子的事儿，是的，三个王八蛋又回来了，他们当天欺侮了我不够，现在还要来抢走我的妞子。妞子是我和他爸爸的命根子，他爸爸为了他，什么都可以牺牲。孩子也争气，三好学生，大队长。
3: 只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他的身世，孩子的前途就全毁了。我不敢想。
4: 你老公李子强知道孩子是？他知道当年的事儿，
3: 可是他依然爱我，依然爱妞子。他说不管遇到什么事儿。
4: 你老公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打电话叫他回来。现在已经发生了一起刑事案件，跟李子强有直接的关系。目前论性质来看，应该是蓄意谋杀。不会的，我老公不可能杀人的。一定是你们搞错了，警察同志，他不会的。王丽华，你冷静点。据我们分析，你的孩子现在很可能跟你老公是在一块儿。
3: 打电话叫他回来。开开免提。喂，子强，我是丽华，你在哪儿？
5: 丽华，别怕。 我很快就回去。
3: 妞子和你在一起吗？
5: 是，我不能让他们再见到孩子。
3: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想急死我呀！
5: 当时你身边有警察，所以假装给你打了绑架勒索电话。
3: 你都干了些什么？

0: 办完，等办完了，我就带你们娘俩离开这儿，找个地方重新开始。等着我，别怕。
1: 子乔，子乔，子乔，
2: 是我们这儿卖的，他一共买了三根。
3: 三根绳子，还有一件事儿。

我季杰啊，请你带人立即找到庞文学，不是，盯上他，保护他的安全。对，不要让他惊了啊！我们马上就到。好嘞，一会儿见。

忙吗？

0: 小什么？李子强。哎，站住！走，走。啊，还是小姑娘给了我一暗示。哦，小朋友，你怎么知道他是坏人呢？
1: 叫完就说他不洗澡。
0: 去跟警察解释清楚，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等你的。丽华，我说过，我会保护你们俩，会保护你们俩不受伤害。其实你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很努力，到这个时候，我怎么可能让这三个混蛋再来伤害你们呢？我只有杀了这三个人，你才能跟妞子好好过日子，我们才能幸福的在一起。 只可惜，差了这一个，我没有，我当年没碰你老婆，我就是喝多了，我忘给他们把分来着。
2: 庞文学，你这个混蛋！儿子，无耻加无赖！你以为我不知道，当初这事儿都是你挑的头，
0: 只要我还有机会，我让你永活一日。
3: 行了，你没机会了，带走，
4: 走。
3: 警官，我可以走了吗？不可以。你会因为涉嫌轮奸而被提起公诉？没有，你没有证据。哼，你看看这个 DNA 鉴定结果，你还敢说你什么都没干？除了这个，我们还有你和欧丽华接受询问时的录音和录像。你口述了当年的案发经过，当然。 法院会考虑到欧丽华母女的隐私。

0: 谁杀了他？赵鹏开枪袭警，警方做了果断处置。我能见见他吗？
1: 直系亲属可以。你们怎么知道东西在我这儿的？童林说。 赵鹏临死前眼睛不好，几乎快看不见了，是你一直在照顾他，你是他最贴心的人吧？
0: 算不上贴心吧，姐，你能把脸背过去吗？

0: 里面是什么？你没看过？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里面是赵鹏的命。姐，
1: 说，
0: 我想我妈了，她在郴州，我得回去。办完手续你就可以走，也就一两天的时间，我会帮你订票的。 在这待着，会有人带你走程序。徐小琪，回老家以后就待在你妈妈身边，别再回来了，听见没有？
2: 哎。 这么说 ，U
3: 盘在你手里了。你亲眼看到了，赵鹏临死以前跟我谈话了，是吧？你应该明白，赵鹏跟我说了 U 盘到底在什么地方。
2: 哎，到底是什么 U 盘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也不感兴趣。

李雪，如果这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可以黑白两色来划分的话，那么你我就是这两色之间的一道线。这道线说不清楚是黑还是白，但是你我根本的区别就是我是这两色之间的一道拦截线，专门拦截这黑色越过界限去污染白色。尽管有时我看着既白且黑，还有点灰，而你呢，是一道粘合线，把原本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牢牢地粘合在一起，使它们慢慢地变成了灰色。

0: 什么都拦截不了。黑白本来就是一个世界，到最后都成一把土。行了，别跟我演戏了，弟弟。赵鹏死的时候什么也没说，我当时在现场问他。
1: 不过你还是信了，你相信了 U 盘的存在，不然你不会在我把你刚刚放走以后，你就把真相告诉了季杰。你说赵鹏临死的时候，你就在现场。行了，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我被解职了，你就可以对我下手了。陈雪。

0: 你辜负了我，你不像你跟我说的那么清白，
1: 我也不像你想的那么蠢。在所有这些事情里，我就是个旁观者，看热闹的。永远不要留下什么证据，这是你教我的，你忘了？
0: 那你就应该对这个 U 盘感兴趣了。
2: 你呀，总是那么偏激，有事好好谈嘛。
3: 看不如我就得教训教训他们。你放心，除了人命我兜着，这点事儿我还是摆得平的。
2: 这不是你以前混过的小城小镇，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千万别给我惹麻烦。
3: 哎，我是高向宇啊。什么马不马的，不感兴趣。
2: 老高对马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骡子。
0: 完了，
4: 没了，就这些。
5: 高翔宇，看来他就是那只捕蝉的黄雀。十六枪案、锦绣地，都是高翔宇授意他的手下葛安干的。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独吞锦绣地了。
4: 我认为赵鹏的死也跟高翔宇有关系。高翔宇要除掉赵鹏，以确保锦绣地能回到他手中。另外，赵鹏手中的这个 U 盘也是高翔宇的心腹之患，而赵鹏呢，认为陈雪可能是高翔宇的幕后人物，所以要杀了他，先下手为强。
6: 佟林救陈雪，放陈雪，都是对的。现在佟林替代赵鹏成了拿着 U 盘的人，陈雪一定会把这个消息传给幕后的指使者。这个姓高的快坐不住了，要防止狗急跳墙啊。
5: 谢局啊，这个 U 盘里头我们听见另外一个男人的声音，
6: 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高翔宇的保护伞。立刻密布高翔宇，封锁一切消息，赵鹏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5: 明白。
7: 请问几位有什么事儿吗？
4: 请问高翔宇先生在吗？
7: 我们高总今天没来上班，有什么事儿您可以跟我说。不好意思，您不能进去。不好意思，不能，没有高总的允许，您不能进这个办公室。请问您，
8: 对不起，警察，

0: 小兵呢？王勇。
1: 哎，陈雪，
2: 我是高明，你好歹也接我电话吧。

0: 怎么了，高总？跟手机较上劲了？这儿信号不太好。
1: 高总，最近有几起刑事案件需要你回警队配合我们调查。我以为我跟赵鹏和苏博海他们有区别。
0: 我能抽支烟吗？
2: 你上车抽去吧。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聊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祝你的鼻子有两个孔，感冒时的你还流着鼻涕尿尿。祝
2: 来，唱的是谁啊？
1: 哥，肯定唱的不是你。老赵喜欢这歌，因为他属猪的，每次我唱，他就哈哈笑。
2: 怎么样，心里难过了？
1: 一点也不难过，我只想看看你。
2: U 盘是你交给季杰的。
1: 我妈那说了，一旦他死了就把这东西交给警察。本来我想交给你的，可是你把我关起来了，后来就被你们警察给要走了。
2: U 盘里边到底是什么内容？
1: 本来我是想把东西给你的，可是后来季警官说了，这 U 盘里什么东西以后不许再告诉别人。
2: 我明白了。
1: 哥，我本来是想把 U 盘给你的，可是觉得好意思，因为我把它藏这儿了。
2: 来，咱俩做个交易吧。
1: 你跟妹妹做什么交易？
2: 你把你知道的告诉我，我就告诉你是谁杀了赵鹏。这样吧，你还是赶紧回老家吧，回去啊好好休息休息啊。嗯，
1: 我听哥的，以后我再来这儿还找你。
2: 没问题。

我终于放假了，我可以陪你们去海边玩玩。多久啊？至少能玩三天，还不够吗？来吧，今天就来。儿子不是放暑假了吗？嗯，到时候我一定去车站接你们。好，就这样。

0: 警察，哎呦，二位，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
1: 高翔宇，你熟吗？
0: 哦，听说过，不太熟。
1: 他死了。他临死前打的最后一个电话是你的，为什么？
0: 这可是最后一个电话呀，这个时候他要找的人一定是跟他有莫大关系的人，要么是感情上，要么是经济上，不可能像你说的不算熟听说过的关系吧。
2: 我跟他真的不熟，连他长什么样我现在都有点记不清了，可人死了我还真是挺难过的。

0: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

0: 林科技，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拉拉拉，
3: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月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月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5: 今天的新闻，看发展，机器人产业跃迁催生多个新职业新工种。沪平安牧区秋季转场，无人机变空中手电筒，保驾护航。舍不得告别军营，老兵卸衔瞬间强忍泪水。
6: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彭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经发布了7批新职业新工种，第8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新产业和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赛道会催生出一串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今天我们先来认识机器人背后的新职业。从2019年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清晰地体现出我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7: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

0: 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八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
1: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2: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那么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呢？
1: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
3: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1: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3: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
3: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4: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5: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1: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地成长。
2: 数据显示，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100万个。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用人需求。
1: 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6: 具身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可能更偏向于本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1: 秋季开学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

0: 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
1: 想问问大家，您身边有哪些新职业新工种？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2: 一到七月份，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今年一到七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73万亿元，同比增长16.6%，比全国高11.1个百分点，比上半年快0.5个百分点，总量居全国第五位，增速居全国第二位。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赋，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赋。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是首套由教育部指导针对中小学一体化教学编写的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接纳情绪，学会调试，切实提升心理健康素养，也为一线教师提供专业系统持续的教学指引。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1: 继续来看新闻。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打破时空限制，以小小屏幕连通城乡资源，服务基层群众，助力乡村产业提质，治理增效。
3: 在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和美乡村直播间，一场热闹的助农直播正在进行。秋梨、红薯、手工麻油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依次排开，志愿者们正热情推介着这些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的优质好物。
4: 从三月份到现在，卖掉蔬菜大致算了一下有6万多斤，我们一天大概是能卖200单左右，单品最高的话能卖到20000块钱以上。我们主要的消费群体还是在江浙沪皖，远的话新疆、西藏、内蒙都有。
3: 助农带货不是直播间的唯一功能。板桥镇和美乡村直播间自今年3月首播以来，每周制定详细的直播计划，形成了政策宣讲加便民服务加产业推广的多元格局，
5: 形成与群众点对点交流，成为了群众了解民生政策的重要途径，让群众积极参与移风易俗、文明守纪、反诈骗、粮食安全等主题，助力乡村文明建设。
3: 政企联动搭平台直播助农拓销路，黄山市徽州区整合财政、农业、保险多方资源，推出文旅助农专场直播。主播团队走进徽州古村落，向网友讲述黄山毛峰、徽州贡菊、香肥等特色农产品背后的匠心故事。3个小时的时间里，累计吸引近5.3万人次在线观看购买。
6: 今年我们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的一个助力，我们与头部达人、乡村推荐官联动，上半年已完成销售额2000多万，销售出了14万斤的茶叶，同时呢，也带动了当地农户收入的一个增长。
3: 近年来，黄山市徽州区深入挖掘区域内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积极鼓励电商产业、直播产业发展。通过政企合力，当地累计孵化各类电商企业50多户。2025年，全区完成网络零售额3.73亿元。
7: 徽州区依托优良生态禀赋，聚力培育茶、花、果、肉、蜜、水等绿色食品特色产业，并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以小屏幕激活大乡村。今年上半年，全区农产品网销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26.8%。
3: 直播间不仅打开了助农增收的致富窗口，也探索出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的新路径。桐城市将乡村直播间打造成线上治理平台，村民遇到的出行安全、人居环境、民生保障等各类问题，只需一条直播间留言，就可以在半天内实现闭环处置。
8: 其实不简单，咱们沿岸根据这部市场呢，从5个小时线上观看的增收突破30万，线上直接并妥善解决村民发现的各类问题，实际调。
1: 在埃及有这样一位导游叫阿巴斯·赛义德，20多年来他一直用中文讲述古老的埃及文明，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埃及人了解中国。阿巴斯说，他希望成为民间传播文化的一个代表，希望中国和埃及的明天会更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

0: 啊，大家好，我是艾贾巴斯。
1: 在埃及有这样一位导游，20多年来他一直用中文讲述古老的埃及文明，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埃及人了解中国。2002年，阿巴斯·赛义德刚准备进入埃及爱因沙姆斯大学学习中文，陌生复杂与阿拉伯字母截然不同的文字让这个年轻的埃及人第一次意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可能是一条并不容易的路。
0: 一看汉字的话我就犹豫，我说我到底要不要选择中文。
1: 20多年后，当阿巴斯回忆起坚持学习中文那个决定时，语气里依然带着几分感慨。对他而言，语言的价值从来不只是谋生的工具，更是认识世界、理解他人的窗口。
0: 我学了中文之后，我的思想的变化很大。你要学这个语言，要看看这个语言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印象。我已经爱上了中国文化。现在我讲话的时候，有时候还是很自然地讲中文。
1: 阿巴斯从小就喜欢古埃及文化和文明，学习中文也影响了他的职业选择。大学毕业后，阿巴斯选择成为一名中文导游。在他看来，导游并不只是带游客游览，更承担着介绍一个国家、传播一种文化的桥梁角色。
0: 我们现在是在胡夫金字塔旁边，整个世界最大的一座金字塔。
1: 2010年至2013年，阿巴斯曾短暂离开导游工作，在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工作。这段经历让他的桥梁角色有了新的延伸。
0: 在中心工作之前，我的方向是把埃及文化介绍给中国人。后来我就在中心开始工作，我要把中国文化介绍给埃及人，我就创造了一个中国小屋。那这个小屋呢，它里面我们选择了很多中国文化的元素，中国的一些比较著名的建筑啊，还有很多中国文化遗产的照片啊等等。
1: 这些年阿巴斯十余次前往中国，
0: 去了很多城市，上海、北京就不用说了啊，还有乌鲁木齐。新疆太漂亮，我最喜欢的城市是深圳，它的发展速度也太快了。中国房子、路啊、建设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很明显的变化，背后的变化应该是中国人的思想，他们是想到更高一层的生活的意义、生活的美好。普通的老百姓在路上对外国人太好了，非常热情，非常善良，很友好。
1: 2013年离开中国文化中心后，阿巴斯重新回到导游行业，如今已成为一名纯熟的中文导游，继续用中文接待中国游客，讲述埃及故事。
0: 中国文化有一个词叫和而不同嘛，还有很多中国人没有了解埃及，同时还有很多很多埃及人没有了解中国文化，希望成为民间的传播文化的一个代表，希望中国和埃及的明天会更好。
2: 近年来，被称为体育外卖的上门体育健身早已不陌生。此前，这类按需预约教练上门的定制化服务多集中在青少年群体，主打中考体育培优、少儿体能提升。而记者在北京调查发现，如今这类服务正悄然下沉，加速走进老年群体，从应试提分转向健身康养，成为居家养老的民生新配套。
3: 下午3点，刘大爷的家中，一节上门定制的体育康养课程准时开课，无需奔赴场馆，不用复杂器械，家庭体育教练直接上门入户，根据老人身体状态开展1对1精准训练。哎呀，
4: 怎么的，又开始紧了吗，李教练？
5: 又紧了。
4: 我觉得不舒服了呢。
5: 只要一累，他才立刻会有反馈。
3: 每次上课，教练李轩都会先为刘大爷进行身体状态的评估，并根据评估情况调整训练和康复计划，进行对应强度的松解按摩与肌肉强化。
5: 哎，腿抬太高了啊，这儿

0: 哦，好嘞，
1: 哎，很好。
2: 去年刘大爷曾因腰椎滑脱活动受限，日常行动受到影响。为此，刘大爷的儿子便从网上找到了李教练所在的养老服务公司，为自己的父亲提供上门体育康复。
3: 当时这个词儿我听着都挺生疏，什么叫家庭教练啊？后来你每逢李教练提前来呢，比方说明天到。

0: 少的第一道流程。
1: 健身房评估是从力量，然后从体脂，从一个肌肉分配，从这几个方面来走。但是我们是针对老年人吧，可能更多的我们希望它是功能灵活度，就是可能我关节是否好，膝盖呀、腿呀是否健康，是以这方面为主。所以我们的训练内容也会围着这个走，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可能在训练动作上对比医院会更稍微强度会更高一点，因为不是纯康复那种。
0: 科学定制、循序渐进的居家训练，让刘大爷的身体状态逐步好转，曾经困扰他的腰椎滑脱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刘大爷的亲身经历体现了上门体育康养课的独特优势，精准、安全、适配的居家训练正在成为改善老年人肌肉流失、延缓身体机能退化、实现科学运动的全新方式。
2: 开学季来临，大批学子重返校园。日常学习当中，科学用眼的关键在于养成好习惯，掌握正确的护眼原则，才能真正为视力保驾护航。
3: 在山西太原，当地医院的眼科门诊也迎来了不少进行视力检查的学生。针对不少家长关心的如何选购一盏好的护眼灯，眼科医生给出了三方面建议。
4: 要掌握好几个标准，比如说就是光线要选择那种均匀一致的，亮度要适中的，不要太强也不要太暗。那么最重要是选择一种无频闪的这样的护眼灯，那么有利于我们防控近视。
3: 除了选对灯具，眼科医生更强调日常习惯的重要性。家长在为孩子保证适宜学习光线、纠正一拳一尺一寸坐姿的基础上，还应督促其遵守科学用眼的三个原则。
4: 第一个原则就是孩子们要保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第二个标准呢，就是我们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那么每天不超过1小时，那么每次不超过15分钟。那么第三个防控标准就是我们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往远眺20个英米，也就是大概6米的距离，那么至少20秒。
2: 海豚公开课，我们来关注老年健康。我们知道心血管疾病是威胁健康的第一杀手，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心梗、卒中一旦发生是十分危急的。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医大一附院老年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柯道正，来和我们科普当出现哪些信号时，家属必须立刻送患者就医治疗。
5: 原因有三，首先年龄增长后血管自然硬化弹性下降，动脉粥样硬化高发，血管斑块易破裂堵塞。其次呢，老年人多合并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血管长期受益受损的状态。第三，老年人体质偏弱，脏器的代偿能力差，一旦发生心梗、脑梗，自残致死率远高于中青年，且康复周期极长。脑血管急症呢，主要是怕中风，也就是猝中。那猝中呢，最常见的是脑梗和脑出血，但是在临床上的信号啊，它差别不大。老年人啊，如果一旦发现自己的单侧啊肢体偏瘫啊无力啊，或者是看他的脸左右脸对不对称啊，口角歪斜，或者是出现言语表达困难、说话说不清楚，我们就要怀疑他中风了。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拨打120送医院的啊卒中中心啊做急诊 CT。心血管的危急症主要是当莫名其妙的，特别是在劳累的情况下出现胸闷、胸痛啊、呼吸困难这些不能解释的症状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他的胸痛的症状但不一定表现在胸痛啊，可能是莫名其妙的牙痛啊，或者左肩痛啊、上臂痛啊啊，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警惕他是不是不稳定的心绞痛或者心梗，那这个时候也要急诊的就诊。
2: 近日，甘肃陇南一位摄影师用延时镜头记录下悬铃花绽放的瞬间，整朵花如同一位身着华服的舞者，优雅起舞。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81周年纪念日，14年浴血奋战，3500多万同胞伤亡，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硝烟远去，但这段历史不能忘，不敢忘。下面通过一个短片，让我们一起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山河为证，岁月为名，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让我们一起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下面我们来看央视新闻。眼下，新疆阿勒泰各牧区迎来秋季转场，当地电力部门依托专业设备启用无人机为牧民转场保驾护航。夜幕下，峡谷道路昏暗，无人机探照灯照亮转场通道，红外热成像快速定位，及时发现掉队人员、走失牛羊，降低迷路失联风险，守护转场平安。

把光打在需要的人脚下，科技让守护变得更有温度。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视线转向河南南阳。退伍季谢贤仪式上，服役12年的武警战士笑着笑着就哭了，强忍的泪水是对这片军营最深沉的眷恋与不舍。

祝福老兵一切都好。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妇女报。父爱藏在细节里。云南某大学新学期开学，爸爸给女儿铺床，细心地用绒线把围栏缠上。其实这些事情女儿都能做，但爸爸做就是要表达对于孩子的爱。

孩子会长大，但爸爸的疼爱一直都在。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日报。来看一个有趣的现场，山西临汾动物园小狮子和小老虎遇到昂首挺胸向前逼近的大鹅，身体缩成一团贴着墙根，完全不敢反抗，满脸写着弱小无助，看着是又可爱又可笑。

0: 一个丛林之王，一个草原之王，干不过一只大鹅啊！这是双方都不了解对方的实力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科普中国。能够穿山的盾构机身形庞大，而它的设计灵感竟然来自一种会在木头上钻孔的小虫。这道视频给您介绍盾构机的结构和设计灵感，咱们一起来看看。
1: 这盾构机这么长，在地下一边挖一边走，就很像一种会在木头上钻动的小虫子，所以我就很好奇盾构机

0: 在创造的时候，它到底是因为什么？
1: 蒸馏机是法国人发明的，法国有一个工程师，他叫布鲁诺尔。他发明蒸馏机的灵感就来自一种虫子，这种虫子叫船蛆。他就看木船上很多这个虫子钻了很多孔，然后钻完孔以后呢，它会分泌一种液体涂在这个钻的孔的表面上，让它更密实。而且这种船蛆呢，它在头部有一个非常坚硬的壳，所以他就用这个原理发明了蒸馏机，用一个坚硬的壳把这个机器保护起来，然后再用一种类似分泌物的东西把它衬砌起来，形成一个稳固的结构。盾就指的是它那个壳，构就是指的虫子分泌物形成的那个管片结构，盾构就是这样的形成的。
2: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更容易得癌症吗？答案是确实哈。一项研究发现，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等都和爱生闷气、过度压抑情绪有关。这种性格在心理学上叫做 C 型性格，典型表现是逆来顺受、敏感多思、有话不说、自己憋着。长期如此，容易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下降，身体识别和清除癌细胞的能力也会变差，得癌的几率就高了。简单来说，气憋久了真的伤身。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疫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开幕式及主旨报告在合肥举行，杨延顺致辞，王清宪出席。王清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勿忘历史，吾辈自强。全省各地以多种方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安徽落地实施2026版创优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精准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扩大有效投入，加速铁路建设，安徽高铁运营里程接近3000公里，居于全国第三位，长三角首位。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开幕式及主旨报告在合肥举行。
3: 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出席。中国工程院院士、深空探测实验室主任、国际深空探测学会理事长吴伟仁主持并作主旨报告。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秦卫国、韩军、任清华，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出席。梁延顺指出，近年来，安徽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高标准建设深空科学城，稳步推进地外资源开发利用，正加速形成科创驱动、产业集聚、生态协同、全域赋能的深空探测发展新格局。面向未来，安徽将充分发挥深空探测实验室和国际深空探测学会牵引作用，促进3+N科创引领高地相互嫁接、相互赋能，为实现不懈追求的航天梦贡献更多安徽力量。衷心期盼与全球各方携手同行，深化创新共建、产业共兴、人才共育，共同探索深空探测事业的浩瀚苍穹。吴伟仁在主旨报告中介绍了全球深空探测发展现状、趋势、前沿关键技术和面临的现实挑战，指出深空探测兼具重大科学价值与资源开发应用前景，希望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加快实现技术突破，共同推动深空探测事业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开幕式上，中国科协党组成员罗辉、国家航天局总工程师李国平、联合国外空司副司长德里斯·埃尔哈达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秘书长姜辉、拉美和加勒比航天局秘书长奥斯卡·弗兰迪·冈萨雷斯、国际宇航联合会执行主任克里斯汀·费希廷格分别致辞，举行了国际月球村中心中国深空探测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开展了合作签约、首刊发布、赠书等活动。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向新加入的国内外单位颁发了会员证书。会议以可持续深空探测、机遇与挑战为主题，来自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航天机构代表、国际组织及驻华使领馆代表和国家有关部委司局负责同志、院士专家、高校负责同志等4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9月2号下午，省长王清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及省委要求，研究推进我省试点工作，审议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
2: 会议指出，安徽是全国2个财政科学管理综合试点省份之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丁薛祥同志在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把科学理财要求贯穿政府治理全过程各环节，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要深入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加大资源资产盘活力度，推动财政金融高效协同，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持之以恒做强产业，涵养税源。要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加强财会。 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会议强调，要锚定推动机器人产业在全国走在前列的目标，加强专业化设计、精准化布局、体系化推进，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集群。要坚持创新为强，以强促大，高效整合创新资源，加强创新平台体系建设。要靶向招引产业链关键环节企业和高水平人才团队，梯度培育优质企业，加大对高潜能高价值应用场景的挖掘开放力度，大力推进车机协同、整零协同。要加强一链一策研究，加快培育开源协作、开放活跃的产业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31号至9月1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阜阳市、淮南市调研文物保护利用及文旅项目建设工作，采取四部两职方式督导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安徽各地干部群众以不同形式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更续抗战精神，激发奋进力量。
2: 今天上午，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近800名师生冒雨列队，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启特殊的开学第一课。
4: 今天是抗战胜利81周年纪念日，能在英烈塔前参加开学典礼，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我真切体会到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牢记这段历史，把先烈们的爱国精神记在心里，心怀感恩，踏实学习。
2: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连日来，在六安、蚌埠、滁州、黄山等地，人们走进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主题展览，聆听英雄事迹，重温那段气壮山河的抗战历史，感受伟大抗战精神的磅礴力量。
5: 历史不容忘记，记忆从未远

0: 去。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以史为鉴，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
1: 把红色场馆转化为沉浸式、体验式的实景大思政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读懂抗战历史，感悟革命精神，让伟大抗战精神在新时代青少年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2: 今天阜阳、宣城、马鞍山等地的中小学广泛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班会。在池州市贵池区，池州职业技术学院青生理想宣讲队通过 AI 建模与语音合成，让抗战英烈以数字影像的形式站在中小学课堂上，与新时代青少年展开跨时空对话。
3: AI
4: 画面就在眼前，感觉英雄离我很近，我要向他们学习，不怕困难，努力读书，传承红色精神。
5: 希望通过这种新颖的宣讲方式，让同学们真切地感悟到先烈的忠贞不渝、不畏牺牲的爱国情怀，读懂家乡的红色历史。
2: 宿州、亳州、芜湖等地将纪念抗战胜利系列活动纳入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必修课，通过观一部红色影片、讲一个英雄故事等举措，引导他们铭记历史、更续抗战精神、筑牢思想根基。
6: 以前觉得自己是个孩子，可在胜利纪念日的今天，我读懂了责任二字，我要在经营中淬火成钢，从被守护的人变成能守护别人的人，这身迷彩是我给青春的最好的答案。
7: 今天上午，2026年深空探测天多国际会议开幕式及主旨报告在合肥举行。会议吸引了来自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航天机构代表、国际组织及驻华使领馆代表和国内有关科研院所、高校专家学者等400余人参加，共谋深空探测未来。开幕式上，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月球村协会、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等举行了国际月球村中心中国及4家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并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电子工业出版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香港理工大学、拉美和加勒比航天局签署合作备忘录。
8: 共同发起科学项目，把我们国家最好的设施、最好的资源、优秀的科学家，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呢，向全球的航天界和科学界做一个展示。
9: 这次会议让我们看到了国际深空探测合作的巨大潜力，来自全球的专家学者在这里分享前沿成果，交流思想。巴基斯坦与中国在航天领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期待通过这次会议探索新的协同机会，共同开启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10: 太空是全人类共同的疆域，洪州共济方能奔赴更远深空，期待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各国可以打破壁垒，互通有无，构建规范、有序、互惠、共享的深空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7: 本次大会会期2天，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工程、技术、科学、法规、科普等系列分论坛。同时，大会还专门设置展览展示区域，吸引了一批业内优秀的机构与企业，展示深空探测领域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大会将广泛凝聚共识，深入推进国际深空探测交流合作。
11: 是一个很好的国际化的平台，我们展现自己的企业阶段性的成果，也可以接触到很多像国际、国内的一些更好的资源，然后可能会达成一些未来潜在的合作，还有一些科研项目的探讨。
12: 安徽省把深空探测提前布局，现在技术是不断的在突破了，政府主导、商业航天呢积极介入，深空探测的这个可持续的发展呢才能得到保证。
7: 9月2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安徽省委网信办主办的“开局之年看中国，日新江淮”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安徽合肥开启。来自中央及地方主流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的近100名记者和网络名人组成采访团，将在未来6天内深入江淮大地开展一线调研采访。聚焦安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鲜活实践，生动展示江淮大地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气象。采访团将奔赴合肥、阜阳、宿州、滁州4市，走进大科学装置、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科创前沿阵地，近距离感受安徽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长三角科

0: 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的强劲脉动。
1: 我觉得安徽在科技创新方面就是脚踏实地，在人才、技术还有产业布局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打法。
2: 上午在那种无线充电的厂工厂里，其实我感觉要比自己想象的发展的要更加现代化和智能化。
3: 希望能够跟青年的科创工作者进行一个深度的对话，讲述一些中国青年、中国青春科创的一些故事，把这些鲜活的故事传播出去。
4: 创新江淮是本次采风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走访中我们看到，创新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更落地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城市乡村等方方面面，这正是日新江淮最好的写照。
5: 今年以来，安徽聚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落地实施2026版对标提升举措，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在蚌埠高新区大富产业园内，今年初才开始投资新建的福威智能科技公司目前已经正式投产。这家总部位于江苏的通讯设备零部件制造企业之所以能在短短半年内完成从筹建到运营的跨越，离不开当地政府组建的项目服务专班。
6: 从签约到投产，高新区安排了专人全程帮办代办，企业不用自己跑审批，我们周边就有丰富的配套企业，这大大降低了我们的采购和沟通成本，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
0: 按照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原则，今年以来，蚌埠高新区持续开展房企解难行动，不断提升企业诉求响应效能。前七个月，推动解决融资、供应链配套等诉求100多个。
7: 我们围绕招引项目落地投产，实施全职服务员制度，从项目公司注册、备案、环评、安评、投产、入规全流程帮办服务，推动项目落地节奏持续提速。
0: 聚焦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全链条服务，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招商项目一企一专班全程帮办代办服务。同时，在新近出台的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中，安徽又提出持续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推动资源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效集聚。合肥能源综合改革创新试点是推动能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探索。在汇通新材料合肥基地，企业新建的分布式光伏已经投入使用，通过当地能源工业互联网管控中心合理调配，绿电不仅缓解了企业的用电压力，还助力企业实现稳产增产。
8: 我们的储能电站80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投资，成效还是挺好的，每年我们可以有几十万降本，生产经营也是比较稳定的。
9: 对辖区内重点企业客户开展能效义诊，并建立重点企业专属台账，推广光伏、储能等绿色节能方案，降低用电成本。
0: 以常态化、精细化、优质化服务滋养市场沃土。今年前七个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比全国高7.4%，居全国第二位。全省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33.5%提高到36.2%，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0: 安徽这些年呢，在融商环境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为民营企业啊、科技人才呀、他们的发展啊、成长创造好的环境，也说明安徽在高质量发展这个路径的探索上卓有成效的，发展的后劲呢也是非常强的。
11: 今年以来，安徽省紧扣扩投资、保进度、强接续工作主线，加快推进重点铁路项目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筑牢轨道支撑。
0: 前段时间，新建陆安至安庆铁路小岭隧道正式开启正动施工，项目建设迎来重要节点。就在同一天，距离小岭隧道约7公里的桃树岭隧道桃园协景同步进动作业。至此，陆庆铁路全线已有青天岭等6座隧道相继进动开挖。
12: 进动后掘进进度将根据隧道围岩级别进行动态调整。日制可掘进1.6到6米，小岭隧道日制将在2029年上半年贯通。
0: 陆庆铁路位于安徽省西南部，设计时速250公里，共设陆安、霍山、黄尾、岳西、潜山、安庆西6座车站。

0: 北接沪蓉铁路，南接京港高铁安九段，是皖西南地区城际客运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开通运营后，将成为大别山革命老区对外重要连通通道。8月18号16时37分，首趟检测列车从蚌埠南站驶出，沿新建淮蚌高铁向淮北北站开展轨道接触网检测作业。淮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1: 联调联试阶段组织开展线路逐级提速试验，对高铁各系统逐项开展测试、调试与优化，确保工程各项指标达到开通运营标准，全力把淮蚌高铁打造成为精品工程、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0: 淮蚌高铁位于皖北平原，新建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将结束睢溪县、固镇县不通高铁的历史，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及沪宁杭等地区的便捷通道。2026年，安徽省内巢湖至马鞍山、淮北至阜阳、淮北至蚌埠高铁陆续建成通车，预计新增高铁运营里程约360公里，将进一步巩固安徽高铁里程位居全国前列的优势。前七个月，全省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约291亿元，同比增长21.9%。截至目前，全省铁路运营总里程达5935公里，其中高铁里程2992公里，位居全国第三，长三角首位。路网规模与建设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2: 合肥至池州、陆安至安庆等9个在建项目上半年完成投资额超10亿元，巢马、淮蚌、淮阜三条年内计划运营高铁项目均进入静态验收阶段。项目建成后，我省和县、蒙城、利辛、睢溪、固镇等5座县城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结构，释放多重带动效应。
3: 针对部分农村地区水源不稳定、水质不高等问题，安庆市以城乡水务一体化改革为抓手，通过机制重塑、工程提质和精细管控等举措，让百万农村群众从有水喝迈向喝好水。
0: 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淌。宿松县九姑村村民汪代玲喜上眉梢，他说现在的自来水跟以前是大变样。
4: 之前水压就是一直上不上去，而且还是黄黄的，现在就很好很好了，清澈见底。
0: 改变源自今年7月初宿松县第三自来水厂的正式通水。作为城乡供水一体化核心工程，这座总投资超10亿元的现代化自来水厂日供水能力达10万吨，设置了6道先进治水处理工艺。
5: 经过预臭氧、还有汽水反冲、微型滤池、后臭氧等6道工艺，还增加了活性炭深度处理，保证我们的出厂水质稳定达标。出厂的浊度参数小于1，余氯大于0.2，充分的满足国家饮用水标准。
6: 我们以第三水厂为枢纽，同步完成了28座私营水厂的整合。其中关停了18座老旧水厂，铺设了近400公里配水管网，实现了中部11个乡镇全域的联网供水。
0: 聚焦水源不稳定、水质保障水平不高等短板，安庆精准谋划项目，差异化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成功创建省级标准化供水工程74处、水利部国家级标准化供水工程3处，连续3年争取上级资金总量位居全省第一。
7: 以城乡水务一体化改革为总牵引，坚持建大并中减小的原则，全市农村供水工程从2020年底的3.69万处优化整合至4303处，减少分散供水人口26.53万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从89.4%提升至99%，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0: 大工程筑牢硬支撑，精细服务同样不可或缺。前不久，位于淮宁经开区的安庆纤纤纸业遇到生产高峰期水压不足，影响订单交付的问题。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企业拨打了供水服务热线，当天下午维修人员便上门服务，
8: 第一时间上门给我们检查水压、水质问题，解决了我们公司的燃眉之急。
9: 全面开通县域24小时供水专属服务热线，严格落实2小时到厂、5小时办结一般性供水故障工作标准，高效化解群众供水诉求。
0: 织密常态运维保障网，

0: 安庆市组建了11个市级农村供水投诉处置专班，在全省率先构建起城乡供水一盘棋，从水源到水龙头，全链条守护城乡用水安全。
1: 一手抓骨干水厂和管网建设，一手抓常态化运维服务监管，实现城乡供水同网同质同价同服务同监管，全面提升城乡供水保障能力和民生服务质量。
2: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武术散打比赛近日在宿州收官，全省16个市340多名散打小将完成27个项目的角逐。赛事设 U17-18、U15-16、U13-14三个年龄组别，经过5日鏖战，最终合肥队独揽8金，东道主宿州队摘得5金。
3: 这次省运会我准备了4年，虽然3场全赢了，但是我也看到了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回去以后一定要加强训练，站在更高的舞台上。
4: 武术散打皆具竞技性与健身性，本次省运会赛事为安徽省武术散打项目的梯队建设和人才选拔储备提供了重要参考。
2: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3人篮球比赛近日在宿州市灵璧县落幕，来自全省的28支队伍100多名篮球小将齐聚赛场，赛事共分 U16-17甲组、U14-15乙组，设男女4个组别，最终男子甲组前3名为淮北宿州蚌埠，男子乙组前3名为阜阳宿州合肥，女子甲组前3名由马鞍山阜阳宿州获得，女子乙组前3名由马鞍山亳州阜阳获得。
5: 有限的空间内运用3人篮球的技战术，积极拼抢，积极进取，为安徽省参加全国3人篮球比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来看今日快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近日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安徽共有亳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尹俊、宿州蓝天救援队队员邵三虎等9人荣登榜单。1到7月，全省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810.9亿元，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软件信息、商务服务、文旅消费等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记者从近日召开的第7届中部6省标准化战略合作联盟会议上了解到，安徽、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省互认9项地方标准，涵盖气象、知识产权、卫生健康等领域，有效避免跨区域重复研制，进一步降低市场制度性交易成本。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兴安江千岛湖皖浙省际航线作为特色文化游类型成功入选。今天下午，微电影《少年书》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上线发布。影片以野寨中学考取军校的同学们为原型，讲述了安徽青年学子坚定从军报国志向、矢志投身强军事业的成长故事，将在各大网络平台陆续上线播出。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

0: 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有爸有爸，
3: 大雪都不坏，雨多不烂杆儿。鸡蛋菜籽无桶油，村里就属爸油牛。
4: 种油菜找荣华，爸油979，丰收更长久。
5: 你好，观众朋友，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在30到32度，大别山区在25到27度，其他地区在28到30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来看具体预报，
6: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7.7度，合肥阴21到28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阴天转多云，淮北晴19到30度，亳州晴20到30度，宿州多云转晴18到28度，蚌埠阴转多云20到28度，阜阳阴20到29度，淮南阴20到27度，滁州阴转多云21到28度，六安阴20到27度，马鞍山阴转多云21到28度，芜湖阴转多云22到28度，宣城阴22到29度，铜陵阴转多云22到28度，池州阴22到27度，安庆阴22到26度，黄山市小雨转阴23到31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18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阴20到26度。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

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0: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2: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0: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住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

0: 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2: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2: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3: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2: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4: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2: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5: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

0: 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2: 武术名目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3次全国武术名目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目开展差异化普查。第3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3: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3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目保护水平。
4: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5: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锦林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6: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5: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7: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是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5: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由

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

0: 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1: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 电视剧《生逢》

0: 其实》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议。

0: 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二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样？
1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痛痛痛，
18: 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20: 喂喂喂，肠胃宁，
21: 止泻止痛，
22: 肚子闹不停，
23: 四方牌肠胃宁，
2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

0: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大齐的祭天仪式，倒要魏国的兵来看着。
1: 是是是是，
2: 太后娘娘虽然不仁，但小皇子总是唯一的皇室血脉，哼，难呐！
0: 你什么呀？
3: 老朽无能，为奸人所逼，从今往后只能全心辅佐皇子，以报皇上的多年圣恩。
4: 太后娘娘驾到。
5: 臣妾受命于天抚育皇子，今宗室无人，未成大统，特昭告皇天后土祖宗先灵。奉印在此，还不下拜。

0: 怎么回事？
1: 我昨天明明看着人浇了油的，怎么没燃呢？
0: 还不找人去化？
1: 是。
2: 既柴不燃，上天不喜。
0: 不得胡说，哀家
3: 都是
1: 你才是一派胡言。
3: 卖国在先，谋害先帝储君在后，而今又想用假冒皇子窃君皇位，苍天有德，当然不会接受你的祭祀。
0: 谁在装神弄鬼？
4: 娄氏谢国，上天降罪。
5: 娄氏谢国，上天降罪。
6: 谋害弑父，
5: 上天降罪。
7: 楚昭仪，
1: 你不是死了吗？怎么还……
3: 如果我死了，又如何揭穿你的阴谋？
1: 大家听着，他手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小皇子，真正的小皇子已被我藏在了最安全的地方。皇后遗命，要我抚养小皇子，如有违者，天下共诛之。各位大齐的忠臣们，百姓们，难道你们忍心看着我们大齐的皇位被这个卖国妖后抢走吗？
8: 是啊，
0: 他在胡说，他不是陆贞，陆贞已经死了，我有封印，你们得听我的。
1: 我有国旗，天下诸臣还不奉令？

0: 你作恶多端，如今还有什么话好说？
1: 高湛，你别太得意，我今天就是死了，做鬼也会咒你一生短命，不得安乐。
0: 天下百姓，请听高湛一言，妖后窃国，罪该万死。我高湛身为大齐储君，承皇上一命，愿守诛此人，为皇上报仇。
2: 杀了妖后！杀了妖后！杀了妖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终于为你们报仇了。
1: 殿下平安归来，臣等不胜欣喜。见妖后已除，臣等恭请长广王尊皇上遗旨，早登大宝啊！恭请长广王殿下。承蒙各位所请，我受天命于危难，我不用举行什么祭天仪式。 更不用换到太极殿去登基，因为从现在开始，我高湛就是大齐的皇帝。
2: 皇上万岁！

0: 小皇子天生体弱，你要每天多喂他几次奶。
1: 是。
2: 你看这孩子，眉宇间长得多像皇兄啊。
0: 哪儿啊？就额头像。你看这眉毛眼睛，长得跟皇后一模一样。
1: 昭仪大人要是自己喜欢的话，那就赶紧跟皇上生一个喽。
2: 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2: 真是没想到，今天是我第一次名正言顺的留宿在清静殿呢。
0: 这是在河里受的伤，还痛吗？
2: 不痛。比起听到你噩耗的那一刹那的心痛，这根本不算什么。
0: 我也是，听到你蒙难的消息，我恨不得立即就跟你去了。其实。我本来存了玉石俱焚的心了，还好这个相思结很灵验。
2: 别说这些了，咱们能够活下来就已经很好了，不是吗？
0: 哦，那你是怎么从魏国国主那逃出来的呢？
2: 是阿碧救了我。
0: 阿碧？他不是跟太后走了吗？那他现在在哪儿？
2: 他为了救我已经死了。
0: 王上一为了皇后，丹娘为了我也都。
2: 阿珍，明天我会在大殿上宣布正式册封你为皇后。我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还欠你一个盛大的婚礼，我会用最隆重的庆典来补偿你。

0: 皇子高伟，先孝烈皇后所出，人品贵重，擢册立为太子，钦此。
1: 遵旨。
0: 昭仪陆氏，为勤为俭，得众天下，以正位六宫，册为皇后。
2: 不可。
3: 何出此言？
2: 陆昭仪不可封后啊。
3: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陆昭仪既代先皇后抚养幼子，长凤印，传国玺，又在祭天大典上怒斥妖后，揭露其窃国的阴谋，难道像这样的女子还不配做朕的皇后吗？
2: 皇上，您不知道先皇后的遗旨里面说得明明白白，陆昭仪既是先皇的妃嫔，怎能再做陛下您的皇后啊？
3: 什么？钟叔，现在有多少人知道这道遗旨？
4: 长公主府里许多人都听到了。
3: 我和阿珍早就举行过正式的婚仪，我跟她的婚书现在还放在宗庙里，除了还没有昭告天下，她早就已经是我正式的王妃了。
4: 可是老百姓他们不知道啊，他们总以为陆姑娘还是新寡的身份，而您初登大宝，总不能让老百姓先夸陆姑娘忠孝为先皇守灵，又同时称她为新皇后吧？
5: 难道要让阿珍当个地下夫人吗？皇上，你不能这么对不起她。
3: 你们都下去吧，朕头晕得很。
4: 是。
6: 皇上，要不要再吃一颗陈国的灵药？
7: 干娘，皇上说不封你做大官，就封你做你最喜欢的四膳，那是你一辈子的心愿，今天终于达成了。
3: 干娘，这是你最喜欢吃的一口酥，你多吃点。我原路没福，没能得到你三十岁。

0: 你都知道了，是的。其实当我接过皇后那张遗旨的时候，我就有过预感，她将来会成为我们俩之间一块绕不过的大石头。阿晨，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不得不那么做。
1: 其实这件事情我没有怪你，我知道，你当时是为了皇兄和焕云才做出了牺牲，
0: 所以你不需要管我。
1: 我并不需要皇后这个名号，阿珍。不管大臣们怎么反对，我必须让你做皇后。
0: 可是我的身份……
1: 这不是问题。就算民间有些非议，但我相信我一定能压得下去。不要忘了，你为大齐做了那么多贡献，他们不是瞎子。
2: 阿珍，阿珍，阿珍，怎么了？

0: 皇上，我看看，怎么样？皇上应该是旧伤复发，快把皇上扶进去。哎，现在没事了，只是旧伤复发而已。我吃一颗灵药就没事了。
1: 怎么能说没事呢？你不知道，你刚才发病的时候有多吓人。皇上，我觉得很奇怪啊。按说随着你的伤势逐渐恢复。 这灵药应该是越吃越少才对啊，病症呢先是两天发一回，接着是一天发一回，今天甚至不到几个时辰就又发一回。这个问题我倒没想过。不对，这个药有蹊跷。
2: 玉明，你赶快把这个药拿到太医那去查一查。是。
3: 皇上，陈国韦将军求见，这里是内宫，他怎么能随便跑到这儿来呢？
4: 再说，皇上现在病着呢，你去跟他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别，阿珍，我之所以能够打回来呢，韦将军可以说是居功至伟，所以呢，我特许他可以在内宫走动。他不是无礼之人，他今天这么着急见我，我相信肯定是有紧急的事情。既然我现在没事了，就让我出去吧。
5: 末将参见陛下。韦将军此次前来，不知有何要事？
4: 末将是受我国陛下皇令而来，陛下今日传书给末将，要末将带给陛下一句话。前些日子您和他歃血为盟的第三个条件，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5: 怎么会不记得？朕绝对不是那种无信之人。
4: 那就请陛下马上兑现诺言。
5: 请问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4: 请皇上一步出宫门，您很快就会知道了。

0: 金凤缎1000匹，白玉如意9柄，南珠4000颗，大渊骏马24对，石宝合欢树1对，白子千孙碗36只。
1: 陈国皇帝如此贵重之礼，到底是何用意啊？
2: 不对呀，这听起来怎么像是……
3: 陛下，这是我国主上的礼单，请笑纳。
4: 哎，韦将军，朕之所以可以平安回来，多亏了贵国陛下鼎力相助，如此厚礼实在是受之有愧，还请韦将军能够代为全数归还，我大齐自有薄礼相赠。
3: 陛下，这些东西您还是收下的好，这些礼物将来办大事的时候都用得着。
5: 大人，我知道了，这陈国皇帝曾自去，他是来给您送大婚贺礼的。
4: 韦将军，到底是什么大事？
3: 陛下，这就是我国主上请陛下实现的第3个承诺。这边请。

0: 全国越国夫人参见陛下。
1: 陈国同昌公主参见大齐皇帝陛下。
2: 不必多礼，平身吧。
1: 谢陛下。
0: 谢陛下。陛下，敝国主上的第三个要求就是请您娶我同昌公主为皇后，从此大齐大臣永结秦晋之好。
2: 陈国皇帝未免欺人太甚，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把公主送来，到底想做什么？

0: 皇上，他们所说的那三个条件，
1: 为什么陈国文帝会如此慷慨地借我兵马？原来他存的是这个心思。
2: 不知皇上意下如何？老臣倒以为，这是与陈国交好的绝佳机会。皇上，陈国皇帝在皇上危难之时慷慨借兵是为义，礼送重金相贺皇上登基是为德，遣掌上明珠同昌公主来驾是为情。据老臣所知，这同昌公主是陈国皇帝尚未登基时的原配所生，也是他唯一的女儿，一向爱若珍宝，不仅风仪无数，更是美貌多姿，如此佳人当然堪为我大齐皇后。
1: 丞相，朕以为你很清楚陆昭仪跟我之间的关系。当日你在朝堂之上公然反对朕娶陆贞为后，朕已经忍了。难道你现在想得寸进尺吗？
2: 老臣惶恐，皇上和陆昭仪一往情深，宫中人人皆知，但是这礼法所限。
1: 起来吧，朕就是要遵循你所说的礼法，所以才在三个月国丧以后再行封后大典。
2: 皇上三思啊，你要娶陆昭仪，臣并非异议，可是若要立她为皇后，可是大大不妥啊。陈国已经送来了同昌公主，您难道还要把她送回去？
1: 我确实是答应过她三个条件，不过所谓的第三个承诺必须不违背天理人德，不割城列国，而他现在把同昌公主就这么送过来，简直就是强人所难。丞相，朕不怕告诉你，其实早在朕还在做储君的时候，就已经在先皇和先皇后的见证下跟陆贞举行了婚仪，只是当时迫于皇姐的丧期未过，所以一直没有对外公布。其实陆贞这个名字早就已经刻入了宗庙皇谱之中，而她早就是朕的正妻。
2: 什么？
1: 朕用不着骗你，家业、中书他们两个都是知情人。
3: 是啊，
2: 可是如果就这样否决陈文帝的送婚，陈国会不会……皇上您别忘了，陈国借您的三万士兵现在还宿卫在京郊啊。
4: 如果他们敢硬来，别忘了我手里也有五万精兵。
2: 皇上勿以女士乱天下呀。
1: 没有陆贞，也就没有朕这个皇帝，朕宁肯负天下人，也绝不负他。
5: 陆大人，您放心好了，皇上心里头只有您一个，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您就别想了，全交给皇上处理吧。
6: 是啊，后宫北楼是弄得乱七八糟的，我得好好回去收拾才行。
7: 陈国越国夫人参见陛下。
1: 夫人不必多礼，快快请请。
7: 谢陛下。
1: 朕也请了同昌公主，不知为何只有夫人孤身前来啊。
7: 公主一路从陈国赶来，旅途辛劳，已经歇息了，故此不能参加宴会，还望陛下见谅。
1: 那不知同昌公主在家福殿住得还满意吗？
7: 尚可，只是贵国的女官们似乎不太懂礼仪，我们既然是未来的皇后，又岂能住在家福殿中，还望陛下尽快安排将公主迁入含光殿。
1: 我真是没有想到，夫人原来对我们大齐的后宫之事还如此了解。
7: 那是自然，自从我们皇帝决定让陛下娶公主之后，我们这些伺候公主的人就开始专心致志地学习大齐的礼仪。
1: 我觉得你用决定二字恐怕欠妥当了。你们贵国的皇帝跟我已然是亲戚，你们的陈文帝陛下曾经也说过，他的堂妹何康郡主就是我卓京的叔母，即使如此，我又怎能娶同昌公主为妻呢？
7: 这件事情我们皇帝自然知道，只是请陛下也不要忘了当日对天发下的三个承诺。

0: 不错，两国兄弟之盟，军费差饷，自然都不成问题。只是夫人，请您别忘了，朕曾经许诺过你们的最后一个条件是，必须不违背天理仁德。
1: 两国联姻乃上佳之事，岂会违背天理？
0: 夫人，难道你不记得，本朝的陆昭仪就是我的正妻？
1: 那又如何？古来皇帝示威之时的正妻，没有做成皇后的多了去了。汉代便有光武帝之荫李华，近代嘛？如果我所记不差，您的父皇在未登基之前的正妻，应该是故去的娄氏。可最后当上皇后的，还不是您的母后尉氏？啊，
2: 请夫人慎言。
1: 陛下，我只是后宫女子，没有见过大场面。如果说错了什么话，还望您见谅。不过想来您是不会跟我一般见识的。陛下，我国皇帝知道您对陆昭仪宠爱有加，所以并没有让您休妻之意。只是这郡主之职和一国公主实在相差太多。这样吧。 就让我们公主做您的皇后，陆昭仪还做她的昭仪，岂不是相得益彰吗？
0: 夫人，我们大齐后宫的事情，恐怕还轮不到你来安排。
1: 莫非陛下想背信弃义？只怕您答应，我们大臣的将军们却不肯答应。至于同昌公主一事，
0: 我会马上写信。 给陈国陈文帝陛下，夫人，我请你放心，朕行事做人从来就不害怕“威胁”二字。如果陈国要是觉得我侮辱了公主，要跟我开战的话，那么朕自当奉陪到底。
1: 天子一怒，果然服尸百万。不过我相信，不出三日，您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3: 元禄，送越国夫人回家府殿。这段时间，就让夫人和同昌公主好好在我们后宫静养静养。是。
4: 好，
3: 那我就静候陛下佳音。
5: 这个越国夫人实在是欺人太甚了，她非要把什么破国的破公主塞给皇上，你说这和曼珠有什么区别？元禄。
4: 你现在已经是太监总管了，怎么还乱说话？师父，那个越国夫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如果我没记错，她应当是同昌公主的亲姨母，所以才会如此嚣张。
1: 亲姨母，
4: 她是陈国皇后的妹妹。不是，陈文帝当年原是梁国的一位普通武将，娶的正妻也不过只是一位三品将军的庶女。 这位陈夫人膝下只育有一女，夫妻二人都爱若珍宝。10年之前，陈文帝之兄陈武帝剿灭了梁国的叛臣侯景，建立了陈国，文帝被立为太子，武帝认为他弟弟的这位夫人身份低微，不配做太子妃，便为其另觅佳人。可没想到，这位陈夫人倒是个烈性子。 得知消息的当晚，就抱着女儿跳了水。啊！陈夫人最终也没有被救醒，倒是她这位女儿命大福大，居然平安无事。文帝深悔此事，虽然也生了几个儿子，但是一直最珍爱这个独女。登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封她为同昌公主，并以太子的规格赐予封地。 而从小抚养同昌公主的姨母，更被册封为越国夫人。在陈国，听说也是权倾一时，所以文帝陛下爱惜女儿，就选了另外一位皇帝给她当夫君。只是奇怪的很，那同昌公主出身那么好，又是个大美女，非要上赶着嫁给我们皇上干嘛呀？
0: 仲叔。 信送出了没有？
6: 送出。

0: 去了，八百里加急，后日就可以到陈国了。皇上，这件事您不用太忧心。两国联姻，就算是签订了婚约，悔婚的也是很多的。到时候只要给对方足够的补偿，我相信陈文帝也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了。
1: 如果真的是这么简单的话，他就不会不声不响地把通昌公主给送过来。何况。
0: 今天越国夫人的话实在是太有深意，我总有些预感。这一次不只是两国刀兵相见这么简单。总之，对外就说是公主来我们大齐做客，对内我们就好好招待他们，一切就等陈文帝那边的回信再做打算。
1: 那是自然，我刚刚登基一日，国内百废待兴，我哪有时间跟他们对抗啊？
0: 哎，皇上，怎么了？
2: 皇上，
0: 住手！把那灵药给我一颗。这么快就吃第二颗，会不会太多啊？朕现在头痛的厉害，你赶快去拿，快去拿。
2: 哦。

0: 皇上情况不对，快去叫御医来。
1: 是。
0: 主叔，哎，千万不可以告诉阿珍。
2: 啊。

0: 姨妈一定会好好保护你，不让你受一丝的委屈。
1: 皇上，您来了。
2: 琉璃，你先下去吧。
1: 是。

0: 阿珍，我知道你还没有睡着，你现在跟我说几句话好不好？别生我的气了，好吗？我真的好累。我没生气，只是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随便说点什么。
1: 只要陪我聊聊天就可以。我也不想让你为难，张相的话其实也有些道理。
0: 不说这个，我不是讲过了吗？这些事自有我来处理，你不用管的。 阿珍，还记得你以前给我唱的那支柔然小调吗？可不可以再给我唱一次？

0: 自从上次内乱之后，内侍局元气大伤，女官宫女伤亡近半。如今只有请诸位过来助我重振内侍局。
1: 愿为昭仪大人分忧。
0: 我已拟好了令旨，加了俸印。从现在开始，杜大人升任五品上宫，掌管内侍局大小事务。陈典氏转任司政司，琉璃暂领司一司。 琳琅升为八品成真，掌管司宝司；姚婉秋升任八品掌膳，管理司膳司。司祭司还是由我亲自来管理。

0: 另外，琉璃仍然管着清静殿，望各位大人多加费心，早日让后宫恢复生机。
1: 遵令。
2: 遵令。
3: 眼下，同昌公主住在嘉福殿，一应用度都是比照当年长公主殿下的供给，可那越国夫人仍嫌不够，今儿早上还差人找我讨玉泉水洗澡呢。
4: 什么？玉泉水不是用来喝的吗？
0: 那还是给她吧。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不能因为这点小事折腾出更多的麻烦。
1: 是。
0: 那就先散了吧，我还得出宫去看看芝然鼠和官窑。琉璃，你留下来陪我。
4: 是。
0: 姑姑。
5: 陆贞，越国夫人的事情我听说了。陛下既然是一国之主，这种事情是在所难免的。即便你是皇后，以后宫中还会有其他妃子入宫。你呢，一定要放宽心，千万不要再钻牛角尖。
0: 我知道了，姑姑，你放心吧。我和阿湛经历了那么多磨难才在一起，怎么会为这点小事闹别扭呢？
5: 那就好。
4: 昭仪大人，昭仪大人，
0: 是不是皇上出什么事了？
4: 是是啊，皇上今天早上又发病了，吃了两颗灵药还没有压住，实在是疼得厉害，他的疯病就又犯了。
0: 什么？
6: 老氏，拿命来！
4: 阿湛，你看清楚一点，
0: 我不是娄氏，我是阿珍啊，
4: 我是你的妻子阿珍。
6: 你骗我，阿珍早就死了。
4: 你看清楚一点，我就活生生的站在这儿。
0: 清醒一点好不好？看着我，我是阿珍，你的妻子阿珍啊。
6: 阿珍，
0: 你记起来了？
6: 阿珍，
0: 阿珍，你这样拿着剑，我好害怕。把它拿出去。我扶你过去休息。阿湛，你现在是一国之主，坚强一点，这点疯病不算什么的。听我的话，好好睡一觉，睡醒了就什么都好了，行不行？

0: 周叔，那药到底有什么问题？
1: 太医说了，皇上服的灵药里含有五石散，这种药性子猛，伤重的人服了很快就能好。这药就跟罂粟一样，人服久了是会上瘾的。
0: 什么？
1: 太医们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查出来的，难怪皇上服药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这药服久了就会激发皇上原来的旧伤，所以他今天才会。
2: 难怪昨天越国夫人说什么皇上三天之内必定会回心转意，他们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
0: 他们手里一定有解药，难怪陈文帝会那么慷慨，肯放心借兵给皇上。这件事绝对不许外传，传我的令下去，各宫各殿封锁消息。袁璐，你让太医院的人尽快找到解除五石散的办法。琉璃，你看好家福殿，尽量别让他们与韦将军联络。
3: 是。
0: 阿伟，快看，你的皇叔醒了。不哭了。
1: 阿珍，我是不是旧病又犯了？
0: 没什么，只是说了点胡话而已。
1: 哦，你不用骗我，我自己的病啊，我自己最了解了。刚才我做过什么，我还记得一大半。是不是那个灵药出了问题？

0: 那里面有让人上瘾的五石散。
1: 五石散，陈国陈文帝真是老奸巨猾，难怪他敢把同长公主直接送进宫来，原来他早就有恃无恐。
0: 我们不用怕，那五石散又不是什么天下奇毒，总会找到解药的。陈国皇帝要是再敢威胁我们，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公布于天下，让天下的人都知道是他背信弃义在先的。
1: 阿珍，每次我一听到你开口啊，心情就舒畅很多。
0: 阿伟最近啊长大了不少，就连我妹妹都说他足像个两个月的孩子了。来，快亲亲你侄子。
1: 他长得真像皇兄，我们要是也能有这么个孩子该多好
0: 啊。好啊，那我就先拿阿伟练练手，以后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就不会手忙脚乱的了。
1: 咱们急什么，以后的时间还长着呢，不急，慢慢来。
0: 哦，不哭不哭哦。无药可解，怎么会这样？
2: 微臣已经召集了京城所有的名医来看过，这药里的五石散还裹了陈国的一种奇毒，要是解了五石散，这种奇毒就会立刻发作，皇上的安危。现在我们只能开一些其他的方子，尽力帮皇上压一压，但仍旧是无药可救。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不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3: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

0: 肠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到这里来了？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你收看《陆贞传奇》精彩内容。
9: 要是还没有音信，我就带着公主回宫。到时候你们就等着大臣的大军吧。
10: 其实你现在可以和我。
9: 我陆贞今生只有阿占一位夫君。
10: 这世间怎么会有你们这么一对痴心人呢？不过你放心，阿占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8: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下集更精彩。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你怎么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

0: 我是大臣越国夫人，你一个三品昭仪，为何还不下拜？本座首掌大旗奉印，代行皇后之职，为何要拜你啊？果然是女中豪杰。杜昭仪，我们明人不说暗话，今日我邀你前来，是想劝你识时务些，早日劝你家皇帝尽快娶我们公主为后。立后是国家大事，本座只是后宫一介女官，无力干涉皇上。昭仪大人，何必过谦呢？天下谁不知道祭天当日，你们皇帝硬是要拉着你一起接受百官朝拜。那既然如此，敢问贵国国主，为何仍要把同昌公主嫁过来？她就不怕事后皇上专宠我一人，她独守空闺吗？看来昭仪大人心中早就有了皇帝立后的准备。至于独守空闺，这个就不用你担心了。我们公主如此美貌，日后定会深得皇帝宠幸。
1: 是吗？那你就自己去说服皇上好了，何苦还要托我当中间人呢？
0: 因为我们公主当上皇后之后，还是要和你姐妹相称的。我让你当中间人，也是为了你好。
1: 不劳夫人费心，陆贞梅那个福气，跟公主当姐妹。
0: 昭仪大人何必这么说？我敢保证，我们公主绝对大度，日后一定不会记恨你。
1: 哦，果然是一国公主啊，天生皇家教养，不妒不怒。只是我不知道，一位妻子如果连嫉妒这种本能都失去了，她还称得上是妻子吗？一国公主如果必须得靠下毒才嫁得出去，她还配得上称公主吗？
0: 那一个女人如果连孩子都生不出来，她还配叫女人吗？
1: 你什么意思？
0: 我说我们公主不会记恨你，原因很简单，有哪个皇后会记恨一个根本就生不出孩子的妃子？你，看来昭仪大人自己并不清楚，当日你坠城脱险，你们皇帝给你服用了至阴之药，从那个时候起，你就不能怀孕了。
1: 你胡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们皇帝瞒着你，却对你叔父说了实话。何康郡主呢，就如实地告诉了我们皇帝。你若是不信，可以到外面随便找一个大夫诊诊脉，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皇帝已经发病了。

0: 我知道你们在到处找解药，可是这个灵药是我们大臣陈家传了几百年的秘方，除了我手中的解药谁都解不开。
1: 你们太卑鄙了，
0: 我们也是为了贵国的皇帝好，哪个男人不想有自己的儿子，古有三从四德，你无子本该被休。
1: 你住口。
0: 但是我们公主看在你为齐国立下功劳的份上，还是允许你继续留下来。我是真的为了你们齐国好，你若是生不出皇子，你们齐国的江山不就后继无人了吗？其实我们公主也不是非嫁不可，再过两日要是还没有音信，我就带着公主回宫，到时候你们就等着大臣的大军吧。只是那时你们皇帝都已经疯了，你们齐国的大局该由谁来主持？
2: 原来越国夫人说的都是真的。
0: 以后啊，咱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就不会手忙脚乱的了。
3: 咱们急什么？以后的时间还长着呢，不急，慢慢来。
2: 阿珍，你为什么要骗我？

0: 可算来了。皇上刚刚睡醒，看了会儿折子，一直看着窗外，嘴上不说我都知道，他肯定在想你。
1: 嗯，我这就进去。袁露，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要是能有个孩子，你会不会很高兴？
0: 我有孩子？你这是取笑我吧？我是内奸，内奸怎么能有孩子呢？
1: 我是说如果呢？
0: 那我肯定高兴坏了。男人要是没有孩子，那就不叫男人。你别看皇上这么喜欢小高伟，你要是能给他生一个，他肯定高兴坏了。
1: 我知道了。
2: 哎，你来了，阿珍。
1: 是啊，忙了一天官窑的事，现在才顾得上来看你。
2: 今天呀，我可是偷了一天的懒。朝上那些事儿呢，我让张相还有家宴帮我去顶着。我一个人坐在这里休息。哎呀，没想到咱们夫妻两个人，最后你比我还辛苦。哎，那边的事怎么样了？
1: 李大胆今天带着人开工了。官窑很快就能恢复正常，治安署那边也没什么大事。楼市作乱的时候正好赶上蚕歇，我们加紧养秋蚕，冬天还来得及。
2: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我的病。我知道你跟太医那边都下了命令，所以他们都不敢告诉我实话。
1: 他们没查出来怎么敢告诉你呢？不过我刚才来的时候，太医已经向我禀告过了，他们说已经找到了一种药，可以慢慢帮你解掉身上的五石散。
2: 你没骗我？
1: 我怎么会骗你呢？但这种药毕竟不是解药，见效也会比较慢，至少要吃上半年以上才能有效果。
2: 时间并不是问题，只要能治好就行了。
1: 是啊，能治好就行。
2: 怎么了？心不在焉的？
1: 没什么，我只是在想该怎么跟陈温蒂解释，毕竟同昌公主已经在这儿了。
2: 强者向来是不需要解释的，大不了我就把他下毒的事情公诸于天下，真要不行的话我们就兵戎相见好了。总而言之，我是绝对不会娶那个同昌公主为妻的。
1: 其实我也想过，你一旦做了皇帝，身边就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
2: 怎么了，阿珍？难不成你被张相给说服了，同意共侍一夫？当时也不知道是谁跟我说的，如果这个男人呢不喜欢这个女人，但是偏偏又把这个女人留在宫里。好了，不要再死撑着了。我知道你是一个醋坛子。阿珍，我经常在想象，能有一天，等我的病真的完全好了，等把同昌公主这件事完全给解决了，我们带着阿伟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去，好好过一段清闲的日子，就像那时候我们在王庄一样，你来缝衣服，我来捉鱼，你说多开心。哦，对了，一定要带着奶娘去，因为我觉得呢，应该不太适合带孩子。怎么了，阿珍？
1: 没什么，我只是太高兴了。

0: 越国夫人，你敢保证，如果我让皇上立同昌公主为后，你就一定能把解药交给皇上？
1: 那是自然。你要是做到了，皇帝就是我们公主的丈夫，天下有哪个妻子会害丈夫性命的道理？
0: 那，你得用同昌公主的性命起誓，皇上服了解药之后，就一定能够永除后患。还有，驻守在我国的陈国士兵，也一定能马上撤回。
1: 我对天起誓，如若违背此誓，我和公主都将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0: 好，你先回去准备解药吧。不出两天，我一定能让皇上回心转意。

0: 姐姐，这件衣服你断断续续绣了两个月，还差几针呢，要是急着用那可得赶工了。
1: 皇上那件呢？
0: 在那儿呢，我去拿。
1: 明天晚上你记得把它拿到朝阳殿去交给皇上，要他到时候穿。
0: 姐姐，这你还要操心呢，哪个新郎官能忘了这事儿？
1: 是啊，我是瞎操心了。琉璃，官窑那边明天我还要出宫去看一看，你记得帮我跟杜大人说一声，内宫的事以后就交给他了。
0: 好，知道了。
2: 参见大人。哦，
1: 以后你要更用心点照看小太子。
2: 知道了。

0: 战，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会回来。对不起，我骗了你，你中的五石散毒其实没有找到解药。我不想你死，所以请你务必要娶那位同昌公主。大婚之后，她一定会把解药交给你。为了天下百姓，为了你，我必须要牺牲我们的爱情。如果大齐在和陈国因为列侯之事僵持下去，势必会发生战争。那样的话，无辜的大齐民众又将遭受一次劫难。而且，我已经知道自己不能有孩子了。世界没有任何一位帝王会立一位注定无子的女人为后。如果那位同昌公主能为你生下孩子，我无怨无悔。我除了是你的妻子，还是当朝品级最高的女官。如果我只是为了我俩的爱情就牺牲了大齐，牺牲了你，那么这个自私的我，对不起当日家祭时发下的誓言，更对不起死去的皇上和皇后，对不起天下的百姓。所以请你不要恨那位公主，答应我高高兴兴地娶了她，立她为后。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终有一日我一定会回宫看你，不然你我今生今世都后悔无期。不要派人找我，天下之大，你不会发现我的踪迹。阿占，别为我伤心，在我心中你永远是我的丈夫。沈大哥，就送到这儿吧，谢谢你。
1: 你真的决定了？他会很伤心的。
0: 长痛不如短痛。
1: 等这边的事了结了，我会派人通知你。
0: 沈大哥，谢谢你。
1: 阿珍，其实你现在可以和我。
0: 沈大哥，我说过，我陆贞今生只有阿占一位夫君。
1: 好，一路平安。
0: 沈大哥，保重。

0: 岁。
1: 平身。
0: 谢皇上。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御大婚，自立陈国同昌公主为后，今日行仪，钦此。
3: 皇上，立后之事怎能如此仓促？现在是先皇的孝期，那才就至少得七日。还有，
1: 朕意已决，如有违者，斩无赦。

0: 皇上，今天您好歹是新郎官，开心一些吧。
1: 朕听了他的话，立了别的女人做皇后，你还要朕开开心心的。我知道，他是为了天下苍生。

0: 朕为了朕的性命，才孤身远走，所以我不能对不起她。这个皇后，不可以立。不过，我既然娶了这个同昌公主作为皇后，也就算是实现了诺言。反正历朝历代。
1: 暴毙的皇后也不在少数，你说是不是？皇上，您不会是要……
0: 要不是那个越国夫人，要不是那个同昌公主，把阿朕逼到绝路，她又怎么会知道她自己不能怀孕？她又怎么会孤身远走？想要害朕最心爱的女人，必须得付出代价。

0: 你们还不走吗？现在你的公主已经是我的皇后了，难道你还要看着朕洞房不成？
1: 臣绝无此意，臣留在这里是想给您送药。 这是解药，一粒之后必定无恙。

0: 还不走？
1: 盖头已经接了，你可以走了吧？姨娘，姑主别怕，请陛下恕臣欺瞒之罪。
2: 公主，姨娘给你糖吃。乖，陛下容禀，我国皇帝之所以处心积虑逼您娶我们公主，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公主自小虽母亲投河之时，便已伤到了头部，十余年来。 甚至一直如八岁孩童一般，我们陛下深爱此女，但无奈已身染重病，清明不过数年之期。思前想后，公主那些异母兄弟都是不可托付之人，故此忧心至今。直至当日救了陛下，我们皇帝便下定决心，但他只能用这种方法才能将公主托付于你。
0: 你就让我娶这个痴呆的人为后吗？陛下，请您理解我们皇帝的爱女之心。我们皇帝知道对不起您。这里是南郡石城的契书，从今以后他们就是齐国的了。你以为我是娄氏吗？为了南郡石城，就卖掉了我大侄。
2: 臣绝无此意。我们皇帝说了，公主只要一个皇后的名分，她以后只会住在深宫，老老实实的过完下半辈子。我当日如此的嚣张，也不过是想为公主立威。我知道，陆大人掌管着凤仪，除了皇后的名分，她还是后宫中品级最高的女人。求陛下恕罪，求陛下不要生气，有什么火冲着我发。

0: 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女人，才会把她嫁给你的。
1: 她连一个皇后的名分都不要了，难道还在意做这个后宫里品级最高的女人吗？ 已经走了。

0: 今晚我还是陪着你。
1: 周叔，要不要我撞门进去啊？
2: 再等一等吧。
3: 参见皇上。皇上
0: 都免礼吧。
3: 谢皇上。
0: 帮朕准备一套替换的衣服，朕要去上早朝了。
1: 不是，皇上，立后大喜，百官可以三日不用上朝。
0: 哦对，那朕就要去朝阳殿，朕要去批奏折。
1: 哎，皇上，不是，你还好吧？
0: 我没事的，你们都放心吧。他是为了我和大齐，不惜远走天涯。我想，如果我不好好的活下去，做一位明君的话，那就真不配做他的夫君了。
4: 说琉璃阿姨告诉他，他还有一个干娘，那个干娘是不是你夫人呢？
5: 是啊。
4: 那我怎么没见过他呢？
5: 是因为他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玩，等玩累了就会回来的。
4: 哦，
5: 去玩吧。
4: 好。
6: 官窑的生意是一年比一年差了，
7: 吐玉魂跟咱们三年的生意一做完，拖到现在还没有跟咱们签约。
5: 朕也没有什么办法。
8: 是啊，陆大人不在，那个官窑就一直没有什么发展。还有织染署，陆大人走了就一直停滞不前。
5: 他不在这里，朕没有任何办法，就这么耗着吧。这总归是他的心血，不能说停就停了。
9: 嗯，皇上，是不是旧伤又犯了？
5: 没事，朕这几天多看了一些折子，头有些疼。朕想，
10: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6: 快传太医！
10: 皇上，

0: 阿珍，你可真是个好人呀！你瞧瞧朕，才刚刚30岁出头，这身子骨就一年不如一年了。皇上，也该找个照顾你的人了。用不着，阿珍去了西域，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有消息。
1: 他说过他会回来的，朕相信他，所以我一直在等，等一辈子我也愿意。这世间怎么会有你们这么一对痴心人呢？不过你放心，阿珍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就是你想的意思。 阿珍，皇上旧伤复发，思君切切，盼归京一见。

0: 你这次回来想多了，不会再离开我了。那好，从今天开始，除非你我都死了，否则我绝对不会松开你的手。阿珍，现在陈国陈文帝已经去世了，通昌公主是怎样的一个人，相信家业已经告诉我们，现如今已经没有人是我们之间的障碍了，所以我决定马上立你为皇后。
1: 阿珍，你我之间现在已经不用在意一个皇后。

三年前我负过你一次，而现在我不想再负第二次了。我们还能在一起，就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阿展，同昌公主是无辜的，现在她已经失去了父母，如果连皇后这个虚名都没有了，那她还能剩下什么呢？ 我会住在后宫，仍旧当我的昭仪，不当皇后反而更方便一些，你知道吗？这几年我在西域找到了很多为大齐振兴财政的新路子，还有官窑，还有治然署，这些我必须要一点一点全部捡起来。可这些事情当了皇后反而都做不了了，只有仍旧做女官才能继续发挥我的才干。

0: 比起含光殿，我更喜欢在自由的空间里飞翔。
1: 好，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随你。

0: 及武成帝高湛在位期间，三品昭仪陆贞晋升为女侍中，是为一品，掌宫内诸事及朝中伤残事，入朝听政。自此，陆贞成为大齐最位高权重的女官，也成了实际意义的后宫之主。
1: 皇上临朝。
2: 谢皇上。
3: 朕今日册封昭仪陆贞为女侍中，官居一品，执掌我大齐农商之事，还望各位臣工敬之爱之。
4: 臣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皇叔，
6: 阿珍，这个天下以后我们一起来治理。

0: 和亲四年，大齐武成帝高湛因旧伤复发，禅位于太子高纬，令吕世忠、陆贞辅政。三年之后，高湛驾崩于前寿堂。
1: 下一个。行了，下一个。

0: 我是一波新人进来的，看着他们，我才知道自己老得有多快。
1: 大人一点都没变，在我心里，您永远是那个在宫墙边安慰我的年轻女官。没变吗？
0: 已经变了，很多事都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当然不一样了，大人可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个女相。
0: 这些不过是过眼云烟。人的一生都要尝过酸甜苦辣，各种滋味，只有自己才能知道。

你在想什么？我的梦，梦，什么样的梦？一个关于爱情的梦。突破瓶颈，再也无法接走前行。要是你出生了，就会有千百般滋味在等着你。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大人，您快告诉我，这样我就可以提防一下，避免不必要的错误了。你是提防不了的，若是提防了。

15年后，陆贞去世，岁月流转，精巧绝伦的邺都宫城早已在时光中渐渐地迷失了它原本的样子，只余下几方断壁残垣供人怀念。但总有人仍旧记得，曾经有一位叫做陆贞的少女，用自己柔软的双手推开过她的大门，走进了她传奇的一生。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精彩版。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明晚精彩内容。
8: 现在开庭，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9: 我爸不是黑社会。
10: 隔墙有耳，这件事只能我自己知道。
11: 证据扎实了，无论他是否认罪，都不影响判决结果。
12: 我们尽快拿出方案。
0: 6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明晚即将播出。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季养生养什么？听听专家怎么讲。
1: 秋季养生需养肺，润肺降燥很重要。
0: 皮肤干燥常上火，试试这味药材。
1: 白菊花，清热降火效果好，三朵泡茶可缓解。
0: 秋季养生推荐吃什么？
1: 秋季养生多吃白菊花、山药和百合。
0: 今晚安徽省针灸医院老年病科于洪武主任做客健康大问诊，教您秋季养生吃百宝。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
5: 肚子闹不停，
6: 四方牌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于主任。于主任你好。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同时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开燕。开燕你好。
11: 嗯，李莹好。这每次一来啊，这个李莹总是给我出题考我，然后呢又让我做过很多的养生小实验哈。我真的很好奇啊，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0: 哎，你说对了。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哦，白藏。
11: 白藏、这个是我们的主题吗？
0: 白色的白，收藏的藏。你刚才说的很好，每一次来上节目都会要稍微的考一下你，今天也不例外。请问白藏是什么意思？
11: 白藏，这个白色的白，收藏的藏。我想一想啊，我知道了，白天要把我们这个肉肉给藏起来，对不对？
0: 说的特别好，
11: 对不对？
0: 我觉得你能，
11: 这回我绝对猜对了，
0: 太棒了。
11: 要不这你看肉肉露出来多尴尬呀，是不是？
0: 那我来给你揭晓答案吧。我也不知道，
11: 你说
0: 我也不知道。我的理解是，这个藏应该是秋收冬藏。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白藏到底什么意思，
11: 所以主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好，那么白藏呢，它是古人对秋天的雅称。在我们中国的第一部词书叫《尔雅》里边，在《尔雅释天》里边说，白藏就是秋也，就是收成的意思。那么秋天我们刚才主任提到是收获的季节。
0: 对。哎，
1: 这个藏的是收成的意思，就收藏的意思。至于刚才主持人说，我们前面都提到过很多次，节目提到过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0: 对吧？对。
1: 哎，那么为什么古人又来个秋天要白藏呢？
11: 对，
1: 这样它指的是我们秋天，就是尽管是收获的季节，那你收起来过以后，你要把它存储起来，为冬天做准备。所以它应该是这个意思，然后以后才慢慢演变成秋收冬藏。
0: 我有一个小问题啊，主任。秋天收获的季节，你看，比如说，是不是金色，果实累累的，怎么能是白？
11: 对，
0: 白藏呢？
11: 我也很好奇，不是冬天是白色吗？
0: 对，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白藏哈。那么秋天呢，它跟五色里边的白色是对应的，因为秋天在古人认为它是。首先它是收获的季节，但是呢，它同样是这个阳气收敛的季节，所以呢，我们用一个词来形容秋天，就叫肃杀，叫肃杀之气。那么古人对这个五行里边的金的描述呢，叫金月从革，就是它是变革。也就是说，秋天呢跟金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个金呢，大家不要理解成黄金啊，那黄金又变成黄色了，
0: 就是金属。
1: 这个金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金属，所以它是银白色的，所以呢秋天对应白色。
0: 明白了。 听了主人说了这么多，那我的理解就是白藏说的是秋天。那主人说了这么多，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肯定就是关于秋天的养生了。
1: 哎，对，那么从秋天养生的角度来讲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就是秋天养生在饮食方面啊，我们适当的增加一些这个白色食物。
0: 为什么要在秋天要特意要加一些白色的食物呢？
1: 那么中医特别讲究这个饮食养生，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啊，一日三餐呢必须要合理的饮食啊，才能保证人体的健康和阴阳的平衡。中医的五行学说里边，五行对应五色，五色对应五季，青黄赤白黑啊，那么对应不同的季节，同时也对应不同的脏腑。那么秋天呢对应的脏腑是肺脏，所以你看秋天呢就是它比较干燥，所以肺最容易受到影响，所以秋天呢就是首先要注意养肺。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呢饮食呢讲究就是要平衡，要多样化。但是在秋天呢我们为了养肺哈，所以呢我们就提出来要适当的多吃一些白色的食品。
11: 我知道雪梨是白色的。
1: 对
11: 对吧，我们还会
0: 百合。
11: 对，我们还会吃杏。
0: 对
11: 对吧，这些也是偏白色的。
1: 对，那么五色和这个五行的对应关系啊，那么早在《黄帝内经》时代，在《灵枢》的这个五色篇就提到了五色和五脏的对应关系。那么青色对应肝啊，红色对应心，大家都知道，白色对应肺，我们刚说过的，黄色对应脾啊，那么黑色对应肾，黑色对应肾可能很多人都知道的，为了补肾，我们要吃一些黑色食物。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为了养肺啊，我们要多吃一些白色食物。
0: 那说了这么多，主任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些关于白色的食物的一些好东西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适合秋季养生的一些白色食物，那么包括这个一个白色的茶，一个白色的汤品，还有一个白色的甜品。
0: 那我们都能尝到了哈，今天可以饱口福了。那说了这么多，今天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款秋天的调养的食物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结合道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任旁边有一个宝箱，看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今天的秋天的第一款茶是什么。
11: 好期待哦。
1: 好，来看一下啊。
11: 哇，很多杯哎，从我这能看到。
1: 这是两款啊。你们可以品尝一下看有什么不一样。
11: 哇，两杯哎，一杯这个颜色浅一点，一杯颜色深一点。
0: 好，我们来尝一尝啊。
11: 一闻就是菊花的味道嘛，是菊花茶吧，主任？
1: 菊花。
0: 我觉得这杯呢入口微苦，然后喝下去呢又有一点点甜丝丝的感觉。
11: 就我觉得这杯就是清甜的感觉。
0: 对，就味儿不是那么的重，
11: 颜色浅一点。
0: 这杯的味道更重一些，
11: 刚才进口有点苦，但是有点回甘。
0: 主任，我想问一下哈，这两杯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说这两杯茶是适用于不同的疾病或者是不同的症状呢？
1: 那么这两杯呢都是菊花茶哈，但为什么口味口感会不一样？一杯呢是白菊花，一杯是黄菊花。
0: 这
1: 个玻璃杯是白菊花。瓷杯是黄菊花，
0: 这个是白菊花。
1: 对，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第一款这个白色食品啊，就是菊花茶。那菊花的品类有很多了，观赏菊更是不计其数。但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药食同源的养生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只谈这个药用菊花。药用菊花实际上种类呢也比较多啊，我们有所谓的四大名菊的说法啊，雏菊、贡菊、杭菊、博菊啊。那么值得一提的就是四大名菊里边除了杭菊之外，那么另外三种啊，博菊、雏菊和贡菊。

0: 那白菊呢相对来讲就清淡一点，它是微黄，
1: 是，
2: 对，
0: 两种颜色呢它有一些不同啊，就是一般来讲这个白菊花它就是略微带一点甘味啊，那菊花呢它从中药的药性来讲都属于这个就是甘苦微寒，从这个就是它的适应范围来说，我们中医叫归经啊，它是归肺经和肝经，也就是它可以主治肺病和跟肝有关的疾病。对，所以你看咱们有一些高血压的人他喜欢喝一些菊花茶哈，他认为可以清肝明目。那么白菊花相对来讲呢，就是它这个平肝潜阳的作用，就是明目的作用更强一点。嗯，那么黄菊花呢，它这个清咽利喉、清热解毒，就是治这种上火的作用就更强一点。嗯，因为中国古人他有这种就是偏补的这种理念在里面，传统上认为呢是白菊花优于黄菊花。嗯，实际上从药用的角度来讲，对症的才是最好的。
2: 嗯，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平时觉得嗓子不是很舒服，或者觉得有些上火，我们优选的应该是黄菊花。
0: 黄菊花。嗯，如果是眼睛不舒服，或者是头晕头痛，包括眼花啊，还有包括就是很多人有这个用眼疲劳啊，嗯，这个时候呢，白菊花呢就是更合适一点。嗯，对。
2: 那主任，我想问一下，我们能不能就是现场区分一下这两个菊花到底是长什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吧。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哈两款菊花。
2: 好，这个
1: 这个就是我们
2: 颜色比较浅，
1: 白菊，
2: 白菊。
0: 那我们从颜色来讲，很容易区分开来啊，白菊和黄菊。嗯，
2: 如果眼睛不舒服，喝白色的这一款。嗯，嗓子不舒服，有点上火，就喝黄色的这一款。
1: 黄色的菊花。
2: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爱喝菊花茶，想要泡菊花茶的，其实也要针对自己的症状来选择。
0: 对。
1: 主任，这个普及的特别好啊，但是我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啊，他喜欢吃火锅。
2: 对，
1: 你看这个火锅呢又油腻，然后又容易上火，那这个时候我们吃完之后可以饮用一些黄菊吗？主任
0: 啊，可以啊，就是咱们吃火锅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就很多人更喜欢吃那种就是红汤的哈，
2: 对，
0: 吃好多辣的，
2: 够劲儿啊。
0: 啊，对，首先呢，吃火锅的时候呢，很多人喜欢吃那种肉类的火锅，对吧？牛羊肉，本身就是温性的哈。那么你在吃的时候，你适当的配伍一些蔬菜啊。然后，如果你吃完火锅还觉得不舒服，还觉得有那种上火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黄菊花相对来讲就比较对症啊。那么菊花呢，就是它都有这个清热解毒的作用啊，都可以治疗感冒。那么相对来说呢，如果是风热感冒，那么它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除了这个鼻塞、流鼻涕之外呢，它还有那个咽痛，另外呢，它就是发热呢，往往就不是很明显啊，怕冷的也不是很明显。另外呢，就是夏天容易多发，容易多发。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轻度的哈，我们就可以就是泡一杯菊花，它有这种就是疏散风热，清热解毒的作用，对这个风热感冒是有比较好的效果。
2: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爱喝菊花茶，想要泡菊花茶的，其实也要针对自己的症状来选择。
0: 对，
2: 那说了这么多呢，我想大家肯定跃跃欲试的想给自己泡上一杯了。但是市面上的种类有这么多，有黄色的，有白色的，还有各个地方产的，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挑选呢？
0: 咱们就是传统的鉴别这个菊花的方法，就一般来说呢，就是有四种哈，就眼睛看，手摸，鼻闻，口尝。那么眼睛看呢，我们主要看它的颜色和形状，另外的看那个花的这个大小是不是均匀一致啊？你们看它这个白色，我们讲这个白菊花，你看它白也不是那种纯白的吧？
2: 米白色，
1: 对，
0: 可以看一下啊。
1: 有一股淡淡的菊花的味道。
0: 对，我们是先眼睛看哈。就是白的要自然，不是那种就是我们讲那种惨白的哈。
1: 对。
0: 如果是那种白，那往往就是硫磺熏过的。因为硫磺有漂白作用，它就会把里边的色素
2: 特别白的
0: 色素完全去掉。所以它只剩下白色了。
2: 明白了。
1: 咱们去挑，不能光挑长得好看的。
2: 是的。
0: 要自然。
1: 得挑这种偏黄点的白色。然后这个黄菊呢？黄菊怎么看呢？
0: 黄菊也是哈，颜色要自然，就自然的这种金黄色或者淡黄色，不能发黑哈，不能有那种就是霉点。第一个眼睛看，
2: 就是看。
0: 第二手摸，手摸呢，我们主要看它的这个干燥度。
1: 干燥度。
0: 因为咱们买来菊花呢，就是你主要是要存储一段时间，你不可能一下把它喝完啊，所以它是含水量很重要。就是你摸起来觉得。

0: 很干的，
1: 脆脆的，捏起来那种感觉啊，
0: 对对对，
1: 就没有水分了，然后就
0: 你不能是那种软软的那种，就是往往湿度比较大的，容易长霉哈。啊，
1: 这个就一点水分都没有。
2: 对，
1: 然后第三步，
0: 第三个就是鼻闻哈，你闻它是不是一股清香味，对吧？
1: 对，就是淡淡
0: 很好闻的清香味啊。如果是硫磺熏过的呢，就它就会有那种就刺鼻的味道。嗯。如果是发霉霉变的。它再怎么就是经过二次加工，你总会有闻到一种令人不快那种就霉味啊。
1: 所以闻就是要闻这个菊花自带的这种清香味，
0: 对，就是、天然那种清香味。
1: 我发现这个白菊跟黄菊虽然它们味道尝起来不一样，但是它们闻到就是鼻子上的味道感觉是一样的，
2: 对，都很清香。
0: 对，味道闻起来差不多哈，
1: 是吧？
0: 然后最后就是还可以用嘴巴去尝一尝，
2: 就尝这个菊花吗？
1: 直接尝吗？
2: 直接吃吗？
0: 这保证卫生的情况。这个是可以的，白菊呢它是略微带点甜味儿，黄菊呢就是以苦味为主，另外呢就是它不能有那种就是很怪的味道啊，我们还可以再泡一杯
1: 尝尝
0: 菊花茶，再尝一尝啊，那么一般呢就是如果是硫磺熏过的它会微酸，对，因为硫磺它把里边那种碱性的东西都破坏了啊，所以整体的成酸性。
1: 那主任您刚才说到我们可以泡一杯尝尝，那在泡这个菊花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0: 因为菊花很轻哈，所以呢就是它的用量一般不宜过大哈，一般我们就放个3到5朵就泡一杯。现在我们还有就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他可能会想到现在有一种叫金丝黄菊，
1: 对，很大一朵，一杯泡一朵那种
0: 啊，那种就是一朵就够了，因为那个是现代才有的品种，新培育的品种，那个呢就它类似于黄菊，但是呢因为它可能那个就是从口感口味上来讲它更接近白菊，就没有那么苦啊，所以如果是那种的就是一朵就够了，一般就是3到5朵，如果是我们作为那个感冒清热解毒啊，你可以稍微多一点，如果作为日常养生，比如说清理头目啊，对于那种头晕啊或者是眼睛不舒服的3到5朵，如果是那种用眼疲劳的还可以配一些枸杞子在里面。
1: 明白了，刚才我们喝完了茶，是于主任带来的第一款秋季的养生的百宝啊。那接下来请主任给我们结合道具来介绍第二款，看看到底是什么呢？
3: 我看到字儿了，
1: 山药、那个、
0: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白哈、山药。
1: 那秋天吃山药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0: 山药呢它在这个中药里边哈、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种就是非常好的一种食材哈，而且呢古代把它叫什么延寿三宝啊，看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两种山药，你看不太一样的吧，首先我们看这个，我讲山药是白色的哈，大家不要把这个看表皮了，
1: 看这个
0: 看里边是白色的，白色为主啊，山药它是归这个肺脾肾三经的哈，所以呢它就可以既能够健脾又可以补肾还可以润肺，而且呢它这个性质呢又比较平和哈，就是既不太温也不太凉啊，所以呢特别适合这个药食两用啊。那么山药里边呢它含有大量的黏蛋白啊，还有这个多巴胺，还含一些胆碱啊，所以呢它有这个抗衰老增强记忆这种作用啊，所以呢它可以这个强身健体啊，延缓衰老啊，特别适合于那种就是胃口不太好的老年人和这个小孩啊。
1: 那今天主任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两款哈、是不是都叫淮山药？
0: 它都叫淮山药，但这个淮呢就是同音不同字、
1: 两种山药都叫淮山药，但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0: 对哦。那么第一个呢我们看这个哈、这个淮呢是淮河的淮啊，但它实际上它不是咱们安徽的淮河，它是指的是江苏的淮阴啊，它的主产地是江苏淮阴，淮阴山药哈、直径比较粗了哈、比较短，它这个里边的这个粘液质含量比较多啊，所以呢它就比较适合做菜啊，所以我们这个平常炒菜啊，还有这个咱们合肥好像有个什么山药炖排骨啊，
1: 就是对山药
0: 地道土菜哈、往往是这种啊，通常是食用山药，那么这种呢是这种淮呢是胸怀的淮哈、这个淮指的是河南淮沁，就是它的这个原就是道地药材的原产地是河南淮沁啊，所以这个淮山药啊，我们也 叫铁棍山药。这个以前呢产量是比较低的啊，现在呢因为人工种植面积扩大，所以现在你看到处都是啊。嗯，
3: 所以他们的用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0: 那么我们要用山药呢，通常是这种，就是铁棍山药、怀庆山药啊。那么它的特点是，就是质地比较粉，比较硬。它这个植物呢，就是比较长哈。你外面看卖山药的，一般都非常长哈。嗯。它比较细哈，你看这个就非常明显，对吧？
1: 是的。
0: 另外药用山药呢，它粘液质含量相对来讲比较少一点啊。嗯。它有这个就健脾补肾益肺的作用。嗯。但这个呢，就是我特别提一个哈，就是这种山药呢，我们临床中也会教病人使用。这什么情况下用这种山药最好呢？就是我们有一种便秘的病人，嗯，我们临床中认为他是有这个脾阴虚的。一般来讲呢，就是年龄比较大的老年人啊，他是便秘，但是大便他并不结成块，而且他有那种就是口干舌燥的表现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往往主张病人可以适当的吃点这种大山药。嗯，这种大山药。
3: 阴山药。
0: 对，这个药房呢往往是没有的，药房一般都是这种山药。哦，
1: 明白了。那玉主任，我想问一下，就在当下的季节吃山药哈，有没有适合在这个季节吃的一些药膳？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这个药膳啊，叫山药瘦肉汤。这个呢也非常简单哈，就是我们选用的材料呢是山药、新鲜的瘦肉、枸杞子啊，然后一些调料了，就是葱啊、料酒啊、胡椒粉啊，这个是去除肉的腥气的。嗯，做法也非常简单啊，山药首先去皮，这个两种山药都可以啊。
1: 不分的。
0: 但是我们一般就是做药膳呢，我们还是推荐这种
1: 铁棍山药。
0: 铁棍山药。
3: 这口感会更好一点。
0: 对，这种口感啊会更好一点。嗯，瘦肉呢就按照常规的方法加工啊，切片，然后加上料酒啊、淀粉啊，适当的这个植物油还有胡椒粉，这个主要是去腥啊，入味啊。然后呢，山药呢可以炒一下，也可以不炒啊。然后我们把那个肉和这个山药放在一起啊，然后我们大火煎开，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有浮沫可以撇去哈，就是为了让那个汤的颜色更好看一点。嗯，然后加盐，加这个枸杞子啊，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口感加一些葱花调味，把它烧开就可以了。嗯，山药瘦肉汤呢，它的作用呢就是健脾养胃、滋阴润燥，特别适合秋天肺气不足、脾气比较虚弱的人，适用这种人群的滋补。
3: 嗯，这个方法好哎，而且很简单。
1: 确实，
3: 你看既能补充蛋白质，又能健脾养胃。嗯，回去我又学着做起来。
1: 不仅是你要学着做起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学着做起来哈。那刚才是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第二款秋季养生的百宝，接下来呢，请主任给我们结合道具来介绍第三款百宝，看看是什么。这是百合蒸雪梨。哎，
3: 这个不是女生最爱吃的。
1: 对，哎呀，谢谢主任。
3: 甜品，哇，太贴心了，主任。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就尝尝啊。
3: 这个秋天的第一杯甜品。
1: 好吃啊。
3: 香，还是热的呢。
1: 很清甜。里面有梨，有百合，好像还有一点点枸杞。
3: 而且不是特别甜，是那种淡淡的甜味儿。然后平时一些不太爱吃甜的一些女生，我觉得也可以选择这一款。
1: 是，
3: 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梨，它是什么梨啊？怎么这么好吃啊？
0: 那么秋天呢是吃梨的季节了。那么梨的品种呢非常非常多了。据我所知啊，咱们国家叫得上名号的梨的大概有13种啊。比如说什么鸭梨啊。香梨、雪梨啊，还有什么贡梨啊？砀山有苏梨，
1: 对，苏梨
0: 啊。那么梨子呢，它是号称秋果啊，它是秋季这个润肺清燥、止咳化痰、养阴生肌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安徽砀山啊，它是传统的苏梨之乡啊。
1: 对。
0: 是中国的这个三大名梨之一啊。今天这个应该就是砀山梨哈。那么砀山梨的特点啊，就是汁多啊，味甜，
1: 是水分很大。
0: 对啊，它有非常好的这个润肺止咳的作用。
3: 而且是晶莹剔透的，你
1: 是。
0: 那么古人把它叫做这个叫什么果中甘露哈、啊，嗯，还有把它叫做什么什么醍醐啊，就醍醐灌顶那种、啊。
1: 这里面还有百合和银耳，
3: 尝到了这个百合、
1: 银耳，
3: 它也那个浸透到了这个梨子的味道，所以就是有淡淡的甜味。
0: 百合呢有药用的，有食用的，还有观赏用的。嗯，这里边应该是那种食用百合，嗯，往往是新鲜的。药用百合它是干的。那百合品种呢也非常多了哈、嗯，就是一般来讲药用百合呢，这也跟咱们安徽有关系啊。说宣城的百合叫宣百合，嗯，它的这个质地是最好的，因为颜色呢就是很自然那种白色，而且它那个鳞茎哈，它那个瓣呢就非常非常均匀，肉质呢比较厚，颜色呢是白中带黄，质地呢比较坚韧，嗯，而且它那个茎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有没有留意到，它里边那个就是一根一根那种茎啊，非常非常少啊。百合呢它是味甘微苦，另外呢微寒，百合呢是归心和肺经的，所以它主要治疗这个心和肺的问题。那肺，咱们今天主题就是以肺为主，对吧？秋天它是肺啊，所以它有这个养阴润肺、止咳的作用。另外呢，就是心来讲呢，我们取那个百合，它有这个安神的作用啊，所以百合可以治疗失眠。
1: 那主任，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道这个百合蒸雪梨啊，口感非常好，这是怎么做的呢？制作方法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好，这个做的呢也非常非常简单哈，就是我们准备梨子哈，一般选稍微脆一点的梨子哈，把顶部去掉哈，然后把那个梨核把它挖掉，梨皮呢就是要不要去，这怎么说呢，两可哈，就是如果说它那种梨子是绿色食物。就它没有经过那个什么化肥农药污染啊，梨皮实际上就是它润肺清热的效果会更好啊。然后挖空过以后呢，里边放上那个百合，如果新鲜的直接放，如果干百合呢，那我们提前水泡发一下，把它泡发开以后，然后放在这个梨子那个挖空的里边，然后再把那个梨子盖上，隔水蒸啊，15到30分钟，到那个梨肉变成那种半透明的状态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省事哈，你全切成小块一锅炖了也可以啊。
1: 不知道开业有没有这么觉得，就是每到秋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干燥，就很不舒服，觉得我们的脸也很干。
3: 脸也很干。
1: 对，每次洗完脸都觉得那个脸是绷着的，很不舒服。
3: 我感觉我都起皮儿。
1: 对，所以呢就想问问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0: 那这个呢也跟咱们这个白色有关系啊。那么中医认为呢，秋天是肺脏当令。刚才两位主持人比较感兴趣的美容，它涉及到皮肤的问题。
1: 对，
0: 实际上跟肺是密切相关的。中医认为肺主皮毛，所以我们中医就是治疗一些皮肤病也好，或者是做皮肤的美容也好，往往是从肺入手的，也就从这个白色食物入手啊。古代的美容方也非常非常多啊，那往往都跟白有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所谓的什么七白散。
1: 我喝过七白汤
0: 啊，七白汤，应该都差不多哈。
1: 有专门有卖的，
3: 所以那是一种什么东西？
0: 它里面都含有这个白色，就是这个字的中药。比如说这个白芷，白茯苓，
1: 白芍
0: 啊，白芍，对。那么都有这个美容作用。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叫三白汤，或者叫三白饮啊，食材非常非常简单哈，就三种，就是白色的这个药食两用的这个食材哈。那么三白呢，分别是这个白芍、白术和白茯苓。另外呢，就是原方里面有这个甘草，少量甘草。那么现在研究呢，甘草它有那个类似激素样的作用啊，所以呢，一般就是不适合长期，因为长期食用它可能会造成这个水肿啊。所以我们用的时候就把甘草去掉了。白芍呢，就是它是养血补血的一种这个中药啊。那白术呢，它是健脾的，通过健脾呢来补肺啊。咱们中医叫培土生金啊，就在五行里面，土是生金。我们通过健脾的方法来养肺啊。那么白茯苓呢，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啊，它可以让咱们那个体内一些多余的代谢废物啊尽快的排掉啊。那么做法呢非常简单哈，我们就取适当的这个药材，通常呢每样5克左右就可以了，然后用开水直接泡啊，代茶饮泡一杯呢，你可以喝个半天哈。这里边就有一点点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我们选用的这三种药材啊，它的质地呢就是相对来讲比较紧密，所以你第一次泡的时候一定不能用滚开水，就滚开水它容易把那个药材表面它有一个淀粉质，淀粉质一下泡出来，然后形成一个保护膜，形成个浆糊状的保护膜，然后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就不容易溶出来，
1: 没办法挥发出来，
0: 不容易溶出来，所以你就第一遍泡的时候一定不能用滚开水，就是60-70度的热水就可以，
1: 慢慢泡，
0: 对，慢慢泡。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
2: 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非常感谢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秋天的白色三宝，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可以做起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的环节，让我们看看今天要辨别哪些热门话题呢？野菊花可以泡茶吗？
0: 通常不可以，因为野菊花它是苦寒有小毒的。一般只有在这个咽痛比较重的时候我们才用野菊花。
1: 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第二个问题是，喝中药期间可以吃白萝卜吗？有人说它会解药性。
0: 传统上呢，萝卜是通气下气的哈，所以如果你的中药里边含有这个一些补气药，比如说人参啊、党参啊、太子参这一类的，尽量不要吃白萝卜。但如果你的中药本身它就是为了治疗这个气滞、治疗腹部胀痛用的啊，那白萝卜呢反倒有这个辅助作用。
1: 第三个问题，秋天吃梨好，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吃梨，对吗？
0: 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啊。梨子呢，它是一个甘寒的啊，尽管是甘，但是它是寒的，所以如果是脾虚的人，特别容易腹泻的人，应该尽量少吃或者吃蒸熟的梨子。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问诊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于主任来到现场，给大家带来秋季养生的知识点，学会了秋季养生吃百宝、白菊、山药、百合和雪梨的养生方法。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开燕。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记住没明白的，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的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是坏，上去。
1: 洗漱头被关了。
2: 我的房子。昨天杀人现场，今天水漫金山，你们有完没完啊？都给我滚蛋！
0: 姐，你消消气儿，别生气，你先坐，休息休息，别气坏了身子。
2: 少给我来这套！我跟你们说啊，今天你们说什么都没有，都给我滚！
0: 你俩还愣着干嘛呀？加油，你不好多话跟赵姐说的吗？东爷，家里有什么喝的，赶紧给人赵姐端上了一杯。姐，您喝啥？
2: 减脂灵糖卡布奇诺有吗？加油！你要跟我说什么？
0: 你这断的啥这么快？
3: 姐，这灵堂一招。哎
0: 呀，你去！
3: 赵姐喝水。
2: 神经病啊！都给我滚！滚！
0: 说点啥呀？
4: 赵姐，其实我……
0: 其实他喜欢你。我的意思是说呀，像赵姐这种有钱有闲又有风韵的女人，我们加油斗心很正常。
2: 那倒也是啊。行了，别跟姐说这些有的没的。姐的房子呢，一码归一码。你说对吧，林加油？
5: 不是啊，姐，其实昨天晚上我……
0: 昨天晚上你还说要跟赵姐喝咖啡呢。哦。
5: 对，姐，你今天有空吗？我想请你喝咖啡。
2: 行吧，那个等姐回去收拾收拾。

0: 啊，我看看林家油他们干什么。
1: 赵姐，要不咱还是聊聊房租的事儿吧。
2: 别跟我提房租的事儿。
0: 这小子也不行啊，连个赵大美他都搞不定。哎呀，东西来啊，举着啊，高。
2: 太丢人了。
3: 什么？
0: 哎呀妈！
4: 这能行吗？
0: 绝对能行！哎，去告
3: 腿上。嗯。哎呦！
2: 还是小孩会玩啊。
1: 赵姐。嗯。我
0: 真服了，直接坐过去，你看我，你转圈。

0: 小姐，要不我们还是聊聊房租的事儿吧。聊了这么长时间，就借出来个水电费，都聊啥了？咋聊的？
1: 还是要一周之内把房租都交上吗？
2: 还要加上房屋修缮的费用，12000。
3: 12000，
0: 又多一笔。
4: 咱们电视台连拼车的人都没有，到哪儿去搞这么多钱呀、
0: 啊？你这也不行啊！
4: 是啊，
0: 早说让你坐腿上，坐腿上。
4: 对呀、啊，
0: 你这当时还不如让我上。
4: 就是。
5: 哎，你们两个。啊，孩子死了来奶了，你去，你连电费你都借不出来。你们两个在阳台顶上跳舞跳六跳挺开心，我呢，我脏了我都。
4: 加油，没那个意思，你别哭啊。

0: 加油，这个路费送给你。
1: 谢谢。梦瑶，你真的要整走了吗？
0: 嗯，我爸要去外地工作了，我们家要搬走了。
1: 其实我们
0: 以后要经常联系啊。
1: 好。
0: 再见了，加油。
1: 再见。

0: 梦瑶，我想问你，你以后想考哪所大学呀？
1: 东京建英学院。
0: 什么？
1: 东京建英学院。
0: 好，我知道了，我也一定会考上重庆电影学院的。
2: 太多人都一样，渴望飞翔。青春像梦一场。

0: 你看我。
1: 还没消呢。
2: 能消吗？还不都是你小子惹的祸呀？干个摄像非要把自己当导演。
1: 哎，哥，摄影不是摄像。
2: 摄像摄像，婚庆摄像。
1: 啊，行，哥，你说是啥就是啥。那个是这样的，我这次来找你啊，我是想请你帮我个忙，我想管你借42000块钱。
2: 多少？
3: 说吧，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
4: 哎，苏总，您看我那个剧本也写完这么久了，我那个尾款是不是能给我结一下呀？
3: 这生意比你在韩国当练习生好干吧？哎，对了，怎么没有人过来打本呢？
0: 最近几天我们店 DM 大换血，投入太大，周转不太开，不行，你借我的1万，要我10几天。
1: 我是真没钱了，我也知道你
2: 打住吧。我跟你说啊，谈什么都行，谈钱免谈。
3: 这不是还没拍完吗？等拍完了呀，理解理解。
4: 不是，苏总，您看那个本子我已经改了这么多稿了。而且这电影拍没拍完和我编剧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3: 哥，我还有钱呢，你别搞我呀。
0: 我到时候多给你找几个小姐姐拼粉儿，借给我个签儿啊。
3: 哥，我也不打那玩意儿，有啥意思啊？再说了，我咖啡店刚开。

0: 还没赚钱呢，哪有钱借你啊？真没有啊，哥。
1: 哎，不借也行。你把上次摄影
0: 摄像，
1: 你把上次摄像的钱给我结了吧，哥，我求你。
2: 行吧，行吧，行。你回去等我消息吧。
3: 不用再说了，我明白了。尾款的事儿啊，以后再说。
0: 哥，别生气。那个，你说你那个小姐姐是不是真漂亮啊？能不能免费给我批一张？
4: 马上到，
5: 一直说马上到，拼美人四个人还来不来了呀？别耽误我们时间。
6: 来，快拿着，这是我们做饭的，拿着。
5: 一个小时前你就说到红绿灯了，到底多少个红绿灯？
4: 那不是红绿灯，
6: 分钟，你们放心，你们放心。

0: 是东平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今天是万海案开庭的第一天，我也活不下去了。
1: 万海通过暴力手段强迫交易，低价强抢东平市物资集散中心。办案机关以此作为突破口，发现万海在东平盘踞十几年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挑战。

0: 开庭，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 我们不是黑社会，全

0: 我李仁健，有些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今天开庭出了点问题。真藏实教，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
1: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这样局面根本无法避和，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才工作没几天我就请假，
1: 肯定会被诺娜小姐叫去骂到狗血淋头了。
2: 我跟特尼哥约好了要谈项目的事，不会很久的。
0: 那么我还是先给安蜜姐发个消息吧。
2: 那我去给你把早餐端过来。

0: 我只是要把早餐端过来，没想到你会走过来。
1: 昊天哥。
0: 乔妮，我不是故意的。
1: 我想要你故意。我应该什么表情？我要笑吗？还是说没表情，或者一脸不满？那还是假装发信息吧。
0: 乔妮，
1: 什么？
0: 疼吗？
1: 完蛋，手滑了。
0: 什么？
1: 啊，没事。
0: 你没有生我气对吗？
1: 这只是意外。
2: 昊天哥，你又没有强迫我。
0: 好吧，那我给你端早餐。
1: 嗯，
0: 你先坐。

0: 发这种消息，今天不想出名都难。今天我晚点到安面前，正在备亲。
1: 我叫乔妮，跟我汇报所有事，但是倒也没必要这么事无巨细的吧。
0: 今天我会晚点到安米姐，因为私事我请假半天，刚才我打错了。
1: 哦，请假半天因为亲亲。哎呀，这么私密的事情啊。
2: 房子这样不错的，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可以搬进来了。
3: 太感谢你了，一大早就麻烦你。
2: 不客气，蓝斯小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尽管就告诉我吧，正好我们离得很近。另外你也可以到我家来找我啊，反正我们已经成了邻居。
3: 好的。其实我买了一些点心想要给你的姐姐，但点心在

0: 乔妮家里。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先去拿点心吧，然后再送去给帕妮姐。
0: 你认识乔妮家吗？
2: 四叉哥。
0: 乔妮跟谁一起住？
1: 那是我弟弟昊天。
0: 哦，
3: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你好。
1: 我们过来是来拿莱斯小姐跟你订的点心。
4: 哦，那我去拿吧。
1: 昊天。
3: 是。
1: 这位是丽龙公司的老板莱斯小姐。哦，
3: 很高兴认识您。
1: 莱斯小姐刚搬过来这边住。
3: 哦，是吗？
0: 你家很漂亮。
3: 谢谢。
4: 给你。
0: 谢谢。
3: 那我跟乔妮先去找帕妮姐了。
1: 我和莱斯小姐也要去看帕妮姐的。
3: 哦，既然这样我们一起去吧。
1: 走走。
3: 走吧。
5: 来，这是昊天先生做的猪肉饭，看起来很好吃。
0: 真香啊。
3: 姐，你尝尝看喜不喜欢。
0: 好。
1: 帕妮姐。嗯。我朋友买了你最喜欢的点心来给你，就你喜欢那家店。嗯，
0: 上次我买来，四茶先生说帕尼小姐喜欢这家店的点心，所以我又买了。
4: 谢谢你啊。
5: 那我拿去装盘。
4: 那谢谢你了。她是你的新老婆吗？看起来不错呀，心地还很善良，不像你那个前任的老婆叫什么来着，叫什么不记得了，反正人不好，太糟糕了。
3: 对不起啊，莱斯小姐，我姐她出了点意外。
0: 没关系。
3: 好，
6: 这边

0: 你们都在啊。你好，蓝色小姐。
1: 你好，
2: 宋杰
1: 来了。你看，帕妮小姐，你看好吃吗？
2: 太好吃了，玲珑，你要一起吃吗？你不是很喜欢奶油点心的吗？对不对？
1: 帕妮小姐，这位是乔妮小姐，不是玲珑。我来帮你拿。
2: 出去！出去！出去！我害怕，救命啊！
1: 帕妮小姐，帕妮小姐，没事了，没事了，没事，没事，没事。帕妮小姐，
0: 帕妮的情况好多了。
3: 是的，开始记得了一些以前的事，但还会像刚才那样突然发狂。
0: 开始记得，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记起我。
4: 那还是去我家那边谈项目吧。
0: 好。
1: 什么项目啊？
5: 是昊天哥的海边度假村项目。
1: 那我可以一起听吗？正好我也想要投资呢。
5: 可以啊，可以吗，昊天哥？
4: 欢迎。
6: 完蛋了，
4: 贡德！
6: 完了！
4: 贡德，等等，等等，贡德怎么了？
6: 是帕妮小姐。
4: 好吗？你先坐下，坐下，坐下。
5: 伤口在哪里啊？我看看。
0: 帕妮会伤人吗，昊天？
4: 平时不会，只是会发狂，不让靠近。
3: 你撑着点，贡德。我正打电话叫救护车啊！
7: 我为什么要叫救护车啊？
3: 你都伤成这样了，不叫救护车叫什么车啊？
7: 哎呦，你冷静一点，自查先生，我没有被伤到，我身上的是番茄汁，不是血。帕妮小姐失控了，然后把一整瓶番茄汁倒到我身上而已。哎，眼睛好了，我先去洗干净了。
3: 孔泽吓死我了，还以为帕妮姐对他做了什么。
0: 如果帕妮真的伤了他，那可就出大事了，有可能会被关进疗养院里。
4: 对啊，

0: 要是换了新环境，说不定病情会更严重。
1: 你跟昊天一起住吗？
2: 是的，我来自外府，所以昊天哥让我住在他家。
1: 我还以为你们是情侣呢。
2: 不是的，蓝斯小姐，我只是寄宿在这里而已。
1: 那你老家在哪里啊？
2: 老家在华新那边。
1: 华新？
2: 是的。
1: 那你一个人来曼谷，家里人不担心吗？
2: 其实我跟婆婆一起住，但她已经去世了，昊天哥就让我住到这里来。
1: 那你妈妈呢？
2: 没有，我从小就跟婆婆一起生活。
1: 那你婆婆没有跟你说你妈妈的任何事情吗？
2: 说了，但婆婆她知道的也不多，因为她也不知道我妈妈是谁，来自哪里。
1: 那婆婆有跟你说过他们怎么遇到的吗？
2: 在车站，婆婆在大巴上遇到我妈妈，我妈妈把我托付给她，说是要下车去上厕所，然后就消失不见了。
0: 先里面请。
2: 请进。

0: 要我帮忙端吗？
1: 没关系。
2: 你觉得蓝丝小姐会对我的项目感兴趣吗？
0: 要先谈谈看。
1: 昊天哥的度假村项目很有吸引力，我觉得蓝丝小姐可能会想投资呢。
3: 你想跟我一样冒险给您两个孩子投资，而不在乎这个项目会不会成功，是这样吗？
4: 我喜欢冒险。
3: 那我也一样。你要不要来冒险，试着和我交往一下？那天一起吃饭之后，你就不接我的电话了。
4: 工作忙，不过我也在想着你。
2: 来了。

0: 这是支出预算，在这里。
1: 那个实习生去哪儿了？
0: 哦，乔妮她请假了半天。
1: 才刚上班就请假吗？
0: 说是有事。
1: 要是遇到这么紧急的工作，大家都说有事，我是不是要自己做？
2: 关于启动资金，需要思查先生按照设计图做出预算。
3: 好的，不过设计图可能要等普明尊豪项目开幕结束之后才能做，想先把大项目给做完再说。
1: 听昊天这么一说，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请求一起投资。

0: 乔妮，下班我再来接你。
1: 好，
0: 去吧。
1: 安蜜姐你好，
2: 私事累吗？
3: 请了半天。

0: 就是你今早把消息发到群里来的。
1: 我不是单发给阿蜜姐的吗？嗯，哎，我打错了。
2: 没关系的，正常的事，但是别在工作时间上演哦。
3: 南婉。哦，
2: 我说的是实话，她和男朋友卿卿我我的时候，我还得帮她干活。
1: 嗯，哎呀，要疯了。

0: 有兰斯这么精明的人一起来投资，我想做什么都会很困难。但如果兰斯站在我这边，昊天和乔妮就只是两颗棋子而已。乔妮，
1: 玲珑，你不是很喜欢吃奶油点心的吗？对不对？一起来吃吧，玲珑。
0: 过来见我，有事让你去做。

0: 加油。谁还用这种信件啊？电脑里也没有这名字，为什么要送来公司，干嘛不送到家里呢？
1: 哎，一开始会觉得名字很多，但过一段时间就能记住谁在哪个部门了。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吗？
1: 乔尼在哪儿？
0: 去偷懒了吧？
2: 他说要去厕所就不见了。
1: 谢谢啊。

0: 也不知道办公室的同事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议论了。
1: 乔妮。

0: 你在玩什么？
1: 你才是，你想做什么？
0: 我只是
1: 被议论一下，你就要跳楼吗？
0: 跳楼？
1: 你是不是疯了？如果我没上来或者来晚一点，你是不是就跳下去了？
0: 你疯了吧？谁要跳楼了？你是怎么想的？
1: 因为你早上给我发

0: 你没做错什么，就没什么好怕的。
1: 其实我也有点错。
0: 什么错？
1: 消息发错了。
0: 怎么错了？
1: 发错人了。我要给阿蜜姐发的，结果发到了群里。嗯，
0: 那你发什么了？很大的事吗？嗯，多大的事啊？我看看。
1: 浩天哥，
0: 哎，让我看看。
1: 还给我，浩天哥，快给我，给我，不给你看。
0: 还有密码啊，进不去啊。
1: 给我。
0: 你反应太大了。让我看看。
1: 浩天哥。我的手机！
0: 我对不起。
2: 乔妮，我怎么联系不上你啊？
1: 我的手机坏了。
2: 诺娜小姐叫你，关于项目开幕的事。
1: 叫我吗？
2: 叫了很久了，赶紧去吧，别忘了带上宾客名单一起去。
1: 好的。

0: 昨天我就放在这里的呀，去哪儿了？需要我帮你找吗？缺什么文件？没什么，没什么，还是不想说啊。诺娜小姐叫你很久了，怎么不上去？哎呀，你还在找什么呢？晚了，小谢又被臭骂一顿。我找不到宾客名单了。啊，那就重新打印呢。
1: 我还没录入电脑，我原本打算今天弄的。哎呀，让实习生来做就是这样考虑不周，这么重要的工作搞得像是过家家一样。安蜜姐，诺娜小姐说今天就要看，这样不会很惨吗？嗯，
0: 绝对会爆炸的。
1: 那晚，
0: 嗯，
1: 我记得我们好像有名单，但不知道有没有更新。是吗？
2: 对不起，安蜜姐。强尼，这个你拿去，下班之前我复印了一份，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失误出现。

0: 谢你啊，维尼哥。
1: 维尼，还好你考虑周到，否则我们就要倒霉了。
0: 谢谢啊。这里。
2: 是你列的名单吗？
0: 是的，跟维尼哥一起列的。看来维尼帮了你很多。

0: 是的，差不多都是维尼哥做的，我只是帮忙记录。
1: 宾客选得很好，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工作做得这么好，开幕那天你就在门口迎接重要客户吧。
0: 让我在门口迎接重要客户，
1: 做不了吗？
0: 但开会的时候说让我在后勤待命。
1: 我改变主意了，
0: 但我觉得，
1: 怎么，我不能改变主意吗？
0: 可以，
1: 很好。那天记得穿礼服，你可以走了。
2: 要是没有维尼，事情就办成了。
3: 但就是有维尼啊，你知道吗？如果他搞砸了，被开除，一切都结束了。如果这样的话，到了年底，我和你的工资、职位才会有所变动。
2: 诺诺小姐不骂我们吗？
3: 哼。打来了。喂，诺娜小姐。是。对不起。哎，好。
2: 我不是告诉过你那晚，不用涨薪水，不用升职也可以。如今能够保住职位，不要被辞退就很难了。
3: 我们已经上了同一条船，现在你就算下船也逃脱不了了。
2: 哎，我提醒过你了。
3: 但我还是得按照他的命令去做。
2: 那，诺娜小姐说了什么？
3: 希望不会再出错了。可怕，
2: 太可怕了。
4: 可以吗，乔妮？
0: 可以的。
4: 那就好。
0: 谢谢你，维尼哥。
5: 我觉得如果你有重要的文件的话，可以放在我的柜子里，找起来容易，也不会丢的。

0: 关于乔妮的事，我会安排好的，让她不要妨碍诺娜。
1: 谢谢。但如果能赶出去就更好。我先走了，刚好部门里还有事要处理。
2: 白雪，乔妮是谁？
0: 昊天带回家里的一个女孩，我跟你说过，她是海边那块地的主人。最近，帕尼开始把乔妮叫成玲珑。
2: 玲珑吗？
0: 就是你那位消失不见的养女。我觉得乔妮身上有些什么，让帕尼想起了以前的事。
2: 白雪。我想见乔妮。

0: 人家都说满柜子衣服，但不知道要穿什么，原来是这样。来了。
1: 吃饭。
0: 还不饿。
1: 不饿也要吃。
0: 为什么？
1: 怎么会不饿呢？平时都不用叫你的，只会
2: 等不及开饭。
0: 你说我是饭桶吗？
2: 应该是有饭必吃才对。
1: 怎么了？
0: 诺娜小姐改让我去门口迎接宾客了。
1: 然后呢？
0: 可是我不擅长。
1: 不擅长还是不想做？
0: 不想做。
1: 我就说嘛，以前你都做过餐厅迎宾了，不应该会害羞。
0: 但这次的宾客都是非富即贵，怎么能用占客书店里开派对的迎宾方式啊？就像这种，欢迎光临，里面还有空位，没空位就找地方坐下，人家会起身的。来吧，来来来，来吧，大哥。要这样吗？
1: 挺好的。
0: 这样就完蛋了。都是非富即贵的客人，我怕我做不好。
1: 那你在做什么？选衣服吗？不去吃饭是因为不知道要穿什么，对吧？
0: 我想穿上班的衣服去，你觉得可以吗？
1: 好了，晚点再想，先去吃饭吧，我要饿死了。晚点再来选要穿哪一套，好吗？走吧，先吃饭。
0: 姐来了吗？
1: 我想让帕尼姐多接触新的事物，因为你让她拼图的时候，她就记起了她的朋友叫玲珑，所以我想，如果她经常做一些新的事情，那应该能记起出车祸那天的事。
0: 玲珑，帕尼姐，玲珑，要一起吃烧烤吗？我给你准备了沙拉，是吗？走，非常好吃。
3: 你跟帕尼小姐说吧。
0: 这两个人怎么会在这里啊？谁要求你们的？
3: 不是他自己要求的吗？
1: 是我叫的，他们可以当你的帮手啊。
0: 好吧，玲珑。这是我给你做的沙拉。你尝一下吧，看看有没有缺什么。给。我喂你，看起来好好吃啊，玲珑。啊，张嘴啊，玲珑，尝尝看缺什么，然后告诉我。这是什么沙拉？姐，你放沙拉酱了吗？哎呀，忘了，没放。宋杰共德，
3: 是。
0: 为什么不提醒我放沙拉酱呢？
4: 你做纸沙拉的时候就提醒你了。
0: 什么纸啊？
3: 没有。
5: 是沙拉酱，沙拉酱。
3: 沙拉酱。
0: 快点拿沙拉酱给我呀！你是不是嫁了个乌龟老公？
5: 现在有个乌龟老公就好了。
1: 哪里好？
5: 总比没老公的好啊。
0: 你说谁呢？你说谁啊？
5: 我说我自己呢。我没老公，我太可怜了。
0: 给我玲珑。沙拉酱来了。

0: 什么要放啊？
1: 喜欢吃。
0: 那你喜欢吗？
2: 好吧，你喜欢就放吧。快来放沙拉酱，再放一点。
3: 差点，差点就残了，差点就吃纸了。

0: 玲珑啊，你们母女俩到底在哪里呀？
1: 啊，爸还没睡吗？
0: 哦，还没有。你刚下班吗？
1: 是。
0: 我这就上楼睡了。
1: 如果玲珑还在的话，我们家里就不会这么安静了。
0: 嗯，
1: 爸，我们再试着找一找玲珑吧。找到了玲珑，也许就能找到孩子了。现在他已十九岁了，
0: 可是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他应该有新的家庭了吧？不用去在意了，好吗？

1: 本上说不在意，说明非常在意，只是不想让我知道罢了。爸，来，四叉，宁安说今天特你来跟昊天谈项目的事了，怎么样？
0: 那爸为什么不自己问昊天？问他一句要吵架十句，跟他说不清楚。除了特尼哥，看样子丽龙公司的蓝丝小姐也要投资。为什么？昊天的项目有这么具有吸引力吗？那地方倒是挺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这什么环保啊、自然风格，住起来应该不够舒适啊。
1: 估计只是现在的潮流，等建好以后潮流过去了，到那时候还有竞争力吗？那只是
0: 设计风格而已，但舒适度还是按照五星级的标准。嗯，有人感兴趣也好，我只是很好奇，为什么像丽龙公司这样的国际大企业会对这种小项目感兴趣？
2: 乔妮，乔妮，这个好贴身，这里可好吃了。拿叉子来啊！哦哦，叉子、勺子在这里。<笑>怎么样啊？在公司上班好玩吗？工作是一回事，但同事又是一回事啊。帅吗？啊、哦！你怎么满脑子都是男人？啊！饱汉不知饿汉饥。
3: 我感觉诺娜小姐是真的讨厌我，所以在同一家公司、同一个部门工作就更艰难了。有些工作根本不是我这个实习生该做的，如果实习生能做到这个程度，都可以当管理层了。嗯，我明白，明白。谢谢你啊，宋姐姐。我开玩笑，我没听明白。嗯 我每天都做家务，我怎么会明白？但是我会为你加油打气。你要加油，知道吗？如果有一天你工作做好了，当上了公司的高层管理，到时候就可以提拔我，成为帅气高管的秘书。我要又高又帅的。

0: 玲珑和乔妮。我很想你啊。
1: 出车祸那天我吓死了，幸好特尼哥没事，否则孩子就没有爸爸。但是才坤哥的，
0: 才坤一路

0: 功德哥，我还找不到礼服去参加公寓开幕呢。
1: 需要我来帮你设计吗？保证让你美的成为众人的焦点呢。
0: 不要，我想低调点，要是你给我设计，我肯定要被推上台选美了。
1: 哎呦，不喜欢吗？这样啊，我是乔尼，来自班舞礼服花新鲜。
0: 不行不行不行，那功德哥，这样子我肯定受不了。
1: 乔尼，机会不是来了吗？
0: 什么机会？
1: 闪耀的机会啊。像钻石一样闪耀，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太清楚，我也是抄来的。啊，这样好吗？你叫昊天先生带你去买礼服啊。
0: 不要，我不好意思。但穿工作的衣服去，我会被骂吧？
1: 哼，是你的话，不管穿什么都会被诺娜小姐骂的。
0: 也是。
1: 我先去工作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开幕式及主旨报告会在合肥举行。
1: 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出席，中国工程院院士、深空探测实验室主任、国际深空探测学会理事长吴伟仁主持并作主旨报告。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秦卫国、韩军、任清华，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出席。梁延顺指出，近年来，安徽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高标准建设深空科学城，稳步推进地外资源开发利用，正加速形成科创驱动、产业集聚、生态协同、全域赋能的深空探测发展新格局。面向未来，安徽将充分发挥深空探测实验室和国际深空探测学会牵引作用，促进三加 N 科创引领高地相互嫁接、相互赋能，为实现不懈追求的航天梦贡献更多安徽力量。衷心期盼与全球各方携手同行，深化创新共建、产业共兴、人才共育，共同探索深空探测事业的浩瀚苍穹。吴伟仁在主旨报告中介绍了全球深空探测发展现状、趋势、前沿关键技术和面临的现实挑战，指出深空探测兼具重大科学价值与资源开发应用前景，希望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加快实现技术突破，共同推动深空探测事业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开幕式上，中国科协党组成员罗辉、国家航天局总工程师李国平、联合国外空司副司长德里斯·埃尔哈达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秘书长姜辉、拉美和加勒比航天局秘书长奥斯卡·弗兰迪·冈萨雷斯、国际宇航联合会执行主任克里斯汀·费希廷格分别致辞，举行了国际月球村中心中国深空探测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开展了合作签约、首刊发布、赠书等活动。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向新加入的国内外单位颁发了会员证书。会议以可持续深空探测机遇挑战为主题，来自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航天机构代表、国际组织及驻华使领馆代表和国家有关部委司局负责同志、院士专家、高校负责同志等400余人参加。
0: 9月2号下午，省长王清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及省委要求，研究推进我省试点工作，审议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
2: 会议指出，安徽是全国2个财政科学管理综合试点省份之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丁薛祥同志在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把科学理财要求贯穿政府治理全过程各环节，持续提升财工作水平。要深入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加大资源资产盘活力度，推动财政金融高效协同，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持之以恒做强产业，涵养税源。要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加强财会监督，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会议强调，要锚定推动机器人产业在全国走在前列的目标，加强专业化设计、精准化布局、体系化推进，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集群。要坚持创新为强，以强促大，高效整合创新资源，加强创新平台体系建设。要靶向招引产业链关键环节企业和高水平人才团队，梯度培育优质企业，加大对高潜能高价值应用场景的挖掘开放力度，大力推进车机协同、整零协同。要加强一链一策研究，加快培育开源协作、开放活跃的产业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安徽各地干部群众以不同形式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更续抗战精神，激发奋进力量。
2: 今天上午，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近800名师生冒雨列队，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启特殊的开学第一课。
3: 今天是抗战胜利81周年纪念日，能在英烈塔前参加开学典礼，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我真切体会到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牢记这段历史，把先烈们的爱国精神记在心里，心怀感恩，踏实学习。
2: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连日来，在六安、蚌埠、滁州、黄山等地，人们走进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主题展览，聆听英雄事迹，重温那段气壮山河的抗战历史，感受伟大抗战精神的磅礴力量。
4: 历史不容忘记，记忆从未远去。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以史为鉴，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
5: 把红色场馆转化为沉浸式、体验式的实景大思政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读懂抗战历史，感悟革命精神，让伟大抗战精神在新时代青少年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2: 今天阜阳、宣城、马鞍山等地的中小学广泛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班会。在滁州市贵池区，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轻声理想宣讲队通过 AI 建模与语音合成，让抗战英烈以数字影像的形式站在中小学课堂上，与新时代青少年展开跨时空对话。
6: AI
7: 画面就在眼前，感觉英雄离我很近，我要向他们学习，不怕困难，努力读书，传承红色精神。
8: 希望通过这种新颖的宣讲方式，让同学们真切地感悟到先烈的忠贞不渝、不畏牺牲的爱国情怀，读懂家乡的红色历史。
2: 宿州、亳州、芜湖等地将纪念抗战胜利系列活动纳入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必修课，通过观一部红色影片、讲一个英雄故事等举措，引导他们铭记历史、更续抗战精神、筑牢思想根基。
9: 以前觉得自己是个孩子，可在胜利纪念日的今天，我读懂了责任二字，我要在精神中淬火成钢，从被守护的人变成能守护别人的人，这身迷彩是我给青春的最好的答案。
1: 今天上午，2026年深空探测天多国际会议开幕式及主旨报告在合肥举行。会议吸引了来自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航天机构代表、国际组织及驻华使领馆代表和国内有关科研院所、高校专家学者等400余人参加，共谋深空探测未来。开幕式上，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月球村协会、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等举行了国际月球村中心、中国及4家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并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电子工业出版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香港理工大学、拉美和加勒比航天局签署合作备忘录。
10: 共同发起科学项目，把我们国家最好的设施、最好的资源、优秀的科学家，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呢，向全球的航天界和科学界做一个展示。
11: 这次会议让我们看到了国际深空探测合作的巨大潜力，来自全球的专家学者在这里分享前沿成果，交流思想。巴基斯坦与中国在航天领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期待通过这次会议探索新的协同机会，共同开启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12: 太空是全人类共同的疆域，洪州共济方能奔赴更远深空，期待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各国可以打破壁垒，互通有无，构建规范、有序、互惠、共享的深空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1: 本次大会会期2天，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工程、技术、科学、法规、科普等系列分论坛。同时，大会还专门设置展览展示区域，吸引了一批业内优秀的机构与企业，展示深空探测领域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大会将广泛凝聚共识，深入推进国际深空探测交流合作。
8: 是一个很好的国际化的平台，我们展现自己的企业阶段性的成果，也可以接触到很多像国际国内的一些更好的资源，然后可能会达成一些未来潜在的合作，还有一些科研项目的探讨。
6: 安徽省把深空探测提前布局，现在技术是不断的在突破了，政府主导，商业航天呢积极介入，深空探测的这个可持续的发展呢才能得到保证。
0: 今年以来，安徽聚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落地实施2026版对标提升举措，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在蚌埠高新区大富产业园内，今年初才开始投资新建的福威智能科技公司目前已经正式投产。这家总部位于江苏的通讯设备零部件制造企业之所以能在短短半年内完成从筹建到运营的跨越，离不开当地政府组建的项目服务专班。
13: 从签约到投产，高新区安排了专人全程帮办代办，企业不用自己跑审批，我们周边就有丰富的配套企业，这大大降低了我们的采购和沟通成本，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
1: 按照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原则，今年以来，蚌埠高新区持续开展房企解难行动，不断提升企业诉求响应效能。前七个月，推动解决融资、供应链配套等诉求100多个。
14: 我们围绕招引项目落地投产，实施全职服务员制度，从项目公司注册、备案、环评、安评、投产、入规全流程帮办服务，推动项目落地节奏持续提速。
1: 聚焦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全链条服务，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招商项目一企一专班全程帮办代办服务。同时，在新近出台的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中，安徽又提出持续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推动资源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效集聚。合肥能源综合改革创新试点是推动能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探索。在汇通新材料合肥基地，企业新建的分布式光伏已经投入使用，通过当地能源工业互联网管控中心合理调配，绿电不仅缓解了企业的用电压力，还助力企业实现稳产增产。
15: 我们的储能电站80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投资，成效还是挺好的，每年我们可以有几十万降本，生产经营也是比较稳定的。
16: 对辖区内重点企业客户开展能效义诊，并建立重点企业专属台账，推广光伏、储能等绿色节能方案，降低用电成本。
1: 以常态化、精细化、优质化服务滋养市场沃土。今年前七个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比全国高7.4%，居全国第二位。全省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33.5%提高到36.2%，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7: 安徽这些年呢，在融商环境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为民营企业啊、科技人才呀、他们的发展啊、成长创造好的环境，也说明安徽在高质量发展这个路径的探索上卓有成效的，发展的后劲呢也是非常强的。
0: 今年以来，安徽省紧扣扩投资、保进度、强接续工作主线，加快推进重点铁路项目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筑牢轨道支撑。
1: 前段时间，新建六安至安庆铁路小岭隧道正式开启正动施工，项目建设迎来重要节点。就在同一天，距离小岭隧道约7公里的桃树岭隧道桃园协景同步进动作业。至此，六庆铁路全线已有青天岭等6座隧道相继进动开挖。
18: 进动后掘进进度将根据隧道围岩级别进行动态调整。日志可掘进1.6到6米，小岭隧道日志将在2029年上半年贯通。
1: 六庆铁路位于安徽省西南部，设计时速250公里，共设六安、霍山、黄尾、岳西、潜山、安庆西6座车站，北接沪蓉铁路，南接京港高铁安九段，是皖西南地区城际客运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开通运营后，将成为大别山革命老区对外重要连通通道。 8月18号16时37分，首趟检测列车从蚌埠南站驶出，沿新建淮蚌高铁向淮北北站开展轨道接触网检测作业。淮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14: 联调联试阶段组织开展线路逐级提速试验，对高铁各系统逐项开展测试、调试与优化，确保工程各项指标达到开通运营标准，全力把淮蚌高铁打造成为精品工程、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1: 淮蚌高铁位于皖北平原，新建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将结束睢溪县、固镇县不通高铁的历史，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及沪宁杭等地区的便捷通道。2026年，安徽省内巢湖至马鞍山、淮北至阜阳、淮北至蚌埠高铁陆续建成通车，预计新增高铁运营里程约360公里，将进一步巩固安徽高铁里程位居全国前列的优势。前七个月，全省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约291亿元，同比增长21.9%。截至目前，全省铁路运营总里程达5935公里，其中高铁里程2992公里，位居全国第三，长三角首位。路网规模与建设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19: 合肥至池州、六安至安庆等9个在建项目上半年完成投资额超10亿元，巢马、淮蚌、淮阜三条年内计划运营高铁项目均进入静态验收阶段。项目建成后，我省和县、蒙城、利辛、睢溪、固镇等5座县城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结构，释放多重带动效应。
20: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近日出台。根据意见，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力争突破4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60%左右，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明显提升。与此同时，安徽将以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为抓手，全面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
21: 为推动我省实施意见的落地见效，我们完善一加 N 的政策体系，在科技服务、工业设计、检验检测、人力资源、服务消费等重点领域研究出台配套的支持政策，同时细化114项工作举措，轻量化抓好实施意见的落实。
20: 根据意见，全省科技服务领域将依托 AI 工具，助力基础研究与产业研发，做强全链条研发设计与工业设计服务。现代物流行业聚焦降本增效，统筹陆港、水港、空港、信息港联动发展。金融服务持续迭代升级，创新投贷担保补组团服务模式。围绕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文旅产业将打造一城一特色文旅品牌，培育500个高品质完美休闲旅游乡村。会展体育产业力争2030年培育1至2个高品质户外运动目的地。民生保障服务将健全社区嵌入式养老、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随着意见落地实施，加速安徽服务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双提升转型。
0: 来看夜空快讯。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近日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安徽共有亳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尹俊、宿州蓝天救援队队员邵三虎等9人荣登榜单。1到7月，全省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810.9亿元，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软件信息、商务服务、文旅消费等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记者从近日召开的第7届中部6省标准化战略合作联盟会议上了解到，安徽、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省互认9项地方标准，涵盖气象、知识产权、卫生健康等领域，有效避免跨区域重复研制，进一步降低市场制度性交易成本。今天下午，微电影《少年书》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上线发布。影片以野寨中学考取军校的同学们为原型，讲述了安徽青年学子坚定从军报国志向、矢志投身强军事业的成长故事，将在各大网络平台陆续上线播出。以上是今晚节目。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主动，因为我友善。
4: 专业，因为我热爱。
5: 我要那个徽章。
6: 贴心。

0: 今天我带你去买手机。嗯，
1: 好。
0: 第二步了。
1: 那这步我自己来吧。
0: 没关系，是我弄坏的，当然要买来还你了。
2: 哎呀，嘴上说不好意思，但他说要买给你，嘴巴都要笑歪了。
1: 难道你不喜欢免费的东西啊？
2: 喜欢，
3: 只是我呀，不像你有人送。
0: 手上都是土。

0: 陈哥哥，
1: 什么事儿？
0: 安东他们现在正在翻帕莱婆婆的家。
1: 真的吗？
0: 真的，现在我叫班斯盯着呢。
1: 等我一下。
0: 好。

0: 什么都没有，只找到照片。
1: 就这些吗？
0: 是的。

0: 需要我做什么？
1: 我想知道乔妮的事。
0: 据我所知，那个婆婆一直以来都是独自生活，她并没有丈夫。
1: 不曾有，还是有但去世了，或者离婚了。我想知道帕莱婆婆有没有孩子，或者孙子什么的。
0: 我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自从记事开始没见过他有什么孩子孙子，就只有突然出现的乔尼一个人。你想想看啊，如果除了乔尼，帕莱婆婆还有孙子孩子，为什么他会把海边的土地只留给乔尼一个人呢？
1: 那你去帕莱婆婆家仔细搜查一遍，如果找到关于乔妮的什么信息都拿来给我。
0: 他为什么想要知道关于乔妮的事？让我去把他绑回来逼问还容易点。
2: 我就是把你绑了丢进海里的人。安东，你来这里做什么？
0: 我的东西丢了，以为掉在这里。
2: 是吗？你看到我的脑袋没？有没有脚啊？
0: 脚？
2: 对呀，脚。
0: 没见啊。
2: 哟，因为我不是牛啊，你说什么都相信。你在找什么？你找乔妮的麻烦，就是在找我的麻烦。
3: 张科。
2: 谁呀？
3: 哎呀！回家。
2: 好。
3: 过来，我让你惹事儿，你跟我过来，一直给我惹事儿，一直惹事儿。你们几个也是，赶紧带你的人都跟我回去，别再来这里了。要是不走，我就去报警。
2: 妈，
3: 现在就回家。
2: 妈，你还好吧？
3: 别问我了，你每天净给我惹事儿。啊！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2: 我回去，回去。妈都湿了，全是腥臭味。
3: 你活该你！不管我怎么教你，跟你说多少遍，说到我的嘴巴都扯到耳朵上去了，你都不听。我没报警抓你们就已经很不错了，柯基。
2: 张柯，
3: 我就叫你柯基，你能怎么样？
2: 因为柯基是狗啊！
3: 你活该，我就这么叫你。要是下次再给我胡来，我就拿开水给你洗耳朵，然后让你汪汪汪的叫。
2: 妈，你怎么知道我在乔妮家的？啊，
3: 那你又是怎么知道安东他们在乔妮家的？
2: 啊，因为我有眼线呐。
3: 那我也有我的眼线呀。哦，只要你一惹事，我准会知道。
2: 哎，乔妮的电话打通了吗？
4: 没有，还关机了。
2: 没事，等一下再打。我觉得安东肯定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嗯？真的吗？
5: 给，这是你的邀请函。
6: 就是你说的明天举办的开幕吗？嗯。是那个女孩吗？
5: 就是她。
6: 可能是来买明天穿的衣服吧。
5: 可能吧。
6: 那你想怎么做？让她来迎宾吗？
5: 是啊。
6: 然后责怪她装扮不合格，趁机让她出丑？
5: 不是。啊？
6: 那你为什么要让她来迎接宾客啊？这不是给他长脸了吗？
5: 所以我才叫你帮忙啊。
0: 谢谢。乔妮，干嘛呢？
5: 嘘，先别打扰我。
4: 财源滚滚，有吃有穿，
6: 保佑。
0: 乔丽，你在做什么？大家都在看着呢。
4: 买了新手机就要做个祈福仪式嘛，这样才能顺顺利利。
0: 下次要这样做先跟我说，找个没人的地方。给，喝吧。
4: 谢谢，我传说中的金主。
0: 快点喝啊，等一下我们还有约。
4: 有约？跟谁啊？
0: 跟蓝丝小姐啊。
4: 你要借我衣服吗？
7: 是的，昨天昊天打电话请我帮忙。
0: 因为我其实并不太擅长选礼服。
7: 但我擅长。就让乔尼留在这里吧，结束后我送他回家。
0: 谢谢你，蓝丝小姐。
4: 谢谢。
7: 不客气，保证一定会很美。
4: 蓝丝小姐，我只要不丢脸就行了。

0: 艾逊，喝咖啡吧。在为明天项目开幕烦恼啊？
1: 不是，达甘先生让我处理乔妮的事情。
0: 处理？怎么处理啊？
1: 让他别碍着诺娜的眼。
0: 要是我们不干呢？
1: 那下次我们的建设审批就会出问题了。

0: 蓝丝小姐的衣服都好漂亮啊，这些衣服我觉得都可以买辆车买套房子了。
1: 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用我所拥有的一切换一个完整的家庭。
0: 蓝丝小姐也组建过家庭吗？那些有家庭的人真让人羡慕啊。有时候他们并不明白家人是多么珍贵，只有我们这样没家庭的人才明白。
1: 如果你是我的孩子就好了。
0: 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见到自己的母亲。

0: 昊天，
1: 杨文怡你好，
0: 我给你带了点心，放在这儿啊，等一下记得吃。
1: 好的，谢谢。
0: 干嘛呢？还在做项目呢？
1: 是的。
0: 哦，哎，看到你这么认真的做项目。

0: 他把工作当孩子，把孩子当外人。
1: 嗯，或许他也很遗憾，在你小的时候没有陪伴你，他可能还很嫉妒我呢，因为我代替他把你养大。
0: 姚安姨这么说，肯定是有什么事。
1: 没有什么事，我只想跟你说，如果你爸说了什么难听的话，或者做了你不能理解的事，你别生他的气，好好跟他聊，他非常爱你。
0: 好，
1: 那我不打扰你了，你继续工作吧。
0: 好。
2: 先生，这是那个叫乔妮的社交主页，您往下滑动就会看到她的照片还有视频了。
3: 他真的很像玲珑。

0: 如果这个孩子跟玲珑真的有关系，真的是特尼的女儿的话，那我就要改遗嘱。
1: 您要重新修改遗嘱吗？
0: 我必须要做出正确的决定。
2: 重新修改遗嘱吗？
3: 哈天哥，
4: 结束了吗？
3: 我请蓝斯小姐到家里吃晚饭，想谢谢她。但是昊天如果不方便的话，可以改天。
4: 方便的。
3: 昊天哥比五星级酒店的厨师还要厉害呢。那我先去给你倒杯水。
5: 好的。
4: 蓝斯小姐先请坐吧。请坐。
5: 好的。
4: 请。做什么事怎么不先跟我商量？
3: 因为他帮了我很多。
4: 你去陪蓝斯小姐聊聊天，我给你们做晚饭。
3: 那我帮你吧。
4: 不用了，我自己搞定。

0: 你跟我说了你婆婆的事，我好想看看你婆婆长什么样子。
1: 刚好昨天我的手机从楼上掉下来了，里面的数据恢复不了，现在的手机空空的，一张照片也没有。莱斯小姐，你稍等一下。

0: 我打印出来了，因为能看到后面的地。
1: 婆婆，这就是抚养你的婆婆吗？
0: 是的，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婆婆。

0: 我按照客运大巴经停的地方都找了一遍，但是没找到。有没有详细的问过当地的居民？这次我会去附近的小村子问一下。都已经找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你还想继续找呢？
1: 因为他是我的恩人，拉斯小姐，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拉斯小姐，抱歉。 以后不要叫我蓝斯小姐了，还是叫我阿姨吧。好，那蓝斯一为什么哭了？因为听了你的故事。 看到你婆婆的照片，我就想到了我自己。因为一直以来，我的人生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幸福。听到你的故事，我就想到了我自己吧。擦一擦眼泪。 蓝思怡，你还好吗？
2: 不要哭了。

0: 浪大哥，这些都是昊天哥做的吗？
1: 是啊，安排得很隆重的。
0: 才20分钟就准备好了吗？
2: 嗯。
3: 疯了吗？谁来得及做？刚刚去餐厅点的。
0: 哦，难怪，看起来没你做的那么好看。
3: 说的真好。
0: 都看起来很好吃。蓝斯小姐，请坐吧。
3: 请。
0: 喂，怎么了？
4: 你在哪儿啊？哦，你是不是正在跟谁卿卿我我啊？我可以先挂的。
0: 疯了吧，我刚洗完澡，
5: 看到你打来我就接了。嗯，
4: 你的手机怎么回事啊？
0: 坏了。
4: 难怪，一直没打通。
0: 你打来有事吗？鱿鱼干不是卖完了吗？
4: 因为安东。
0: 安东怎么了？
4: 你是不知道，他偷偷潜入你家，把你家翻了个底朝天。
0: 他在找什么？
4: 我也不清楚，所以我一直打你电话嘛，没打通。还有我爸的小弟听说，安东他们今晚要去曼谷。
0: 啊？来曼谷？
4: 我爸让我问你的地址，以防万一。
0: 好，等一下我发给你啊。

0: 在说什么啊？哦，啤酒，怎么了？
1: 啊，爸爸，不是你说的吗？等我问到乔妮的地址，就发个定位给你的吗？都不见你读消息。
0: 哎，先这样，现在这是关键时刻。
1: 什么关键时刻？你不要跟我说你现在是去按摩了。
0: 我现在正在跟踪安东。哎，先这样啊。你这丫头怎么想的？以为我来曼谷按摩？这到底是我女儿还是我妈妈呀？真是。他们去哪儿了？哎，啤酒。

0: 谁这个时间点来了？安东他们今晚要去曼谷。
1: 安东，浩天哥，
0: 你去睡吧，我去看看谁来了。
1: 我也要去。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1: 提交打电话来说，安东他们来了曼谷。
0: 那么门铃，
1: 我觉得可能是安东。

0: 肯定是安东。
1: 陶林哥，你先别出去。
0: 你去哪里？

0: 拿刀吗？要坐牢的，
1: 总比空手和对方的枪打好。
0: 好吧，过来，小妮，跟我过来。

0: 是我，是我，
1: 张科叔，
0: 你要杀了我呀？啊，对不起，
1: 对不起，
0: 你还拿刀吗？
1: 不是的，
0: 你的呢？
2: 这个是假的，你看，
0: 这哪是假的？
2: 对不起。
0: 哎呀，差点弄死我了，乔尼。
1: 谁让你来没有告诉我？我看外面也没看见人。
0: 可是我按门铃了，哪个小偷会按门铃啊？
1: 我没看到人，我还以为是安东呢。
0: 我只是把车钥匙弄掉了，低头下去捡而已。

0: 时候，你差点削了我的脑袋。
1: 因为我小的时候你不是教过吗？你教我凡事先下手再说，你不记得了吗？
0: 记得。
1: 哼，
0: 那也要先看人嘛。
2: 詹科叔，你怎么来了？
0: 我跟着安东来的。
1: 皮娇说安东他们来曼谷了。
0: 我担心他们像上次那样来伤害你，所以就偷偷跟着他们来了。
2: 那他来做什么？
0: 不知道他约了谁呀，我没有看到脸。
1: 是吗，詹科叔？
2: 那现在他在哪里？

0: 你们两个为什么一副失望的表情？
1: 你都跟着他们来了，为什么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0: 我都快看到脸了，比较那时候打电话过来，我就接了电话，等我抬起头，他们全都不见了，那我怎么办呀？要怪就怪皮胶。
1: 那你的焦点为什么在皮胶身上？那你来做什么？
0: 我来借宿。曼谷酒店太贵了。
2: 那詹科叔，你可以跟我一起睡。
0: 真的吗？
2: 真的，没事的。

0: 睡不着吗？
1: 嗯。
0: 怎么了？嗯？
1: 明天一早叫浩天过来谈一下吧，好尽快解决乔妮的事情。
0: 我说，你还是先别这么着急，你现在跟浩天谈，有可能你们之间的关系会更糟糕的。
1: 如果放任太久，生意就麻烦大了。
0: 嗯，生意上有问题就去解决，生意上的问题比父子之间的矛盾更容易解决，好吗？再等等，之后再谈。先睡吧，好吗？

0: 么早起，今天怎么还不下楼啊？啊，詹科叔，
1: 做什么吃的，强尼？
0: 我煮了粥。昊天哥呢？
1: 刚才我看他去洗澡，等一会儿可能就来。哎，你看人来了。
0: 快点吃饭，我还要准备工作呢。
1: 准备什么工作？
0: 公寓的开幕活动啊，詹科叔。
1: 今天吗？
0: 今天你可要自己在家了。
1: 那正好，我感觉昨晚我都没有睡着啊，很困，打算吃完饭之后再去睡个回笼觉。

0: 吃啊，昊天哥。
1: 吃不下。啊？我好困。
0: 你不是才刚起吗？
1: 昨晚睡不着。
2: 嗯，

0: 跟我一样，我也睡不着，
1: 简直一模一样。你看我的眼睛，

0: 我先去睡了啊。啊，对了，你去上班的话，给我带点点心，明白吗？
1: 明白，战科叔。
0: 啊，好困。啊，哎呀呀。

0: 你不吃就走吧，昊天哥。走。能开车吗？这是睡着了还是醒着？
1: 走吧，免得迟到了。
0: 睡着？刚才他睡着了？睁着眼睛怎么睡啊？别，衣服忘了。
2: 都安排好了吗？啊，那贵宾席那儿呢？啊，你好，过来一下。
3: 就按照说的安排。
4: 放这里，这样放。
0: 你们好。
3: 你好。
4: 你好。啊！那是什么呀？
3: 我也看到了。
0: 哎，蜜姐，你好。
2: 乔妮，你来了。你先去放衣服，然后来帮忙准备一下要用的资料，好吗？
0: 好的。
4: 绝对是准小儿媳，
3: 今年还能使唤，明年就要给他先合身礼了。
4: 你好，乔妮小姐。
3: 怎么了，阿米？
2: 叫你们来工作，不是来聊天的。
3: 阿米姐，你这是幻听了吧？也难怪，年纪大了，幻听也正常。
2: 喂，快点弄。
3: 好好好。
0: 维尼哥你好。
5: 乔妮你好。
1: 衣服就放这儿吗？
0: 只能放在这里了，等快到时间了再来换。
1: 好吧。真的不用我帮忙吗？
0: 你可是董事长的儿子，难道要出来端茶倒水吗？肯定要被董事长骂的。
1: 你难道忘了你们这董事长可是让他儿子来做个小小的文员？
0: 也对，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合适。
1: 我觉得合适。先把东西放这儿，我们出去帮安蜜姐吧。
0: 不用了，
1: 走吧。来，
6: 乔妮，你来帮我看看诺娜小姐让怎么摆放。
0: 好的。昊天哥，麻烦你帮忙数宣传单，每份50张，我等一下就来。

0: 这样就可以。
1: 我觉得那个还是要往这边挪一下，这样客人进来之后不会碍着他们。然后水杯要搬到中间的桌子上。
0: 好的，
1: 好的。至于别的，我觉得已经可以了。
0: 那宣传视频在这时候播放怎么样？
1: 我觉得我还是先去问问安蜜姐吧。
0: 好，
1: 好。
2: 还说不敢使唤我，结果一使唤完就不见了。

0: 我帮你，谢谢。你和乔妮在交往吗？嗯，我们只是兄妹关系，但是比兄妹关系更亲密。是吗？怎么了？
1: 我喜欢乔妮，但是不想插入别人的感情，所以先问问，如果你真的对乔妮只是兄妹之情，那我就放心了。我先走了。

0: 还需要什么就跟我说。
1: 好的，好的。南婉，嗯，你真的答应诺娜小姐了吗？
2: 至少有上司顶着。
1: 这可是重要活动啊！
2: 但我们不会坏了工作的。
1: 但是我们控制不了啊，万一要是情况失控怎么办啊？被诺娜小姐抛下，我们的工作就不保了。哎呀，我们不可以只当啦啦队的吗？哎呀，像这种加油，我支持你，不行吗？
2: 嗯，诺娜小姐吩咐的，我们必须要做。
3: 看一下这个。
0: 阿蜜姐。
3: 哦，乔妮，不好意思啊，我刚刚有空吃早餐。
0: 我想问一下，播放宣传视频的安排在香蜜宴结束后，对吗？
3: 嗯，是的。你忙完了就赶紧过来吃东西吧。
0: 好的。
2: 前面已经准备好了，只剩下拿名单过去了。
3: 好的。哦，赶紧来吃饭，然后要接着工作。
2: 好的，走吧。
1: 走吧。乔妮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呀？
2: 你别多想了，啊？
1: 是吗？

0: 来来来，大家赶紧去换衣服，准备迎接贵宾了。
1: 你的衣服在哪儿呢？怎么样？
2: 今天我可是花了重金，马上去换，无论如何都要找个富豪老公回来。
1: 那你可别让我看到你带个服务生回家哦。
2: 看破不戳破。
3: 强尼，你去哪里换衣服？
4: 应该是酒店的卫生间吧。
5: 我给你订了房间，你自己上去换吧，我自己也没换。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直播间护护工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0: 九山洞风景区阴转多云，20到27度。天堂寨风景区阴，20到28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22到28度。凤阳廊下米谷阴转多云，20到27度。天柱山风景区阴，20到26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18到23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0到28度。山南小雨，12到22度。和田市多云见晴有阳沙，20到32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这组照片的话，我自己给它的命名就是我和你。
1: 来看看这个画面怎么样。
0: 其实这组照片我觉得是拍给这个我和我的孩子的，那这里面的你呢就是我的孩子，他是可能是从上往下看的啊，但是呢这个从下往上的这个可能就代表我，然后这他们放在一起代表着我跟我孩子之间的这种和谐的相处和沟通。我是10岁的时候因为药物性的青光眼导致的视神经萎缩，当时的视力呢从大概1.5左右

0: 很快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下降到不到0.02。
1: 他叫蔡聪，今年33岁，因为10岁时的一场药物意外，如今他左眼完全失明，右眼视力不到0.01，仅能看见轮廓光。虽然有视力障碍，蔡聪却有着一个特殊的身份，非视觉摄影师。
0: 所谓的非视觉摄影呢，其实它指的是我们用视觉以外的感官来去用相机这样一种方式捕捉我们对环境的感知。
1: 非视觉摄影的概念起源于英国，将视觉障碍与摄影这两个原本不可能连接在一起的事物称为可能。2009年5月，非视觉摄影被国际公益组织带到中国。说起蔡聪与非视觉摄影的结缘，还要从他成为一名北漂开始。2010年，蔡聪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因为不甘心只能成为一名盲人按摩师，爱好写小说和英语的蔡聪决心只身来到北京。他希望寻找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蔡聪参与了1+1残障人公益组织的活动。当时1+1正在给视障人士进行非视觉摄影的培训课，蔡聪对这个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和兴奋。
0: 这也是属于好玩哈，就是当时在公园里面溜达的时候，走在一片树林里面，因为对于视力障碍人士来说，可能你感觉这种光和影的变化也是可以感受到的，就是比如说它那个太阳透过这个树林啊，透过这个缝隙是吧，树叶间的缝隙投下来的那种斑驳的光和影，尤其是你在秋天的时候啊，走在那个里面那种温差啊，那种在身上的那种变化感觉，哎，你能感觉到。然后当时就站在树底下就萌发了一个想法，说哎，那透过这种光和影，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就尝试去拍了一下这个站在能感受到光的那一面，后来又跑到完全被树挡住的那一面，后来我就想，哎，那一半和一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就跑到它那个侧面拍了一张。我希望大家可能被吸引进来，然后去推开这扇门，去走进这个光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未知的，我们可能未曾去探索的这样一个世界。
1: 蔡聪以了不起的盲人朋友们为题，创作了一系列非视觉摄影作品。他想用影像表达和记录残障人士珍贵的生活瞬间，作为融入社会与外界沟通的媒介，打破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固有偏见。
0: 我们可能有时候从非视觉摄影的角度，我们更多的是去拍摄的这个世界的局部啊，拍摄的是这个世界的细节，而这种局部和细节它可能没有那么宏大，也没有那么的完整，但是这种局部和细节其实它并不是说一种缺陷啊，它其实是我觉得是我们世界的另一面，是我们经常去用眼睛可能不太会去关注到的那一面。
1: 蔡聪从一名志愿者成为1+1残障人公益组织的全职工作人员，也正式成为非视觉摄影项目的培训师之一。他希望有更多的视障朋友通过非视觉摄影来表达出他们的内心世界。从2009年开始，全国各地已经有上百位全盲以及不同程度的视障伙伴接受了非视觉摄影的培训。蔡聪参与培训过50多位视障朋友，从他们拿起相机的犹豫到按下快门的笃定，每一幅非视觉摄影作品都像是一场内心独白。
0: 要从不可能和不可以变成不一样，然后再变成说了不起，这个其实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这种观念的转变的过程的，而这个过程其实它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目标的具体的一种体现方式。目前其实我主要的工作就是从事与残障意识有关的倡导工作。
1: 在非视觉摄影之外，蔡聪能熟练使用电脑和手机，他读屏软件的朗读速度是正常速度的3倍。2013年，在国际助残组织的支持下，蔡聪创办了中国残障社群自媒体读物《友人》杂志，还建立了微信平台。 在一次征稿中，彩聪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0: 交加，蔡聪常说视觉所达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而来到北京九年，他成家立业，有了可爱的孩子，更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业，有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1: 今天11月8号是记者节，因为记者节的时候，我跟清风2008年残奥会以后，我们去度过一次记者节。
2: 对，
1: 当时是
2: 白岩松那节目，
1: 对，
2: 好像那个记者里边数上咱们了。
1: 对，
0: 每周蔡聪都要和1+1残障人公益组织的几位负责人开会，研究近期的工作重点。随着冬奥北京周期的开启，大家希望在这个冬天能够尽快启动残障人士与冬残奥会的相关项目。
3: 我们用一句话概括吧，我们关注残障的可持续发展吧。
0: 1+1残障人公益组织创办于2006年，当时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由盲人组成的广播制作团队，承担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残疾人之友的节目制作。蔡聪、杨清风和李艳双都经过非视觉摄影的培训，他们也是残疾人之友栏目的记者和编辑。而谢岩与杨清风作为残疾人记者，从2007年就开始参与到中国举办的重大体育赛事的报道工作中。
3: 2007年的时候，这是上海特奥会的记者证。我跟清风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伙伴，那是第一次出现在这种跟残障有关的体育的运动会的采访过程中。那时候大家就对我们出现都觉得太好奇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出现在这样的一个赛场上嘛？因为都是主流媒体的记者嘛。这是我们2008年的，你看这是2008年我们俩的，我觉得特别珍贵啊，就非常珍贵的这个记者证。
0: 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共有来自13个国家的47名残疾人记者参与报道。谢岩与杨清风作为中国唯一的残疾人注册记者团队，参与到残奥会开幕式和10几个残奥项目的现场报道中。
4: 这个做过的视频和音频，然后就在都在这儿存着。
2: 现在是很少用这个光盘光驱了。
5: 收播放上下 WIWIAVVIDEO 一不明对象。
6: 哎。
7: 记者清风谢岩采访地点北京残奥会主新闻中心。
8: 我们是残奥会的注册记者，这报道的第一站啊，就先从新闻中心说起吧。而且这里的很多工位啊都是无障碍的，最让人舒心的是我也能通过这儿的电脑上网浏览信息，而且呢还配有盲文点字显示器。
9: 通过这个看，我们叫看
10: 北京残奥会驻残障媒体见面会。
2: 哎，就是这个比广播还好，因为它有影儿，它能看见咱们当时做的工作。这是我们当时北京电视台跟我们一起拍的，每天一条。
9: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在开幕式上，那天是第一次去那么大的一个现场。之前有特奥会的经验，但是好像也没有那么大。我就感觉现场都是人，尤其是等中国队进场的时候，就是大家在唱歌，然后有在欢呼，就感觉周围那个气氛，它就跟在电视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现场放的还有焰火的味道这种，我就当时是跟那个现场跟我们这个直播室在连线。
0: 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11天的比赛中，谢岩和杨清风是忙碌的前方记者，而李艳双则是坐镇编辑室的总指挥。每天谢岩和杨清风发回的现场报道都要经过他的及时编辑，第一时间在电台播出。
8: 我从声音上判断啊，
11: 因为当时从网络电台开播那天，我就担任了这个就是算是总指挥吧，在家里的总指挥。每天我会制定跟他们一起制定这个导播单，就是每天播什么，然后每个环节都是什么，就是下面就是特别细。你看片头多少秒我们都写了出来。
12: 听众大家好，现在呢我已经走进了这个残奥会开幕式的现场。从刚才没进来之前就听见里面地动山摇的这种人潮和歌潮，我就非常的激动。
0: 在2008年

0: 北京残奥会之后，谢妍和杨清峰又参与了2010年广州亚残运会的现场报道，一加一也成为了奥运会和亚运会上中国第一个残障注册媒体。对于即将到来的2022北京冬奥会，大家都希望为北京这座双奥城市做点什么。
1: 对，我觉得刚才你说那个话给我启发挺大，就是说这个什么事儿吧都需要一契机。你2008年过了以后，就是整个残疾人事业都变了，这发生了，其实跟10年前就非常非常不同了，包括民间的包括官方的。你2022年又是这么一契机，两个契机，如一个国家有两个这种契机，这太难了。就如果咱们又
2: 而且
1: 又
2: 都在北京，
1: 都是在北京，
2: 对
1: 对。
2: 如果这
0: 伴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一加一这个残疾人公益组织也在成长，从非视觉摄影的独特表达，到广播杂志的众人分享。蔡聪、杨清峰他们希望在这些公益活动中让残障朋友们建立起敢于表达自我需求、感到愿意融入社会的愿望，是值得被鼓励的事情。
3: 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
4: 那个冰姐帮我给大家一人发2张那个小贴纸啊，一会儿呢，我给大家一些关键词，去思考这个词是不，你为什么会想出来啊？它关键是什么？不用想。第一个词呢，叫残疾人，写自己的啊。听到残疾人，你的脑海里面能……
0: 这是一堂残障意识基础认证的培训课程。蔡聪作为首席培训师，给来自全国20多个地方从事残疾人事业的团体与个人进行残障平等意识的培训。
5: 在写这两个词的时候，谁能分享一下？
6: 比如说到人的时候，可能会想到说，哎，谈恋爱呀、工作啊、上班。但说到残疾人的时候，就自然而然想到，哎，辅助啊，然后看护啊等等。
7: 就是当我在写人的时候，我觉得很自由，我想到了很多很多更多的东西。
8: 不正常、假肢、福利院，有缺陷、不健全、家庭的负担。辅具、康复、无障碍、护工、吃药。
4: 写的时候不由自主的，对吧？不许思考的很多潜意识里面，你受的，我不是说你在这样看待残障人，而是你潜意识里面的很多这种社会啊反复的在加诸于你的这些东西就会冒出来。
5: 其实我们工作最重要的一个理论核心呢，就来自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文本。
0: 2006年12月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这个公约的核心就是确保残疾人享有与健全人相同的权利，获得同等机会的情况下，为社会做出宝贵贡献。2007年3月30日，中国在《残疾人权利公约》开放签署的第一天，率先签署了此公约，并在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并通过了该项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在中国成为一份生效的法律文本。
5: 在看到我们的残障之前，首先看到我们是一个人，不要再不管我们是希望去接受教育，还是说跟大家一样去融合就业，还是希望独自生活在社区去办自己的银行卡等等等等，不能因为一上来看到你的残障，所以首先想到的是不能，而是应该先看到说我们跟大家其实是一样的。那如何能够去确保我们跟大家一样参与并融入社会，去共享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那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应该为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乃至于说制度性的保障，这个呢其实就是公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它其实是在帮助我们转换看问题的视角，
0: 让残障人和健全人一样生活和工作，正是杨清峰目前负责的金盲障项目的目标。从如何使用手机电脑到独立做饭、独立出行，金盲障从培训生活点滴技能开始，帮助视障人能够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
1: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去。出门往哪边靠？
9: 往右
1: 啊。这靠啊。
0: 今天杨清峰要对22岁的小凡进行独自出行的培训。小凡在大学1年级时，因为患上视神经脊髓炎这种罕见病而失去了视力，目前只有左眼有光感。即将大学毕业， 面对要开始独自出行上班的难题，小凡找到了金盲杖项目。
2: 失明以后

0: 就是靠妈妈带着，完全没有自己一个人独立出行过。因为我想要，我就是大四面临工作的问题，我需要自己独立的上下班，就是这个需求，然后就找到他们。
1: 昨天说了过马路的时候怎么着？
2: 举手。
1: 哎，就做做手势，让人家都知道，然后我们开始过这个马路，行吗？好，那你我过吧，咱们一块过，好吧？过到马路对面去，然后马路对面可能会有车啊，然后你要从那个车中间找个地儿，找个缝儿过去，走到那边的台阶上，知道吧？好嘞，来，走了啊，慢点啊。
3: 今天，杨清峰制定的培训方案就是走一遍小凡未来的上班路线。从如何出楼门，如何出小区，再到如何通过没有人行横道的小马路，杨清峰一边演示，一边培训小凡独自行走的各种技巧。小凡也在胆怯和犹豫中开始面对独立出行所要面对的各种问题。
1: 这辆车你就要问一问是不是，如果不是，那就可能你再等一辆。
2: 14。
1: 这是几路？14，上吧，上吧，自己上一下，掌门。
3: 从如何辨别方位、穿行马路、乘坐公交，在一步步尝试中，小凡最终顺利抵达目的地。虽然未来独自出行的路还会有很多未知的困难，但小凡的脚步已经从迈出第一步时的无所适从开始变得自信起来。
0: 我就开始特别紧张，精神高度紧张，然后开始我还挺不接受，到现在能接受我妈就给我送到这儿，然后自己跟他们出来，然后现在就是能跟他们至少心里有底了，敢出门去试着去走。
3: 独自出行对蔡聪来说早已习以为常，每天上下班出门采访办事，北京的地铁交通图已是烂熟于心。今天蔡聪要从房山的家去往中国传媒大学参加一个会议，沿途四次地铁换乘对蔡聪来说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儿，但是途中遇到了一个小插曲，让蔡聪觉得有趣又有些无奈。
4: 就是有时候你就会遇到这种很有趣的事儿啊，他可能刚才在四惠东的时候是可以换乘的，但是他可能就觉得哎呀你看不见，然后还要上下台阶，是不是不安全或者不方便，他也没经过我同意，他就把我直接怼到这个又坐回来一站，又到四惠来换乘了啊。你其实有时候你会遇到这种很多，他可能误以为啊你看不见会有这样不方便那样危险，然后他就替你做出一个有趣的决定啊。
3: 其实蔡聪知道，地铁工作人员是出于好心，反而带来了小麻烦，这多少体现出健全人对残障人的不了解，而增强这种沟通和了解，正是蔡聪他们要推动的工作。今天，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的师生邀请蔡聪来参加他们光明影院项目的研讨。光明影院是为全国残障人群提供电影试读的公益服务，目前已完成了100多部无障碍电影的制作，下一步视障人士将通过智能语音识别在家庭欣赏无障碍电影。今天的研讨会，传媒大学的师生们希望蔡聪给讲一讲如何与视障群体更通畅的交流。
5: 经常会有很多人问我，哎，这个颜色对盲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口述影像里面，请问一个太阳升起来，是不是在不同，你是永远都叫太阳从东方升起来了，还是在不同的片子里面你要有不同的描述？金色的太阳，火红的太阳，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里面我们的文化的主观和它的这种生理上跟我们差异的客观之间怎么去处理，去让我们在以后的人生中，让社会上的更多的人看到残障人的时候啊，首先看到他们是一个人，而不

0: 只是看到啊他们的残障啊这样一部分。好，谢谢大家。
1: 能够无障碍独自出行，无障碍欣赏电影，让残障人士能够像健全人一样享受生活，表达出自我，这是全社会共同的期望。

0: 那咱们先录炸酱面哈。
1: 行
0: 行，来开头啊。
1: 嗯
0: 嗯，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视障热线，我是婉迪。我们这个视障热线呢，是专门针对视障人群服务的一个节目，像它的主旨就是为视障群体做经验分享，然后还有就是人物故事的分享啊等等。这个节目是从2010年做到现在，是第九个年头。
2: 因为视觉障碍，听广播是李艳双从小的爱好。
0: 大家好。
2: 在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上学期间，李艳双就是学校广播站的一名主持人。来到1+1残障人公益组之后，在2006年成立了声波电台。因为所制作的节目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面对的是全国的视障听友，李艳双苦练普通话发音。从节目选题到主持文稿，从节目录制到后期剪辑，样样精通。
0: 是酱是吧？
1: 对，就是炸东西，当然去就是像有的那酱炸。
0: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热线和微信还有广播的我们这个一个工作区域。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热线接听员乔玉，然后那个是我们的那个热线小编龙宝宝，他正在跟这个听众沟通。
2: 李艳双把儿时的爱好变成了自己的事业，他希望通过视障热线能帮助更多的视障听友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大事小情，也聊一聊美食与生活，看一看世界。而节目之外的视障热线不仅是节目选题的来源，更像是朋友之间的聊天。
3: 您今年年龄多大呀？
4: 您70来岁了，孩子应该也在40岁左右了吧？
3: 使流量，对，就是使这种触摸屏的机器。宽带的话，这得问您当地的运营商了。
0: 就是说，他会咨询，哎，我这个麻将怎么做呀？是用什么做的呀？然后说还有咨询说，哎呀，我这个怀孕7个月了，你说我需要注意些什么呀？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没办法回答的，但是他就出于对我们这种信赖吧，然后也会打电话过来。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热线一个成就感，就是说他已经成为了很多视障人的一个伙伴。
5: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视障热线，我是婉迪。那俗话说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啊，他饿得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又给大家请到了我们这个能解决我们吃饭问题的这个视障美食达人啊，王新华王哥。
1: 大家好。
2: 立冬这一天，1+1的周例会安排在了一个有些特别的地方。他们来到位于白纸坊街道的北京冰雪体验中心，为了今年冬天开启残障人士体验冬残奥的项目，蔡聪、杨清峰他们决定先来体验一把。
6: 好，先是一个室内滑雪机，它这个就是原理类似于跑步机，大家滑得过。
7: 对，
6: 很多年前体验过一次，
7: 它那个
6: 就不需要特别大。
8: 这相对来说吧，好点。我现在觉得，就是先想到的就是，这个运动能给这群人的平时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就是你平衡性，整个那个可能会不一样。你练这个，但是到现场或者说你玩真的，可能还会有新的感觉。
6: 人家
8: 一
6: 只手扶着，人家就扶你俩，走，
9: 最高油。
7: 自己在那个雪地上走，然后上面下着鹅毛大雪。
6: 他现在走一个蓝色的，一个地是蓝色的，是冰嘛。要这就跟坐车坐那个坐在汽车上往前飞动的感觉似的。
7: 他们在比如滑雪的时候那种急速的这种感觉，往急速往前冲往下冲的那种感觉，应该是有点体会吧。
2: 第一次踏上雪板，第一次戴上 VR 眼镜，第一次体验急速滑行。这让蔡聪、杨清峰和李艳双他们体会到了当年第一次拿起照相机时一样的新奇与兴奋。李艳双把这次上冰雪的过程做成了新一周的广播节目。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有焦点，我是婉迪。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脚步的一天天的临近，我们的节目也将对此进行一些相关知识、相关运动项目的介绍。今天啊，我和我的同事清风、蔡聪以及谢岩就来到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街道的冬奥冰雪体验中心。

0: 我们在这里将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些有关冬奥和冬残奥的知识，而且我们还将现场体验一些在咱们身边的冰雪运动。
1: 而杨清峰计划金盲杖项目能帮助更多视障朋友走出家门，
2: 所以我觉得在2022年这个时间点之前，我希望能够带出更多的视障者，让他们都能够独立出行。他们出来看奥运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但是我觉得世界会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中国不同以往的残障人。
1: 蔡聪也有一个新的想法，他希望未来开启一个2022冬残奥比赛的口述影像服务，让视障人群也能够体会北京冬奥的盛况。
3: 对于残障人来说，对于视力障人士来说，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透过这个社会所提供的这种口述影像的服务，更好的了解这个世界，走进这个世界，同时呢也让这个世界能够更好的了解我们，从而能够让我们融合在一起。
0: 然后未来2022年我们冬奥会呢，冬残奥会的时候，我们也准备去作为注册记者去报道这个残奥会，所以今天是来这儿了解一下，
4: 学习，
0: 对，学习，主要是学习学习，很多知识我们还不知道。
1: 而这次体验让杨清峰搭档多年，参加过2008北京残奥会和2010广州亚残运会报道的谢岩也产生了紧迫感。
5: 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看完了以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紧迫感出来了，要赶紧去准备冬残奥。
6: 平昌冬奥会的时候滑着滑的金牌到了吗？这是咱们的首枚金牌。
7: 哦，那个让我去采访一下
6: 冰壶了。对，就在
7: 先去
6: 对
7: 对
6: 看看。对对。
1: 谢岩希望和杨清峰继续成为2022北京冬残奥会的注册记者，伴随着北京这座双奥之城，他们的报道小组也成为一支跨越双奥的残疾人记者团队。
6: 先上去看那个，先就是可以先感受一下，
7: 这个会是一样的吗？
6: 不一样。
7: 就我这是什么会不会？
6: 冬奥会
7: ，你看一下。
6: 这两个是一个整体。
1: 每一个人的努力都让不可能转变成为不一样，在视觉所达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
5: 当那个北京2022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这样局面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这里是山西省东部边陲的一个小镇，峰峦叠嶂，森林茂密，自然资源丰富，有着种类繁多的野生动植物。据说在这片茫茫的大山之中，隐藏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但是极少有人在野外见过这种动物，所以针对性的保护工作没法开展。要为华北豹争取生存空间，必须先证明它的确存在，这个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难。

0: 宋大钊，大家都叫他大猫。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几次野外保护动物的活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之前的工作，和其他几个同样热爱猫科动物的朋友成立了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华北豹的保护当中。猫盟的成员都是极爱动物的人，吴展昭尤其如此。她是猫盟唯一的一名女将，曾在广告公司担任设计总监，现在负责猫盟宣传推广。她家里养了两只巴西龟和六只猫咪，以照顾它们为乐。
1: 大猫兽性很好，它在山里的时候眼神基本上跟雷达差不多一个级别，我觉得经常我什么都不知道它就哪儿哎有东西。其实大猫是一个外观上的土匪，说土匪不对，应该叫劫匪，很有劫匪的气质，然后还经常穿那样的衣服，走路晃晃悠悠的。其实大猫是一可温柔可温柔的人，尤其对小动物。就米平时没事的时候在他家玩，抱着他家猫，没事跟猫聊天，他能跟猫就是猫叫一声他叫一声，他俩能聊半个钟头，喵喵。这是那唯一的一张四条腿的照片。
2: 拿回来的时候吗？
1: 拍完之后没过半小时就变成三条腿。
2: 右脚啊？
1: 左前。
2: 左前脚。
0: 三角是猫盟成员在一次野外调查中救助的一只豹猫，它的前左肢被捕兽夹弄伤，不得不接受截肢。三角现在寄放在小昭的家里。
1: 后来拆那个手术服都是我自己拆的，那时候真是小呀，才一斤二两，
2: 太小了，太瘦了，是吧？
1: 对，
2: 也明显营养不良，所以弄好了以后再使劲吃嘛。
1: 每天都绝对不剩一点，我是想把它逗出来一点，因为它老在窝里吃，弄的都是油。
2: 你人不在，它才会出来。野外它吃这些东西也是跳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地方去。
1: 你要叼走吗？
2: 那肯定要叼走，它不可能在哪抓就在哪吃啊。
0: 与那些把野生动物当成宠物来养的人不同，小昭刻意地帮助三角保持了一定的野性。猫盟的人觉得，对这只豹猫来说，这才是最好的帮助。

0: 七月，猫盟的成员们再一次出发去找华北豹。如果能证明他们确实在这片大山中栖息，研究和保护工作就可以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将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必须拿到确凿的证据。
1: 啊，这些，因为他是
0: 万少平，是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的负责人。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管家，所有综合类的事情都由他来管。
1: 个人的分工，然后最终就是。
0: 崔世明是猫盟成员之一，他也是成员里体力最好、脚步最快的。他来回上下山两次的时间比别人一次还要快。
2: 这个背景还挺
0: 好。安装相机这些比较费体力的活，他做的也最多。
1: 我们去一些地方搞调查，也是向导啊，他有的是也是调皮，也是好玩。但这帮人都城里来的，这来我们先把他们拉屁了，啊，就先跑跑，看能不能把他们拉垮了。结果这都只要名字上去，基本上是他们先垮。就是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也很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很享受，在这个非常安静的山里面，吸着新鲜空气，看着那些鸟，这些动物。
0: 猫盟首先来到马房乡，这里位于太行山腹地，环境优美宜人，远离工业区及各种污染源，是山西省少有的无公害污染区域之一。养牛是大多数当地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但是近几年来，村里的牛总是莫名其妙的受伤或是消失不见，这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在得知消息后，决定到马房去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要寻找的华北豹把那些失踪的牛吃掉了。这里是当地最大养牛户的家，据说这家的男主人亲眼见过豹子。宋大钊希望能在这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去帮助大家找寻华北豹。
1: 我们这主要是来这里找豹子。
3: 找豹子啊，
1: 就是你们这个山上这有老
3: 豹子。豹子是不瘦啊。
4: 多远距离现在？
3: 那这个有几个集团都在住在啊，一个就三五步远，就不远。从我这里偷袭了，他也不敢动，我也不敢动，你知道吧？被害了跑了，他也害上跑了。
5: 那个冬天在梁上啥的能看到那豹子脚印吗？
3: 啊，冬天了嘛，行，冬天
5: 下完雪了以后啊，
3: 下雪是越好些。
5: 对，它一般是在哪？是在梁上还是在沟里？
3: 一般是在那山沟的沟造好，一般是在
5: 狗长那个地方，
3: 哎，
5: 就在啊，对，就沟底那个地方，
3: 嗯，
5: 差不多。在哪见过了？回头稍微太阳晒一晒，我们过去装两个这个去，对吧？看看能不能拍到。
0: 虽然老乡一再证明自己在附近见过豹子，但仅凭描述，猫盟的人还不能肯定被老乡称作豹子的动物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就算是，也没法确定它还生活在这里。就在猫盟的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从当地人那儿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附近的村里有一头牛几天前被野生动物袭击了。宋大钊觉得那只行凶的神秘野生动物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华北豹。
5: 这个没咬伤是吧？
6: 上次又咬的。
5: 这也是个小牛啊。
1: 这没咬到脖子，那这个是抓到腿了，后面脑袋上可能也埋了一下。
5: 7月5号发现的是吧？
6: 就全部分给提消了。
5: 7月5号下午啊。地方呢？
6: 在咱们鼻梁的道西，边在鼻梁路口。
0: 根据猫盟成员的判断来看，牛身上伤口的痕迹的确像是被猫科动物给抓伤的，但是当地也有豹猫等野生猫科动物存在，所以还不能下定论。询问了牛遇袭的大概位置后，宋大钊决定去看看那里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如果

0: 真是华北豹吃的牛，这会使人和豹的关系恶化，更会影响到猫盟对华北豹的保护，这让宋大钊很是担忧。
1: 放牛有几户在放啊？
2: 有四五户吧。
1: 四五户有多少牛在身上？
2: 这山上一共有200多头吧。那个小牛没了就没了。
1: 小牛没了就没了，
2: 也找不见了，又不知道是豹子吃了，又不知道是，反正是想不见了。
0: 一系列的消息让猫盟的成员不得不加快工作的进度。宋大钊急于想要得到更多有关华北豹的消息，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到豹子可能会去的地点安装相机，如果能够幸运地拍到确凿的证据，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3: 山坳里下去那个苏安先生正好丢了嘛，上次丢了嘛。
4: 我们申请其实很简单，我们有个
5: 你装哪个机器啊？装6210吗？
6: 我就210了。
5: 这没有那种测对路的位置啊。
6: 我知道。
5: 走，咱下去看看。把那个路砍一砍，这太不好走了，动物也不好走。就这个吧，
1: 这动物其实有时候也需要依靠人，咱们经常把这路清一清，它就愿意走。要不然有时候长死了他也不走了。
5: 他这个相机放在这儿。
0: 宋大钊凭借多年的经验分析，这个山梁正好是通往山下的，动物很喜欢走这样的山路。如果这里真有华北豹的话，在这里安装相机拍到它们的可能性非常大。
1: 你有吗？
6: 我没
1: 起过。在这个地方正好是在我们的一个就是监测网格的当中。
0: 在对野生动物的研究过程中，红外相机是一种很重要的记录手段。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的图片能够帮助猫盟更好地去了解华北豹在当地的情况。
1: 这两个是测两边走过的东西，这个是测正面走过来的东西。红外感应器感应到动物走过来了以后呢，就触发相机的快门，然后镜头在这儿，然后它就开始拍。然后这上面的这个呢是个就是红外照明，红外照明的东西呢就是夜里面来的时候它像一个手电一样，但是打的是红外光，然后呢这个它可以红外成像，就是把这个拍下来的是黑白的图像，也就是说它晚上也一样可以工作。今天是7月25号，
7: 今天是2014年7月25日11点58分，
1: 对，
7: 万山06这个机器坐标是吧，编号，然后周边是有点灌木和乔木，
1: 灌丛较多，位置是大概是在山梁上。
7: 驾驶人名字大猫，
1: 来收货了。

0: 就是喜欢干这个事情吧。他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所谓的就是支撑啊、信念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其实，就你当你喜欢一件事情，你选择了去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你面临的无非就是做的成功和失败，无非就是这两个选择而已。这件事情又是我们这几个人所非常热爱的一件事情，那就更没有道理不去想办法把它做好。
1: 猫盲的工作日志是由小昭记录的。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小昭总是会以一些特别的方法将它给记录下来。
2: 第一天咱们一块儿赶路的时候，然后同时豹子在赶麦，人家林子里走得挺好的，之后咱们几个苦命的开车往这儿奔。正午的时候咱们在这山上找豹子，人家不定哪个树荫底下睡成这样。哦，然后你看咱们吃的伙食多写实，四个人一人一碗面，中间一盘菜叶儿，对吧？
3: 肉呢？没肉？
2: 没有肉。
3: 那咋换了肉呢？
2: 什么时候见过肉？
3: 换了，想象中有肉。
2: 对，想象，你看人家是真的有肉。
1: 猫盲的野外工作在外人看来不仅艰苦还很枯燥，但是他们团队的每一个人都乐在其中。对这些人来说，如果能证明这个地方确实有华北豹，就可以为他们进一步争取生存空间。

0: 如果这种珍贵的大猫因为人们的工作可以生活得好一点，对这些人来说，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一天的工作让大家感到筋疲力尽了，但是宋大钊依然坚持出去夜巡查看。夜晚巡查是猫盟记录附近动物种群的重要方法之一。
1: 像在这儿的晚上，像什么狐狸啊、豹猫啊、兔子呀、狍子呀，这些都有可能就是跑到这个离路很近的这个地方来，因为咱下面不是河滩吗？它有的会下来喝水啊之类的。这种情况只要下来了，咱们一照就能照到。

0: 饼干和矿泉水是成员们必带的。在山里，一天的体力消耗很大，大家就是靠着这两样简单的食物充饥来维持体力的。
1: 分个算的吗？
0: 吃饱喝足了以后，大家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2: 哎，这儿有粪便，石头上看一下，这挺粗的，看一看，
3: 粗吗？
0: 多年的工作经验使得宋大钊通过粪便就能大概判断出这是什么动物的粪便，
2: 挺大的宝宝。
0: 得到这些有用的信息，对于保护工作也是极为有利的。
2: 有
3: 鸟的喙，
2: 哦，鸟嘴是吧？
3: 对，
2: 也吃鸟了。
3: 对，
2: 这个宝宝拉在这个应该算是裸岩嘛，应该正好是它做标记的地方。然后这个道儿，它豹猫要是能在这儿的话，豹估计也会从这儿走。正好是一个挺大的兽道，
3: 踩了吧，
2: 踩了吧，把它带走。

0: 走。
1: 宋大钊和万少平满怀希望地朝着前方赶去，

0: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儿有脚印儿。哦，
1: 挺大的。嗯，前脚。
2: 哎，咱们再喝水吧，
1: 在这儿喝水。嗯，在这儿喝水，看看后面太干了，留不下来。留下来，留了个前脚。OK。
3: 留下脚印的动物比豹猫要大得多。宋大钊他们分析，这个脚印很可能是华北豹留下的，而且从脚印的新鲜度来判断，这只豹子可能刚走不远。
1: 这应该是个像是个公豹子，这么大个，这估计就是沿着这个道过来，沿着这道过来喝了点水，估计他不会过去，不会过河，肯定还是沿着这河边走了。
0: 好，
1: 行，咱就走吧。
3: 只有拍摄到清晰的影像，才可以证明这里确实有华北豹。正当宋大钊他们满怀希望，想要立刻去安装相机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1: 今天这个雨有点太大了，估计这个还打雷，这样的话上山如果往山梁上爬就有点危险了，有点困难了。现在
3: 就在这时，老天跟大家开了个玩笑，雨水阻挡了进山的路，猫盟成员们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跌入谷底。宋大钊不死心，决定在原地等等看雨会不会有变小的迹象。

0: 的植被以灌木和乔木居多，因为山体斜坡较陡，遇上雷雨天气时很有可能会发生山体滑坡之类的危险。最后宋大钊不得不宣布放弃今天进山的工作。一连三天的大雨过去，天终于放晴了，但是雨水很有可能冲掉豹子之前留下的所有痕迹，也就是说猫盟的成员们之前在山林中的努力都白费了。这一次他们与华北豹失之交臂。宋大钊他们并不死心，怀着最后一丝希望进山查看，期待着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大家分成了几组，向不同的方向回收数据。
1: 这个就是一个被豹吃掉的一头牛，这个豹呢就是来到这儿，牛呢也肯定在这儿吃草，然后豹就跑出来把它给咬死，咬死呢可能就把它拖到这个，这不正好一块小平地嘛，豹把它拖到这儿，然后就直接就在这儿把它给吃了。
0: 种种迹象说明这个地区有华北豹居住的可能性非常大，说不定豹子就在更深一些的山林里。宋大钊加快了脚步，向上一次工作时他们安装红外相机的地方走去。他们翻山越岭的工作究竟有没有意义，很快就可以见分晓了。
2: 好，到了，相机就在这儿，来，可以来看一看了。看一下，拍了600多条，不知道都有什么东西。哎，有豹，拍着豹了，一个豹从这儿走过去，是这么走的。

0: 红外相机的收获非常丰富，不止宋大钊得到了惊喜，其他成员也带回了各种野生动物的视频，大家迫不及待地向其他成员分享成果。
1: 这还没脱落呢，
2: 这是个公的，那个
3: 记得听见那叫声，这还第一次录到狍子叫啊。
2: 哎，
3: 汪汪啊。它这个估计是发情期那会儿。
4: 这个是个母豹，应该是怀孕了啊，可惜就是后面再没拍到过它。
1: 快了，估计说哪天就带它过来了，因为那个机器还在工作。
0: 猫盟的成员现在都练就了一双利眼，他们通过视频就能够快速地判断出有关华北豹的信息。
4: 你看这个其实17:04被触发了一次，就不知道是啥，然后那红包就过来了。
2: 对，没准那前面跑了个东西，
4: 生殖器官非常明显。
0: 在这次回收的数据中拍到了两只豹子，其中一只母豹，以成员们的判断来看很有可能怀孕了，这让大家很是激动。遗憾的是相机拍满了，没能拍到母豹带着幼崽经过，大家希望在下一次的数据回收中能够看到他带着他的孩子一同出现在人们的镜头中。

0: 将自己一大半的时间花在了对野外的调查之中，大自然就等同于他们的第二个家。通过这些人不懈的努力，华北豹在当地的存在已经成为无可争论的事实。进一步的保护工作即将在政府的支持下陆续展开。这种神秘的动物将可以得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对猫盟成员们来说，这就是他们辛苦的意义。
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起来，谢谢你，快起来，谢谢。
1: 多谢陛下救命之恩，多谢陛下赐我灵药。
2: 不必见外。何康郡主算来也是我的堂妹，你娶了她夫婿的侄女，也算是我的侄婿。
1: 那我就斗胆叫一声叔父了。你的大恩大德，改日定当回报。只是现在，我需要你借我200士兵，帮我返回关西，与齐国大军会合。
2: 200士兵够吗？你只怕还不知道，贵国娄太后和魏国国主结盟，已经率军打入京城。尊兄孝昭皇帝已经驾崩，皇后和所有人逃出宫外，也已失踪。
1: 怎么会这样？
2: 就算你现在能返回关西，可正在与魏国军苦战的齐国大军又能抽出多少兵力助你打回京呢？我听说娄太后募集的人马加上她借来的魏国军，一共仅有30000多名。不过我可以借你30000人马助你打回京城。
1: 陛下，请恕高湛之言，虽说我称您一声叔父，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情分不至于让您对我如此慷慨。
2: 娄氏当政，势必和魏国合作，

0: 这对我大臣没有好处，而你是一个明君，孝昭皇帝生前又亲口传位于你，我支持你，自然好处多多。具体什么条件？第一，大臣大齐，30年之内不得互相侵犯；第二，这30000人的军费，事后你得全部还给朕。至于第三嘛，你必须答应这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1: 等你平安继了位，再说不迟。放心，不会是伤天害理之事，也不会让你割地灭国。好，我答应你，我这条命都是你救回来的，我信你。好，咱们就对天起誓，歃血为盟。
2: 承运皇后诏曰：本宫奉先皇遗诏，皇子高伟交宫妃陆贞抚养，此后陆贞为皇子养母宫妃。
3: 长广王归来之前，代掌国玺奉印。是不是搞错了？臣妾领旨。
2: 阿珍，阿伟我就托付给你了。 你告诉阿珍，说我跟阿远这一辈子太对不起他了。不过，我现在把阿伟送给他，也算是弥补你们俩的一个遗憾。让我再抱抱他吧。 很快就抱不到了。

是真舍不得你啊。

0: 我们大齐国的国主，阿展，你到底在哪儿啊？
1: 我会派几个心腹侍卫也扮成庄敏去保护你们。
2: 驸马爷，一切珍重。
3: 撤！撤！
4: 住手！元禄，殿下，苍天有眼，你平安无事啊！
5: 殿下，太高兴了！沈将军一收到陈国的消息，就派我们来跟你会合了。
4: 皇上真的驾崩了吗？阿珍呢？皇后呢？
6: 皇上已经驾崩了，也是我们在来的途中才听到的消息。皇后娘娘好像也……不过娘娘生下一个小皇子，临终前下了遗诏，交给陆姑娘抚养。
4: 这么说的话，陆深还活着？
6: 目前他应该是平安无事，徐显秀正护着他们，还有小皇子在公主府坚守呢。
4: 是天不负我。好，我们三天之内务必要赶回京城。
7: 走！
8: 走！
9: 撤！
10: 撤！
11: 撤！
12: 撤！
13: 撤！
14: 撤！
15: 撤！
16: 姐姐，我好累啊。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啊？坚持一下。小皇子睡着了，他怎么不哭了呀？
2: 估计饿坏了，哭不动了。
16: 可这附近也没有羊啊。

0: 徐倩，那边有户人家，我们去问问他家有没有羊奶。
1: 是啊，那我跟你再
0: 看。
1: 好，走了，请勿走。
0: 不行啊，万一被人发现可就糟了。
2: 那怎么办啊？
0: 坚持住，坚持住啊！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先歇一会儿啊。
3: 早点歇会儿啊！
4: 我媳妇儿让我歇。
3: 再见啊，
1: 再见！哎，走了，走了，
3: 走了，
1: 走了。
0: 姐姐，你先坐在这里，我去找点吃的。哎，丹鸟，丹鸟。
2: 有没有人在啊？
0: 不好意思，我家孩子饿了，你有羊奶吗？
1: 你等一下。
0: 啊，谢谢。阿伟，你要坚持住。你的父皇，还有你的母后，你的皇叔，都在守候着你。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大。
1: 这有点米汤，你拿去吧。
0: 谢谢，谢谢。姐姐，这是什么呀？这是米汤，那家人已经没有羊奶了，先拿这个应付应付吧。好了，反正咱们也走不了了，要不先在这凑合一宿吧。姐姐，咱们两个大人饿着倒是无所谓，可是小皇子呢？你总不能让他也饿着吧？何况我真的饿得有点晕了，我饿得都没有力气了。
5: 我记得这附近原来有不少放风的人，这样明天我们拿着这个去找他们换点蜂蜜来，这样大人小孩就都有的吃了。
0: 蜂蜜？
5: 嗯。
0: 哇，姐姐，那我能不能再换点蜂蛹啊？我最喜欢吃那个了。
5: 当然可以了，剩下的呢，我们还可以去买你最爱吃的一口酥。
0: 一口酥，
5: 嗯，
0: 蜂蜜还有蜂蛹，真好。
2: 可是我真累了。
5: 坚持住，想想明天就有蜂蜜吃，还有你最爱吃的一口酥啊，就不会饿了。

0: 里边有人出来！我问你，昨晚是不是有个女的来过？
1: 大娘，快醒醒！
2: 说是小孩子，
1: 快醒醒！
2: 厉害，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出来。
1: 大半夜的，肯定走不远。我估摸着，他们肯定还在村子里。赶紧搜，要是中了大运，搜出来了，那可是有10000两赏钱的。
3: 是。
1: 姐姐，对不起，都是我不小心。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我们昨天跑来的时候，不是看到那边有条河吗？嗯，我们一会儿跑过去，从那个山崖跳下去，说不定就能走到河边了。我在前面，你在后面，来，1、2、3。姐姐，对不起，都是我连累了你。

别跑，站住！

0: 死了？怎么能让他死了呢？
1: 娘娘，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赶紧去找个刚出生的孩子来。哀家要举行祭天大典，只要你扮成陆贞，抱着那个孩子，祭完天就让那个孩子登基，哀家就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执政。现在高湛生死未卜，说不定已经死在那座荒滩上。现在沈家宴要打回来，那也是名不正言不顺，注定了反贼的身份。只要哀家振臂一呼，其他观望的州县肯定会站在正统皇家血脉的一边，他那几万军马根本就起不了作用。

0: 丹宁，丹宁，好孩子，我们一起去找你的丹姨。哎，这位大嫂，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扎着头巾的一个女人？几位大哥，不好意思，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然后扎着头巾的一个女人啊？
1: 没看见，
2: 问问别人吧。
0: 谢谢。
2: 就是。

0: 行，别急别急，一个一个来啊，
1: 我一个，我

0: 你先等一下，我先。你去那辆车，就排队。你别急，慢点，慢点。别，你不是，哎哎，我先来，我先来。慢点，慢点。你呀，哎，好，那辆车。哎，还有我呢。
1: 我也要催成果。
0: 哎，
2: 我呢？
3: 有没有啊？
0: 你钱那个，那个，你三辆。
3: 有没有啊？
0: 没有啊。
3: 没有啊。
0: 你还没给钱呢，你。
3: 这边。
0: 你不长眼睛啊？
4: 这孩子是你的吧？你夫君在哪儿啊？走，我带你去找你夫君去。
5: 别碰我！
6: 还是个小辣椒啊！我喜欢。别走！过来！过来！
7: 哪来的小兔崽子？给我滚！你等等！
6: 你没事吧？
7: 哎，还走不走啊？
6: 李大胆！
7: 来来来来来来，
6: 是你啊！
7: 给你交钱。那个。 连哭声都这么大，不愧是未来的皇上。李大胆，你怎么会在这儿？啊，自从太后娘娘一回来，就立马派人占领了官窑。外面魏国兵喊杀喊打的，我就带着兄弟们逃了出来。原来也是想到这赵家渡，投奔吐谷浑的商队。可是这帮做生意的，跑得比兔子还快。好在我和我的兄弟们都是有力气的人，就占领了这里商队的房子。 这儿这么乱，还没有人敢和我们争。
6: 那你有没有见过我妹妹啊？
7: 没有，不过你放心，她肯定没事的。我听说她早就抱着孩子，跟她相公回老家探亲去了。哎，陆姑娘，你就安心在这住一段时间吧。嗯，我先帮你找个奶娘，等到外面太平了，你再出去。再说，我们这儿有四五十个兄弟，不会让你吃亏的。
6: 不过，你还得帮我去打听一件事情，去码头打听一下西征军的情况，看看长广王的伤好了没有，还有看看关西的战况如何。
7: 你不会还不知道吧？嗯，满城的魏国兵都在说长广王殿下，他其实不是受伤了，而是被魏国的皇帝给抓了。中间路上他想逃走，结果被乱箭射死在河滩上了。
6: 姑娘，你看，还有这个。皇太后娄氏，受天明命，神功圣母，于黄建三年9月19日，携皇子高伟祭天祭祖，而后于太极殿祭祝。

0: 我需要你今天晚上把我送回京城。你现在回京城干什么？现在是危急关头。再说，太后好不容易才以为你死了，你现在回去，那不是自投罗网、自寻死路吗？就算是自寻死路，我也一定要去。太后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孩子，冒充小皇子，明天准备举行祭天仪式，然后顺势登基。如果文武百官和百姓们不明就里， 就一定会以为那个孩子就是真的小皇子，就算他们对太后再有不满，也一定会拥护他继位。到那时候，沈将军班师回朝，太后一定会诬赖他是逆贼。所以，我一定要赶回京城，我要当着全天下百姓的面揭露娄氏的阴谋。我要让全天下的百姓都知道，他为了掌权，不惜谋害自己的亲生儿子。
1: 可是你这一回城，
0: 肯定是没命了。全天下最珍爱我的人都已经不在了，我活不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现在对我来说，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小皇子。是啊，小皇子还需要你照顾呢。可是比起孩子， 沈将军那几万大军还是更重要一些。李大哥，我知道你为人仗义，求你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我照顾小皇子，以后再设法交给沈将军，告诉他孩子的身份，让他帮小皇子继位。

0: 如果沈将军出了什么意外，你就把他送到陈国何康骏马府上，只要让他们知道这个孩子是我的亲侄子，我叔父就一定会抚养他的。
1: 沈将军离这儿已经很近了。

婶婶，今后可能没有办法照顾你了，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长大。你要记住，你有一位勇敢的父皇，有一位慈爱的母后。 还有全天下最英雄的皇室。

0: 大齐的祭天仪式倒要魏国的兵来看着。
1: 太后娘娘虽然不仁，但小皇子总是唯一的皇室血脉，难哪。
0: 什么呀，
2: 老朽无能，为奸人所逼，从今往后只能全心辅佐皇子，以报皇上的多年圣恩。
3: 太后娘娘驾到。
4: 臣妾受命于天抚育皇子，今宗室无人，未成大统，特昭告皇天后土祖宗先灵。封印在此，还不下拜。

0: 怎么回事？啊，
1: 我昨天明明看着人浇了油的，怎么没燃呢？
0: 还不找人去化？
1: 是。
2: 既柴不燃，上天不喜。
0: 不得胡说，哀家
3: 都是
1: 你才是一派胡言。卖国在先，谋害先帝储君在后，而今又想用假冒皇子窃君皇位，苍天永德当然不会接受你的祭祀。
0: 谁在装神弄鬼？
4: 娄氏谢国，上天降罪。
5: 娄氏谢国，上天降罪。
6: 谋害是谢国。
1: 你不是死了吗？怎么还……
3: 如果我死了，又如何揭穿你的阴谋？
1: 大家听着，他手里的孩子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小皇子，真正的小皇子已被我藏在了最安全的地方。皇后遗命，要我抚养小皇子，如有违者，天下共诛之。大齐的忠臣们，百姓们，难道你们忍心看着我们大齐的皇位被这个卖国妖后抢走吗？
0: 他在胡说，他不是陆贞，陆贞已经死了，我有封印，你们得听我的。
1: 我有国旗，天下诸臣还不奉令

0: 你的罪名都是你作恶多端，如今还有什么话好说？高湛，你别太得意，我今天就是死了，做鬼也会咒你一声短命，不得安乐。
1: 天下百姓，请听高湛一言：妖后窃国，罪该万死。我高湛身为大齐储君，承皇上一命，愿守住此人，为皇上报仇。
2: 是。

0: 我终于为你们报仇了。
1: 殿下平安归来，臣等不胜欣喜，见妖后已除，臣等恭请长广王尊皇上遗旨，早登大宝啊！恭请长广王殿下。承蒙各位所请，我受天命于危难，我不用举行什么祭天仪式。 更不用换到太极殿去登基，因为从现在开始，我高湛就是大齐的皇帝。
2: 皇上万岁！

0: 小皇子天生体弱，你要每天多喂他几次奶。
1: 是。
2: 你看这孩子，眉宇间长得多像皇兄。
0: 哪儿啊？就额头像。你看这眉毛眼睛，长得跟皇后一模一样。
1: 昭仪大人要是自己喜欢的话，那就赶紧跟皇上生一个喽。
2: 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2: 真是没想到，今天是我第一次名正言顺的留宿在清静殿呢。
0: 这是在河里受的伤，还痛吗？
2: 不痛。比起听到你噩耗的那一刹那的心痛，这根本不算什么。
0: 我也是，听到你蒙难的消息，我恨不得立即就跟你去了。其实我本来存了玉石俱焚的心了，还好这个相思劫很灵验。

0: 别说这些了，咱们能够活下来，就已经很好了，不是吗？那你是怎么从魏国国主那逃出来的呢？
1: 是阿碧救了我。阿碧，他不是跟太后走了吗？那他现在在哪儿？他为了救我，已经死了。
0: 王上一为了皇后，单娘为了我，也动。
1: 阿珍，明天我会在大殿上宣布，正式册封你为皇后。我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还欠你一个盛大的婚礼，我会用最隆重的庆典来补偿你。

0: 皇子高伟，先孝烈皇后所出，人品贵重，擢册立为太子，钦此。
1: 遵旨。
0: 昭仪陆氏，为勤为俭，得众天下，以正位六宫，册为皇后。
2: 不可。
3: 何出此言？
4: 陆昭仪不可封后啊。
3: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陆昭仪既代先皇后抚养幼子，掌凤印，传国玺，又在祭天大典上怒斥妖后，揭露其窃国的阴谋，难道像这样的女子还不配做朕的皇后吗？
4: 皇上，您不知道先皇后的遗旨里面说得明明白白，陆昭仪既是先皇的妃嫔，怎能再做陛下您的皇后啊？
3: 什么？钟叔，现在有多少人知道这道遗旨？
5: 长公主府里许多人都听到了。
3: 我和阿珍早就举行过正式的婚仪，我跟她的婚书现在还放在宗庙里，除了还没有昭告天下，她早就已经是我正式的王妃了。
5: 可是老百姓他们不知道啊，他们总以为陆姑娘还是新寡的身份，而您初登大宝，总不能让老百姓先夸陆姑娘忠孝为先皇守灵，又同时称她为新皇后吧？
6: 难道要让阿珍当个地下夫人吗？皇上，你不能这么对不起她。
3: 你们都下去吧，朕头晕得很。
5: 是。
7: 皇上，要不要再吃一颗陈国的灵药？
8: 三娘，皇上说不封你做大官，就封你做你最喜欢的四婶，那是你一辈子的心愿，今天终于达成了。
7: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一口酥，你多吃点。
3: 我原路没福，没能得到你三十岁。

你都知道了？是的。其实当我接过皇后那张遗旨的时候，我就有过预感，她将来会成为我们俩之间一块绕不过的大石头。

0: 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不得不那么做。
1: 其实这件事情我没有怪你，我知道你当时是为了皇兄和幻云才做出了牺牲，
0: 所以你不需要管我，我并不需要皇后这个名号。
1: 阿珍，不管大臣们怎么反对，我必须让你做皇后。
0: 可是我的身份，
1: 这不是问题。就算民间有些非议，但我相信我一定能压得下去。不要忘了，你为大齐做了那么多贡献，他们不是瞎子。
0: 阿珍，阿珍，
2: 皇上怎么了？
3: 皇上，我看看。
2: 啊，怎么样？
3: 皇上应该是旧伤复发，快把皇上扶进去。
1: 哎，现在没事了，只是旧伤复发而已。我吃一颗灵药就没事了。
0: 怎么能说没事呢？你不知道你刚才发病的时候有多吓人。
4: 皇上，我觉得很奇怪啊。按说随着你的伤势逐渐恢复，这灵药应该是越吃越少才对啊。病症呢，先是两天发一回，接着是一天发一回，今天甚至不到几个时辰就又发一回。
1: 这个问题我倒没想过。
0: 不对，这个药有蹊跷。玉明，你赶快把这个药拿到太医那儿去查一查。
5: 是。
6: 皇上，陈国韦将军求见。
0: 这里是内宫，他怎么能随便跑到这儿来呢？再说皇上现在病着呢，你去跟他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1: 别。阿珍，我之所以能够打回来呢，韦将军可以说是居功至伟，所以呢，我特许他可以在内宫走动。他不是无礼之人，他今天这么着急见我，我相信肯定是有紧急的事情。既然我现在没事了，就让我出去吧。
7: 末将参见陛下。
1: 韦将军此次前来，不知有何要事？
7: 末将是受我国陛下皇令而来，陛下今日传书给末将，要末将带给陛下一句话。前些日子您和他歃血为盟的第三个条件，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1: 怎么会不记得？朕绝对不是那种无信之人。
7: 那就请陛下马上兑现诺言。
1: 请问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7: 请皇上一步出宫门，您很快就会知道了。

0: 金凤缎1000匹，白玉如意9柄，南珠4000颗，大渊骏马24对，石宝合欢树1对，白子千孙碗36只。
1: 陈国皇帝如此贵重之礼，到底是何用意啊？
2: 不对呀，这听起来怎么像是……
3: 陛下，这是我国主上的礼单，请笑纳。
4: 哎，韦将军，朕之所以可以平安回来，多亏了贵国陛下鼎力相助，如此厚礼实在是受之有愧，还请韦将军能够代为全数归还，我大齐自有薄礼相赠。
3: 陛下，这些东西您还是收下的好，这些礼物将来办大事的时候都用得着。
5: 大人，我知道了，这陈国皇帝曾自去，他是来给您送大婚贺礼的。
4: 韦将军，到底是什么大事？
3: 陛下，这就是我国主上请陛下实现的第3个承诺。这边请。

0: 陈国越国夫人参见陛下。陈国同昌公主参见大齐皇帝陛下。
1: 不必多礼，平身吧。
0: 谢陛下。陛下，敝国主上的第三个要求，就是请您娶我同昌公主为皇后，从此大齐大臣永结秦晋之好。
2: 陈国皇帝未免欺人太甚，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把公主送来，到底想做什么？皇上，他们所说的那三个条件，为什么陈国文帝会如此慷慨地借我兵马？原来他存的是这个心思。
3: 不知皇上意下如何？老臣倒以为这是与陈国交好的绝佳机会。皇上，陈国皇帝。 在皇上危难之时慷慨借兵是为义，礼送重金相贺皇上登基是为德，遣掌上明珠同昌公主来驾是为情。据老臣所知，这同昌公主是陈国皇帝尚未登基时的原配所生，也是他唯一的女儿，一向爱若珍宝，不仅丰衣无数。
1: 更是美貌多姿，如此佳人，当然堪为我大齐皇后。丞相，朕以为你很清楚陆昭仪跟我之间的关系。当日你在朝堂之上公然反对朕娶陆贞为后，朕已经忍了。难道你现在想得寸进尺吗？
3: 老臣惶恐。
1: 皇上和陆昭仪一往情深，宫中人人皆知。但是这礼法所限啊！起来吧，朕就是要遵循你所说的礼法，所以才在三个月国丧以后再行封后大典。
3: 皇上三思啊！你要娶陆昭仪，臣并非异议，可是若要立她为皇后，可是大大不妥啊！
1: 陈国已经送来了同昌公主，您难道还要把她送回绝？我确实是答应过她三个条件，不过所谓的第三个承诺，必须不违背天理仁德，不割城列国。而她现在把同昌公主就这么送过来，简直就是强人所难。丞相，朕不怕告诉你，其实早在朕还在做储君的时候，就已经在先皇和先皇后的见证下，跟陆贞举行了婚姻。 只是当时迫于皇姐的丧妻未果，所以一直没有对外公布。其实陆贞这个名字，早就已经刻入了宗庙皇谱之中，而她，早就是朕的正妻。什么？朕用不着骗你。家宴、中书，他们两个都是知情人。是啊，
3: 可是如果就这样否决陈文帝的送婚，陈国会不会？皇上。
1: 您别忘了，陈国建您的三万士兵现在还宿卫在京郊啊！如果他们敢硬来，别忘了，我手里也有5万精兵。
3: 皇上，勿以女事乱天下呀！
1: 没有陆贞，也就没有朕这个皇帝。朕宁肯负天下人，也绝不负他。
0: 您放心好了，皇上心里头只有您一个，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您就别想了，全交给皇上处理吧。是啊，后宫被娄师弄得乱七八糟的，我得好好回去收拾才行。陈国越国夫人参见陛下。
1: 夫人不必多礼，快快请请。
0: 谢陛下。
1: 朕也请了同昌公主，不知为何只有夫人孤身前来啊？
0: 公主一路从陈国赶来，旅途辛劳，已经歇息了，故此不能参加宴会，还望陛下见谅。那不知同昌公主在家福殿住得还满意吗？尚可，只是贵国的女官们似乎不太懂礼仪。 我们既然是未来的皇后，又岂能住在家福殿中？还望陛下尽快安排，将公主迁入含光殿。
1: 我真是没有想到。

0: 夫人原来对我们大齐的后宫之事还如此了解，那是自然。自从我们皇帝决定让陛下去公主之后，我们这些伺候公主的人就开始专心致志地学习大齐的礼仪。我觉得你用决定二字，恐怕欠妥当了。你们贵国的皇帝跟我已然是亲戚，你们的陈文帝陛下曾经也说过，他的堂妹何康郡主，就是我卓京的叔母。
1: 既是如此，我又怎能娶同昌公主为妻呢？
0: 这件事情，我们皇帝自然知道。只是请陛下也不要忘了，当日对天发下的三个承诺。不错，两国兄弟之盟，军费拆饷，自然都不成问题。只是夫人，请您别忘了，朕曾经许诺过你们的最后一个条件是，必须不违背天理仁德。
2: 两国联姻乃上佳之事，岂会违背天理？
0: 夫人难道你不记得，本朝的陆昭仪就是我的正妻？
2: 那又如何？古来皇帝示威之时的正妻，没有做成皇后的多了去了。汉代便有光武帝之阴丽华，近代嘛，如果我所记不差。 您的父皇在未登基之前的正妻，应该是故去的娄氏，可最后当上皇后的，还不是您的母后玉氏？啊，
0: 请夫人慎言。
2: 陛下，我只是后宫女子，没有见过大场面，如果说错了什么话，还望您见谅。不过想来您是不会跟我一般见识的，陛下。 我国皇帝知道您对陆昭仪宠爱有加，所以并没有让您休妻之意。只是这郡主之职和一国公主实在相差太多。这样吧，就让我们公主做您的皇后，陆昭仪还做她的昭仪，岂不是相得益彰吗？
0: 夫人，我们大齐后宫的事情，恐怕还轮不到你来安排。
1: 莫非陛下想背信弃义？只怕您答应，我们大臣的将军们却不肯答应。至于同昌公主一事，我会马上写信给陈国陈文帝陛下。夫人，我请你放心，朕行事做人从来就不害怕威胁二字。如果陈国要是觉得我侮辱了公主，
0: 要跟我开战的话，那么朕自当奉陪到底。
2: 天子一怒，果然浮尸百万。不过我相信，不出三日，您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1: 元禄，送越国夫人回家福殿。这段时间，就让夫人和同昌公主好好在我们后宫静养静养。
3: 是。
4: 好，那我就静候陛下佳音。这个越国夫人实在是欺人太甚了，她非要把什么破国的破公主塞给皇上，你说这和曼珠有什么区别？
5: 元禄，你现在已经是太监总管了，怎么还乱说话？师父，那个越国夫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如果我没记错。
6: 她应当是同昌公主的亲姨母，所以才会如此嚣张。亲姨母，她是陈国皇后的妹妹，不是。陈文帝当年原是梁国的一位普通武将，娶的正妻，也不过只是一位三品将军的庶女。这位陈夫人膝下只育有一女，夫妻二人都爱若珍宝。10年之前，陈文帝之兄陈武帝。
5: 剿灭了梁国的叛臣侯景，建立了陈国，文帝被立为太子，武帝认为他弟弟的这位夫人身份低微，不配做太子妃，便为其另觅佳人。可没想到，这位陈夫人倒是个烈性子，得知消息的当晚就抱着女儿跳了水。
4: 啊！
5: 陈夫人最终也没有被救醒，到时她这位女儿命大福大。 居然平安无事，文帝深悔此事。

0: 虽然也生了几个儿子，但是一直最珍爱这个独女。登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封她为同昌公主，并以太子的规格赐予封地。而从小抚养同昌公主的姨母，更被册封为越国夫人。在陈国，听说也是权倾一时，
1: 所以文帝陛下爱惜女儿，就选了另外一位皇帝给她当夫君。
0: 只是奇怪得很，那同昌公主出身那么好，又是个大美女，非要上赶着嫁给我们皇上干嘛呀？
2: 周叔，信送出了没有？
3: 送出去了，800里加急，后日就可以到陈国了。皇上，这件事您不用太忧心，两国联姻，就算是签订了婚约，悔婚的也是很多的，到时候只要给对方足够的补偿，我相信陈文帝也不是一个不讲理的人。
2: 如果真的是这么简单的话，他就不会不声不响地把同昌公主给送过来。何况今天越国夫人的话实在是太有深意，我总有些预感，这一次不只是两国刀兵相见这么简单。
3: 总之对外就说是公主来我们大齐做客，对内我们就好好招待他们，一切就等陈文帝那边的回信再做打算。
2: 那是自然，我刚刚登基一日，国内百废待兴，我哪有时间跟他们对抗啊。
3: 哎，皇上怎么了？
4: 皇上，
2: 朱叔，把那灵药给我一颗。
3: 这么快就吃第二颗，会不会太多啊？
2: 朕现在头疼得厉害，你赶快去拿，快去拿。

0: 情况不对，快去叫御医来。
1: 是。
0: 楚叔，哎，千万不可以告诉阿珍。
2: 哦。

0: 姨妈一定会好好保护你，不让你受一丝的委屈。
1: 皇上，您来了。
2: 嗯，琉璃，你先下去吧。
1: 是。

0: 阿珍，我知道你还没有睡着，你现在跟我说几句话好不好？别生我的气了，好吗？我真的好累，我没生气，只是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随便说点什么。
1: 只要陪我聊聊天就可以。我也不想让你为难，张相的话，其实也有些难。
0: 不说这个，我不是讲过了吗？这些事自有我来处理，你不用管的。 阿珍，还记得你以前给我唱的那支柔然小调吗？可不可以再给我唱一次？

0: 自从上次内乱之后，内侍局元气大伤，女官宫女伤亡近半。如今只有请诸位过来助我重振内侍局。
1: 愿为昭仪大人分忧。
0: 我已拟好了令旨，加了俸印，从现在开始，杜大人升任五品上宫，掌管内侍局大小事务。陈典氏转任司政司，琉璃暂领司一司，琳琅升为八品承真，掌管司宝司。杨婉秋升任八品掌膳，管理司膳司。司祭司还是由我亲自来管理。另外，琉璃仍然管着清净殿，望各位大人多加费心，早日让后宫恢复生机。
2: 遵令。
3: 遵令。
4: 眼下同昌公主住在嘉福殿，一应用度都是比照当年长公主殿下的供给，可那越国夫人仍嫌不够，今儿早上还差人找我讨玉泉水洗澡呢。
5: 什么？玉泉水不是用来喝的吗？
0: 那还是给她吧，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不能因为这点小事折腾出更多的麻烦。
1: 是。
0: 那就先散了吧，我还得出宫去看看芝然鼠和官窑。琉璃，你留下来陪我。
5: 是。
0: 姑姑。
6: 陆贞，越国夫人的事情我听说了，陛下既然是一国之主，这种事情是在所难免的。即便你是皇后，以后宫中还会有其他妃子入宫，你呢一定要放宽心，千万不要再钻牛角尖。
0: 我知道了，姑姑，你放心吧，我和阿湛经历了那么多磨难才在一起，怎么会为这点小事闹别扭呢？
6: 那就好。
5: 昭仪大人，昭仪大人。
0: 怎么了？是不是皇上出什么事了？
5: 是是啊，皇上今天早上又发病了，吃了两颗灵药还没有压住，实在是疼得厉害，他的疯病就又犯了。
0: 什么？
7: 有事，拿命来！
0: 阿湛，你看清楚一点，我不是娄氏，我是阿珍啊，我是你的妻子阿珍。
7: 你骗我，阿珍早就死了。
0: 你看清楚一点，我就活生生的站在这儿。清醒一点好不好？看着我，我是阿珍，你的妻子阿珍啊。
7: 阿珍，
0: 你记起来了？
7: 阿珍，
0: 阿珍，你这样拿着剑，我好害怕。来，把它拿出去。我扶你过去休息。阿湛，你现在是一国之主，坚强一点，这点疯病不算什么的。听我的话，好好睡一觉，睡醒了就什么都好了，行不行？

0: 周叔，
1: 哎，
0: 那药到底有什么问题？
1: 太医说了，皇上服的灵药里含有五石散，这种药性子猛，伤重的人服了很快就能好。这药就跟罂粟一样，人服久了是会上瘾的。
0: 什么？
1: 太医们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查出来的，难怪皇上服药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这药服久了就会激发皇上原来的旧伤，所以他今天才会……
2: 难怪昨天越国夫人说什么皇上三天之内必定会回心转意，他们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
0: 他们手里一定有解药，难怪陈文帝会那么慷慨，肯放心借兵给皇上。这件事绝对不许外传，传我的令下去，各宫各殿封锁消息。袁璐，你让太医院的人尽快找到解除五石散的办法。琉璃，你看好家福殿。

0: 别让他们与韦将军联络。
1: 是。阿伟，快看，你的皇叔醒了。不哭了。
2: 阿珍，我是不是旧病又犯了？
0: 没什么，只是说了点胡话而已。
2: 哦，你不用骗我，我自己的病啊，我自己最了解了。刚才我做过什么，我还记得一大半。是不是那个灵药出了问题？
0: 嗯，那里面有让人上瘾的五石散。
2: 石散，陈国陈文帝真是老奸巨猾，难怪他敢把同长公主直接送进宫来，原来他早就有恃无恐。
0: 我们不用怕，那五石散又不是什么天下奇毒，总会找到解药的。陈国皇帝要是再敢威胁我们，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公布于天下，让天下的人都知道是他背信弃义在先的。
2: 每次我一听到你开口啊，心情就舒畅很多。
0: 来，来，阿伟最近啊长大了不少，就连我妹妹都说他足像个两个月的孩子了。来，快亲亲你侄子。
2: 他长得真像皇兄啊，我们要是也能有这么一个孩子该多好
0: 啊。好啊。那我就先拿阿伟练练手，以后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就不会手忙脚乱的了。
2: 咱们急什么？以后的时间还长着呢，不急，慢慢来。
0: 哦，不哭不哭哦。无药可解，怎么会这样？
3: 微臣已经召集了京城所有的名医来看过，这药里的五石散还裹了陈国的一种奇毒，要是解了五石散，这种奇毒就会立刻发作，皇上的安危。现在我们只能开一些其他的方子，尽力帮皇上压一压，但仍旧是无药可救。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是大臣越国夫人，你一个三品昭仪，为何还不下拜？本座首长大旗奉印，代行皇后之职，为何要拜你啊？
1: 果然是女中豪杰，
0: 杜昭仪，我们明人不说暗话，今日我邀你前来，是想劝你识时务些，早日劝你家皇帝尽快娶我们公主为后。立后是国家大事，本座只是后宫一介女官，无力干涉皇上。昭仪大人，何必过谦呢？天下谁不知道祭天当日，你们皇帝硬是要拉着你一起接受百官朝拜。那既然如此，敢问贵国国主，为何仍要把同昌公主嫁过来？她就不怕事后皇上专宠我一人，她独守空闺吗？看来昭仪大人心中早就有了皇帝立后的准备。至于独守空闺，这个就不用你担心了。我们公主如此美貌，日后定会深得皇帝宠幸，
2: 是吗？那你就自己去说服皇上好了，何苦还要托我当中间人呢？
1: 因为我们公主当上皇后之后，还是要和你姐妹相称的。我让你当中间人，也是为了你好。
2: 不劳夫人费心，陆贞没那个福气跟公主当姐妹。
1: 昭仪大人何必这么说？我敢保证，我们公主绝对大度，日后一定不会记恨你。
2: 哦，果然是一国公主啊，天生皇家教养，不妒不怒。只是我不知道，一位妻子如果连嫉妒这种本能都失去了，她还称得上是妻子吗？一国公主如果必须得靠下毒才嫁得出去，她还配得上称公主吗？
1: 那一个女人如果连孩子都生不出来，她还配叫女人吗？
2: 你什么意思？
1: 我说我们公主不会记恨你，原因很简单，有哪个皇后会记恨一个根本就生不出孩子的妃子？
2: 你
1: 看来昭仪大人自己并不清楚，当日你坠城脱险，你们皇帝给你服用了至阴之药，从那个时候起你就不能怀孕了。
2: 你胡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1: 你们皇帝瞒着你，却对你叔父说了实话。何康郡主呢，就如实地告诉了我们皇帝。你若是不信，可以到外面随便找一个大夫诊诊脉，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皇帝已经发病了，我知道你们在到处找解药，可是这个灵药是我们大臣陈家传了几百年的秘方，除了我手中的解药谁都解不开。
2: 你们太

0: 卑鄙了！我们也是为了贵国的皇帝好。哪个男人不想有自己的儿子？古有三从四德，你无子本该被休。
1: 你住口！
0: 但是我们公主看在你为齐国立下功劳的份上，还是允许你继续留下来。我是真的为了你们齐国好。你若是生不出皇子，你们齐国的江山不就后继无人了吗？其实我们公主也不是非嫁不可。再过两日，要是还没有音信，我就带着公主回宫。到时候，你们就等着大臣的大军吧。只是那时，你们皇帝都已经疯了，你们齐国的大局该由谁来主持？
2: 原来越国夫人说的都是真的。
3: 以后啊，咱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就不会手忙脚乱的了。
4: 咱们急什么？以后的时间还长着呢，不急，慢慢来。
2: 阿詹，你为什么要骗我？

0: 可算来了。皇上刚刚睡醒，看了会儿折子，一直看着窗外，嘴上不说我都知道他肯定在想你。
1: 嗯，我这就进去。元禄，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你要是能有个孩子，你会不会很高兴？
0: 我有孩子？你这是取笑我吧？我是内奸，内奸怎么能有孩子呢？
1: 我是说如果呢？
0: 那我肯定高兴坏了。男人要是没有孩子，那就不叫男人。你别看皇上这么喜欢小高伟，你要是能给他生一个，他肯定高兴坏了。
1: 我知道了。
2: 哎，你来了，阿珍。
1: 是啊，忙了一天官窑的事，现在才顾得上来看你。
2: 今天啊，我可是偷了一天的懒。朝上那些事儿呢，我让张相还有家宴帮我去顶着。我一个人坐在这里休息。哎呀，没想到咱们夫妻两个人，最后你比我还辛苦。那边的事怎么样了？
1: 李大胆今天带着人开工了，官窑很快就能恢复正常。治安署那边也没什么大事，楼市作乱的时候正好赶上蚕歇，我们加紧养秋蚕，冬天还来得及。
2: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我的病。我知道你跟太医那边都下了命令，所以他们都不敢告诉我实话。
1: 他们没查出来，怎么敢告诉你呢？不过我刚才来的时候，太医已经向我禀告过了。他们说，已经找到了一种药，可以慢慢帮你解掉身上的巫师散。
2: 你没骗我？
1: 我怎么会骗你呢？但这种药毕竟不是解药，见效也会比较慢，至少要吃上半年以上，才能有效果。
2: 时间并不是问题。只要能治好就行了。
1: 嗯，是啊，能治好就行。
2: 怎么了？心不在焉的？
1: 没什么，我只是在想该怎么跟陈温蒂解释，毕竟同昌公主已经在这儿了。
2: 强者向来是不需要解释的，大不了我就把他下毒的事情公诸于天下，真要不行的话我们就兵戎相见好了。总而言之，我是绝对不会娶那个同昌公主为妻的。
1: 其实我也想过，你一旦做了皇帝，身边就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
2: 怎么了，阿珍？难不成你被张相给说服了，同意共侍一夫？

0: 当时也不知道是谁跟我说的，如果这个男人呢不喜欢这个女人，但是偏偏又把这个女人留在宫里，好了，不要再死撑着了，我知道你是一个醋坛子。我经常在想象，能有一天，等我的病真的完全好了，等把同昌公主这件事完全给解决了，我们带着阿伟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去，好好过一段清闲的日子，就像那时候我们在王庄一样，你来缝衣服，我来捉鱼，你说多开心。哦，对了，一定要带着奶娘去，因为我觉得呢，应该不太适合带孩子。怎么了，阿珍？
1: 没什么，我只是太高兴了。

越国夫人，你敢保证，如果我让皇上立同昌公主为后，你就一定能把解药交给皇上？那是自然。你要是做到，皇帝就是我们公主的丈夫，天下有哪个妻子会害丈夫性命的道理？那，你得用同昌公主的性命起誓，皇上服了解药之后，就一定能够永除后患。还有。 驻守在我国的陈国士兵，也一定能马上撤回。我对天起誓，如若违背此誓，我和公主都将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好，你先回去准备解药吧。不出两天，我一定能让皇上回心转意。

0: 姐姐，这件衣服你断断续续绣了两个月，还差几针呢，要是急着用那可得赶工了。
1: 皇上那件呢？
0: 在那儿呢，我去拿。
1: 明天晚上你记得把它拿到朝阳殿去交给皇上，要他到时候穿。
0: 姐姐，这你还要操心呢，哪个新郎官能忘了这事儿？
1: 是啊，我是瞎操心了。琉璃，官窑那边明天我还要出宫去看一看，你记得帮我跟杜大人说一声，内宫的事以后就交给他了。
0: 好，知道了。
2: 参见大人。哦，
1: 以后你要更用心点照看小太子。
2: 知道了。

湛，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会回来。对不起，我骗了你。你中的五石散毒其实没有找到解药，我不想你死，所以请你务必要娶那位同昌公主。大婚之后，她一定会把解药交给你。为了天下百姓，为了你，我必须要信。

0: 世间没有任何一位帝王会立一位注定无子的女人为后。如果那位同昌公主能为你生下孩子，我无怨无悔。我除了是你的妻子，还是当朝品级最高的女官。如果我只是为了我俩的爱情就牺牲了大齐，牺牲了你，那么这个自私的我对不起当日嘉靖时发下的誓言，更对不起死去的皇上和皇后，对不起天下的百姓。所以请你不要恨那位公主，答应我高高兴兴地娶了她，立她为后。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终有一日我一定会回宫看你，不然你我今生今世都后悔无期。不要派人找我，天下之大，你不会发现我的踪迹。阿占，别为我伤心，在我心中你永远是我的丈夫。沈大哥，就送到这儿吧，谢谢你。
1: 你真的决定了？嗯，他会很伤心的。
0: 长痛不如短痛。
1: 等这边的事了结了，我会派人通知你。
0: 沈大哥，谢谢你。
1: 阿珍，其实你现在可以和我。
0: 沈大哥，我说过，我陆贞今生只有阿占一位夫君。
1: 好，一路平安。
0: 沈大哥，保重。

0: 平身，
1: 谢皇上。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御大婚，资历陈国同昌公主为后，今日行仪，钦此。
3: 皇上，立后之事怎能如此仓促？现在是先皇的孝期，那才就至少得七日。还有，
0: 朕意已决，如有违者，斩无赦。

0: 皇上，今天您好歹是新郎官，开心一些吧。
1: 朕听了他的话，立了别的女人做皇后，你还要朕开开心心的。我知道他是为了天下苍生，为了朕的性命才孤身远走，所以我不能对不起他。这个皇后我可以立，不过我既然娶了这个同昌公主作为皇后，也就算是实现了诺言。反正历朝历代暴毙的皇后也不在少数，你说是不是？
0: 皇上，您不会是要……
1: 要不是那个越国夫人，要不是那个同昌公主把阿珍逼到绝路，她又怎么会知道她自己不能怀孕？她又怎么会孤身远走？想要害朕最心爱的女人，必须得付出代价。

0: 你们还不走吗？现在你的公主已经是我的皇后了，难道你还要看着朕洞房不成？
1: 臣绝无此意，臣留在这里是想给您送药。 这是解药，一粒之后必定无恙。

0: 你可以走了吧。
1: 臣欺瞒之罪，姨娘，姨娘，姨娘，我怕，姨娘别把我。
0: 公主别怕，公主，姨娘给你糖吃。乖，陛下容禀，我国皇帝之所以处心积虑逼您娶我们公主。 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公主自小虽母亲投河之时，便已伤到了头部。十余年来，沈志一直如八岁孩童一般。我们陛下深爱此女，但无奈已身染重病，性命不过数年之期。思前想后，公主那些异母兄弟都是不可托付之人，故此忧心至今。直至当日救了陛下。
1: 我们皇帝便下定决心，但他只能用这种方法才能将公主托付于你。所以，你就让我娶这个痴呆的人为后吗？陛下，请您理解我们皇帝的爱女之心。我们皇帝知道对不起您。这里是南郡石城的契书，从今以后他们就是齐国的了。
0: 你以为我是娄氏吗？为了南郡石城，就埋掉了我大臣？
1: 臣绝无此意。我们皇帝说了，公主只要一个皇后的名分，她以后只会住在深宫，老老实实的过完下半辈子。我当日如此的嚣张，也不过是想为公主立威。我知道，陆大人掌管着凤仪，除了皇后的名分。 她还是后宫中品级最高的女人，求陛下恕罪，求陛下不要生气，有什么火冲着我发。

0: 大叔，大叔，你怎么这么伤心啊？这样，阿强给你糖吃。
1: 他连一个皇后的名分都不要了，难道还在意做这个后宫里品级最高的女人吗？他已经走了。

0: 今晚我还是陪着你。
1: 周叔，要不要我撞门进去啊？
2: 再等一等吧。
3: 参见皇上，
0: 都免礼吧。
3: 谢皇上。
0: 帮朕准备一套替换的衣服，朕要去上早朝了。
1: 不是，皇上，立后大喜，百官可以三日不用上朝。
0: 哦，对，那朕就要去朝阳殿，朕要去批奏折。
1: 哎，皇上，不是，你还好吧？
0: 我没事的，你们都放心吧。他是为了我和大齐，不惜远走天涯。我想，如果我不好好的活下去，做一位明君的话，那就真不配做他的夫君了。
4: 说琉璃阿姨告诉他，他还有一个干娘，那个干娘是不是你夫人呢？
5: 是啊。
4: 那我怎么没见过他呢？
5: 是因为他到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玩，等玩累了就会回来的。
4: 哦，
5: 去玩吧。
4: 好。哦，来呀。
6: 官窑的生意是一年比一年差了，吐玉魂跟咱们三年的生意一做完，拖到现在还没有跟咱们签约。
5: 朕也没有什么办法。
7: 是啊，陆大人不在，那个官窑就一直没有什么发展。还有织染署，陆大人走了就一直停滞不前。
5: 他不在这里，朕没有任何办法，就这么耗着吧。这总归是他的心血，不能说停就停了。
8: 皇上，是不是旧伤又犯了？
5: 没事，朕这几天多看了一些折子，头有些疼。朕想，
9: 皇上，皇上，
10: 皇上。
9: 皇上，
10: 快传太医！
9: 皇上，

小燕，你瞧瞧朕，才刚刚30岁出头，这身子骨就一年不如一年了。皇上，也该找个照顾你的人了。用不着，阿朕去了西域，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有消息。 他说过他会回来的，朕相信他，所以我一直在等，等一辈子我也愿意。这世间怎么会有你们这么一对痴心人呢？

不过你放心，阿珍不会让你等太久的。你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你想的意思。 阿珍，皇上旧伤复发，思君切切，盼归京一见。

0: 我也是这么想的，阿珍。现在陈国陈文帝已经去世了，通昌公主是怎样的一个人，相信家燕已经告诉了你。现如今，已经没有人是我们之间的障碍了，所以，我决定马上立你为皇后。
1: 阿珍，你我之间，现在已经不用在意一个皇后。

0: 三年前我负过你一次，而现在我不想再负第二次了。我们还能在一起，就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阿展，同昌公主是无辜的，现在她已经失去了父母，如果连皇后这个虚名都没有了，那她还能剩下什么呢？ 我会住在后宫，仍旧当我的昭仪，不当皇后反而更方便一些，你知道吗？这几年我在西域找到了很多为大齐振兴财政的新路子，还有官窑，还有治然署，这些我必须要一点一点全部捡起来。可这些事情当了皇后反而都做不了了，只有仍旧做女官， 才能继续发挥我的才干。阿湛，比起寒光殿，我更喜欢在自由的空间里飞翔。
1: 好，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随你。

0: 成帝高湛在位期间，三品昭仪陆贞晋升为女侍中，是为一品，掌宫内诸事及朝中伤残事，入朝听政。自此，陆贞成为大齐最位高权重的女官，也成了实际意义的后宫之主。
1: 皇上临朝。
2: 平身，
3: 谢皇上。
2: 朕今日册封昭仪陆贞为女侍中，官居一品，执掌我大齐农商之事，还望各位臣工敬之爱之。
4: 臣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皇叔，
6: 阿珍，这个天下以后我们一起来治理。

0: 和清四年，大齐武成帝高湛因旧伤复发，禅位于太子高纬，令女侍中陆贞辅政。三年之后，高湛驾崩于乾寿堂。
1: 下一个。

0: 不是一波新人进来的，看着他们，我才知道自己老得有多快。
1: 大人一点都没变，在我心里，您永远是那个在宫墙边安慰我的年轻女官。没变吗？
0: 已经变了，很多事都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当然不一样了，大人可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个女相。这些不过是过眼云烟。人的一生都要尝过酸甜苦辣，各种滋味，只有自己才能知道。

0: 在想什么？我的梦，梦，什么样的梦？一个关于爱情的梦。
1: 突破瓶颈，再也无法接走前行。
0: 要是你出生了，就会有千百般滋味在等着你。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大人，您快告诉我，这样我就可以提防一下，避免不必要的错误了。你是提防不了的，若是提防了，人生也就没什么意思了。我不懂，你早晚会懂的。

年后，陆贞去世，岁月流转，精巧绝伦的邺都宫城早已在时光中渐渐地迷失了它原本的样子，只余下几方断壁残垣供人怀念。但总有人仍旧记得，曾经有一位叫做陆贞的少女，用自己柔软的双手推开过她的大门，走进了她传奇的一生。

0: 我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回答我。
2: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3: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2: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4: 洪亮，来吧，该你了。
0: 这检查我穿了二十来年，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6: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7: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译。

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跳得高一些啊，抱锥锥锥，手抱上，你人得站起来一点。哎呀，点哎呀，点哎呀，哎呀，我选了一个，哎呀，太可惜了。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

0: 志伟。
1: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2: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了，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哎，这位女主持
2: 你不认识吗？
0: 是新来的吧？
2: 几日不见就不认识我了？
0: 哎呀，这大家都关心啊，说什么最近怎么没看到子涵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呢？是不是退休了呀？
2: 和大家说一下，上周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任务，所以一周没有来。哎呀，对大家甚是想念呀。哎呀，
0: 对呀，你看这工作忙的都瘦了，是不是、
2: 啊？你也是啊。哎，
0: 对，一起瘦啊！我俩加起来瘦了20来斤了啊！好了，那今天呢又是大家熟悉的李白组合来带领女生队啊，希望我们的女生能取得好的成绩。来，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2: 有请。
0: 1、2、3、4、5，姑娘，我能问问你吗？你为啥拽着这个出来呀？
4: 我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对，一般紧张啊，我们就爱拉了衣服呀，扯衣服了啥的、啊。
2: 是的，是的。
0: 你看，你是第一组的一号，所以呢，情有可原啊。

0: 州，
1: 贵州的姑娘，欢迎你。
0: 大家好，我是徐月月，来自六安。
1: 六安的姑娘，欢迎你们。
2: 好，来看看四号。
3: 大家好，我叫张默，来自湖北荆州。
2: 湖北的朋友目前是在合肥读书，
3: 是在合肥工作啊。
2: 喜欢合肥吗？
3: 喜欢。
2: 欢迎你啊，在合肥留下来啊。五号选手，怎么还没开始已经一头汗了呀？你叫什么名字？
4: 大家好，我叫孙中原，来自安徽淮南。
2: 今天天气比较炎热啊，来之前有没有做一下充分的准备？
4: 有，
2: 期待你有好的成绩。
1: 好了，那咱们就闲话少叙啊，今天确实太热了。来，五位姑娘，咱们先来抽冰茶。第一排一人拿一瓶，拿好之后回到自己的原位，三二一，把瓶底亮给大家看，我来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人抽中。
2: 看是谁？
1: 没有，
2: 没有
1: 啊。来，那大家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然后按照序号的顺序，请来到我们的转盘上。
2: 有请各位，
1: 站好了。好，按照顺序啊。好，姑娘们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我们先要在转盘上旋转几圈啊。
2: 是的，先来适应一下咱们的赛道。扶好了，站稳了。今天天气特别的炎热，太阳很大，温度很高。做好准备，时间快到了。
1: 好，进入到倒计时了，时间到，公主请下车。好，这一组没有人抽到我们的幸运冰茶瓶，所以呢只能走左侧或者右侧的通道啊。
2: 是的，大家判断一下哪边更适合自己。现在两位选择从左侧出发，三位选手选择从右侧出发。不论走哪一边，希望大家都把重心放低一点，可能会更稳。
1: 无论是选择左侧还是右侧，
2: 现在右侧呢，三个选手，两个选手扶着一个人，先迈出了第一步。
1: 这个其实起步感觉有点艰难啊。
2: 先适应一下，扶好了，扶好了。
1: 对，今天啊，应该是这半个月以来合肥最热的一天。
2: 可不是嘛，你看我多会挑。
1: 是的，要不说子涵敬业呢，专门挑最热的这个天气来。
2: 那还是到白老师差一点。
1: 哎呦，三号，别着急，三号，你这是有啥急事儿吗？三号可以，
2: 真的，
1: 一路跑过来了啊。

0: 左侧的赛道女生这么一口气跑过来很不容易，
1: 而且对左边真的不容易啊。
0: 不错不错，现在两位已经顺利通过第一关了。右侧现在进度稍微的慢了一些，但是没关系，稳扎稳打。
1: 是的，胆子要大一点啊。还有就是，哎，你看这不行啊，不要用膝盖去够啊，用脚迈开。什么感觉，姑娘？是不是烫？
0: 太烫了。
1: 肯定烫啊。今天确实是高温啊，也感谢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能够
0: 继续支持我们节目。
1: 是的，
0: 这个天气就和大家对我们节目的热情一样。
1: 下雨的时候这赛道比较湿滑，但大太阳呢虽然有点烫啊，而且呢这个我刚才也说了，天气啊热，这个赛道上呢多多少少晒的就会有点烫，哎呀有被落水了，所以呢也就要求大家啊不能够过于长时间的停留，容易烫着。
0: 是的。
1: 好，来四号，四号选择的也是右侧的通道。
0: 踩上去之后千万别犹豫，腿要迈开。有些选手虽然跳了但是没有跳起来，看一下四号的表现。目前三位选手已经顺利通过第一关了。好，目前看四号还不错。好的，
1: 胆子再大一点，步子迈得再大一点。
0: 很好，非常好啊，加油，胜利在望了。
1: 这岸上有姑娘们，有姐妹们等着你呢，
0: 放心的往前冲。
1: 好嘞，恭喜，第一关是四位姑娘通过。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加油啊，第二关特别要注重时机的把握。
0: 是的，
1: 我们看右侧这边有女生先上了一号。
0: 哎，左侧这边也出发了，但是出师不利，

0: 道的关卡继续往前走。
1: 好，勇敢踏出第一步，节奏控制好，来，手也得搭上，没问题。接下来这个平台有点短，撑过没？哎呀，你再坚持一点儿就行了。
0: 太可惜了，刚刚这一步。
1: 好，祝贺一号、三号来到第三关。
0: 第三关一定要注意方式，率先出发的是一号。中间这个圆柱千万别停留时间太长，
1: 加油，看好时机，
0: 速度快，好的，
1: 加油啊，
0: 前进的方向一定要看准了，
1: 是的，这个位置非常的关键，因为它是你三次

平台上好的太不容易了啊，当然啊，这样的过关方式呢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好，三号的过关动作是非常标准的。好，一号表现不错，顺利通过了。

0: 别着急啊，这步别着急。好的，漂亮，恭喜一号三号通过前三关，
1: 祝贺二位。接下来请二位迎接后半程的挑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我是觉得这个化妆师这个职业呢，本身在工作当中就是不紧不慢的状态。哎，你看第一关过就很稳啊。来，川流不息。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三号选手加油！吸取一下刚才一号的教训啊！
2: 哎，得快一点了，
1: 快一点，对，快点走起来，你这个不太稳呐、啊。好，跌跌撞撞，还是到了。这关啊，手脚得并用起来。好，脚落下，对，调整脚，没问题，手。

0: 有点可惜，第二组继续加油，有请第二组姑娘们登场。
1: 有请，欢迎你们，大家好，
2: 欢迎大家。
0: 这组是六七八九十，来，我们按照，哎，在这边。哎，还少个人，哪儿去了啊？在这儿呢。来吧，六七八号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陶思颖，来自滁州。
0: 体育特别厉害是吧？
3: 还好呀。
0: 还好还好，谦虚了。这个擅长什么项目？
3: 喜欢打篮球。
0: 喜欢打篮球，好样的。来，
4: 大家好，我叫于舒婷，来自安徽黄山。
0: 欢迎你，黄山的姑娘。
5: 大家好，我叫王美景，今年19岁，来自安庆。
0: 欢迎你。
1: 欢迎你们，我这边两位笑得特别开心，来问问看为什么这么开心呀？
6: 因为我来了，
1: 终于来了，是不是？叫什么名字？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叫柳曼，来自巢湖。
1: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陈婉莹，来自安徽宿州。
1: 欢迎你，特别可爱的小姑娘啊。
0: 好了，这一组我们五位姑娘还是来抽冰茶瓶啊，上面第一排还剩5瓶了，必有一瓶是幸运冰茶瓶。来，别客气，
1: 一人抽一瓶
0: 啊，一人抽一瓶，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来，3、2、1，瓶底儿给大家看一下。
1: 哎，在这儿，你看看。
0: 因为我来了啊，所以我幸运。
1: 好，
0: 一会儿呢，你可以走中间通道啊，两边也可以走，你自由选择。
1: 是。
0: 好了，姑娘们，把冰茶放回原位即可，然后上转盘，放回原位就行了。来，请上转盘吧。
1: 有请各位。
0: 按照号码的顺序啊，然后要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 加油！
1: 对，第二组开始了。

0: 好，今天女生队状态都很好，而且这一组呢还有一位特别擅长篮球的选手。好，时间到，可以准备出发了。刚刚是九号柳曼抽到了冰茶赛道，
1: 是的，
0: 可以选择走中间，也可以选择左右两侧任意一条都可以。这是一窝蜂的都要走右边。
1: 对的。
0: 可以啊，没有问题，相信自己的判断。
1: 好，那我们今年的节目呢，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也会通过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新媒体平台啊，向大家进行实时的直播。如果您现在用手机看到的直播的话呢，那就是我们的实时画面啊，也欢迎大家在直播间呢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0: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女生队第二组的比拼，如果在观看直播的朋友现在闯关的有你支持的选手或者家人的话呢，也可以把他的名字在公屏当中打出来。
1: 是的，步子迈大，好的，
0: 不错啊，女生队第二组第一个出发的表现不错。
1: 好的，最前面的是我们的八号，
0: 步子迈大，漂亮。现在六号也紧跟着出发了。
1: 对，六号呢也是我们这一组的人气选手啊，直播间很多朋友都打出他的名字，陈思颖，而且他也是练体育的啊，
0: 大家都非常看好你。七号现在也紧跟着出发了，
1: 没问题。

0: 的通过啊，
1: 加油。好的，跨过去扶稳，放低重心，别着急啊，稍微等一下后面的选手再出发，
0: 勇敢一点啊，
1: 步子迈大，跳过去。好，
0: 气温确实有点高，也是最近以来合肥温度最高的一天，所以咱们如果说在赛道上始终不走的话呢，确实有点热有点烫啊。
1: 是的，
0: 加油。而且呢，天气热呀，本身就会消耗大家的体能，所以咱们尽可能的该走的地方快速的通过啊。恭喜七号也顺利上岸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九号啊。九号表现得非常好，这小步子迈的，
1: 这直接站着过去的，真不错。九号
0: 好样的，很勇敢啊，
1: 难怪他刚
0: 才哎，
1: 没关系，我们其他四位选手继续吧，继续向第二关开始闯关。看一下这次是选择左侧还是右侧，
0: 好，看看这一回依然是有人选左有人选右啊。
1: 顺着走，漂亮，
0: 没有问题。右侧这边的八号率先通过，
1: 非常好。左侧的六号也出发，哎，踩住，
0: 手脚并用啊，手脚并用。
1: 哎呦，
0: 六号在这关落水了，有点可惜。
1: 是的，也有点意外，没想到。
0: 对的，六号也是这一组的实力选手啊。七号别急呀，哎呀，这样的话后面两组女生都不敢选择左侧了。
1: 现在剩下八号和九号来到第三关。
0: 是的，我们直播间的人气也是越来越高啊，

0: 这一关呢，算是比较清凉的关卡啊。两边呢，我们有水枪。
1: 好的，
0: 好的。
1: 这一关八号过得非常果断，节奏也非常好。

0: 得有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提前做好准备，要怎么过要怎么过，就能不能实际过来。好的，
1: 好的，
0: 非常棒啊，这实际把握能力也是蛮强的。
1: 哎，稍微调整一下，刚刚时机不太好，踩上去之后速度一定要快，看好，
0: 准备好往里钻啊，很好，
1: 好的，
0: 恭喜，这一组也是有两位顺利的通过了前半程，来，两位继续加油，请穿越时空之门。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八号选手，欢迎你来到单人赛道比拼。栗子星辰注意节奏，卡在他的节奏上，哎，身

本组的最后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

0: 生与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好，本组的最后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欢迎九号选手，九号选手在前三关的运动表现啊，我觉得他

0: 能够登顶成功啊。
1: 是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的天气太热了，太耀眼了。
0: 好，那没办法啊，那男生面对的也是这样的天气，看看他们表现的怎么样。来，有请男生队第一组、第二组。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
2: 嗯，接下来呢是我们男生战队马上就要出发了，今天有没有什么期待？
3: 今天听说啊，上来的第一组是一个组合。
2: 哦，我听到了一个组合。
3: 对，这个组合的名字呢非常长。
2: 哦，非常长。
3: 究竟是什么组合呢？我们一起把他们请出来吧。好，
2: 让他们自己介绍啊。来，让我们有请第一组男生，欢迎。
3: 哎，欢迎呀，你们好。来请。
2: 来，我们这组合名字挺长，人儿不是很多啊。来我们就站这儿，
3: 就站这儿啊。
2: 再往前面掉水里了，来吧，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从你这儿开始，你这应该是队长。
4: 我队长。大家好，我是李一帆，然后是位自媒体博主，是叫李杰杰杰克，然后我们的组合名字叫做
5: 不做窝囊废组合。
4: 对，
2: 把组合俩字得去掉啊，主要是前面这几个字，不做窝囊废。来吧，这队员们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大林啊，来自内蒙古赤峰市啊。
2: 哎，内蒙古朋友。哎，
5: 主要是家里的冰箱坏了，来这儿转一台冰箱回去啊。嗯，
2: 那等你拿回去，你家里这东西都坏的差不多了啊。这冰箱里平时也不放东西是吧？
5: 都拿出来了。
2: 都拿出来了。
4: 冰箱里呢？现在都在我冰箱里呢。
2: 那行了，那都放你冰箱里，那就放心了哈。咱这都是一个组的吗？来，我们这位介绍一下自己。
3: 这两位已经是豪言壮语了，那你呢？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许杰，我来自江苏常州。我来这里就是为我的宝宝赢一台冰箱。
3: 冒昧的问一下，你都有宝宝当爸爸了啊？真的假的？
6: 这个宝宝是我的对象了。
3: 哎呦，这两位都干嘛起哄啊？就是已经有自己心仪的爱人了，要为他赢下今天的终点大奖。哇，好有爱啊。
2: 是的，就是咱这个为啥叫这个组合，还有就是咱们平时日常工作是做哪方面的？
4: 为什么？因为我日常经常有些小事没做好吧，被周围朋友啊什么的都一顿嘲讽吧。比如最近修家里的水管，结果修漏水了。
3: 漏水了？
4: 那哎呀啊，觉得我不忠呢，我来证明自己。
3: 单位已经定下目标了，就看看今天谁真的不是那个窝囊废了，好吧？
2: 各位，我们先来抽取一下我们的这个冰茶专属冰茶。
3: 来，还有一个步骤啊，
2: 第三排，第三排。来，都没有是吧？都没有，正好啊，都没有，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我们的个冰桶当中，后面
3: 都没有吗？好的，
2: 都没有，
3: 那就是左右两边都可以选择啊。
2: 是的。

0: 一声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出发了，出发了。
1: 好，大家看到的是我们今天首发登场的不做窝囊废组合。其实

0: 林。
1: 哎呀
2: 大林呐、啊！
1: 我的天哪，一头扎进水里头去了。
2: 这队长看完之后发现咋这么难呢？
1: 好像是要准备冲刺了。
2: 哎呀，我哎呀，队长可以啊！哎呀呀，队长果然是队长啊！这队长还是有两下子。
1: 可以啊。
2: 不过大林也别伤心啊，大林那个队长还在场上呢，他把你冰箱东西拿走了，一会儿还你个冰箱。

0: 我们先观察一下第二关再出发。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哎呀，队长确实可以，队长这两关啊，这过得真的是非常之顺利。
0: 好，队长过去了啊，来看看我们的许杰怎么样。许杰不错。
1: 哎，好。哎，两位现在还是啊并肩前行。
0: 没错啊，既然一起来的，那就是兄弟情深啊，要一起面对我们的压力，顶住压力，继续前行。
1: 对，队长出了一点小问题啊，鞋掉水里了，不过没事啊，不影响。
0: 好，来，我们已经让工作人员把它捞起来了啊。好嘞。
1: 哎呀，谁呀这是？
0: 这是谁呀？
1: 我批评一下，什么情况？
0: 是队长吗？
1: 什么情况这是？
0: 队长过分思念他那只丢失的鞋子，直接到水里头去。

0: 最后一下，最后一个支点，我们走一步，组合就靠你了。好的，哎呀，阿杰呀，在这儿落水的真不多呀，我这录一年的节目，可能也就一两个人能从这儿落水。
1: 好，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第一组男生已经闯关结束。
0: 闯关结束了啊，但是呢这个成绩呢确实有点不太理想啊、三位都没能到达时空之门，
1: 就是虽然漏水了，我觉得但是他们表现出的精神还是勇气可嘉。
0: 是的，
1: 那后面的男生们要继续努力哦。
0: 是的，也欢迎我们三位啊，下次有机会再来。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登场，欢迎你们。
1: 好，来了啊，我们继续加油，还有戏。好，来这边，我们这组男生一边三位啊，
0: 欢迎我们第二组男生来到场上。来吧，各位先自我介绍一下，从一号开始。
2: 大家好，我叫黄江，来自贵州毕节市。
0: 你这个我看你是吉他教师是不是？
2: 对对对，吉他教师。
0: 是来河北当老师了吗？
2: 已经来好几年了。
0: 来好几年了啊。好，那么欢迎你来到我们赛道啊，先体验一下。来吧，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做周东东，来自安徽滁州。
0: 哎呦，你这个职业我觉得更好，你这是导游吗？
3: 对，是的，是的。哎呀，
0: 你这是有固定线路还是全国哪儿都跑？
3: 哪都跑，哪里需要往哪跑，
0: 哪都需要哪都跑啊。好啊，今天来到我们赛道，你又多了一项这个导游线路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向前冲赛道一日游。来，祝你好运。来，三号。
4: 大家好，我叫周宇，来自安徽怒安。
0: 哎呦，这位可以，来说出你的职业。
4: 体育教师。
0: 体育教师，哎呀，就有这个专业摆在这儿，这闯关没问题。好，来祝三位好运。
1: 好的，我们后面这边三位呢也不能逊色了，因为这个资料上显示这三位啊也是体育爱好者。来，四号介绍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婉阳，来自安徽合肥。
1: 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啊？
5: 球。
1: 篮球。来，我考考你啊，篮球你觉得你最适合的这个打的位置是？
5: 四号位和五号位，中锋或者大前锋。
1: 中锋或者大前锋，那你觉得你的优势是？
5: 身高，有体重，还有弹跳。
1: 我们的优势就是没有缺点。

0: 哎呀，
1: 非常完美啊！
0: 又变形战士啊！
1: 是的，来，吴昊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吴小健，来自安徽阜阳。
1: 叫吴小健对吧？我听成无条件，无条件同学。
0: 无条件。
1: 好，请问你今天闯关有什么条件吗？
2: 不要在前三关落水就行。
1: 对我们赛道没有任何的条件吗？就那个水雾要不要少来一点是吧？
2: 可以。
1: 不用提任何条件，我们就是实力之所在。哦、直接就闯过去了啊！加油，来六号。
3: 大家好，我叫刘宇泽，来自山东青岛。
1: 山东青岛的朋友，资料上显示他是少年班的同学，曾经是不是这样？
3: 现在是。
1: 现在就是少年班的啊！哎呦，
0: 是科大少年班的，
1: 哎呀！哎呦，你跳了几级啊？
3: 就跳了一年而已。我跟那些十四岁的大四学长相比，还是逊色很多的。
1: 有没有喜欢的体育运动？
3: 平时就跑步吧，然后也在接触一些新的运动，比如说爬山、游泳。
1: 这位同学其实呢还是比较全面的对吧、学习好，然后又喜欢体育运动，顺便还学了个游泳。我们今天预祝你成功好吗？加油。
0: 来，六位第三排，从上往下数，第三排抽冰茶，一人拿一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1: 好，来，赶紧的，六号快，
0: 一人拿一瓶回到原位。
1: 好，在平底啊，来，
0: 三二一，亮平底。 好，我们来看一看。哎，二号拿到了冰茶专属赛道，祝你好运。来，各位请把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
1: 来，我们这组一共有六位啊，祝你们好运。来，请上转盘。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0: 六位啊。
1: 是的，听好倒计时，各位准备出发。
0: 都说人多力量大，不知道我们这组男生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第一组呢是颗粒无收，也能够理解啊，初来乍到呢，大家的这个状态不一定能像后面的这些选手一样啊，有点紧张，所以呢发挥的不是很好。
1: 哎，二号抽到了冰茶专属赛道，但是现在呢他想跟大家一起走。
0: 好，我们来看看啊。好的，一号出发了，黄江啊，一位老师，吉他老师。
1: 好的，几位排好队，准备是按序号。

仅会出现剧烈的摇晃哦。好的，一号恭喜你。来，我们二号周东东。好，三号，哎呦喂，三号这一步呢，吓我一大跳。

0: 上容易落水呀。好，逐渐找到了感觉。好的。哎呦，五号，五号，小心！
1: 哎呦，五号，你这属于超车了，这是。
0: 好，还有一位啊，刘宇泽，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少年班的同学，是今年18岁。好的，哎，不错不错。好，小小的庆祝一下啊。第二关马上开始，
1: 这一关大家过得确实不错啊，全员通过。
0: 哎，两边都可以走啊。

0: 但大家偏偏都是选择了一起走，要落水一起落水。
1: 可能觉得扇叶小一点啊，这样的话呢有利于他们的跨越。来哟，好的，接下来下一位，根据这个节奏。
0: 哎呦，这几位我感觉真的要打破记录了。
1: 是的啊，要小心小心调整器，调

0: 太可惜了。
1: 扇叶从头顶上一过就走啊，刚才感觉就等了两三秒再走呢。
0: 一号先漏水了，接着二号。
1: 好的，来走穿。哎，不错啊，就是一刻都不能耽误。
0: 好的，找准机会之后向前走。

0: 们的时空之门迎来了第一位选手，来，我们看看后面几位，后面我们还有四位。
1: 好，我们的三号周宇也是体育老师，我们对你非常有信心啊。好的。
0: 好的，快速反应，还有一个板。

0: 已经有三位了，来吧。
1: 到了时空之门，就只剩三位了啊，六进三。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觉触碰到了冰碴，但没有紧紧的抱住它。
1: 是的啊，这也是让给我们后面的队友提供一点借鉴，加油吧。
0: 好，加油。
1: 热就冰碴，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0: 好，来，我走起。

0: 拥抱。
1: 是的，还有一倍，让我们来期待一下能不能登上我们的高台。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一溜烟就已经出发了。好，前面都没什么问题啊，我感觉。第二组的最后一位男生啦，哇哦，也是选择了用这种直接跨越跳跃的方式，哎，哎，哎呀，塞！

0: 太可惜了啊！这六位的话，我觉得在前两关这个发挥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
1: 是的，
0: 我都感觉他们六个就全到时空之门都有机会。
1: 没错。
0: 结果最后呢，我们三位冲击后半程，一个都没上去，什么原因呢？
1: 我总结了一下啊，他们太低调，不够热情。哎呀，大大的拥抱，知道吗？抱住就不能放手了。哎，
0: 听好这条这个经验啊，下一组把这个经验一定要用上，好不好？来吧，先让我们看看女生队的表现。
2: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继续看我们女生队的冲关表现。来，有请女生队第三组，
3: 有请，
2: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你们好，
3: 好开心呀！哎呀，
2: 这一个个太开心了，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六安书城，我叫李雪，
2: 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滁州，我叫柏如冰，
2: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叫张飞，
2: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汪娜，我来自安徽铜陵，
8: 欢迎。
9: 大家好，我叫董超，我来自安徽合肥。
3: 这一组的选手从出场的时候我就非常看好，状态这么好，能不能为我们拿下一分？有。
2: 好，接下来看你们的表现了啊！先来抽冰茶，来，在第二排的冰茶当中来抽取一瓶。
3: 来，有请，从第二排每个人抽一瓶，随机抽取，回到原位，
2: 回到

0: 平常你们也不一定走中间，
1: 是的，
0: 对吧？好，请上转盘。好，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好，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女生队第三组开始了。今天确实啊，女生队前两组有点可惜，有一些实力选手出现了一些失误，我们看一下第三组能不能够有好的表现。

0: 选择一下这组现场商量。你们刚刚在后面干嘛呢？
1: 在后面商量啊，和来到现场看他有什么不一样。
0: 哦，我发现了，他们刚刚不是商量走哪一边，是在商量谁先走。
1: 哎呀，大家也是互帮互助啊。可以先让我们的一号选手感受一下。

0: 的，不错。下一位选手可以出发了。
1: 跑过去不行吗？有人问。跑过去当然行啊，飞过去也行啊，但这不得看个人的胆量和能力吗？
0: 是的，
1: 对吧？
0: 就不论用什么方式，只要你觉得是合适的、稳妥的，都可以。
1: 是的，啊，就是我们不催大家啊，大家难得来一次，就只要在我们规则允许内，你能够通过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快点走，会更便于你过关，所以我们可能会让你赶紧走啊。
0: 没错，比如说第一关，你耽误的时间越久，在上面晒太阳的时间就越长，可能越不利于闯关。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催促一下。
1: 没错。

0: 稳住啊！其实我们这一组的姑娘呢，好几位都是比较爱做运动的啊，所以期待你们取得好的成绩。
1: 是的。
0: 而且还有一位去年来过我们的赛道，一二组没有人能够登顶成功，看看这一组五位姑娘当中能不能有人站上高台，拿到我们的登顶大奖。
1: 我们特别期待这一组的姑娘，好好加油，好好表现。

0: 了第一关，接下来请继续加油，来到第二关。
1: 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好，小心，注意节奏，
1: 手要扶住。
0: 很棒啊，很棒。
1: 好的，很好。
0: 对，这组心比较齐啊，反正大家就始终选择一边。
1: 是的，
0: 这回也是都选择的右侧，节奏控制好，手得扶住，没错，脚要是没赶上套，那手就得扶住了。好样的，好样的啊！继续加油。傻一，不行了，你看看，这就是脚没踩住，手也没扶稳，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啊！落水一位，继续。
1: 好的，哇，这位的速度也太快了，
0: 很厉害啊！三组女生当中，这组表现最好了，对吧？是有四位来到了第三关啊，这很不容易。
1: 这组真不错，好好保持住，加油！依然是一号率先出发，
0: 中间这个小平台能不能借一下力，踩一下，赶紧往前走。
1: 没错，
0: 对了，很好啊，就这样表现。
1: 我觉得大家都很聪明，

0: 来，脚蹬一下后面，没问题的，
1: 加油，往前蹬，好的，漂亮，
0: 很好很好。来，这一组的过来的乘客有点多啊，一号再来一次，别怕啊，第三下是三下里面最简单。

0: 们的一号就是在这儿落水的，那太可惜了啊。来，三号再往前挪动两步就过关了，恭喜三号率先完成了前半程的挑战，可以在这稍事休息啊，等一下后面的姑娘。
1: 后面的选手，哎，在这个位置赶紧调整，
0: 没事，往前往前移动，蹬一下，哎，对了，有人问我可以报名救生员吗？啊，我们这个救生员呢都是专业的团队啊，这个救生员小哥哥呢个顶个都是游泳的国家级健将啊，所以大家来到这冲关的不会游泳你就放一万个心吧，你落水一秒救生员小哥哥就来到你身边把你捞起来，脚蹬一下后面，然后让你的身子再往前挪动挪动，
1: 对，
0: 哎，对了，
1: 蹬住了，

0: 感觉在健身，感觉在赛道上健身，做平板支撑。
1: 这样确实是能过来，但是我们真的不建议大家这样过，因为太费体力了。
0: 是的，是的，所有选手啊，一定要避免这样的方式，太艰难了。现在这一组的最后一位选手也上第三关的赛道了。
1: 对，刚才他的这种过关方式是在我们规则允许内的啊，所以不算犯规，
0: 只是说可能对于选手来说会增大了一些难度。
1: 对对对对，但不是我们标准的过关的过法啊。这关不允许站起来通过吗？允许。你如果很勇敢的话，你能够一下子迈过去，像跨栏一样迈过障碍也可以。
0: 是的，
1: 但你这能力得非常强才行。
0: 如果
1: 我见过这样的过关方法。
0: 如果你的实力允许的话，
1: 能坐上去转到终点下来吗？那是不行的啊，那是违规的。男生在这一关跨着过大有人在啊，男生的本身他的体力啊就比女生强啊，对吧？当然女生也有是迈着过的，我也见到过啊。天气炎热啊，此处不宜久留。
0: 没错，千万不要贪恋

0: 错，这个位置上能把自己救回来难度太大了。好，继续加油啊，再来。
1: 好，二号选手小心，这关过得真的有点辛苦啊，不过呢他过关的同时啊，也给前两位选手给了他们足够的休息时间。
0: 是的，现在可以快速起身了，平台就在你的面前，恭喜。
1: 太不容易了，不过呢你的这个表现呢也是值得我们为你点赞的，坚持就是胜利。来，三位顺利的来到了后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心的时候到了，很顺利，看好你哦。平常喜欢打羽毛球啊，身体的协调能力还是很好的，抱一根踩一根，哎，好，注意调整节奏。就这么蹦过来了，哎，好，坚持住啊！那就得抱着转一圈，
1: 坚持住，坚持住，
0: 对，
1: 坚持住，手挂住，然后脚踩下一根，脚得踩一下，哎，让他给你送过来，好样的！
0: 来来来，最后的三连击了啊，这关通过了，王瑶就在高台上等着你，请你喝冰茶。
1: 不错，我感觉第一分有希望。
0: 我也这么觉得。你是歇会儿是吧？啊，没，这往前挪一挪，哎，这个不错啊。是不是试图想先抱上第二瓶冰茶？对，好，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1: 好的，
0: 哎，不错，体能相当不错啊。这位选手三号詹梦飞，可以。
1: 这个位置也不能着急啊。对，还是稳扎稳打。越是接近胜利，越要小心。休息。
0: 胜利的曙光在前方。

0: 说一鼓作气上来就好了。你可以选择从边边走，因为等会有瀑布迎接你。他来啦，他又来啦，顶住，很好，加油，最后一步啦。
1: 有了有了，最后几步，
0: 有了，女生队的第一分要有了，
1: 坚持就是胜利，
0: 加油啊，哇，

女生队继续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好，女生队继续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三组姑娘们整体表现不错，而且是有一人登顶成功啊。
1: 是的。
0: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女生队的第四组。
1: 有请。欢迎欢迎。
0: 欢迎三位，你们好。来，我们中间站吧。中间站。
1: 欢迎你们。
0: 三位啊。中间站。好。来，这三位呢也是我们远道而来的好朋友啊。
1: 没错啊。
0: 来，我们找个代表来介绍一下。
2: 哦，我是机车公主博主机车公主，我们是火凤凰队。一二三，
3: 大家好，
2: 我们是火凤凰。
1: 有口号有动作，这么整齐呢。
2: 那哦是由我们的队长发言。
3: 立正。

0: 你给大家介绍介绍你的视频主要干点啥？
1: 我其实是一个生活型的全能型博主，就是像这些闯关啊，这些我们也有所涉猎的。
0: 明白了，那所以今天视频的素材我就知道了。这两位是你的好朋友对吧？咱们就组成了一个小团体，
1: 是
0: 一起来冲关的啊。我们也期待着这个屏幕前的您，也可以带着您的小伙伴啊、家人一起来到这儿冲关、
1: 是的，非常期待各位今天的表现、
0: 是，那我还要问问汽车公主啊，除了这想录点视频之外，为啥大老远的要专门来参加我们节目？

0: 一来是咱们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这说的也没错啊，确实名副其实。
2: 来之前以为是星光大道呢。好了，不管怎么样，特别欢迎三位啊，也是我们女生组的最后三位了，
1: 是的，
2: 都不着急啊，来的都是客，在这条赛道上，我们一会儿给你们好好解说，好好服务啊。
1: 没错，
2: 来剩三瓶冰茶，每人挑一瓶。哎，对，冰爆柠檬口味的，然后给大家看看瓶底儿。
1: 谁抽到的？哎呦，
2: 咱机车公主抽着的啊！就这个瓶子，你一会儿你可走中间。好了，来放回原位。来，三位这边请，
1: 请上转盘，
2: 请上转盘。别急啊，先在转盘上转一会儿。好，来，转盘开始转动啦！站稳扶好，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我突然发现我们这转盘是健身的好器材啊。
1: 你真的是啊，
0: 像在跑步地上跑一样。
1: 是的，时间快到了，大家可以做好准备。
0: 汽车公主直接在上面热身了，
1: 看得出来确实是活力满满，高精力人群。时间到，大家可以准备闯关。
0: 机车公主本名叫做程中伟啊，大家可以搜机车公主就能够搜到她的抖音号啦。
1: 是的，三位都选择从左侧的赛道来闯关，看一下这里一定要注意方法。
0: 呦呦呦呦呦，
1: 你放心，我们救生员大哥第一时间一定会救你的。
0: 但你得去够，你求他，他是不会过来的。
1: 哎，这个方式也可以，
0: 可以可以，用手够也行。
1: 同样的方式再来一次，咱干脆就爬过去。哎哎，扶住了，扶住了。
0: 对，
1: 好。
0: 就是这摩托艇这边啊，你可以就这么用手扒，用脚够啊，都可以。但是你得注意它前后的摆动啊。

0: 天气有点热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赛道呢一直被太阳晒着，它也会有点烫手。
1: 对，烫手烫脚，所以大家也克服一下，看到机会好的时候就抓紧时间赶紧走。好的，
0: 好，机车公主率先上岸，接下来等待一下两位好朋友啊，在这里歇一会儿。今天好像几乎没有女生选择这边，
1: 比较少，比较少。
0: 他们三位是都选择了这侧啊。
1: 是，
0: 其实左中右啊，你掌握过关技巧是都能过关的。
1: 对，
0: 就看你适合哪边了。
1: 目前来看，三位表现都还不错，继续保持。哎，加油！
0: 哎，这位，哎呀，
1: 落水一位。
0: 他是什么凤凰来的？
1: 他是
0: 水凤凰。好。开个玩笑啊，下次有机会再来，没事，咱还剩两只凤凰呢。
1: 是的，两个凤凰在赛道上继续努力加油。
0: 第二关，
1: 看好时机。
0: 好，第二关得一个一个来，不要着急。
1: 现在赛道上就只剩下这个小队伍的核心成员。
0: 对了，
1: 刚刚口号喊的声音最大的那位。哎
0: 哎哎呀，谢谢三位远道而来，虽然我们把冰箱给你们准备好了，但是遗憾没拿到，下次再来。好了，那女生队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啊，接下来男生队还有两组，希望他们有好的表现，有请。
2: 这里是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男生。
3: 好的，我们第三组雄赳赳气昂昂的上来了。
2: 来，我们第三组，第三组先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李军，来自安徽六安。
2: 来自我们六安的朋友啊，好，平时呢有没有什么体育运动？
4: 平时喜欢跑跑步啊，打打球。
2: 那正好啊，趁热打铁，今天正好在赛道上试一试，最近这个健身效果怎么样？好吧？哎，
4: 好嘞，
2: 好，加油！来，八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吴浩洋，来自安徽宿州。
2: 来自皖北的小伙伴，平时呢有没有体育爱好？
5: 没有，
2: 没有。哎呀，那怎么想到来我们赛道呢？
5: 试一下。
2: 试一下，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态啊，没关系啊，也有机会。来，九号。
6: 大家好，我叫谢雨辰，来自安徽安庆。
2: 这是一位安农大的在校大学生，这个我觉得平时你们在学校这体育课啥的，还体测啥的，这每天得练吧？
6: 得练，得练。
2: 啊，我想问一下，现在体测是不是还是就大学也是跑一千米？
6: 对啊。哦，
2: 好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底子。来，
3: 好的，
2: 看看那边两位。
3: 十号，不要那么严肃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
7: 大家好，我叫谭振江，来自浙江杭州。哦，
3: 来自浙江的朋友是在这边上大学？
7: 是的，读研究生。
3: 非常优秀啊，为我们的闯关录制这个节目有没有做什么准备？
7: 我可能提前先看一下。

0: 朋友，但对我们节目特别熟悉，是吗？
1: 是的。
2: 好，来吧，最下面一排，每人拿一瓶冰茶，拿完之后，拿完之后回到原位，各位，
0: 来，摘回来好吗？
2: 回到原位，三二一，亮屏底，我们来看看有人抽到没有？没有。好，来，我们把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然后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0: 好的，来啊，来五位这边请，加油啊！我们现在一分都没有拿到。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每人拿一瓶冰茶，拿完之后，拿完之后回到原位，各位，
0: 来，摘回来好吗？
2: 回到原位，三二一，亮屏底，我们来看看有人抽到没有？没有。好，来，我们把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然后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0: 好的，来啊，来五位这边请，加油啊！我们现在一分都没有拿到。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盘转动起来呀。刚才我问他这个问题啊，我说这个体测是不是现在还在测1000米？为啥呢？因为这个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每当睡觉的时候啊，我经常会想起我在中考的时候，那1000米啊，太难了。
1: 你是平时不做运动吗？
0: 不对，我跟你讲，因为我在中考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由于自身很胖，所以说呢，要过这个体测拿10分啊，真的对我来讲压力特别的大。
1: 你竟然还胖过？
0: 好的，各位来，现在可以下转盘，左右两边选择。所以给大家讲啊，保持一个这个就是规律的运动非常重要。
1: 没错啊，
0: 就那段时间，为了考过我这个1000米的考试，天天跑步。
1: 是的，
0: 跑了有半个学期的时间啊，就感觉哇，真的神清气爽，整个人也瘦了。
1: 然后考试也通过了。
0: 是的。
1: 是吧？所以说那句话叫什么？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
0: 是的。
1: 就平时要注意你的身体素质的锻炼。
0: 对。
1: 然后到向前冲的舞台上，你就会觉得游刃有余啊。哎，
0: 是的。
1: 好的，一号不错啊。这个出脚咱们小了一点啊，要尽量踩在哎这个表面的中间位置。对了，好的，没问题。
0: 好的，继续向前。
1: 好，来来来来来，步子跑起来。
0: 七号可以，游刃有余。哎呀，这位可以，这位，哎呀，我这都还没看清呢，这一眨眼过去了。
1: 好，不管你用什么样的

0: 表现不赖。
1: 好的，其实今天我们男生队的表现都还可以，想一想我们上一队是六位男生，第一关第二关都全员通过。
0: 好，
1: 一号别着急，一号。
0: 好，来，我们要跟着这个节奏啊，先把善意的节奏给它搞清楚了。来，大步大步，手要跟上。
1: 可惜了，来，七号，
0: 七号，
1: 找好节奏，七号。
0: 好，大步，
1: 别着急。
0: 接下来八号，
1: 八号，这刚刚我们说那个平时不怎么运动的朋友啊，但是刚才你过第一关，我觉得过得非常棒啊。
0: 第二关我觉得过得也不错哦。来，十号，好的，咱们迈起来啊，这步子，别着急，起身还有机会，小心。哎呀，
1: 跌跌撞撞。
0: 两位来到第三关，
1: 进来第三关，我们看看啊，哎呀，可以可以，七号选择从上方过。其实上方过有的时候啊也很稳，哎呀，可以可以，再来一下。好的，还有一个柱子，哎呀，七号太猛了，可以可以可以，不错不错。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八号。八号这个反应速度啊，你要说你平时不怎么锻炼，我觉得我是有点不信。
0: 好的，就这几下身手不凡啊。
1: 哎呀，这两位真的好快呀。
0: 好的，两位成功了。
1: 七号八号携手来到时空之门。
0: 来了，我们第三组男生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丝曙光。
1: 热决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七号先来。好嘞，鼓足气，欢迎你，好你，耶，怎么回事？感觉我们的赛道有点烫脚啊。但是七号你是穿着跑鞋的，好，运气不佳啊，落水了，很可惜啊，还剩一位。
1: 热决冰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一定要跑快一点哦。
2: 作息跑过去啊，这一关跑得慢了，哎，不错。来，弹跳星球，注意节奏啊！哎，这个平常并不是很喜欢运动健身的朋友，就这样轻松地征服我们的赛道哦。
0: 我觉得他没有跟我说实话。
2: 我也是这么觉得，肯定是保留了。
3: 是的啊，过分谦虚就是骄傲的表现，小伙子。
2: 对，为了给自己保留一些。

0: 可惜啊，七号、八号前半程，我觉得其实表现的也非常出色啊。这个还是倒在了倒数第二关，怎么办？
1: 是的，
0: 今天到底有没有人能够突破我们的超能模组？
1: 我们还有一组男生，我们来问问他们啊。
0: 好，来，有请我们最后一组。
1: 来了啊！来，欢迎大家。
0: 好，各位，欢迎。
1: 分两边站啊，分两边站。一号小伙子。自报家门来。
2: 我叫丁子轩，我来自安徽安庆。
1: 哦，年纪很小，工作了吗？
2: 工作了。
1: 啊，这个怎么样？你的同事、家人们有没有看好你？
2: 有，他们都在看着我呢。
1: 好，好的，那今天好好表现啊。好嘞，二号。
3: 大家好，我是胡东谢，来自安徽合肥。
1: 这个可以，这个平常喜欢健身是吧？还有什么体育运动？
3: 游泳啊，之类的，没有了。
1: 就不敢夸下海口。对吧？其实平时有健身、骑自行车，是吧？还有游泳。好的，有点害羞啊。来，三位，
0: 来，
1: 开心一点好吗？怎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到现在目前为止，男生的这个分数为零，大家
0: 这三位是一起来的啊。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吧。来，从五号开始。
4: 大家好，我叫王伟，来自安徽淮南。
0: 淮南的。来，四号。
5: 大家好，我叫徐震，来自安徽淮南。
0: 三号。
6: 大家好，我叫卢帅，我也来自安徽淮南。喂，
0: 好啊，这个古有三英战吕布，今有三兄弟战赛道。来吧，来，我们赛道是谁想出来的主意？
1: 这样啊，我来问一下，我们来预测一下，三位心目当中哪个是今天能够登顶的人？我们数一二三，你们就指向那个人，好吧？三二一，是谁？
0: 好，这三个很平均啊，一人指一个。
1: 好的，
0: 好，各位都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呢，我们先把我们里面隐藏的冰茶专属赛道抽出来。来，各位，
1: 最后一排
0: 下面一人一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我们的冰茶一人一瓶，拿完之后回来。好，准备，
1: 三二一，在我们这边，
0: 我们来看看哪一位。
1: 我们二号选手，
0: 二号啊，好的，来，各位把冰茶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
1: 好的，这边请就位。
0: 各位，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还是比较期待啊，看看我们这个倒数第二关超能模组，我们最后一组的男生有没有人能突破一下。

赛道，还是说他自己来选择？好，同一组人马选择的都是我们右边的小飞碟赛道啊。

0: 看看二号。
1: 很轻松嘛，恭喜你，来按照号码牌的顺序来，三兄弟
0: 后面
1: 第一位啊，
0: 后面是淮南三兄弟了。
1: 淮南三兄弟闯关真给力，来之前是喝了淮南牛肉汤啊，有劲儿。来这位，哎呦呦呦，别滑哟，
0: 哎呀，
1: 他竟然这样站在我们的赛道上，这个动作不可取啊。来了我们的五号，对，你要么你就重心放低是吧，要不然你就迅速通过。
0: 四号迟迟不肯走啊，不能让我一个人啊，不能留我一个人、啊、
1: 是的，刚才还竟然站在赛道上摆 pose， 你不落水谁落水。
0: 好的，来四位，接下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
1: 好，我们一位一位来啊，找准节奏，找准节奏。
0: 这一下呀，
1: 不要翻越我们的扇叶啊，这样容易提前落水。
0: 是的。
1: 好了，来啦，二号。
0: 二号，二号，这一下能不能行？
1: 好，厉害了啊！三号，卢帅，闯关就得帅帅的啊！好的，不错啊。虽然我们的淮南三兄弟就只剩下两位了，也得好好加油。来，五号王伟，好，别着急，别着急，站起来，别着急，手，好的。
0: 好，接下来各位将要开启的是第三关。
1: 好，来了啊！别说今天大地炙烤，温度比较高，所以你看第三关有水柱

0: 坚持一下。
1: 目前淮南三兄弟还剩一人，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
2: 是的，天朝了，
1: 五号就有可能成为这三人当中的师。哎，
2: 潮湿的湿，
1: 哎，
2: 确实很清凉，对吧？啊，别着急，对了，方法得当了，咱们没问题的啊。
1: 五号一看两兄弟下去之后啊，这压力更大了。

0: 好的，再来一下，可以了。
1: 哇，厉害了啊！我们最后一组有两位成功到达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0: 热气冰糖，来个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了，我们不能再辜负高台上的主持人王瑶的一片心意了，人家的冰箱早就给我们做好了准备了啊，
2: 可不是嘛。而且现在呢是淮南三兄弟之三号卢帅
1: 之对，帅帅，我要帅。
2: 作为淮南人的王瑶现在在高台上等着你俩，哎呀。

0: 还是要稳一点。好，来了啊，来，每过一关我们来个加加油啊，小心小心，稳住了啊。
1: 对，
0: 哎，老乡见老乡要拿大冰箱，不管抱哪一个都要用尽全力，跳得高一些啊，抱追追追，
2: 非常可惜还是没能突破。

0: 淮南三兄弟之五号王伟，请登场。
1: 就是上面一我们想的那口号还能再用一遍吗？
0: 对，
2: 这是
0: 老乡见，
2: 哎呀，急速跨越，止步于此了。

0: 下一期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好天凉快一点。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欢庆时刻。
1: 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2: 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

0: 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回答我。
2: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
3: 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
2: 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4: 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喊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3: 看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你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2: 洪亮，来吧，该你了。
3: 这检查我穿了二十来年，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6: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7: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5: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年轻人也会得乳腺癌吗？
1: 我国40岁以下年轻患者占比高达20%。
0: 乳房摸到不疼不痒的硬块是小事儿还是大事儿呢？
1: 不疼不痒的肿块反而更危险，这是乳腺癌最早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信号。
2: 确诊乳腺癌后，切除了乳房就安全了吗？
1: 大错特错，乳腺癌真正的危险是会转移到全身。骨头、肝脏、肺、大脑，每一个都可能被摧毁。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陆安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医师庞世勇，教您守住乳腺健康，别让凶险悄然逼近。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百慧。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来做客我们现场的专家是来自陆安市人民医院的庞世勇主任，欢迎庞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庞世勇，陆安市人民医院甲乳外科主任医师，安徽省医学会乳腺病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乳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第一届甲状腺乳腺外科分会常务委员，擅长开展乳腺良性肿块微创、前哨淋巴结活检保乳保液术及功能性乳腺癌根治术，开展甲状腺癌根治术及功能性根治术、甲状旁腺自体移植术等。
0: 那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邀请大家来看一段短片。
4: 我今年34岁了，确诊乳腺癌已经1年多了，
5: 今年58。开始是洗澡摸到的有个包，有缘没消，然后就不放心，我就到医院来的。
4: 最开始的其实是乳头有异液，但是我自己并没有当回事儿。体检的时候就发现乳房有很小的肿块，穿刺了之后就明确是乳腺癌。
5: 那当时是有点害怕，然后呢我就回家想想看，怕也怕不了了。
4: 我家里人最开始也觉得不是很相信，在医生的说明下慢慢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就是医生也给我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乳腺癌的这个疾病，说现在的治疗手段和方法都挺多。
5: 家里面孩子也是陪着你，那不就感觉到心情好一点。
4: 有家人的陪伴，就是感觉治疗的过程也不是那么漫长，治疗比较难受的时候都是他们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
0: 短片里呢，这几位朋友他们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但是他们面对的是同一种疾病，乳腺癌。那庞主任您看啊，在这个短片当中，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自检或者在体检的时候突然发现不对劲才来就医的。但是我就想问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哈、那很多人一听说这个乳腺癌，第一反应它就是乳房上长了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它到底是长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乳腺的外面还是在乳腺内呢？
1: 我们看一下乳房的一个结构。我们看乳房外面，我们看到的是皮肤，我们皮肤下面有皮下脂肪，前面有我们的乳头。我们乳房正常的一个功能部分其实是我们后方的一个乳腺腺体，绝大多数发病的乳腺肿瘤它是就长在乳腺腺体的这个部分，而不是长在我们的乳头表面和我们的皮肤表面。只有当我们的乳腺癌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它可能会仅用我们的一个皮肤，包括我们的靠脖韧带、我们的乳管、我们的淋巴管，会引起相应的一些症状，比如我们讲的皮肤的一个凹陷、橘皮啊。

0: 的一个改变，甚至乳头溢血啊，乳头凹陷啊。
1: 那庞主任，那这个病现在是不是挺常见的？因为我发现好像经常包括刷手机啊，很多这个信息的来源好像得这种病的越来越普遍了。
0: 最近这些年其实是患病率越来越高，每年的癌症中心的一个报道的数据，我们国家大概每年新发的病例大概在40万左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其实我们乳腺癌已经成为我们女性的第一大癌种，占我们女性啊，恶性肿瘤的大概1/4。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在我们国家，我们这个乳腺癌发病年龄啊，会更早，平均年龄大概在47岁，比欧美国家整整提前了4年。尤其我们更应该关注我们国家的一个40岁以下的一个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其实。有些报道已经达到了个20%，这也就是说，我们讲30多岁、40多岁，这些一个女性在我们社会和家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且工作啊，包括生活压力、最生存压力关键的这个时期，哎，结果她被这个毛病盯上了。
1: 其实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啊，不管是在家庭当中还是在社会当中，其实她都算是一个中坚力量，身上扛着的责任也是相对比较重的哈。那我就在想，那30-40岁的女性是不是可以提前警惕一下这个事儿呢？
0: 其实这个是对的，年龄是我们乳腺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在我们国家，其实我们的乳腺癌的发病两个高峰期，第一个我们就讲医学临床上讲一个危绝经期，也就是我们45岁到55岁这个年龄段；第二个高峰就是我们65到75岁的一个老年女性。但是临床当中，我们现在更需要关注的是我们的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就我们科就要接触的确诊的一个最年轻的一个患者都不到20岁，是一个高中学生，当时是个高3的学生，高考前被确诊的。我们讲不要认为我年轻，这个毛病就和我们没有关系。
1: 那除了年龄，庞主任，您觉得哪类人他患上这个乳腺癌的概率比较大呢？那我们经常会听到高危人群这个词，那到底什么样的人算是高危呢？
0: 第一类我们讲是遗传，与我们遗传有关系，包括我们讲一些直系亲属，一级的一个直系亲属得了一个乳腺癌，比如父母啊、姊妹、子女啊得了乳腺癌，当然还有一些遗传性家族史的，比如布拉克基因突变的这个携带者，这种家族的这个女性，她也是一个高危人群。第二个，我们讲和我们的一个生育观念有关系，一个从来没有生，或者我们讲第一次生育年龄偏大，大约35岁，或者生育之后我们没有哺乳，这些都会增加我们得这个毛病的一个概率。尤其一个未育和晚育的这种患者，可能他患病的风险比我们正常女性要高2到4倍。第三个就是激素暴露的一个时间，尤其我们初潮小于40岁的，我们绝经还有55岁，才绝经的这一部分病人，雌激素暴露的时间比较长，这也是个高危因素。当然还有一些外部的一些因素，比如我们那个不良生活的一个习惯，长期的一个高脂缺乏运动，比如肥胖啊，还有一些精神高度的一个紧张，还有一个抽烟。大量的饮酒，这些都会提高患乳腺癌的这个风险。
1: 是的，刚刚您提到了哈，像这个晚育、没有经历这个哺乳期，或者是经常熬夜等等这些情况啊，我觉得这种情况还挺普遍的。庞主任，那如果按照您这个说法的话，那他们有这种生活习惯或者有这种经历的人，是不是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一些高危人群了？
0: 我们讲他有这个高危因素，但是我们讲高危因素，它并不一定会得病，我们就要更加重视我们自己的一个定期的一个筛查，甚至我们可以更频繁、更早。第二个，我们可以更科学地调整我们的一个生活方式，规律的作息，合理均衡的一个营养，适度的一个锻炼，调整好我们的情绪，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做得到。 我们经常讲我们。

0: 可能的一些利益我们不能掌控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外部的一些热饮来降低我们发病的一个概率。
1: 其实像遗传、生育、月经、生活习惯等等，原来那么多的因素都跟乳腺癌有关。那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说，有没有一些早期的信号可以帮助我们早点的发现它呢？那庞主任，咱们能不能可以从一些比较常见的情况说说呢？
0: 她有些时候她在她不经意当中，甚至在她的换衣服啊、洗澡的时候，哎，不经意的发现乳房有一个肿块，当时这个肿块不痛不痒的，哎，她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这样一拖半年一年，受到挤压了，它会出现一个疼痛，甚至肿块大了，本身的一个对皮肤的侵犯啊，包括淋巴管的一个侵犯，它就会出现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比如疼痛啊，它会来就诊。这时候我们讲它就不是一个早期的一个乳腺癌了，有些甚至出现了一个淋巴的转移，甚至出现了一个远处转移。不痛的这些肿块更应该去关注它，因为早期乳癌可能它就是一个无痛性的一个肿块。
1: 刚刚听您这么说啊，真的是要提高警惕了，它不疼的这个肿块反而是最危险的，这实在是跟我们平时的这个认识啊完全不一样啊。那除了摸到这些肿块，还有没有别的一些信号呢？
0: 首先我们讲它的一个皮肤的一个改变，靠泡韧带受到侵犯的时候，它会在皮肤上会有一个凹陷，就是我们临床讲的一个酒窝症。当它淋巴管受到侵犯的时候，它会，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皮肤啊比较粗糙，像橘皮一样的，我们临床有个名词叫做橘皮症，这些都说明乳房可能出现问题了。还有一个乳头的改变，比如侵犯了乳腺导管可以出现，比如乳头凹陷啦，甚至乳头的一个偏移，更有甚者出现乳管的一个溢液，尤其一些非哺乳期的这个女性，乳头的一个血性溢液，如果一旦出现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警惕我们的乳腺可能出现问题了，这时候我们要一定要到医院去咨询专科的一个医生。我们还有一少部分的一个患者，就我们临床讲的一个隐匿性乳腺癌，它可能最早的表现只是在我们腋窝发现了一个肿块，因为我们乳癌最早的一个淋巴转移可能就是我们的腋窝，但我们乳房看不到肿块的这些体现，甚至我们在影像学都找不到这些病灶，所以腋窝出现了一个肿块，那我们也建议一定要去到相应的专科去咨询。
1: 听完庞主任的介绍，我相信大家对乳腺癌的早期信号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很多观众心里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乳腺癌嘛，不就是乳房上长一个东西，把它切掉不就行了吗？那庞主任，这种想法您觉得对吗？那乳腺癌到底有多危险？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吗？
0: 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乳腺癌真正的危险不在一个乳腺这个器官本身，而是在于这个乳腺癌它会随着我们肿瘤的一个进展，通过血液或者淋巴液转移到我们的全身，一旦发生一个远处转移，其实它就成了一个晚期肿瘤。所以乳腺癌它最大的风险就是我们没有能够更早期的一个发现，以及一个早期的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治疗。
1: 也就是说，它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它可能会转移，所以它的危险性和风险性还挺高的。
0: 乳房它只是它的一个发源地，真正的战场全身进行一个治疗。晚期乳腺癌对我们的人体的伤害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很多临床就是因为一个错诊的时候确诊它来过骨折，其实是它一个乳腺肿瘤的一个转移。我们讲脊柱的一个骨转移可以引起截瘫，肝脏的转移会引起它肝功能的一个异常，甚至黄疸呀、腹水；肺部转移我们可以会导致一个咳嗽、胸闷，甚至胸腔积液啊。但我们脑转移它就更复杂了，早期可以引起一个头痛啊，甚至呕吐啊，辨识度的一个伤害。
1: 那这个乳腺癌的早期和晚期它差别大吗？庞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比较直观的对比呢？
0: 我们讲早期和晚期它差别是一个巨大的，积极的一个规划的一个治疗，我们的5年的一个生存率是大于

0: 90%的，但一旦进入晚期了，它的5年生存率大概在20%到30%之间。最近几年可能会好一些，因为我们有更多的一些新的一个临床药物的一个应用，更多的靶点被发现，针对靶点的一些药物也逐步的一个走到临床，5年的生存率可能有所提高。但总的来讲，对于晚期的一个治疗，往往需要长期不间断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用药，让我们的患者的生活质量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我们一定要去早发现，我们早发现早治疗，一个规范化的治疗可能对我们的患者来讲能够改变他一生的一个命运。
1: 是的，因为90%对20%，这实在是差别太大了。那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其实这个乳腺癌除了它会给身体造成这样重大的伤害，那么乳腺癌对心理上的打击也非常的大。那很多人，你想想，失去了乳房，听上去就非常的恐慌，对吧？您怎么看呢？
0: 你说的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我们很多患者一听到得了这个毛病，一家人就懵了。就是乳房对于女性来讲，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器官，它承载着女性的一个身份认同啊，包括她的一个美感、她的自信，包括她的亲密关系。所以很多我们的患者在确诊之后，他第一个反应可能不是问你我还能活多久，而是我还能不能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女人。这种心理冲击其实很多时候比疾病本身可能更痛苦。所以我们会经常告诉我们的患者啊，乳房只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而且尤其现在我们整个的治疗其实更精细化、更精准，我们就更应该早期发现。其实我们早期我们可以保乳，不能保乳的我们可以通过性辅助治疗积极的创造条件来进行保乳，实在不能保乳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乳房重建。我们讲积极的一个治疗可能是对我们是最重要的。
1: 听了这么多的危害，我相信大家肯定非常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乳腺癌到底它能不能预防。那庞主任，请您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普通人对于预防乳腺癌这件事情到底能做些什么。
0: 乳腺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筛查，我们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但我们不能100%的一个预防，很难，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它的内在的一个诱因。
1: 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早筛，那不同年龄的人筛查的方法一样吗？那年轻人怎么做，中老年人又该怎么做呢？
0: 根据不同的一个年龄的一个阶段，20岁到39岁的一个女性啊，这个年龄段我们可能筛查以 B 超，我们的超声检查为主，每年基本上做一次这个常规的一个检查。我们对所有的女性的同志都建议每个月做一次一个自我检查，就是乳房的一个自检，更容易发现一个异常。40岁以上的这些女性，我们可能会建议每年呢做一次超声和钼靶检查。那我们的钼靶可以发现我们更隐匿的超声发现不了的一些微小的一个钙化，对于一个家族遗传史高危人群，我们建议是提前我们的检查年龄、筛查的年龄提前的更早，甚至在30岁之前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筛查，而且我们要求可能筛查的频次更多一些，每半年进行一次筛查。
1: 刚刚庞主任也说到了，可以每个月进行一下自检。那这个自检到底怎么检，有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呢？
0: 有3个步骤吧。首先要看、摸、挤。我们看，首先其实我们在洗澡啊，对到一个镜子来看我们的乳房一个是否对称，有没有皮肤凹陷，有没有巨皮样的改变，有没有一些我们讲乳腺浮肿啊，乳头有没有内陷，有没有一个偏斜偏移。第二步我们就要摸，正常我们可以站立 或者仰卧在床上都是可以的。嗯。

0: 己手上举，另外一个手叫四肢并拢，我们会像这样的，用我们的指腹对到我们的乳腺，从一个方向，从外向内这样旋转着进行一个触摸，这样触摸了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有没有一个肿块。第三步就是一个挤什么的，就是我们要看一下挤下我们乳头有没有异液，尤其色性的咖啡色的或者一个褐色这种液体，我们建议每个月一次，月经感觉后7到10天都是可以的，这时候啊乳腺比较柔软，经常的做我们就会对自己就这个乳房有一个了解，我们知道我们的正常的乳房是个什么样，一旦出现异常你才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啊这是个异常，到医院去专科进行一个咨询检查。
1: 嗯，像您说的哈，自检很重要，但是光靠自检够不够呢？我也听说啊，现在很多老年人其实他们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年纪大了好像也不用检查了。
0: 最近后的一些老年人由于进入老年状态了，乳腺也萎缩了，其实我们65岁到75岁的这个年龄段也是我们乳腺癌第二发病的一个高峰，我们讲激素暴露，雌激素水平的一个下降，这是我们乳腺癌危险因素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讲它的细胞的一个突变其实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可能它的风险会更大，而且老年人更容易忽视他的一个质检，可能觉得我也摸不到什么，等到出现问题了到我们临床去看可能都是处于一个中晚期了，所以我们临床上也经常去建议一些老年人，尤其在我们那个健康管理中心，我们建议老年人你一定要有选择乳腺这个项目，我们不能放弃筛查。
1: 那其实说到早筛的这个重要性啊，庞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在您临床的这个实践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是因为忽视了早筛而酿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病例呢？
0: 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我们有一个36岁的一个女性，她是因为生二胎在哺乳期的时候她自己发现她双乳都有肿块，她哺乳期发现了之后其实她到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我们做了一个 B 超，其实当时 B 超的分类相对比较高，因为她是哺乳期，我们当时一个医生就建议她就是做个穿刺，其实我们希望有个病理诊断，那这个患者他觉得他也没得什么感觉，其实他还在正常哺乳，他属于哺乳的一个后期，就准备断奶的这个阶段，他后来他跟我们讲他认为他就是因为他要准备断奶造成的所以他就没有进行一个治疗，等到他哺乳结束他也没有再去关注这个东西，大概有1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他再到我们这个来看的时候，他整个乳房就把在胸壁像个我们讲铁饼一样的，整个这个皮肤啊像树皮一样非常的粗糙，把在皮上，因为淋巴结也比较大，我们当时就建议做穿刺的时候，其实我们穿刺针都穿不到组织，整个肿块啊像块石头一样，聪明医生就做了一个手术，从这个上面给它切了一块，病理出来了，确诊它是一个后退阳性的一个乳腺癌，然后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其实它不光一个淋巴结的一个转移，它还已经出现了一个骨转移。这个病人如果讲早期，就这样发现的初期，那时候其实肿块是很小的，完全有机会治愈的一个患者，就因为这个一年的一个尸检的一个拖延，他就直接进入了4期的一个肿瘤。后来虽然我们通过积极的一个治疗，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他已经我们讲他丧失了他的
1: 最佳治疗的
0: 最佳治疗啊，丧失了他治愈的一个可能的这个机会。虽然人还在，但是晚期肿瘤他要不停地去治疗，这样他的整个的我们讲生活质量其实是非常差的。
1: 是的，那如果真的就不幸确诊了乳腺癌，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其实很多患者和家属最迷茫的就是治疗。那我们就邀请我们庞主任结合我们的道具给我们讲。

0: 讲解一下我们乳腺癌的一个综合治疗，怎么治疗？
1: 综合的治疗其实分两块子，一个局部治疗和一个全身治疗。局部治疗首先就是手术治疗，肿瘤的切除会非常的精准，能够包乳的尽量的包乳。其实我们局部治疗还有放疗、放射治疗。其实放射治疗我们主要通过高能的一个射线消灭可能残留的肿瘤细胞，这两个属于局部治疗的一个范畴。第二部分是一个全身治疗，我们有些肿瘤开了刀之后，它需要一个全身的一个治疗，就我们讲的一个化疗。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细胞毒的药物能够杀死我们身体内部可能潜在转移的一个肿瘤细胞。靶向治疗其实是针对我们特定基因突变的一个靶点来进行抗体的一些药物的治疗，对切断我们肿瘤分裂增殖的一个启动因子，更好地杀死我们的肿瘤细胞。内分泌治疗也是我们全身治疗的一个部分，内分泌治疗主要针对我们 HR 阳性的一个乳腺癌，通过内分泌相应的一个药物降低我们雌激素，抑制我们雌激素和我们的雌激素受体的一个结合，防止肿瘤的一个复发转移。最后还有一个免疫治疗，免疫治疗就是通过激发我们患者自身的一个免疫系统，对于我们的一个肿瘤细胞进行一个杀伤。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刚刚庞主任给我们讲解了很多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其实除了身体上的治疗，心理上的支持其实也同样重要。庞主任，您刚刚也提到了有很多的患者在确诊之后他的心理压力非常的大，那庞主任您看啊，真的家庭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家属应该怎么具体的去引导他、陪伴他，给我们一些建议呢？
1: 我建议啊，很多一个家属能够根据不同的一个治疗阶段给我们的患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帮助，帮助患者重拾信心，不要给他制定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宏伟的一个目标。还有一个，其实很多患者等到确诊了之后，他可能就把自己与这个整个环境解决了，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建议我们的患者家属亲戚朋友能够多沟通，哪怕是一个电话、一个视频聊天，这对我们的患者都是一个提示，你并没有被我们周围、被我们的环境所抛弃。当然我们也有很多患者家属最后帮自己搞得精疲力尽，所以我们会跟患者家属讲保护好自己。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对我们的患者的一个心理也是一个安慰。
0: 是的，对于患者来说，在治疗阶段他的心理支撑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但是实际上如果身边的家里人也好、朋友也好，你老是说你要坚强、你要勇敢，这些比较宏观的词对他的这个影响其实不大，但真正能够给我们患者信心的，我觉得往往是他的主治医生在这个临床阶段，然后一些比较成功的这些治疗的案例，可能会对患者的这个信心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想问一下我们的庞主任啊，咱们这个团队在乳腺癌治疗方面有哪些特色和优势呢？
1: 首先一个，其实我们的精准的一个检测，我们对我们每一个患者都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分子分析，必要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相应的基因检测，这为我们临床的一个精准治疗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我们一个多学科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协作，我们不是一个人在看病，我们可能对一个确诊的一个病人，我们会组织我们的一个外科、肿瘤内科、我们的化疗、我们的影像病理科，年轻的一个患者有生育要求的，由我们的生殖中心、我们的妇产科、我们的内分泌科，大家共同坐在一起，来为我们这一个患者制定一个安全、合理、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案。也就是我们倡导的一个个体化、精准的一个治疗。管理上面，患者不是他，治疗结束就结束了。 我们有一个团队在这个过程当中，展示我们黄色整治卡的一个全程管理，
0: 全程跟踪治疗。
1: 对，嗯，
0: 今天要特别感谢庞主任的精彩讲解。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今天我们的核心要点，请大家一定记住：每月一次次检，每年一次筛查，不疼的肿块要警惕，发现。

一场早就医，早期治愈率超90%，晚期也别放弃希望。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四晚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再见。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2: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回答我。
3: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
0: 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
3: 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4: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害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0: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3: 洪亮，来吧，该你了。
0: 这检查服穿了二十

0: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1: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看发展，机器人产业跃迁催生多个新职业新工种。沪平安牧区秋季转场，无人机变空中手电筒，保驾护航。舍不得告别军营，老兵谢贤瞬间强忍泪水。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每日试点。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经发布了7批新职业新工种，第8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新产业和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赛道会催生出一串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今天我们先来认识机器人背后的新职业。从2019年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清晰地体现出我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1: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

0: 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巨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巨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八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
1: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2: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那么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巨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呢？
1: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巨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
3: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1: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3: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
3: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4: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5: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巨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1: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2: 数据显示，未来5年，我国巨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100万个。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用人需求。
1: 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6: 巨身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可能更偏向于本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1: 秋季开学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巨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巨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
2: 想要问问大家，您身边有哪些新职业、新工种？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7: 1到7月份，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今年1到7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73万亿元，同比增长16.6%，比全国高11.1个百分点，比上半年快0.5个百分点，总量居全国第5位，增速居全。

0: 国第二位。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是首套由教育部指导针对中小学一体化教学编写的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接纳情绪，学会调试，切实提升心理健康素养，也为一线教师提供专业系统持续的教学指引。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继续来看新闻。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打破时空限制，以小小屏幕连通城乡资源，服务基层群众，助力乡村产业提质，治理增效。
1: 在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和美乡村直播间，一场热闹的助农直播正在进行。秋梨、红薯、手工麻油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依次排开，志愿者们正热情推介着这些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的优质好物。
2: 从三月份到现在，卖掉蔬菜大致算了一下有6万多斤，我们一天大概是能卖200单左右，单品最高的话能卖到20000块钱以上。我们主要的消费群体还是在江浙沪皖，远的话新疆、西藏、内蒙都有。
1: 助农带货不是直播间的唯一功能。板桥镇和美乡村直播间自今年3月首播以来，每周制定详细的直播计划，形成了政策宣讲加便民服务加产业推广的多元格局，
3: 形成与群众点对点交流，成为了群众了解民生政策的重要途径，让群众积极参与移风易俗、文明守纪、反诈骗、粮食安全等主题，助力乡村文明建设。
1: 政企联动搭平台直播助农拓销路，黄山市徽州区整合财政、农业、保险多方资源，推出文旅助农专场直播。主播团队走进徽州古村落，向网友讲述黄山毛峰、徽州贡菊、香肥等特色农产品背后的匠心故事。3个小时的时间里，累计吸引近5.3万人次在线观看购买。
4: 今年我们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的一个助力，我们与头部达人、乡村推荐官联动，上半年已完成销售额2000多万，销售出了14万斤的茶叶，同时呢，也带动了当地农户收入的一个增长。
1: 近年来，黄山市徽州区深入挖掘区域内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积极鼓励电商产业、直播产业发展。通过政企合力，当地累计孵化各类电商企业50多户。2025年，全区完成网络零售额3.73亿元。
5: 徽州区依托优良生态禀赋，聚力培育茶、花、果、肉、蜜、水等绿色食品特色产业，并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以小屏幕激活大乡村。今年上半年，全区农产品网销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26.8%。
1: 直播间不仅打开了助农增收的致富窗口，也探索出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的新路径。桐城市将乡村直播间打造成线上治理平台，村民遇到的出行安全、人居环境、民生保障等各类问题，只需一条直播间留言，就可以在半天内实现闭环处置。
6: 其实不简单，咱们要按根据这部市场呢，从5月1日线上观看的增人数突破30万，线上直接并同时解决村民发现的各类问题，实际调查。
0: 在埃及，有这样一位导游叫阿巴斯·赛义德。20多年来，他一直用中文讲述古老的埃及文明，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埃及人了解中国。阿巴斯说，他希望成为民间传播文化的一个代表，希望中国和埃及的明天会更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埃及阿巴斯。
8: 在埃及，有这样一位导游，20多年来，他一直用中文讲述古老的埃及文明，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埃及人了解中国。2002年，阿巴斯·赛义德刚准备进入埃及爱因沙姆斯大学学习中文，陌生、复杂、与阿拉伯字母截然不同的文字，让这个年轻的埃及人第一次意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可能是一条并不容易的路，
9: 一看汉字的话我就犹豫。

0: 我说我到底要不要选择中文。
1: 二十多年后，当阿巴斯回忆起坚持学习中文那个决定时，语气里依然带着几分感慨。对他而言，语言的价值从来不只是谋生的工具，更是认识世界、理解他人的窗口。
0: 我学了中文之后，我的思想的变化很大。你要学这个语言，要看看这个语言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印象。我已经爱上了中国文化。现在我讲话的时候，有时候还是很自然地讲中文。
1: 阿巴斯从小就喜欢古埃及文化和文明，学习中文也影响了他的职业选择。大学毕业后，阿巴斯选择成为一名中文导游。在他看来，导游并不只是带游客游览，更承担着介绍一个国家、传播一种文化的桥梁角色。
0: 我们现在是在胡夫金字塔旁边，整个世界最大的一座金字塔。
1: 2010年至2013年，阿巴斯曾短暂离开导游工作，在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工作。这段经历让他的桥梁角色有了新的延伸。
0: 在中心工作之前，我的方向是把埃及文化介绍给中国人。后来我就在中心开始工作，我要把中国文化介绍给埃及人，我就创造了一个中国小屋。那这个小屋呢，它里面我们选择了很多中国文化的元素，中国的一些比较著名的建筑啊，还有很多中国文化遗产的照片啊等等。
1: 这些年阿巴斯十余次前往中国，
0: 去了很多城市，上海、北京就不用说了啊，还有乌鲁木齐。新疆太漂亮，我最喜欢的城市是深圳，它的发展速度也太快了。中国房子、路啊、建设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很明显的变化。背后的变化应该是中国人的思想，他们是想到更高一层的生活的意义、生活的美好。普通的老百姓在路上对外国人太好了，非常热情、非常善良、很友好。
1: 2013年离开中国文化中心后，阿巴斯重新回到导游行业，如今已成为一名纯熟的中文导游，继续用中文接待中国游客，讲述埃及故事。
0: 中国文化有一个字叫和而不同嘛，还有很多中国人没有了解埃及，同时还有很多很多埃及人没有了解中国文化，希望成为民间的传播文化的一个代表，希望中国和埃及的明天会更好。
2: 近年来，被称为体育外卖的上门体育健身早已不陌生。此前，这类按需预约教练上门的定制化服务多集中在青少年群体，主打中考体育培优、少儿体能提升。而记者在北京调查发现，如今这类服务正悄然下沉，加速走进老年群体，从应试提分转向健身康养，成为居家养老的民生新配套。
3: 下午3点，刘大爷的家中，一节上门定制的体育康养课程准时开课，无需奔赴场馆，不用复杂器械，家庭体育教练直接上门入户，根据老人身体状态开展1:1精准训练。哎呀，
4: 怎么的，又开始紧了吗，李教练？
5: 你又紧了。
4: 你我觉得不舒服了呢。
5: 只要一累，他这立刻会有反馈。
3: 每次上课，教练李轩都会先为刘大爷进行身体状态的评估，并根据评估情况调整训练和康复计划，进行对应强度的松解按摩与肌肉强化。
5: 哎，腿抬太高了啊！这儿，提这儿。
4: 哦，好嘞。
5: 哎，很好。
3: 去年刘大爷曾因腰椎滑脱活动受限，日常行动受到影响，为此刘大爷的儿子便从网上找到了李教练所在的养老服务公司，为自己的父亲提供上门体育康复。
4: 当时这个词我听着都挺生疏，什么叫家庭教练啊？后来你每逢李教练提前来呢，比方说明天到给我打电话。
3: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刘大爷开始坚持居家体育康养训练，服务高龄或者有基础病史的群体，也让老年端的体育外卖有着更严苛的安全标准，专项的课前评估成为

0: 必不可少的第一道流程。
1: 健身房评估是从力量，然后从体脂，从一个肌肉分配，从这几个方面来走。但是我们是针对老年人吧，可能更多的我们希望它是功能灵活度，就是可能我关节是

0: 逐步好转，曾经困扰他的腰椎滑脱问题得到明显改善。刘大爷的亲身经历体现了上门体育康养课的独特优势，精准、安全、适配的居家训练正在成为改善老年人肌肉流失、延缓身体机能退化、实现科学运动的全新方式。
1: 开学季来临，大批学子重返校园。日常学习当中，科学用眼的关键在于养成好习惯，掌握正确的护眼原则，才能真正为视力保驾护航。
2: 在山西太原，当地医院的眼科门诊也迎来了不少进行视力检查的学生。针对不少家长关心的如何选购一盏好的护眼灯，眼科医生给出了三方面建议。
3: 要掌握好几个标准，比如说就是光线要选择那种均匀一致的，亮度要适中的，不要太强也不要太暗。那么最重要是选择一种无频闪的这样的护眼灯，那么有利于我们防控近视。
2: 除了选对灯具，眼科医生更强调日常习惯的重要性。家长在为孩子保证适宜学习光线、纠正一拳一尺一寸坐姿的基础上，还应督促其遵守科学用眼的三个原则。
3: 第一个原则就是孩子们要保证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第二个标准呢，就是我们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那么每天不超过1个小时，那么每次不超过15分钟。那么第三个防控标准就是我们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往远眺20个英米，也就是大概6米的距离，那么至少20秒。
1: 海豚公开课，我们来关注老年健康。我们知道心血管疾病是威胁健康的第一杀手，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心梗、卒中一旦发生是十分危急的。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医大一附院老年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柯道正，来和我们科普当出现哪些信号时，家属必须立刻送患者就医治疗。
4: 原因有三，首先年龄增长后血管自然硬化，弹性下降，动脉粥样硬化高发，血管斑块易破裂堵塞。其次呢，老年人多合并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血管长期处于受损的状态。第三，老年人体质偏弱，脏器的代偿能力差，一旦发生心梗、脑梗，自残致死率远高于中青年，且康复周期极长。脑血管急症呢，主要是怕中风，也就是卒中。那卒中呢，最常见的是脑梗和脑出血，但是在临床上的信号啊，它差别不大。就老年人啊，如果一旦发现啊自己的单侧啊肢体偏瘫啊无力啊，或者是看他的脸左右脸对不对称啊，口角歪斜，或者是出现言语表达困难，说话说不清楚，我们就要怀疑他中风了。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拨打120送医院的啊卒中中心啊做急诊 CT。 心血管的危急症主要是当莫名其妙的，特别是在劳累的情况下出现胸闷、胸痛啊、呼吸困难这些不能解释的症状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他的胸痛的症状但不一定表现在胸痛啊，可能是莫名其妙的牙痛啊，或者左肩痛啊、上臂痛啊啊，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警惕他是不是不稳定的心绞痛或者心梗，那这个时候也要急诊的就诊。
1: 近日，甘肃陇南一位摄影师用延时镜头记录下悬铃花绽放的瞬间，整朵花如同一位身着华服的舞者，优雅起舞。

0: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人民日报。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81周年纪念日，14年浴血奋战，3500多万同胞伤亡，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硝烟远去，但这段历史不能忘，不敢忘。下面通过一个短片，让我们一起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0: 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反抗，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山河为证，岁月为名，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让我们一起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下面我们来看央视新闻。眼下，新疆阿勒泰各牧区迎来秋季转场，当地电力部门依托专业设备启用无人机为牧民转场保驾护航。夜幕下，峡谷道路昏暗，无人机探照灯照亮转场通道，红外热成像快速定位，及时发现掉队人员、走失牛羊，降低迷路失联风险，守护转场平安。

把光打在需要的人脚下，科技让守护变得更有温度。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视线转向河南南阳。退伍季谢贤仪式上，服役12年的武警战士笑着笑着就哭了，强忍的泪水是对这片军营最深沉与不舍。

祝福老兵一切都好。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妇女报。父爱藏在细节里。云南某大学新学期开学，爸爸给女儿铺床，细心地用绒线把围栏缠上。其实这些事情女儿都能做，但爸爸做就是要表达对于孩子的爱。

孩子会长大，但爸爸的疼爱一直都在。咱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日报。来看一个有趣的现场，山西临汾动物园小狮子和小老虎遇到昂首挺胸向前逼近的大鹅，身体缩成一团贴着墙根，完全不敢反抗，满脸写着弱小无助，看着是又可爱又可笑。

0: 一个丛林之王，一个草原之王，干不过一只大鹅啊！这是双方都不了解对方的实力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科普中国。能够穿山的盾构机身形庞大，而它的设计灵感竟然来自一种会在木头上钻孔的小虫。这道视频给您介绍盾构机的结构和设计灵感，咱们一起来看看。
1: 这盾构机这么长，在地下一边挖一边走，就很像一种会在木头上钻洞的小虫子，所以我就很好奇盾构机它在创造的时候它到底是因为什么。
2: 盾构机是法国人发明的，法国有一个工程师，他叫布鲁诺尔，他发明盾构机的灵感就来自一种虫子，这种虫子叫船蛆。他就看木船上很多这个虫子钻了很多孔，然后钻完孔以后呢，它会分泌一种液体涂在这个钻的孔的表面上，让它更密实。而且这种船蛆呢，它在头部有一个非常坚硬的壳，所以他就用这个原理发明了盾构机，用一个坚硬的壳

0: 把这个机器保护起来，然后再用一种类似分泌物的东西把它衬砌起来，形成一个稳固的结构。盾就指的是它那个壳，构就是指的虫子分泌物形成的那个管片结构，盾构就是这样的形成的。
1: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更容易得癌症吗？答案是确实哈。一项研究发现，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等都和爱生闷气、过度压抑情绪有关。这种性格在心理学上叫做 C 型性格，典型表现是逆来顺受、敏感多思、有话不说、自己憋着。长期如此，容易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下降，身体识别和清除癌细胞的能力也会变差，得癌的几率就高了。简单来说，气憋久了真的伤身。好了，感谢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现实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2: 您好，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等共同影响，今明天华东、华南多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今天台湾岛、江南南部、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像是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广东东南部等局部地区会出现特大暴雨。未来台风沙德尔或在南海东北部海面回旋，降雨会进一步加强，华东、华南沿海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两天南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小幅偏低的状态，江南、华南多地将不足30度。四川盆地未来两天受到弱冷空气影响，高温区域将缩减，但是5号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高温范围又会再度扩大。北方多地则秋意渐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等地白天光照充足，但是早晚降温明显，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部分地区可以达到15度以上。早出晚归，记得适当添衣。
3: 北京晴，31到19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2到13度，长春晴，24到14度，沈阳晴，29到17度，大连晴，30到21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9到14度。太原晴转多云，28到12度，天津晴，31到19度，石家庄晴，29到19度，济南晴，29到18度，青岛晴，30到21度，郑州晴，30到20度，西安晴转多云，33到20度，成都晴，32到20度，重庆晴，35到24度，昆明多云，25到15度，贵阳多云，27到17度，南昌阴转多云，28到24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7到22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4到23度，合肥阴转晴，26到20度，南京阴转多云，28到21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杭州小雨，30到23度，宁波小雨，32到24度，福州大雨，30到26度，厦门暴雨转中雨，27到2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中雨，30到24度，南宁多云，31到23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的消息，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病原基因数据库国际标准近日正式立项，它将为全球病原微生物基因组

0: 数据库的建设确立统一的标尺。那么这项标准的制定将为传染病防控带来哪些库的建设确立统一的标尺？那么这项标准的制定将为传染病防控带来哪些改变呢？
1: 病原微生物基因组参考数据库相当于一本基因参考字典，把患者样本里的基因信息和这本字典中词条比对，就能确认是哪种病毒、哪种细菌，医生可以对症治疗。
2: 所以这本字典规不规范、准不准确，直接决定了检测结果可不可靠，是传染病防控、临床感染诊断的核心基础。此前，全球这个领域一直没有统一的如何编词典的规则，这导致不同的厂商、不同平台测出来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比对时很容易认错病原体。
1: 此次由我国牵头制定的这项国际标准，就是要为全球统一编写这本病原基因字典，
3: 明确什么样的基因序列有资格收纳入库，并且必须附带哪些基础信息，从源头杜绝信息不全。每条序列入库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校验官，为全球基因组测序的诊断试剂的性能验证提供了统一的参照基准，相当于有了一套通用的标准考卷。
2: 它将显著降低产业重复研发成本，提升创新效率。全球的企业把更多的精力和资金就可以投入到核心技术的创新上。
1: 标准落地后，统一的数据库能实现疑难感染病例的精准识别，大幅降低误诊漏诊概率，同时能助力各国快速锁定疫情源头，追踪传播路径，为疫情防控提供标准化、可靠的技术支撑。
0: 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水平，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
4: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是首套由教育部指导针对中小学一体化教学编写的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引导学生认识自我、接纳情绪、学会调适，切实提升心理健康素养，也为一线教师提供专业、系统、持续的教学指引。
5: 孩子从小就可以系列化的来认识自己，然后来了解自己，来掌控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变化。心理上其实他有一些小问题，其实可以自己解决的，而且也可以通过跟家长啊、跟同学的交流，包括跟老师的这种指导下呢，就可以解决的。
4: 记者注意到，该套读本没有整齐划一、普遍适用的教学模式，更强调学生自主成长的空间和自我潜能的挖掘与发挥。比如，在初中阶段读本中，聚焦孩子手机依赖的问题、焦虑的问题，读本提供案例分析和角色互换等引导手段。
5: 读本当中就给家长建议，那在家庭当中可以建立一个冷静角，有情绪的时候都可以到这个冷静角来让自己平复下来啊。那么通过这样家校共育来帮助我们孩子获得更好的发展。
0: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73万亿元，同比增长17.6%，比全国高11.1%，比上半年快0.5%，总量居全国第五位，增速居全国第二位，实现利润总额1959.1亿元，同比增长63.5%，比全国高45.9%，比上半年快3.6%，总量居全国第八位，增速居全国第四位。
6: 从数据看，前七个月安徽工业营收和利润增速比上半年又有较明显的提升，呈现总量位次稳固、增速持续领跑的特点。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产业布局集中兑现，新质生产力加速释放，引领和带动全省工业企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
0: 具体来看，受下游需求带动，安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站上了发展风口，盈利增速达到10倍以上，在全省工业利润总额中占据大头。汽车制造业紧随其后，利润增幅接近50%，明显高于产销量增长，产业转型收到明显成效。此外，化学原料、金属制品、专用制造等行业表现较好，利润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增长。在优势行业的支撑带动下，前七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升至5.3%，较上年同期提高0.5%，盈利空间进一步打开。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相

0: 乡村直播间打破时空限制，以小小屏幕连通城乡资源，服务基层群众，助力乡村产业提质，治理增效。
1: 在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和美乡村直播间，一场热闹的助农直播正在进行。秋梨、红薯、手工麻油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依次排开，志愿者们正热情推介着这些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的优质好物。
2: 从三月份到现在，卖掉蔬菜大致算了一下有6万多斤，我们一天大概是能卖200单左右，单品最高的话能卖到20000块钱以上。我们主要的消费群体还是在江浙沪皖，远的话新疆、西藏、内蒙都有。
1: 助农带货不是直播间的唯一功能。板桥镇和美乡村直播间自今年3月首播以来，每周制定详细的直播计划，形成了政策宣讲加便民服务加产业推广的多元格局，
3: 形成与群众点对点交流，成为了群众了解民生政策的重要途径，让群众积极参与移风易俗、文明守纪、反诈骗、粮食安全等主题，助力乡村文明建设。
1: 政企联动搭平台直播助农拓销路，黄山市徽州区整合财政、农业、保险多方资源，推出文旅助农专场直播。主播团队走进徽州古村落，向网友讲述黄山毛峰、徽州贡菊、香肥等特色农产品背后的匠心故事。3个小时的时间里，累计吸引近5.3万人次在线观看购买。
4: 今年我们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的一个助力，我们与头部达人、乡村推荐官联动，上半年已完成销售额2000多万，销售出了14万茶叶，同时呢，也带动了当地农户收入的一个增长。
1: 近年来，黄山市徽州区深入挖掘区域内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积极鼓励电商产业、直播产业发展。通过政企合力，当地累计孵化各类电商企业50多户。2025年，全区完成网络零售额3.73亿元。
5: 徽州区依托优良生态禀赋，蓄力培育茶、花、果、肉、蜜、水等绿色食品特色产业，并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以小屏幕激活大乡村。今年上半年，全区农产品网销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26.8%。
1: 直播间不仅打开了助农增收的致富窗口，也探索出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的新路径。桐城市将乡村直播间打造成线上治理平台，村民遇到的出行安全、人居环境、民生保障等各类问题，只需一条直播间留言，就可以在半天内实现闭环处置。
6: 其实不简单，当面按的这部时代呢，从5个小时线上观看的增收突破30万，线上直接并妥善解决村民反映的各类问题，实际调控。
0: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这句话李媛媛记了20多年。13岁遭遇车祸截肢，18岁打破残疾人自行车世界纪录。她曾一次次站上赛场的巅峰，职业生涯中共斩获46枚奖牌。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当冠军的光环散去，她试过开电瓶车店，却赔得一干二净；学化妆、卖保险、做服务员，一次次碰壁。2018年，一次偶然的尝试，让李媛媛在中国海鲜电商第一镇家乡江苏连云港海头镇找到了新赛道。他给自己取名叫不火的冠军，还组建了冠军团队、公益助残团，与退役残疾运动员并肩同行。赛场的冠军有终点，但生活的冠军他要拼一辈子。我们来看冠军李媛媛的再一次起跑。
7: 我叫李媛媛，来自江苏连云港赣榆区，我今年42岁了，是一名退役的自行车运动员，现在是一名电商主播。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我是13岁，然后我妈在地里面种稻子，因为我妈送饭的路上面，被拖拉机撞到。医生过去说得截肢，然后我就晕过去了。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就腿就没有了。我记得我出院回到家的时候，好多人就围过来看我，就跟看个怪物一样。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比如说上班挣钱，他们明天会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们残联当时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

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没有门窗，我就急于想跳出来。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第一次我看到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他们在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那一刻很震撼我，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听到国歌因我而作，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每天我刻苦训练，因为我耐力不好，晚上我就给自己加练，我的目标就是我想拿奥运会的成绩，但是也是在这种状态下，我天天回来的路上，我一个队友把我给拽倒了。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我是2004年摔跤，把乳房摔没了。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

0: 后来的人一定比你成绩好。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1: 我退役了，冠军我都拿了，当老板这不都不在话下吗？2009年的时候开了一间电瓶车店，我把所有钱亏得一无所有。我学过化妆，学过电脑，跑过保险。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慢慢的心气没有那么高了。所有的压力通通都在这个时候爆发了，因为每个月要还房贷、还车贷、给孩子看病。2018年年底我就已经接触电商了。为什么起名叫不火的冠军？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我抱着我46块奖牌到了渔船上面，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就把奖牌露出来，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底下的评论就画风一下转了，就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敬佩运动员。我人生第一场直播是卖货的直播，我记得我那天晚上在直播间里面接了200多单，几千块钱，我特别兴奋。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直播间里面卖货的时候，其实我卖什么就有人买什么，我不认识的陌生人朋友他们给予我这份信任，我还能给他们提供一个经济实惠的买海鲜的链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0: 在你想放弃但你不能放弃的时候，你经历过这种反复的摩擦之后，会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我现在我觉得我挺好的，真的，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1: 正值开学季，护眼灯成为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在山西太原，相关产品也迎来销售高峰。
2: 在太原市的护眼灯销售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家长

0: 长正在为孩子选购台灯。选购过程中，灯具的防蓝光等级、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等核心指标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
1: 我想找一个，就是说第一是防蓝光的，第二的话就是光谱不至于对他的那啥眼睛造成那种损害的。
0: 从传统的卤素灯到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再到眼下热销的新型灯具，护眼灯具不断升级。商户告诉记者，眼下这种采用上下慢反射设计的新型灯具颇受消费者欢迎。这种灯具主打光照面积更大，光线更均匀，近期销量增长明显。
2: 给孩子买这种护眼灯的特别多，主要还是关注比如说蓝光呀、频闪呀、显色指数呀。现在在护眼，小孩护眼学习这方面的话，还是大路灯卖得比较好，因为它的光照的面积要比咱们传统的这种台灯的光照面积要更大。
0: 面对繁多的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护眼灯时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推荐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
3: 一是台灯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需要有3C 认证标识；二是要关注台灯的几个性能指标，在选购时推荐选择照度为2A级、显色指数不小于80或者更大的一些产品，色温上面要不超过4000K， 蓝光危害选择 RG0 等级的产品。
4: 医生提醒，科学用眼的关键更在于日常习惯，除了选好一盏灯，掌握正确的护眼原则，才能真正为孩子的视力保驾护航。
0: 在山西太原，随着护眼灯选购热度持续攀升，当地医院的眼科门诊也迎来了不少进行视力检查的学生。针对不少家长关心的如何选购一盏好的护眼灯，眼科医生给出了三方面建议。
5: 要掌握好几个标准，比如说就是光线要选择那种均匀一致的，亮度要适中的，不要太强也不要太暗，那么最重要是选择一种无频闪的这样的护眼灯，那么有利于我们防控近视。
0: 除了选对灯具，眼科医生更强调日常习惯的重要性。家长在为孩子保证适宜学习光线、纠正一拳一尺一寸坐姿的基础上，还应督促其遵守科学用眼的三个原则。
5: 第一个原则就是孩子们要保证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第二个标准呢，就是我们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那么每天不超过1个小时，那么每次不超过15分钟。那么第三个防控标准就是我们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往远眺20个英米，也就是大概6米的距离，那么至少20秒。
4: 在上海辰山植物园，静谧的睡莲世界正在精彩呈现。在七大展区280多个品种、上万株的睡莲中，有5款是由辰山植物园自主培育的睡莲新品，均为全球首秀，集中展现了上海植物育种的硬核科研实力。
6: 从辰山植物园1号门进入，率先映入眼帘的是莲韵双辉展区，一排排水缸内各个色系的睡莲亭亭玉立。一部矿坑花园镜湖的浮光生色展区，微光粼粼的水面上，朵朵睡莲娇艳欲滴。漫步荷塘边，热带睡莲轻盈舒展，耐寒睡莲素雅清幽，蜿蜒的溪流复刻了莫奈花园的风貌。从2016年起，辰山植物园每年盛夏时节都会进行睡莲展示，不断有新品推出。今年全球首秀的5款新品全部由辰山植物园自主培育，其中辰山盛夏和辰山仲夏2款热带睡莲花型硕大饱满，辰山星芒拥有放射状的白色花瓣，独具星光质感。电子玄和琴玄的花型花色也都独树一帜，丰富了国内睡莲种质资源库。
4: 这两天，有摄影师在山西大同的万泉河畔拍摄到了一组翠鸟的生动画面，记录了它捕食进食的全过程。
7: 荷塘之中，粉色荷包亭亭玉立，翠鸟矗立在莲蓬之上。

0: 画面记录了它捕食进食的全过程。荷塘之中，粉色荷包亭亭玉立，翠鸟矗立在莲蓬之上补充，扎入水中捕食。转瞬间，它衔着猎物重返莲蓬之上，嘴中捕获的猎物还在不停挣扎。翠鸟用长喙牢牢夹住猎物，不断调整角度，先横向摔打，再调转竖向，顺势将猎物吞咽下肚。镜头另一侧，河畔枯枝之上，另有翠鸟伺机捕食，同样完成摔打猎物、调整姿势、从容进食的完整过程。通通通，啦啦啦！
1: 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治药健康，四方。
2: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血糖如今已经成为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健康指标，随着大家对血糖问题的关注，也带动了动态血糖仪等医疗器械的消费热潮。动态血糖仪是设计服务于糖尿病人、高血糖孕妇的一种医用监测设备。然而这两年，在社交平台和所谓控糖减脂热潮的助推下，它成了很多人用于健康监测的网红单品。一些体检 完全正常的健康人群也跟风佩戴，结果却因为上下变动的数字陷入焦虑之中。那么，动态血糖仪的原理是什么？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3: 动态血糖仪是一种持续葡萄糖监测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捕捉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变化，完整记录全天血糖波动曲线，可精准发现指尖采血难以捕捉的夜间低血糖、隐匿性高血糖等指标，是临床血糖监测辅助工具。
4: 临床上目前呢，我们动态血糖仪适应的人群啊，那么首先呢，一型糖尿病是非常适合的，对于二型糖尿病 患者来讲，我们呢，有一些人群，你比如也正在应用胰岛素的这些人群，不明原因的低血糖，或者是呢无症状的一些低血糖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动态血糖了解全天血糖的变化。
1: 专家指出，对于体检血糖指标全部正常、无基础代谢疾病、无家族病史的健康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佩戴动态血糖仪。人体血糖 本身存在生理性波动，饭后小幅升高、空腹小幅回落都是正常代谢表现。过度放大微小的血糖波动，只会人为制造焦虑，打乱正常饮食和生活节奏，甚至因刻意忌口、盲目调整作息，反而损伤身体代谢机能。
3: 动态血糖目前来讲，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诊疗的一个工具。你是无论是哪个类型的糖尿病，或者是呢你已经有血糖异常的这些人群，那我们可以最大价值的来通过这样一个动态啊，帮助你了解血糖的一个变化。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的手段，那么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啊，或者是一些不良的一些局部的一些
2: 反应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你适合佩戴的，你才去佩戴这样一个动态血糖的仪器。佩戴动态血糖仪后，一条条起伏的血糖曲线让不少年轻人陷入控糖的数字焦虑。有些人看到饭后血糖快速飙升，就直接拉黑改类食物。夜间设备弹出低血糖警报，即便身体毫无不适，也立刻加餐补糖。
1: 专家指出，这种盲目调整反而会得不偿失。专家指出，餐后血糖升高，随后回落，是胰岛功能正常的表现。健康人群进食后，碳水化合物快速分解吸收，血糖出现生理性升高。随着快速代谢，血糖回归平稳，曲线呈现快升快降的形态，是代谢灵敏、胰岛功能完好的标志。 而且，动态血糖仪监测的是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相较于指尖血糖检测，存在滞后性，且易受饮食、运动、情绪、作息等多种因素影响，瞬时波动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3: 动态血糖这样一个检测的技术，它有一定的误差，通常它的误差呢在15%到20%这样一个。

0: 水平，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盲目的这个说夜间出现一次低血糖，就预示着我当时已经是一个身体是绝对化的进入到一个低血糖的一个状态。你要结合你的生活的一个状态，以及你佩戴的这样一个当时测定的一个准确性那我们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评估。
1: 很多使用者存在认知误区，将动态血糖的瞬时数据短期波动等同于身体病变，以血糖升降快慢判定食物好坏，判断胰岛功能。盲目加餐反而会打乱代谢规律，造成热量过剩，血糖波动紊乱，违背控糖减脂的初衷。
2: 科学认识动态血糖，不陷入数字焦虑，更要把生活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健康饮食、科学运动、早睡早起，保持心情舒畅，科学控糖就在于对健康生活的认真对待和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在农业领域一直流传着一句话，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一粒米从种子到餐桌究竟要走过多长的路呢？黑龙江绥化地处高寒黑土区，这里的水稻育种难度远超普通地区，一颗种子芯片的炼成往往要以年为单位。下面呢，让我们走进绥化市北陵区的一片试验田，看看一颗农业芯片是如何炼成的。
1: 一颗小小的水稻种子藏着我们吃饱饭的秘密。
2: 当地的农技人员跟我说，种子就是农业的芯片。但你知道这颗芯片来自哪里吗？
1: 而来自黑龙江绥化的黑土地里。
3: 随着我们全球气候的变化，威胁我们粮食生产的一个主要因素啥？老天爷，传统育种家呢，就是把它引核开了以后，把这个穗儿这个花粉放到这个盒里了，完搁纸盒一扣，这就是杂交了。因为咱东北整个生育期就很短，克服这种瓶颈，我们是和亚洲湾的老师来了以后，他通过我们和他技术合作，他用基因生物育种，把这些抗倒伏还有十分之高的一些基因植入的这个基因里以后，它恢复新的一个产量高、品质还好、还抗倒伏、这个抗病的一个品种。
4: 今年呢，又引进了亚洲湾的，实验品种吧，1035个啊呢，就是产量高，米质优，抗病性强，抗逆性也强，
5: 就始终用凉水在泡这个水稻，一种测试，哪个水稻品种在这能抗冷，能抗寒了，能抗冷了，这些都达标了，那么来年这个水稻就可能在这块做实验了。
6: 做完实验以后，将来呢有一部分要拿到一级问再去种植去，品种好了老百姓种完以后它销售的价格高了，老百姓的增产增收的那个数额就大了。以前我们这块给周边老百姓能增产增收到2000到3000万，如果这些品种再铺开了整个黑龙江1、2、3级问带的话，那给老百姓带来增产增收不是这个值了，要比这要大的很多。
7: 你看，这就是那颗芯片最终的样子，从黑土地里一颗不起眼的种子，到实验室里反复筛选的数据，再到最后端上千家万户饭桌上的那碗饭。农技人跟我说，他们做的事情很简单，让大家吃饱吃好。我觉得这就是最硬核的科技。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广东汕尾的红海湾。曾经在外做服装生意的刘德江，现在啊有了一个新身份，乡村 CEO。 他回到家乡，盯上海边一批闲置废弃的老建筑，经过改造，这些老建筑摇身一变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海景咖啡空间。闲置资源盘活之后，不仅带火了当地旅游，也给村里带来就业机会，把海边的好风景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了老百姓的美丽经济。

0: 我们是深度挖掘这个新村的这些美丽资源，是要让年轻人能出片，就是流量密码。几张好看的照片，几个好看的视频，他们都能给他们带来一些情绪上的一些价值。我是2022年的年底回来的，因为之前在广州做了10年的女装批发，也遇到一个瓶颈期。当时回来呢，就感觉这边这些这片海，这个日落，它能给我很多这种治愈的感觉。当时想着，回来这里能不能搞点什么东西？当时就边摸索边装修，然后就也不知道是什么契机下，就当时就选择这个咖啡行业。当时这里呢是一片废弃的鲍鱼场，就就地取材，把这个鲍鱼场的这个元素啊一些保留下来。现在年轻人他也很喜欢这种原生态感。当时这个店开完之后呢，它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但是一开完之后就很火爆。那时候我们也是3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回本了。咖啡加文旅的这种模式当时还不是太清楚，就觉得这个咖啡店开了之后，它是能吸引很多外地游客来的。那慢慢从第二家、第三家开始，不断的去总结咖啡加文旅这个思路。现在我们是在营的，有13家店，因为我们的店都不是千篇一律的，我们的店都是根据每个地方的特色、每个地方的独特的资源去改造的。你看，这个地方四面环海，你看，
1: 就是你找店的时候有什么标准？
0: 我找地方，我是不怕偏。对，我是看就看感觉，跟我做服装有关系吧，就看地方，可能看完之后，然后对一些女生啊拍照的各方面我比较有体会。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喜欢这种原生态感，对，我们就抓住这个点，然后也就就地取材的去设计。我们就不是单单的一个咖啡厅了，我们现在会跟户外运动跟极限运动这些结合。我是这个里面岛上自贡寮村的乡村 CEO。 那之前我们也是先做一个带头作用嘛，把输入我们的品牌进去，然后有那么多人去了，现在我们要带动村集体的这个收入，那我们也要带动这些村民的就业，带动村民的创业，然后我们也希望吸引一些商家进驻到我们这个村来共同发展这个村。以前都里面都没民宿，现在都好多人回来开民宿了。
1: 对，在近期也是在招商引资嘛，一个小经营的，就小商业化的那种，大的就很少就有人进来。
0: 现在是人流是很多，
1: 人流是，
0: 只是说现在业态比较单薄，现在慢慢也在引进一些业态。现在刚才说的那两个村民，他们也是回来把自己的房子改成这种民宿，也挺好的。以前说提到回乡创业，都是做一厂二厂，像我们这种三厂，那很多年轻人反正创业也容易了，对，然后他们也愿意更加扎根乡村跟传播乡村。这乡村本来就有独特的这些美丽资源，我们把这个乡村所有的这些美丽资源，把它变为这个美丽经济。
2: 就地取材，变废为宝，这就是振兴乡村的眼光和魄力啊。健康早知道，刚才呢我们说了不少身体健康的年轻人也开始佩戴动态血糖仪。其实科学控糖无需过度依赖监测设备，普通人通过规范饮食、规律运动就能够稳定血糖代谢。那么生活中我们应当如何科学运动，又该如何精准识别身体的预警信号呢？
3: 科学控糖的核心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苛求血糖数值平稳。在饮食方面，无需一刀切，杜绝主食、糖分，重点规避添加糖、精制糖及反式脂肪，比如奶茶、碳酸饮料、功能饮料，少吃蛋糕、饼干、精加工甜品。日常遵循均衡膳食原则，粗细搭配，保证蔬菜、优质蛋白的足量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同时适度增加运动。
4: 运动肯定是我们那个就是血糖控制的一个就是几驾马车之一嘛，运动之后可以增加这个肌肉的对胰岛素。

0: 敏感性，然后能够让血糖更稳定。所以其实我们主张病人在合适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安全心率的前提下去运动。那建议你用170减掉您的年龄，说您的心率在运动的极值的时候不要超过这个数。因为呢咱们心跳越快，供血的时间少了，供血量就少，会人为造成一个心脏的缺血。
1: 相较于盯着仪器曲线，识别身体发出的真实血糖异常信号更为重要。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口干多饮、多食易饿、小便增多、体重快速下降等典型症状，或是频繁头晕乏力、餐前心慌手抖、夜间反复盗汗，以及伤口久不愈合、皮肤反复长痘瘙痒等情况，大概率提示血糖代谢异常，此时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2: 我们临床上呢，目前呢有这个静脉血的一个检测，我们可以做空腹血糖的一个检测啊，同时呢我们静脉血也可以做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啊。那么另外呢如果呢我出现空腹血糖的异常，那我可以做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我们也可以测胰岛素的水平，来评价我们整体的血糖是否在正常的状态。如果怀疑自己的血糖有问题，建议呢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由医生给你做全面的检查，来评估你糖代谢的状态。
3: 对于高危人群，的确要注意血糖代谢。对于普通健康群体来说呢，无需盲目跟风，更没有必要过于关注血糖数值的细微变化，还是要把精力放在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定期体检上，这才是守护我们健康的正确打开方式。提起大海里的鲸鱼，很多人知道它是海洋里的庞然大物，却可能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下面呢，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感受海洋巨物与鲸鱼带来的震撼，理解什么叫一鲸落万物生。
4: 看到了夏天它还会往外冒油，这只漏脊鲸全长17米，竖起来就是6层楼那么高，重量相当于50辆小轿车，站在它旁边的那种压迫感真的太恐怖了。这只像潜艇一样的巨物是抹香鲸，这全都是一只抹香鲸的长管，有170米。抹香鲸的心脏重达400斤，有一个成年人那么高大，血管有脸盆那么粗。这是最聪明的虎鲸，智商能达到10几岁的人类。虎鲸是最大型的海豚，能长到公交车那么大。虎鲸是劣迹斑斑的海洋街溜子，暴揍海豚，戏耍海龟，一次撞击就能让大白鲨倒头就睡。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鱼鲸鲨，能长到18米，虽然是个大块头，但性情温和，只吃些小鱼小虾。它身上的白色点点是它的身份证，就像人类的指纹，每条都不一样。亲眼看到这些巨物，才理解为何一鲸落万物生。
3: 震撼的鲸鱼模样，让我们看见了大海里的神奇。相信这段生动的科普，也能够唤起更多人对于海洋的好奇与爱护，守护美丽的大海以及大海里众多的生物。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这个开学季啊，当大学新生们纷纷踏入校园，19岁的河北秦皇岛女孩潘千羽也终于抵达了她梦想的彼岸——中央美术学院。潘千羽自小身患罕见病，全身肌肉萎缩无力，脊柱靠3根支柱和28根钢钉支撑，全身只有4肢能够轻量活动，连翻身都需要别人帮忙。尽管如此，小潘的家人没有放弃他的成长。在家人和学校的支持帮助下，小潘完成了小学和中学学业。今年高考，他以优异的成绩圆梦中央美术学院。
5: 你可能不会想到，眼前这个女孩1岁多时生命的长度就已被预判，而这个冰冷的期限是5年。见到潘千羽时，她的上半身被绑带固定，四肢比常人纤细，看上去像一件需要被细心安放的瓷器。她的身体被一种1/1000概率的罕见病困住，而头脑中那个天马行空的世界却一直在艺术的土壤上自由生长。
6: 这是画了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7: 这就是一个刚打开门，然后不认识就比较惊讶的一个表情。
6: 你觉得在这种小幅的这种画里是不是更游刃有余一些？
7: 对，
8: 就反倒是觉得别的孩子有的就是尽量让他也有，

0: 我们经常就是抱着他出去，也是各个能玩的就玩。
1: 四五岁时，他刚刚能拿起笔，这个身体异于常人的孩子就用这支笔找到了自己看世界的方式。
0: 看了好多动画片嘛，当时比较流行的那个什么小猪佩奇呀、啊、然后还有什么小羊肖恩呢、啊、他就自己就是从凭感觉就自己画，画出来之后就觉得就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的，好像天生就会画似的。
1: 初中时他的脊柱侧弯超过了100度，这个爱阅读爱看纪录片的女孩经历了一场10多个小时的手术，医生在她的脊柱里植入了3段支撑棒，28根钛合金钢钉，
0: 就是小婴儿那种状态。我觉得每一个父母可能天生就有这样一种责任感，要尽全力去托举自己的孩子。
2: 手臂的力量比较弱，他画画的时候可能只能抬到这个高度，再往上面那可能就够不到了。买了一个臂托，就这样的话他可以把这个胳膊肘架到这个上面，然后往上抬，就能够再往上够一些，笔能覆盖那个整个这个画面。头控也不是特别好嘛，有的时候就可能头就歪到一侧了，就给他买了一个头托，避免他头往后仰。坐垫都是防那个褥疮的，那个坐垫里面是气囊的。
1: 别人画画可以左右开弓，他画画是在一个手臂的长度里争取最大的可能。
0: 画色彩的时候，那么大的颜料盒，然后别人都是放旁边坐小凳上，然后就是这样左右开弓的这么画，但他根本做不到，因为他也低不下去，然后也抬不上来，所以最终我们都是想各种办法把整个凳子放到他离最近的地方，或者是找那种特别小的这种颜料盒，把颜料都倒到里头，然后放在他腿上，然后呢把这个小水桶再挂到他的轮椅上，也就是让他能够在最小的这个胳膊的活动范围内能够着所有的画具还有画纸。
1: 在获得中央美术学院实验与科技专业的校考合格证后，留给潘千宇追赶文化课的时间只有2个月。
3: 背水一战嘛，就是，然后感觉落的东西也挺多的，然后就是每天都得疯狂的补那个内容，属于一种跌宕起伏但逆风翻盘的一种。
0: 他爸一说那个分数出来了，然后那个我就赶紧躲起来了。他爸管他叫杆儿，就心肝宝贝的杆儿，说杆儿你考了535，你太棒了，就这样，然后我就冲出来了。当时就都是大家都是眼含热泪的感觉。
1: 535分对于这个19年来一路打怪升级的女孩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分数，她终于亲手推开了梦想的门。
2: 坚韧吧，可能我觉得这2个字形容他还挺贴切的。其实对一个正常孩子来说还是挺累的，从来没有说过我太累了，我可能要放弃了。画画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吧，可能让他精神上更放松，我说他可能是乐在其中吧，不觉得苦。
1: 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精彩，这张他亲手赢得的入场券只是画布上的第一笔，更大的世界正在等他落笔。
4: 又兴奋又激动，之后4年的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虽然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我想当时我的心情可能更加的火热。
5: 在人生的画布上，潘千宇已经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期待他学有所成，绘制出自己的精彩人生。新学期已经开始了，开学第一课总是充满各式各样的惊喜。浙江衢州一名00后初中数学老师就在暑假期间用 AI 制作出了一块智慧黑板，开学后啊，他带进了8年级的几何课堂。课堂上，学生们轮流上台手绘图形 ，AI 的识别结果引得全班掌声不断，学习的氛围一下子就起来了。
6: 最近暑假我大概花了几天时间吧，然后我就做了这样一款黑板。

连 AI 都不认你是干掉你，那你还是别顶。大家认定是王恒，去年证明出来，作者中挂住了一起，一根硬桥的细杆，他想要原地掉头180公里，请问他需要去？

0: 下来还能再生。
1: 我是一名02年的初中数学老师啊，目前校龄是2年。
2: 怎么会想要用 AI 制作这样的社会黑板？
1: 我有一个习惯，每一个学期结束会让学生给我写一下第五课堂的建议。那有一个学生就写了，老师现在 AI 这么盛行，能不能在你的课上看到 AI？ 那我在想自己能不能试试看，把我这样不标准的图形，它能识别出来变得很标准。AI 的比较好的功能就是可以根据我们需求生成这样的软件。像千问办公的话，我觉得它比较好的地方呢，就是我用我的大白话输入进去以后呢，就能理解我的意思，就是我们普通一线老师就能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AI 智慧黑板呢？算是我给学生的一个开学的第一课的礼物，可以算是我的课堂搭子。工具呢，它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但我的搭子呢，它可以也是慢慢去成长。接下来呢，可能我会想着怎么去把这个 AI 智能黑板更完善一些，能画出二维的、三维的立体图形。因为接下来呢，也会学习这方面的内容。对。
3: 一块智慧黑板藏着老师对教学的巧思，让几何学习变得有趣可感，也在学生们心底埋下了一颗热爱思考与创新的种子。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

就地焚烧吧，又会带来环境污染。而现如今，废弃的葡萄枝条经过粉碎加工处理后，摇身一变成了牛羊爱吃的优质饲料，不但废物利用，还开辟出了一条增收的新路子。

0: 哎，你看，这是曾经的完完全全的废料垃圾啊，还耽误地方。哎，现在它一下子在科技的加持下就成了抢手的香饽饽，从生态包袱变成了绿色财富。这不仅仅是葡萄枝条的命运转变，更是现代农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注脚啊。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您好，眼下已经到了处暑的尾声，盛夏的燥热慢慢离场。昨天我省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风力柔和，空气通透，体感从闷热转向干爽，秋日的氛围感越来越浓。预计今天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降水，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4到8号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仅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0度，但是早晚凉意明显，您要记得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6: 合肥阴转晴，26到20摄氏度。淮北晴，29到19度。亳州阴转晴，28到20度。宿州阴转晴，28到19度。蚌埠阴转晴，28到20度。阜阳多云转晴，28到20度。淮南阴转多云，28到20度。滁州阴转晴，28到20度。六安阴转多云，26到20度。马鞍山多云，28到21度。芜湖多云，29到23度。宣城阴，30到22度。铜陵小雨转阴，29到22度。池州小雨转阴，30到22度。安庆阴，29到21度。黄山市小雨转阴，32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5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7到19度。凤阳廊巷米谷阴转晴，28到20度。鹰塘站风景区阴转多云，25到19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28到20度。合肥阴转晴，26到20摄氏度。
1: 痛痛痛，
2: 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筋一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今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进入尾声，广东、福建等地仍有强降雨。具体来看，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中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以及新疆沿天山地区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东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南方沿海多地强降雨连连，今天广东、福建等地雨势仍然较强，需警惕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雨天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未来两天北方大部降雨总体不多，昼夜温差较大，其中呢，西北、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多在20度或以下，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大家早出晚归需适时增添衣物。而南方5号以后降雨大幅缩减，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炎热天气又会自南向北发展增多。另外，6号到9号，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来降雨，并伴有4至6度的降温，凉意明显加重。
4: 北京晴转多云，32到21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5到14度；长春多云，26到15度。沈阳晴，29到16度；大连多云，27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7到12度。太原晴，27到13度；天津多云转晴，31到21度；石家庄晴，27到19度；济南晴，30到18度；青岛晴，30到22度；郑州晴，31到21度；西安晴转多云，32到22度；成都多云转晴，33到22度；重庆晴，35到25度。昆明多云，25到16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4到18度；南昌多云，28到24度；武汉多云，30到21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7到21度；合肥阴，28到20度；南京多云，29到23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杭州小雨转多云，31到25度；宁波小雨，30到24度；福州大雨转小雨，30到26度；厦门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广州多云，29到25度；深圳多云，30到24度；南宁多云转阴，29到22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
5: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8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8月31号，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国际航

0: 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阵地，欧洲空中货运通道保持平稳运行，非洲、北美等方向布局持续补位，市场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境外航司开辟航线的参与度持续提升，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供给结构保持丰富多元。在外贸市场需求驱动下，航空货运持续保障各类跨境货物的高效流转，有力服务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
1: 日前，民政部、财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2: 第六次抽样调查的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以老年人为对象的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维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由调查员现场入户，操作专用 APP， 面向被调查老年人一问一答，收集数据。以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为对象的调查内容包括社区村的地理与人口状况、基础设施和活动场所、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精神文化、教育与社会参与体系建设等，采取电子化问卷形式，由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相关工作人员自主填答。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开发利用好第六次抽样调查数据，为统筹制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助力新时代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
1: 9月2号，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按病组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组方案是医保按病种付费的重要技术基础。自2019年启动国家试点以来，已经更新2版。
3: 按病种付费是医保对医院的一种打包付费方式，医保根据患者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等因素，把病例分组，为每组分别确定支付标准，按这个标准与医院结算，而不是按每个检查、药品逐项付费。
4: 过3年试点和3年的专项行动，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经占到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住院费用中，药耗占比大概是37.49%，同比下降0.52个百分点。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里，呈现了药耗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用占比上升的结构性的变化。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安徽各地干部群众以不同形式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激发奋进力量。
5: 昨天，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近800名师生冒雨列队，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启特殊的开学第一课。
6: 抗战胜利81周年纪念日，能在英烈塔前参加开学典礼，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我真切体会到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牢记这段历史，把先烈们的爱国精神记在心里，心怀感恩，踏实学习。
5: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连日来，在六安、蚌埠、滁州、黄山等地，人们走进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主题展览，聆听英雄事迹，重温那段气壮山河的抗战历史，感受伟大抗战精神的磅礴力量。
7: 历史不容忘记，记忆从未远去。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以史为鉴，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
8: 把红色场馆转化为沉浸式、体验式的实景大思政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读懂抗战历史，感悟革命精神，让伟大抗战精神在新时代青少年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5: 昨天，阜阳、宣城、马鞍山等地的中小学广泛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班会。在池州市贵池区，池州职业技术学院轻声理想宣讲队通过 AI 建模与语音合成，让抗战英烈以数字影像的形式站在中小学课堂上。

0: 与新时代青少年展开跨时空对话。
1: AR 画面就在眼前，感觉英雄离我很近，我要向他们学习，不怕困难，努力读书，传承红色精神。
2: 希望通过这种新颖的宣讲方式，让同学们真切地感悟到先烈的忠贞不渝、不畏牺牲的爱国情怀，读懂家乡的红色历史。
0: 宿州、亳州、芜湖等地将纪念抗战胜利系列活动纳入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必修课，通过观一部红色影片、讲一个英雄故事等举措，引导他们铭记历史、赓续抗战精神、筑牢思想根基。
3: 我读懂了责任二字，我要在经营中淬火成钢，从被守护的人变成能守护别人的人，这身迷彩是我给青春的最好的答案。
4: 今年以来，安徽省紧扣扩投资、保进度、强接续工作主线，加快推进重点铁路项目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筑牢轨道支撑。
5: 前段时间，新建陆安至安庆铁路小岭隧道正式开启正动施工，项目建设迎来重要节点。就在同一天，距离小岭隧道约7公里的桃树岭隧道桃园斜井同步进动作业。至此，陆庆铁路全线已有青天岭等6座隧道相继进动开挖。
6: 进动后掘进进度将根据隧道位延级别进行动态调整。日至可掘进1.6到6米，小岭隧道日至将在2029年上半年贯通。
5: 陆庆铁路位于安徽省西南部，设计时速250公里，共设陆安、霍山、黄尾、岳西、潜山、安庆西6座车站，北接沪蓉铁路，南接京港高铁安九段，是皖西南地区城际客运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开通运营后，将成为大别山革命老区对外重要连通通道。8月18号16时37分，首趟检测列车从蚌埠南站驶出，沿新建淮蚌高铁向淮北北站开展轨道接触网检测作业。淮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7: 联调联试阶段组织开展线路逐级提速试验，对高铁各系统逐项开展测试、调试与优化，确保工程各项指标达到开通运营标准，全力把淮蚌高铁打造成为精品工程、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5: 淮蚌高铁位于皖北平原，新建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将结束睢溪县、固镇县不通高铁的历史，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及沪宁杭等地区的便捷通道。2026年，安徽省内巢湖至马鞍山、淮北至阜阳、淮北至蚌埠高铁陆续建成通车，预计新增高铁运营里程约360公里，将进一步巩固安徽高铁里程位居全国前列的优势。前7个月，全省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约291亿元，同比增长21.9%。截至目前，全省铁路运营总里程达5935公里，其中高铁里程2992公里，位居全国第三，长三角首位，路网规模与建设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8: 合肥至池州、陆安至安庆等9个在建项目上半年完成投资额超10亿元，巢马、淮蚌、淮抚3条年内计划运营高铁项目均进入静态验收阶段。项目建成后，我省和县、蒙城、利辛、睢溪、固镇等5座县城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结构，释放多重带动效应。
4: 近日，辽宁大连的秋菜陆续上市，为满足农户赶早市卖菜与市民通勤双重需求，大连市公交部门开通秋季助农卖菜早班车。
9: 早上，大连906路公交车始发站金龙寺站已经热闹起来，不少菜农带着打包好的蔬菜等候乘车。5:45，助农卖菜早班车与常规公交同时发车，沿途陆续有菜农上车前往早市卖菜。据了解，专车开通前，菜农带着大筐小筐与上班乘客挤在同一辆车里，不仅乘客体验差，驾驶员也很头疼，既要盯路况，又要维持车厢秩序。
10: 上班乘客吧和果农有时候发生口角，啊，因为就

0: 用矿摆满地了，影响走道了。
1: 助农卖菜早班车开通，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每天一班，票价及优惠政策和常规公交一样，停靠沿线所有站点。
2: 客流是客流，货物货物能分开，比原先是强多了。
3: 后续也会跟踪运营情况，收集农户、市民反馈，动态调整运营，把公交民生服务落实，切实打通便民助农的最后一公里。
4: 开学季选购作业本，很多家长纠结纸张颜色，纯白看着干净，却听说伤眼；米黄纸号称护眼，又担心纸质差。纸张到底是白好还是黄好？市面上的作业本暗藏哪些看不见的视力隐患？记者进行了调查。
5: 比如现在手机来说，护眼模式的话还是比较偏黄一点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黄色会比较护眼一点。
6: 就是写作业的时候太白的话，写久了眼睛晕，我觉得。
7: 从八月份的销售来看，咱们这个黄色的这个作业本要比那个白色的作业本要卖得好一些，那个基本上咱们这个占比能占到90%以上。
8: 专家提醒，并不是纸张发黄就等于护眼，纸张过白过黄都有可能伤害孩子的眼睛。评判作业本是否护眼，要看两个关键专业指标：第六五亮度和第六五荧光亮度。
9: 第六五亮度其实它就是日常说的这个纸张白度，数值越高，纸张看起来是越白亮的。那第六五荧光亮度呢，则是评价纸张荧光增白剂含量的一个检测指标。
8: 根据2022年正式实施的国家强制标准 GB40070-2021 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课业簿册第六五亮度必须控制在55.0%-85.0%之间，第六五荧光亮度不能大于5.0%。质检员随机从市面上挑选了几种作业本进行测试。
9: 这台仪器就是白度色度测试仪，是测量亮度和荧光亮度的仪器。它的第六五亮度的数值是68.36%，是小于85%的，是一个合格的。那再来测量它的荧光亮度，荧光亮度是0.51%，也是小于5%的，所以它的第六五亮度和荧光亮度都是合格的。
8: 荧光增白剂会释放蓝紫光，在台灯强光环境下，纸面产生强烈眩光，就如同雪地反光直射眼睛，长时间书写容易出现眼干、眼酸、视物模糊，会加速近视发展。可反过来，纸张也不是越黄越好，如果第六五亮度低于55%，纸张暗沉发黄，字迹和纸面对比度不足。
9: 就是这个本儿啊，虽然你要泛黄，不要太晃孩子的眼睛，但是你也不能太暗，如果太暗，你这个视力就会很集中的盯着这个字儿，也会造成你的眼部一个疲劳。
4: 前段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了新版近视防治指南，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鼓励学龄前儿童每天户外活动时间由原来的2小时增加至3小时。于是不少家长开始采用骑电动自行车遛娃的方式来增加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长，以预防近视。那么这种方法靠谱吗？
10: 我的小孩呢，
11: 经常带他到户外啊、小区啊、公园啊，经常走一走。骑电车它可以在外面就是看看风景啊，看看车流啊，这样子远距离看一下，可能对自己的视力啊各方面都比较好。
12: 在采访中，许多家长认可骑电动自行车遛娃预防近视的方法。医生表示，白天骑电动自行车带娃兜风确实属于有效户外护眼，不过护眼防近视的核心不在于孩子是否跑动运动，而在于充足的自然光照和持续远眺放松。
13: 骑电单车是可以控制近视的，我们的户外活动时间建议是每天控制在2个小时以上，而对于我们最新的指南是要求我们是控制在3个小时以上，而其实它最主要的核心的指标是对于我们的光照强度，我们累积的光照强度是要达到7.5-8.5雷克斯。
12: 医生提醒，电动自行车遛娃只能作为预防近视的补充，不能完全代替孩子在开阔场地自由活动。对于很难凑足3小时户外活动的家庭，可以做一些适宜的护眼方法和球类运动来帮助孩子预防近视。
13: 我们是用眼20分钟，然后 远距离就是20英尺，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6米，远眺20秒以上。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最好建议休息时间应该达到10到20分钟。护眼的话，我们可以

0: 选择使用乒乓球、羽毛球之类的，因为它可以球类它远近的一个运动的话，我们眼睛也可以得到一个调节。
1: 对于脑中风，我们都耳熟能详，但您听说过耳中风没有啊？最近上海患者张先生在湖北出差过程中就遭遇了耳中风，幸好72小时内迅速得到了救治，挽救了他的听力。
2: 前不久，张先生在吃完晚饭后散步时突然耳鸣，起初没有在意，但第二天左耳就出现频繁耳鸣、嗡嗡声，这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生活。
3: 里面像有个虫子啊，嗡嗡的叫，就很痛苦，基本上听不到，焦虑，那肯定难受啊，就睡不着觉，没法正常生活。
2: 受当地医疗条件的限制，张先生经过初步治疗后，病情没有好转，此时他迅速转院到武汉继续救治。据接诊医生介绍，来院时张先生已是重度耳聋，单侧耳几乎全聋。
4: 这个叫做特发性突聋，是我们耳鼻喉里面的一个急症，大多数情况都是血管被堵塞了，然后出现一个急性的听力下降。
2: 通俗来说，特发性突聋就是耳朵的中风，肱耳微血管被血栓堵住，导致急性听力下降。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是高危因素，熬夜压力大也容易中招。
4: 拖的时间太长，它的治愈力是直线下降的，一般在72小时以内，大多数都能够治好的。超过72小时，错过了最佳的黄金治疗时期，治愈力就明显下降了。
2: 为了帮助张先生重新恢复听力，医院采用了特有的三阶四线的疗法对患者进行治疗。
4: 第一个阶段，我们通窍期突击的治疗，包括一些活血化瘀的药、改善微循环的药、溶栓的药，尤其用到了大剂量的激素的冲击。再一个就是配合中医的治疗，中药针灸、中医的熏蒸等等这些方法。
2: 经过治疗后，目前张先生的病情有了明显好转，听力恢复正常。医生提醒，突聋有黄金72小时，3天内就诊大多能治好，拖久了治愈率直线下降，超72小时听力难恢复。耳朵突然听不见，别硬扛，尽量第一时间就医。
1: 9月1号，我国黄渤海海域开渔，一网网鲜活海鲜随即陆续上岸。在河北黄骅，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渔头茶鲜。
5: 9月2号凌晨4点，记者在黄骅的一处农贸产业园看到，新鲜捕捞的各式海鲜不断运往市场，梭子蟹、皮皮虾、海鲈鱼，各类贝类整齐码放，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挑选。受渤海湾淤泥质近海独特环境滋养，河北黄骅的梭子蟹甲厚体肥，自带鲜甜，是黄骅开渔季代表性海产。这两天，当地一些饭店已经陆续推出第一网海鲜。
6: 第一网，然后海鲜，然后已经陆续的开始到店了。今天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啊，挑梭子蟹，然后咱们看那个梭子蟹上面，然后有三个格，第三个格，然后咱们可以摁一下。如果要是这个比较紧不空的情况下，然后这个证明了咱们这个梭子蟹，然后肉质还是特别好的。
5: 除地道的梭子蟹之外，记者在当地饭店看到皮皮虾、塔木鱼等海产品也已经新鲜上市。据介绍，随着开渔季到来，更多优质海味将走上市民餐桌。同时也提醒大家，在选购海鲜时也尽量挑选鲜活完整的海产品，留意货品的新鲜度。
1: 近日，云南楚雄州双柏县独田派出所接到了村民的紧急求助，一条蟒蛇盘踞在羊圈附近，家中一头约15公斤的黑山羊已不见了踪影。
7: 接警后，双柏县独田派出所民警与乡政府应急救援队迅速赶往现场。到场后发现，这条蟒蛇长约2米，体重目测接近40公斤，正盘踞在树林中，腹部有明显隆起。经确认，该蛇为缅甸蟒，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民辅警与应急救援人员密切配合，分工协作，严格按照野生动物抓捕规范，稳妥开展抓捕作业，全程避免对蟒蛇造成伤害。抓捕工作完成后，工作人员结合野生动物栖息习性，将该缅甸蟒移送至辖区偏僻、人烟稀少的适宜山林区域，顺利完成野外放生，让其回归自然栖息地。
8: 通通通，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

0: 新学期开学了，学生们的校服家长们比较关注啊。最近呢，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同于多数地区学校统一征订的模式，深圳中小学生校服不用学校统一采购，由学生或家长自行购买。街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大型商超、外卖平台想买随时可以买。
1: 记者走访深圳多个校园，看到学生们都穿着同款校服。深圳校服只按学段和尺码区分，不设年级标志。
2: 我最习惯的就是像现在这一身长裤加短袖。
3: 深圳的校服其实可以算是一种深圳特产，就是我衣柜里有六七套校服，然后的话平时上学的时候会穿校服，然后的话周末在家就比如说要和同学出去打篮球，我也会穿校服和同学一起出去打。
1: 2002年，深圳全市统一校服款式。2018年，深圳彻底放开校服市场，学校不再代收费用，不再对接厂家，不再参与订货，买校服成了家长自己的事。街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大型商超、外卖平台，想买随时能买。
4: 门店啊，还有就是书店的相关学生用品的，这个应该都是可以买到的吧，很方便啊，而且每个区都有啊。
1: 对于学校而言，学生们根据自身需求上下搭配，宽松的校服版型方便跑动舒展，同款校服也弱化了外在差别，形成属于深圳学子的身份认同。
5: 各个方面现在变得非常简单，非常阳光，让家长觉得放心，让我们觉得省心。在一个家庭里面，哥哥没用完的，弟弟可以接着用。还有孩子转学，在室内转学，他不要重新购置校服，
6: 是初中的校服，那么他会做得更加宽松一点，其实适合在初中三年可能就快速的长身高，或者是快速的女生的一个发育，这么样的一个材质和这个大小融合度会更高。
0: 校服能够实现自由购买，核心是一套政府定标准、市场搞生产销售、监管做兜底的市场化模式，把生产流通交给市场，上百家企业参与竞争，实现平价透明的供给模式。
1: 每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初是校服销售高峰。记者在校服专卖店内看到，蓝白相间的校服整齐陈列，一套春秋运动服价格普遍在50-60至70-80元区间，尺码覆盖小学、中学全学段。
4: 深圳的天气比较热嘛，肯定要买多几套，长袖、短袖我9套这样子吧，1000多吧。
1: 目前，深圳市中小学校服供应企业大约有150家。校服销售网点3000多家，覆盖学校周边文具店、社区商铺、商超和线上平台，家长可以就近按需购买。门店工作人员介绍，八月以来订单逐步上升，开学后也仍有不少家长复购，买的方便还要买的放心。同一款式之下，150家校服生产工厂比拼面料、做工与定价，校服价格由市场供需调节，监管部门开展常态化抽检。
7: 我们的家长就根据各个企业他们的价格、质量、服务来进行选择，自然的进行淘汰，让价格呢就回归到比较理性的水平。从最早20多年前到现在，我们的校服的价格呢基本趋于稳定。
1: 八月，深圳还发布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给彩蓝、藏青、白色规定了精确的色度参数，解决了同款不同色的问题。标准还专门针对白色校服增设了防透视硬性指标，要求防透视指数达到93.0以上。日常自然光下，校服不会透出内搭衣物。
0: 具体而言，深圳中小学的校服是在统一设计标准的前提下，并不要求唯一的供给端。合规企业需要根据官方统一标准生产校服，外观与版型固定，但在做工细节、售后服务等方面可以展开差异化竞争。这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激励市场竞争，提高校服质量，让学生和家长拥有更多消费层面的选择权。根据规定，市场上流通的每一件深圳校服都带有专属校服监管码，消费者扫码即可查询生产编码、质检报告、生产企业及资质等关键溯源信息。这就在开放市场竞争的同时，完善了质量保障的兜底规则，促使企业守好质量底线，实现校服市场的良性发展。您看啊，这个校服虽小，却连着民生，用市场竞争保障质量，把选择权还给家长，这背后折射的其实是精细化治理的成色与温度。

继续来看新闻。我们常说啊，年轻人头脑灵活，创意无限。云南曲靖高中景洪学校的高中生们就特别有想法和创意。画面中的男孩呢叫陈乐维，今年暑假他拉起学校师生组队开拍自制综艺，让操场、教学楼、林荫道变身实景片场，老师、校长下场互动，全员沉浸式参与。这场中学生自制的校园综艺火爆全网，让很多人感叹说，这才是青春最鲜活、最自由的模样。

0: 是什么样的高中校园综艺引百万网友追着看？
1: 这儿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期就是在这儿拍的哦，我们第一期捉迷藏，
2: 对，
1: 当时老师在这儿，然后学生在那儿，嗯，就是在疯狂周旋嘛，因为要老师要去抓学生，然后学生要躲。
3: 我们学校呢也跟大多数的学校一样，就是原则上是禁止学生带手机等等这些相机，但是呢在一些学校里面的重要的活动，像泼水节啊、成长礼啊、运动会啊，会短暂的放开这样的影像记录的权限。我们不是要站在现实的这个角度去打败孩子，而是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战胜现实。
4: 至今到你去研学，我可能要请一个5天的假。
5: 可以啊。
4: 他说，
1: 你猜怎么说？
5: 失败了。
1: 超级无敌轻松就请到这个假了，签字啊！真正去投入到拍视频创作之前，我其实对于未来是很迷茫的。我跟很多高中生一样，在学校努力学习，然后回去就玩手机、玩游戏。然后我的父母就引导我去往文院方面靠，他们就给我买相机、去买设备。我放下手机，拿起设备、拿起热爱的那一瞬间，我就发现，哇，其实困住我们的永远不是游戏，而是我们没有找到心中的热爱。
6: 所以我真的希望很多人能够听到刚才乐维说的这句话，能够拯救很多孩子，给他一个正确的出口。
1: 现在就在准备艺考了，就打算考个导演专业，然后去到传媒学校读书。在高三的时候一边拍视频一边准备艺考，既不断了我的更新频率，又能为升学就创造出一个很好的条件，就两手抓。其实我对综艺啊、电影啊、包括纪录片啊这些都特别特别感兴趣，看看未来能不能有机会去拍一部能够上映的电影。因为我觉得人就只活一次，我们的青春总会结束的，所以我就想用影像去记录我们的转瞬即逝的瞬间，甚至到老的时候还能回去看我们，哇，我原来也青春过，我原来也热血过，我也疯狂过。我觉得这个就是做视频的意义。
7: 同学们既努力又自律，懂得平衡成长与热爱，既能沉下心深耕学业，也能抬起身奔赴热爱，这是青春最好的模样。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对于很多双职工家庭来说，孩子都是谁在带呢？这个夏天，广州增城一家制衣厂凭一则暖心通知引发了全网的热议。通知是这么说的，员工带小孩来工厂，有空调有电视看，登记之后这2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等等。

0: 原来呢，这家工厂暑期划出了专属区域，装上空调和电视，孩子们可以在这里玩耍、写作业，中午免费吃饭，还有专人看护。这件事儿，这家制衣厂已经做了8年了。
1: 今天晚上我们工厂上中央电视台了。
2: 广州增城新塘镇一家服装工厂暑期托管班今年如期开
1: 始。今年是第8年了，应该是60几个。
3: 员工带着放暑假的孩子在工厂吃了8年包。
4: 有空调有电视已经实行了8年。
1: 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还只是从工厂的角度去解决他们的安全问题。小孩去车里面真的是很危险。
5: 很多厂考虑到安全嘛，不想担责，不会让家长带小孩子来厂里面。
1: 有这样的一个陪伴的机会，你解决安全问题是更重要、更暖心的事情。没有去考虑啊，做或不做的问题。我们是在想怎么去尽力的做到最好。打工的工厂我觉得都是这样，一到暑假的时候啊，很多家长就带着这些小孩就到车间去了。我自己的女儿啊，在4岁的时候带着车间去玩，在小孩子在玩的时候啊，他就被那个叉车啊就压在那个墙上，这个手指啊差一点点可能就会截肢的了。这个在我心目中一直也是啊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就知道有一点，小孩去车间真的是很危险。做这个事情，工厂哪一个地方出来，一个目的就是不要上车间，能够把他们看管住就行了，把车间上班，小孩就放在下面办公室，他们也可以更省心的工作了。最开始的可能就只有几个10来个吧，因为那时候工程的规模也比较小，逐步的多一点，一年比一年做的多一点。今年是应该是第8年了，
3: 第8年，
1: 对，应该是60几个，今年开始的，找大学生辅导啊，包括一社会团体给他们送一些课程过来，讲一些什么防诈骗的知识啊，就是啊，这些小孩子还真的可以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哎，其实这些小孩子啊，来或回去的时候，对我们工厂来讲啊，其实都是非常大影响的。一到学校放假的时候，我们的同事他们就会什么请假，请3到1个星期回去把小孩接过来。8月20号以后的话，同事他们又会送小孩回去。那其实这两个对我们的这种生产的啊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在这一点上都是开绿灯的，都是允许他们这么做的。啊，是网友群讲的好像很贴切一样吧，他们可能真的是飞来飞去的。6月底的时候，然后就从啊，就像小雷一样从北方到南方这样，然后已经到了8月底的时候，他们又从啊南方又回到他们，看到他们我是觉得很开心的。其实每天我的工作是很累的，我自己管理工厂，然后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看到他们那些笑容啊，也是很真切，然后也是觉得很开心的。
3: 有没有计算过每一年在小鸟托管班上面花的钱呢？
1: 没去想过这个问题，反正我们自己的厨房啊，就是每天报名的人数多一点，就让他们多买点菜啊就行了。一个媒体采访我们工厂的一个啊小孩当中，特别记得深刻。那个记者好像问那个小孩子，他说你这样出来觉得好不好玩？在外面，那小孩子想了一下之后，他说你没有回答好不好玩，他说我在这里很好，因为我有爸爸妈妈。这个小孩子讲这句话的时候，他都没有讲好或不好，他就觉得啊有爸爸妈妈在，他可能就觉得是最好的东西了，是吧？所以很多时候听到这些小孩子从他们口里面讲出来的东西，真的是很多时候感动。
6: 我13岁了，
7: 我10岁了，
8: 10岁了，
9: 我是江西的，
10: 广西玉林，
11: 赵群。
12: 在家里面，一个人在那里玩手机，然后呢吹风扇，很无聊。这里很好玩，有电视看，也有空调吹。然后呢，老板现在也很大方。会给我们牛奶水果吃啊，老板会给我们弄活动玩，
13: 学了那个网络安全教育活动，还有那个版画
14: 钢琴课。我暑假作业就放在这里，有时候会写，
15: 有时候看书，有时候看电视。
16: 这里有很多小朋友的地方。
5: 5年之前是在这边托管的嘛，马上大2了，然后是王老板找过来看小孩的就志愿者。一开始来的时候就只有一张桌子跟一台电视嘛，那个时候只有在那个房间里面玩，空间比较大了嘛。然后王老板基本都是经常都会买吃的饮料啊什么的，比以前来说肯定会更好嘛。
3: 看到这个爆火的消息之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因为我对这些都不太懂，所以说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记得第二天的时候早上有记者联系我采访的，打几个电话啊，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说我都把它挂掉，甚至联系几次的时候我把它拉黑了。你没有怎么重视这个事情，的确是无心之举的。这个事情啊爆火之后，在评论上也有很多人为我们工厂啊想到这里来工作，很多工人啊是导航到这个工厂门口来的。因为以前自己打工的时候很多点是自己知道的，比如说我们希望老板主持发工资啊，还有每个月固定的假期啊，是一定要放的。在我自己做工厂之后啊，我想到的点我都是刻意的去做，到现在10多年了，没有迟过一次发工资。放假的这些定好的日子，我们不管多赶货，不管客人怎么要求，我们都是一定是去放的。有网友都讲过。

0: 一个问题啊，他说你就应该要做裤子，然后让你们工厂的生意更好，然后你要多赚钱，然后你才会去对你的所有的工人更好。那我觉得他们讲这个逻辑是对的啊，一路走过来啊，的确是很多人帮过我，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啊，我其实我也很乐意帮助身边的人，用我这种心态来对我们自己工厂的这些员工，没有去考虑啊做或不做的问题，我们是在讲怎么去尽力的做到最好啊。所以也是这十多年以来对我们最大的收获，我们这里都快一千人了，都可以靠着这个工厂的平台，我们一直都有订单，一直都有收入，是一个很自豪和很幸福的事情。
1: 一方安心天地，八年默默守护，这份温暖的双向奔赴，正是动人的人间烟火，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底气所在。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开学之后呢，孩子们坐着看书和写作业的时间增多了，不少家长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坐没坐下啊，要么歪着身子翘着二郎腿，要么趴在桌上拖着脑袋写字儿。这些看似只是普通的坏习惯，其实这背后可能隐藏着影响孩子一生的健康隐患，青少年脊柱侧弯。青少年脊柱侧弯现在已经成为继肥胖近视之后威胁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隐形杀手，它不像感冒发烧那样来势汹汹，却像温水煮青蛙，在日复一日的错误坐姿当中悄然改变着孩子的骨骼形态。医生提醒，青少年脊柱健康重在早发现早干预。
2: 开学了，孩子们天天久坐看书写作业，坐姿歪歪扭扭，千万不要忽视。今天我们教大家两招，在家就能够针对青少年脊柱侧弯进行有效的自查和预防。我们观察孩子的两边肩膀是否在同一水平线上，是否存在高低肩这种异常，然后我们进行弯腰实验，缓慢弯腰90度。我们观察脊柱两侧是否在同一水平，还是存在一侧高一侧低的情况。如果是一侧隆起，就是我们常说的踢刀背畸形，就高度怀疑脊柱侧弯。那么预防脊柱侧弯，重点在坐姿。我们要记住三个力：第一个力，头顶向上倾顶的力；第二个力，小腹向内收紧的力；第三个力，下巴向后微收的力。保持耳垂对齐肩膀，我们坐得正，脊柱就得到了最自然的保护。每个月用1分钟时间简单自查，我们一起来守护孩子挺拔的体态。
1: 纠正坐姿不仅为了好看，更是为了健康。家长呢，不妨从现在开始多观察、多提醒、多纠正，用日常的小坚持守护孩子挺拔成长、健康发育。马路上的红绿灯大家都知道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辽阔的大海上会有红绿灯吗？今年山东海事部门利用人工智能赋能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相当于呢是给大海装上了超级大脑、空中眼睛和自动报警器。依托这套船舶交通管理系统，指挥中心可以实时掌握海域船舶密度、调速需求、水域限行情况，开展实时调度。
3: 在我的旁边是一幅智慧海图，此刻您可以看到这些渔船已经是起锚离港，奔赴一个作业的现场。为了更加精准地掌握船舶的相关信息，这套海图还集成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包括船长、船宽、航速等一些基本情况都可以显示出来。比如说像这艘船，它此刻正向着主航道的方向来航行，如果此刻航道上有正在行驶的商船，它们之间就极易发生碰撞的风险，那么这个时候系统就会发出预警信息，方便工作人员及时调度。
4: 大海虽然没有实体的红绿灯，但有一套极其严密的海上交通规则在保驾护航。依托智慧船舶交通管理系统，指挥中心可以实时掌握海域船舶密度、调速需求、水域限行情况，开展实时调度。海事部门还会根据海域的通航需求和捕捞作业规律，对不同船舶划定不同的推荐航路，帮助渔船避开商船习惯航路，最大程度减少两类船舶的航路重叠。但看得清只是基础，核心在于发现异常后能否第一时间联系提醒船舶。海事部门依托海上通信系统，搭建商船与渔船的语音桥梁，实现信息互通。
5: 这就是我们的声高频系统，通过它我们可以和商船建立有效的沟通，我们可以把正在航道上捕鱼的信息传递给商船。
4: 海上交通管理

0: 从雷达识别、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到引入人工智能，完成了从看得见到识得清、叫得硬的演进。如今正式迈入人工向智能转型的第三阶段。
1: 现在我们把判断标准输入给智能体，智能体通过训练，可自动识别船舶偏离航路、误入禁航区、有碰撞风险这些异常行为，准确率目前达到98%，而且随着不断训练，它会越用越聪明。
2: 以科技做后盾，让船舶航行看得见、管得住，守护好海上运输的安全线。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遭遇了车辆故障或者突发事故，慌乱之中，很多人可能无法准确描述自己所在的位置，这个该怎么办呢？其实，在我们常用的导航里面，就隐藏着解决这一难题的功能。接下来，民警手把手地教大家解锁导航一键报警的实用功能。
3: 高速报警，位置越准，救援越快。行驶在高速，一旦遇到车辆故障、突发事故，大家最慌的就是说不清自己的具体位置。今天就教大家用自己的手机导航软件精准定位。
4: 打开导航软件，在搜索栏输入一键报警或者我要报警，便可自动跳转报警界面。这时界面就会完全展示当前定位、高速名称、行驶方向以及 K 开头的高速桩号，同时生成一组专属位置码，报警人可直接点击页面上的一键报警，即可接通报警电话，此时可直接把页面上的精准定位数据告诉民警，也可以报出六位数的位置码，民警即可获取精准点位。
2: 高速遇险，分秒必争，这项技能赶紧学起来，有备无患，让出行路上多一份安全保障。继续来看新闻。在南京高淳的一片梨园里，女主人芮爱芳不仅独自撑起了全家的生计，还守住了自己的热爱。她的丈夫沈家强原本是种梨好手，可2020年夏天意外袭来，他修枝的时候不慎从树上摔下来，造成颅脑重伤，智力受损，一度瘫痪，家里积蓄花光，梨园几近荒废。芮爱芳咬紧牙关，白天打理梨园，回去之后照顾丈夫。她把自己热爱的唱戏藏了起来，只有在没人的梨园里才轻轻地哼两句。现如今日子越来越好了，小院里又重新响起了戏声。
5: 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到梨园来，没人的时候在梨园唱。
6: 这个是你的一个秘密基地，在
5: 这儿。嗯，对。
7: 在南京有一片梨园，梨园的主人是一对结婚近40年的夫妻，原本他们的日子就像枝头的梨，饱满甜蜜。幸福在2020年梨子丰收的季节戛然而止。本是种梨好手的丈夫在树上修枝时摔落，颅脑损伤，夫妻俩一起垒起来的幸福家园一夜之间坍塌。第二年的梨子收成惨淡，他没有退路，把自己逼进梨园，从最基础的知识学起，笔记写得密密麻麻。
5: 摔伤了以后嘛，他什么都做不成了。当时为他治病也花光了积蓄，当时就一下子就感觉到，哎，怎么换了一个世界一样，好像自己在做梦一样，怎么会突然就变成这样？抢救过来以后嘛，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一个月，夫妻一场啊，是啊，他们怎么能扔下他不管，只要人还在嘛，反正生活慢慢来了呗。
7: 虽然保住一条命，但丈夫的智力受损，情绪时起时落，
5: 也只能偷偷的在旁边流泪。他脑子受了伤，也不知道我是他妻子。
7: 丈夫虽不善言辞，但他明白妻子的苦。
8: 我想这一辈子就爬不起来了，我能起来了，他就幸福了呗，是吧？
7: 每天凌晨3点，芮爱芳。

0: 就要启程卖力，回来之后照顾丈夫，料理梨园，生活三点一线。我问他还有没有其他爱好，他说唱戏，
1: 从小就喜欢了。从他摔伤了以后，基本上在家里不唱，到梨园来没人的时候在梨园唱，不开心的时候唱两句啊，什么都忘了。
0: 种梨是生活，而梨园是他的梦。在这里，她不是扛起家的女人，不是从早忙到晚的农人，她把所有的委屈、不甘、念想都唱给了梨树听。当金银
2: 波，生活的风雨或许会让人无暇他顾，但心中的热爱却给人以直面风雨的力量。愿梨园里的戏曲声能够继续唱响，也愿瑞爱芳夫妇的生活能够越来越好。生活不会一帆风顺，但总有人迎着风雨活出了自己的光芒。在安徽合肥的街头，车流人流之间，经常能看到一个特别的身影，30岁的外卖员小许，坐着电动轮椅穿梭在大街小巷送外卖。6年前，一场意外让他不幸截瘫，他在低谷里沉淀蓄力，心里始终憋着一股劲儿，只要还能努力，就绝不躺平度日。现如今，他主动申请成为外卖骑手，每日穿梭街巷，凭一己之力踏实谋生。
3: 每天值几单嘛，一单上60块钱，吃喝苦，那我干到快一个月，一个差评都没有，一个顾客给我打上了10块钱。
2: 意外夺走了小许的步履，却夺不走他奔向美好生活的决心与勇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您好，今天开始到9号，全省大部地区的雨水止步，转为以多云为主的天气状态。仅大坝山区和江南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雨。这样的天气之下，无论您是有洗晒计划，还是有出游或者出行安排，都是非常适宜的。与此同时，未来一周我省的气温都会停留在凉爽舒适的区间里，只是需要提醒大家，早间20度刚出头的气温，体感上的凉意初显，建议年老体弱的人群和小朋友们外出时添件薄外套，以免着凉生病。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作为权威健康指南，倡导每位公民自觉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树立科学健康观念，共同推进健康安徽建设。应重视疾病预防，规范管理慢性疾病，并掌握应急自救的基本技能。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健康知识，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来看具体预报。
9: 合肥阴，28到20摄氏度。淮北晴，30到19度。亳州晴，30到20度。宿州晴转阴，28到19度。蚌埠多云转阴，28到20度。阜阳阴转多云，29到19度。淮南阴转多云，27到20度。滁州多云转阴，28到22度。六安阴，27到20度。马鞍山多云转阴，28到23度。芜湖多云转阴，28到23度。宣城阴，29到23度。铜陵多云转阴，28到23度。池州阴，27到23度。安庆阴，26到22度。黄山市阴转多云，31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阴，23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

阴转多云，26到18度。凤阳郎向米谷多云转阴，27到20度。天堂寨风景区阴，28到19度。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6: 好，好。
7: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8: 技术精湛，
7: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7: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7: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1: 孩子离开，
7: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6: 很好，
7: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开幕式及主旨报告在合肥举行，杨延顺致辞，王清宪出席。王清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勿忘历史，吾辈自强。全省各地以多种方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安徽落地实施2026版创优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精准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扩大有效投入，加速铁路建设，安徽高铁运营里程接近3000公里，居于全国第三位，长三角首位。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上午，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开幕式及主旨报告在合肥举行。
3: 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出席。中国工程院院士、深空探测实验室主任、国际深空探测学会理事长吴伟仁主持并作主旨报告。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秦卫国、韩军、任清华，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出席。梁延顺指出，近年来，安徽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高标准建设深空科学城，稳步推进地外资源开发利用，正加速形成科创驱动、产业集聚、生态协同、全域赋能的深空探测发展新格局。面向未来，安徽将充分发挥深空探测实验室和国际深空探测学会牵引作用，促进3+N科创引领高地相互嫁接、相互赋能，为实现不懈追求的航天梦贡献更多安徽力量。衷心期盼与全球各方携手同行，深化创新共建、产业共兴、人才共育，共同探索深空探测事业的浩瀚苍穹。吴伟仁在主旨报告中介绍了全球深空探测发展现状、趋势、前沿关键技术和面临的现实挑战，指出深空探测兼具重大科学价值与资源开发应用前景，希望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加快实现技术突破，共同推动深空探测事业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开幕式上，中国科协党组成员罗辉、国家航天局总工程师李国平、联合国外空司副司长德里斯·埃尔哈达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秘书长姜辉、拉美和加勒比航天局秘书长奥斯卡·弗兰迪·冈萨雷斯、国际宇航联合会执行主任克里斯汀·费希廷格分别致辞，举行了国际月球村中心中国深空探测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开展了合作签约、首刊发布、赠书等活动。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向新加入的国内外单位颁发了会员证书。会议以可持续深空探测机遇与挑战为主题，来自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航天机构代表、国际组织及驻华使领馆代表和国家有关部委司局负责同志、院士专家、高校负责同志等4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9月2号下午，省长王清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及省委要求，研究推进我省试点工作，审议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
2: 会议指出，安徽是全国2个财政科学管理综合试点省份之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丁薛祥同志在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把科学理财要求贯穿政府治理全过程各环节，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要深入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加大资源资产盘活力度，推动财政金融高效协同，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持之以恒做强产业，涵养税源。要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加

0: 强财会监督，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会议强调，要锚定推动机器人产业在全国走在前列的目标，加强专业化设计、精准化布局、体系化推进，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集群。要坚持创新为强，以强促大，高效整合创新资源，加强创新平台体系建设。要靶向招引产业链关键环节企业和高水平人才团队，梯度培育优质企业，加大对高潜能高价值应用场景的挖掘开放力度，大力推进车机协同、整零协同。要加强一链一策研究，加快培育开源协作、开放活跃的产业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31号至5月1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阜阳市、淮南市调研文物保护利用及文旅项目建设工作，采取四不两职方式督导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安徽各地干部群众以不同形式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更续抗战精神，激发奋进力量。
0: 今天上午，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近800名师生冒雨列队，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启特殊的开学第一课。
2: 今天是抗战胜利81周年纪念日，能在英烈塔前参加开学典礼，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我真切体会到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牢记这段历史，把先烈们的爱国精神记在心里，心怀感恩，踏实学习。
0: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连日来，在六安、蚌埠、滁州、黄山等地，人们走进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主题展览，聆听英雄事迹，重温那段气壮山河的抗战历史，感受伟大抗战精神的磅礴力量。
3: 历史不容忘记，记忆从未远去。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要以史为鉴，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
4: 把红色场馆转化为沉浸式、体验式的实景大思政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读懂抗战历史，感悟革命精神，让伟大抗战精神在新时代青少年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今天阜阳、宣城、马鞍山等地的中小学广泛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班会。在滁州市贵池区，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青生理想宣讲队通过 AI 建模与语音合成，让抗战英烈以数字影像的形式站在中小学课堂上，与新时代青少年展开跨时空对话。
5: AR 画面就在眼前，感觉英雄离我很近，我要向他们学习，不怕困难，努力读书，传承红色精神。
6: 希望通过这种新颖的宣讲方式，让同学们真切地感悟到先烈的忠贞不渝、不畏牺牲的爱国情怀，读懂家乡的红色历史。
0: 宿州、亳州、芜湖等地将纪念抗战胜利系列活动纳入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必修课，通过观一部红色影片、讲一个英雄故事等举措，引导他们铭记历史、更续抗战精神、筑牢思想根基。
7: 以前觉得自己是个孩子，可在胜利纪念日的今天，我读懂了责任二字。我要在精神中淬火成钢，从被守护的人变成能守护别人的人，这身迷彩是我给青春的最好的答案。
8: 今天上午，2026年深空探测天多国际会议开幕式及主旨报告在合肥举行。会议吸引了来自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航天机构代表、国际组织及驻华使领馆代表和国内有关科研院所、高校专家学者等400余人参加，共谋深空探测未来。开幕式上，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月球村协会、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等举行了国际月球村中心、中国及4家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并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电子工业出版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香港理工大学、拉美和加勒比航天局签署合作备忘录。
9: 共同发起科学项目，把我们国家最好的设施、最好的资源、优秀的科学家，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呢，向全球的航天界和科学界做一个展示。
10: 这次会议让我们看到了国际深空探测合作的巨大潜力，来自全球的专家学者在这里分享前沿成果，交流思想。巴基斯坦与中国在航天领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期待通过这次会议探索新的

0: 协同机会，共同开启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1: 太空是全人类共同的疆域，洪州共济方能奔赴更远深空，期待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各国可以打破壁垒，互通有无，构建规范有序互惠共享的深空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2: 本次大会会期两天，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工程、技术、科学、法规、科普等系列分论坛。同时，大会还专门设置展览展示区域，吸引了一批业内优秀的机构与企业，展示深空探测领域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大会将广泛凝聚共识，深入推进国际深空探测交流合作。
3: 是一个很好的国际化的平台，我们展现自己的企业阶段性的成果，也可以接触到很多像国际国内的一些更好的资源，然后可能会达成一些未来潜在的合作，还有一些科研项目的探讨。
4: 安徽省把深空探测提前布局，现在技术是不断的在突破了，政府主导，商业航天呢积极介入，深空探测的这个可持续的发展呢才能得到保证。
2: 9月2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安徽省委网信办主办的“开局之年看中国，日新江淮”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安徽合肥开启。来自中央及地方主流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的近百名记者和网络名人组成采访团，将在未来6天内深入江淮大地开展一线调研采访。聚焦安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鲜活实践，生动展示江淮大地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气象。采访团将奔赴合肥、阜阳、宿州、滁州四市，走进大科学装置、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科创前沿阵地，近距离感受安徽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长三角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的强劲脉动。
3: 我觉得安徽在科技创新方面就是脚踏实地，在人才、技术还有产业布局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打法。
5: 上午在那种无线充电的工厂里，其实我感觉要比自己想象的发展的要更加现代化和智能化。
6: 希望能够跟青年的科创工作者进行一个深度的对话，讲述一些中国青年、中国青春科创的一些故事，把这些鲜活的故事传播出去。
7: 创新江淮是本次采风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走访中我们看到，创新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更落地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城市乡村等方方面面，这正是日新江淮最好的写照。
8: 今年以来，安徽聚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落地实施2026版对标提升举措，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 在蚌埠高新区大富产业园内，今年初才开始投资新建的福威智能科技公司目前已经正式投产。这家总部位于江苏的通讯设备零部件制造企业之所以能在短短半年内完成从筹建到运营的跨越，离不开当地政府组建的项目服务专班。
9: 从签约到投产，高新区安排了专人全程帮办代办，且不用自己跑审批，我们周边就有丰富的配套企业，这大大降低了我们的采购和沟通成本，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
2: 按照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原则，今年以来，蚌埠高新区持续开展房企解难行动，不断提升企业诉求响应效能。前7个月，推动解决融资、供应链配套等诉求100多个。
10: 我们围绕招引项目落地投产，实施全职服务员制度，从项目公司注册、备案、环评、安评、投产、入规全流程帮办服务，推动项目落地节奏持续提速。
2: 聚焦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全链条服务，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招商项目一企一专班全程帮办代办服务。同时，在新近出台的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中，安徽又提出持续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推动资源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效集聚。合肥能源综合改革创新试点是推动能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探索。在汇通新材料合肥基地，企业新建的分布式光伏已经投入使用，通过当地能源工业互联网管控中心合理调配，绿电不仅缓解了企业

0: 业的用电压力，还助力企业实现稳产增产。
1: 我们的储能电站80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投资，成效还是挺好的，每年我们可以有几十万降本，生产经营也是比较稳定的。
2: 对辖区内重点企业客户开展能效义诊，并建立重点企业专属台账，推广光伏、储能等绿色节能方案，降低用电成本。
0: 以常态化、精细化、优质化服务滋养市场沃土。今年前七个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7%，比全国高7.4%，居全国第二位。全省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33.5%提高到36.2%，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3: 安徽这些年呢，在融商环境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为民营企业啊、科技人才呀、他们的发展啊、成长创造好的环境，也说明安徽在高质量发展这个路径的探索上卓有成效的，发展的后劲呢也是非常强的。
4: 今年以来，安徽省紧扣扩投资、保进度、强接续工作主线，加快推进重点铁路项目建设，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筑牢轨道支撑。
0: 前段时间，新建陆安至安庆铁路小岭隧道正式开启正动施工，项目建设迎来重要节点。就在同一天，距离小岭隧道约7公里的桃树岭隧道桃园斜井同步进动作业。至此，陆庆铁路全线已有青天岭等6座隧道相继进动开挖。
5: 进动后掘进进度将根据隧道围岩级别进行动态调整，日至可掘进1.6到6米，小岭隧道日至将在2029年上半年贯通。
0: 陆庆铁路位于安徽省西南部，设计时速250公里，共设陆安、霍山、黄尾、岳西、潜山、安庆西6座车站，北接沪蓉铁路，南接京港高铁安九段，是皖西南地区城际客运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开通运营后，将成为大别山革命老区对外重要连通通道。8月18号16时37分，首趟检测列车从蚌埠南站驶出，沿新建淮蚌高铁向淮北北站开展轨道接触网检测作业。淮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6: 联调联试阶段组织开展线路逐级提速试验，对高铁各系统逐项开展测试、调试与优化，确保工程各项指标达到开通运营标准，全力把淮蚌高铁打造成为精品工程、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0: 淮蚌高铁位于皖北平原，新建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将结束睢溪县、固镇县不通高铁的历史，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及沪宁杭等地区的便捷通道。2026年，安徽省内巢湖至马鞍山、淮北至阜阳、淮北至蚌埠高铁陆续建成通车，预计新增高铁运营里程约360公里，将进一步巩固安徽高铁里程位居全国前列的优势。前七个月，全省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约291亿元，同比增长21.9%。截至目前，全省铁路运营总里程达5935公里，其中高铁里程2992公里，位居全国第三，长三角首位。路网规模与建设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7: 合肥至池州、陆安至安庆等9个在建项目上半年完成投资额超10亿元，朝马、淮蚌、淮抚3条年内计划运营高铁项目均进入静态验收阶段。项目建成后，我省和县、蒙城、利辛、睢溪、固镇等5座县城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结构，释放多重带动效应。
8: 针对部分农村地区水源不稳定、水质不高等问题，安庆市以城乡水务一体化改革为抓手，通过机制重塑、工程提质和精细管控等举措，让百万农村群众从有水喝迈向喝好水。
0: 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淌。宿松县九姑村村民汪代玲喜上眉梢，他说现在的自来水跟以前是大变样。
9: 之前水压就是一直上不上去，而且还是黄黄的，现在就很好很好了，清澈见底。
0: 改变源自今年七月初宿松县第三次

0: 来水厂的正式通水。作为城乡供水一体化核心工程，这座总投资超10亿元的现代化自来水厂日供水能力达10万吨，设置了6道先进治水处理工艺。
1: 经过预臭氧、还有汽水反冲、微型滤池、后臭氧等6道工艺，还增加了活性炭深度处理，保证我们的出厂水质稳定达标。出厂的浊度参数小于1，余氯大于0.2，充分的满足国家饮用水标准。
2: 我们以第三水厂为枢纽，同步完成了28座私营水厂的整合。其中关停了18座老旧水厂，铺设了近400公里配水管网，实现了中部11个乡镇全域的联网供水。
0: 聚焦水源不稳定、水质保障水平不高等短板，安庆精准谋划项目，差异化推进农村供水工程建设，成功创建省级标准化供水工程74处，水利部国家级标准化供水工程3处，连续3年争取上级资金总量位居全省第一。
3: 以城乡水务一体化改革为总牵引，坚持建大并中减小的原则，全市农村供水工程从2020年底的3.69万处优化整合至4303处，减少分散供水人口26.53万人，农村自来水普及率从89.4%提升至99%，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0: 大工程筑牢硬支撑，精细服务同样不可或缺。前不久，位于怀宁经开区的安庆千千纸业遇到生产高峰期水压不足，影响订单交付的问题。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企业拨打了供水服务热线，当天下午维修人员便上门服务，
4: 第一时间上门给我们检查水压水质问题，解决了我们公司的燃眉之急。
5: 全面开通县域24小时供水专属服务热线，严格落实2小时到厂、5小时半截一般性供水故障工作标准，高效化解群众供水诉求。
0: 织密常态运维保障网，安庆市组建了11个市级农村供水投诉处置专班，在全省率先构建起城乡供水一盘棋，从水源到水龙头，全链条守护城乡用水安全。
6: 一手抓骨干水厂和管网建设，一手抓常态化运维服务监管，实现城乡供水同网同质同价同服务同监管，全面提升城乡供水保障能力和民生服务质量。
7: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武术散打比赛近日在宿州收官，全省16个市340多名散打小将完成27个项目的角逐。赛事设 U17-18、U15-16、U13-143个年龄组别。经过5日鏖战，最终合肥队独揽8金，东道主宿州队摘得5金。
8: 这次省运会我准备了4年，虽然3场全赢了，但是我也看到了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回去以后一定要加强训练，站在更高的舞台上。
9: 武术散打兼具竞技性与健身性，本次省运会赛事为安徽省武术散打项目的梯队建设和人才选拔储备提供了重要参考。
7: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3人篮球比赛近日在宿州市灵璧县落幕，来自全省的28支队伍100多名篮球小将齐聚赛场，赛事共分 U16-17 甲组、U14-15乙组，设男女4个组别，最终男子甲组前3名为淮北宿州蚌埠，男子乙组前3名为阜阳宿州合肥，女子甲组前3名由马鞍山阜阳宿州获得，女子乙组前3名由马鞍山亳州阜阳获得。
10: 有限的空间内运用3人篮球的技战术，积极拼抢，积极进取，为安徽省参加全国3人篮球比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7: 来看今日快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近日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安徽共有亳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尹俊、宿州蓝天救援队队员邵三虎等9人荣登榜单。1到7月，全省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810.9亿元，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软件信息、商务服务、文旅消费等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记者从近日召开的第7届中部6省标准化战略合作联盟会议上了解到，安徽、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省互认9项地方标准，涵盖气象、知识产权、卫生健康等领域，有效避免跨区域重复研制，进一步降低市场制度性交易成本。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新安江千岛湖皖浙省际航线作为特色文化游类型成功入选。今天下午，微电影《少年书》在安徽省潜山野寨中

0: 学上线发布。影片以野寨中学考取军校的同学们为原型，讲述了安徽青年学子坚定从军报国志向，矢志投身强军事业的成长故事，将在各大网络平台陆续上线播出。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进星座的荷包。